0: 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啱啱跳咗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噶，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系、是、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翻界限街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 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

0: 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喺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6: 刚刚七十二小时，
7: 我要投诉他啊！他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6: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8: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咧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6: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
1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3: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首先有一单的靶场消息要同大家讲一讲的。今日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首先想跟大家讲一讲一宗的公共卫生事故。一艘由荷兰旅游公司营运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就出现汉坦病毒的感染群组。目前总共有8宗的个案，包括了是5宗的确诊和3宗的疑似个案，其中3名病人已经离世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就显示，当中的汉坦病毒涉及的就是安第斯基因，是这种病毒主要就是出现在拉丁美洲，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以有限度在人传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不过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于引发更加广泛的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仍然是较低的。究竟这种病毒有什么特性，会引发了什么症状 狀，而香港呢又有冇防疫措施係需要加強嘅呢？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嘅。曾其恩醫生你好，早晨。
14: 早晨，主持。
13: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啦？就系而家咧呢一个嘅汉坦嘅病毒嘅感染群组啦，就出现咗咧八宗嘅个案。不如先同我哋解释一下汉坦病毒系一种点样嘅病毒嚟啊？
14: 我谂汉坦病毒系即系属于一啲我哋叫做布雷亚病毒科噶啦。咁佢系一种 RNA 病毒。咁佢本身只病毒咧，佢嘅自然宿主系喺啲啮齿类动物，即系譬如老鼠啊、田鼠嗰度当中。咁对嗰啲嘅老鼠咧，佢哋就未必会发病嘅，但系佢身上咧就带住呢啲病毒咧，去影响周遭嘅环境，甚至乎人类啦咁样。其实佢最初发现咧就喺1950年嗰阵时，朝鲜战争喺韩国一个汉坦江流嘅区域咧，嗰度识别得到，所以跟住后来就发觉其他嘅世界各地咧都出现唔同嘅品种啊咁样。咁汉坦病毒佢最主要个传播途径咧，就不外乎就系、吸入咗一啲气溶胶。咩气溶胶咧？就系、是、啲老鼠嘅粪便啊、尿液啊，同埋佢哋嘅唾液咧，干燥咗之后咧，佢如果譬如有嘢去吹拨佢嘅时候咧，佢就会悬浮咗喺空气当中嘅。咁如果我哋人又喺附近的话咧，咁就有机会吸入咗。另一个途径咧，可以就系透过直接接触，譬如我哋触碰到一啲即系一啲物件啊，表面咧系受到呢啲个病毒污染咧，我哋再掂口、眼、鼻咧就又可以感染。咁啊，当然就系、是、如果譬如俾受感染嘅老鼠咬伤咧，咁呢个亦系一个途径咧，可以感染到汉坦病毒啦。咁所以总括嚟讲咧，人傳人嗰個機會係非常之罕見嘅，咁但係除咗咧就係、是、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咧，佢咧就係、是、有一個有限度嘅人傳人傳播啦。
13: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呢一隻嘅安第斯病毒咧有限度嘅人傳人傳播，到底嗰個嘅傳播嘅比率啊，大概會有幾高咧？同埋其實呢一種嘅安第斯嘅病毒咧係。傳於即係邊一啲嘅地區為主咧？即係南美洲係咪都比較廣泛嘅地區都會有呢一種嘅病毒咧？
14: 嗱，如果睇翻即係一啲網上啦，或者一啲外國嘅新聞咧，其實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係發生喺南美洲，尤其是係喺阿根廷啦。咁佢今次嗰、那個遊輪事件咧，就係沿住即係南美洲嗰啲嘅島嶼啦。咁你睇翻嗰啲島嶼咧，其實佢哋嘅鼠患都係比較嚴重嘅。咁尤其是即係我哋講緊譬如阿根廷啦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當其時咧，船上嘅人士咧，佢哋可能係喺未上船嘅情況下咧，已經可能受到感染。好啦，我頭先講嗰個安第斯病毒咧，即係南美洲嗰個病毒有機會人傳人咧。其實咧，我哋而家都係估計佢係一個有限度嘅，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啊相處嘅時候咧，咁你係有機會即係透過即係咁樣咧，係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是、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如果空間咧本身咧就係佢嗰個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咁但係當然啦，喺醫學界咧，我哋其實而家都正在好密切留意住啦。我諗世界衛生組織都係嘅。咁佢點樣確認會唔會有較大規模嘅人傳人咧？其實依個特性咧，我哋都係有待商榷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跟住落嚟，我哋發覺有更加多嘅即係人士受到感染嘅時候咧，有冇機會去改寫咗即係我哋對漢坦病毒嗰個傳播性嘅特性咧嘅認知咧係有機會嘅。咁但係問題而家談論咧都係言之尚早。
13: 但係呢一種嘅病毒咧，安第斯嘅病毒咧，佢哋人傳人傳播嘅時候，佢係透過空氣啊，定係透過譬如係一齊食嘢唾液啊咁樣先至會傳播到嘅。
14: 正如我所講咧，就係佢有機會即係人傳人的話咧，當然就一定係透過譬如當其時佢個 人士佢開始已經有病發啦。咁病發嘅時候咧，因為如果我哋知道咧，其實佢有兩個影響。

即係佢會表徵上咧，佢會有兩個即係影響我哋個方式嘅。咁通常咧就會按唔同嘅類型咧有唔同嘅病徵。通常我哋知道咧就係南美洲咧個型號咧，佢哋通常就會令到早期嘅人士咧，佢會出現疲倦、發燒同埋大腿大髀背部嗰啲肌肉好痛。咁但係病發後大概4至10日到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呼吸道嘅症狀。

0: 咁所以變相咧就亦係最主要係透過即係呼吸道啊，病人所釋出嘅飛沫咧，去影響佢身邊緊密接觸嘅人士咯。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屬於亞洲型號或者係講緊歐洲型號嘅、集中影響我哋嘅腎臟嘅。咁啊，同埋會有機會出血熱嘅。咁我哋通常就早期發燒啦、頭痛啊、背脊痛啊等等。咁啊，同埋咧，佢後期咧可能會出現即係一啲急性腎衰竭嘅表徵嘅，同埋咧皮下黏膜啊出血嘅情況。咁但係咧，呢一種型號即係影響腎臟綜合症嘅出血熱咧，就相對地個死亡率係會較低嘅。我哋講緊可能咧係1% 至15% 不等啦咁樣。咁所以有呢啲嘅病徵可以讓大家知道。
1: 刚才你提到呢，即係如果係漢坦嘅安第斯病毒呢，佢会可以喺一个比较紧密嘅空间之内呢传播。如果係咁嘅话，因为邮轮游呢通常就係大家共食共住，可能好一段时间，空间亦都较细啦，咁个传播风险会唔会比较高啲呢？
0: 通常我哋一般都知道咧，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即係無論即係我哋講緊即係一啲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甚至乎係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啲腸胃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其實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咁其實咧都係有機會即係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啊，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或者佢即係早期仲喺潛伏期，或者到後來佢已經過咗個潛伏期，跟住開始病發，的而且確咧係。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感染咗南美洲嗰種安第斯坦病毒嘅話，
1: 咁剛才都提到啦，就係、是因為漢坦病毒嘅另外一個家族就係出現喺亞洲或者歐洲咧，相對地就係佢同安第斯病毒即係有所不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過去五年啊，每年平均咧就係錄得零到二宗嘅漢坦病毒嘅本地個案。咁你覺得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香港嘅防疫措施有啲乜嘢係需要進一步加強嘅咧？
0: 我諗香港其實就其實我哋講緊即係要預防呢種病毒感染咧，最緊要就係喺滅鼠同埋防鼠嗰個部分咧，可能我哋需要即係要加緊啦，因為其實漢坦病毒就最主要都係透過老鼠去傳播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你問我而家其實香港嘅風險係咪高咧？我覺得就唔會話係特別高嘅。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咁變相咧就係話，如果一啲人如果尤其是我哋即係醫護人員啦，如果喺問症嗰方面係問到一啲相關嘅病徵，而喺佢個到訪，即係譬如佢係由外地嚟嘅時候，可能我哋要細心問清楚佢嚟自邊度啦，乘搭嗰啲咩方式嘅嚟到香港啦。咁呢啲係其實我哋需要提高警覺啊，咁樣等等。咁另外就係、是本地漁農署啊，或者係有關部門咧，可能要知悉我哋本地嘅老鼠其實本身有冇做緊一個常行嘅即係監察啦。佢哋身上本身係咪有一啲漢坦病毒啦？咁呢啲其實都係緊要嘅。咁當然就係邊啲係高危群組嘅人士咧？我諗要加緊係去同佢做一啲定期嘅病徵嘅篩查啦，咁樣譬如從事即係清潔業嘅，譬如尤其是因為我哋知道漢坦病毒啊。通常喺老鼠地方出活多咁樣，即係你咁如垃圾站啊、後樓梯啊、食肆嘅後巷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即係一啲地方咧係較為容易即係揾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咁所以變相咧，從事清潔工嘅人士啦，咁係要特別多加留意啦。
1: 好啊，多谢晒你，曾其恩医生倾到呢一度啊。咁啊，曾其恩医生咧，佢就系一位感染及传染病科嘅医生嚟嘅。咁跟住咧，我哋又同大家讲一讲咧，立法会寻日嘅。

0: 一个动议辩论啦，咁立法会咧，寻日通过咗一项咧无约束力嘅议员动议，就系推动旅游加美食政策嘅。嗱喺辩论入边啦，就有啲议员咧就建议可以将沙头角或者系北区啦，其他有旅游特色嘅村庄啦，打造成美食一条街啦。亦都有议员认为咧，需要嘅就唔系千篇一律嘅商场嘅连锁餐厅，而系有故事、有味道嘅文化体验。亦都有议员咧。跟澳门去跟香港比较，认为香港一些的食物虽然是比澳门美味，但是澳门营造出来的一种的气氛就吸引到旅客了，香港是应该借鉴的。那究竟香港的经验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也都请来饮食界的人士，就是稻苗饮食专业学会的荣誉会长黄杰龙。黄杰龙你好，早晨。
1: 早晨啊，陈燕平，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寻日咧喺议员辩论入边咧，就啲提出咧，香港嘅食物嘅质素咧就不比澳门差，甚至一啲品牌嘅澳门美食咧，香港都可能做得好过佢添。咁但系咧，偏偏香港嗰个气氛咧就争啲。你自己作为饮食界人士，你自己点睇咧？
1: 我留意到寻日有呢个辩论咧，首先我都要多謝有即係立法會議員，特別係提出動議阿梁俊議員啦，因為佢我哋新嘅飲食界議員，咁佢都好關心我哋飲食界嗰個發展啦。咁所以我覺得成個辯論其實嗰個核心咧，就唔係話我哋做得唔好嘅，係即係關鍵就係點樣去將香港嗰個餐飲業再有規劃咁去再推動佢，因為而家。香港人自己都好鍾意去旅遊啦，特別而家北上咁方便呢，係真係好容易個個禮拜旅行都得嘅。咁我哋香港本地餐飲業好多時覺得生意少咗，因為人走咗，但其實所謂少咗呢，唔係少好多嘅。我哋即係因為餐飲業係一個好即係現金即係同嗰個盈利呢係個微薄嘅行業，所以其實依家普遍大家可能生意少咗 10%， 少咗 15%， 但呢就可能由赚到钱变成蚀钱㗎喇。咁所以我哋如果可以吸引多啲旅客，填补到嗰 10% 嘅生意呢，咁成个餐饮业就会健康发展好多啦。咁所以我觉得即係从旅客去替补，即係去令到我哋个发展係有一个新嘅动力呢，一个角度我都好同意嘅。头先你提到有一啲议员佢各自有一啲意见，咁分开嚟睇，每一个意见都係有佢啱嘅地方嘅。咁當然即係香港餐飲業頭先我都講啦，最少你有90%啊都仲係招呼本地人㗎嘛。咁所以冇可能大家去曬沙頭角食飯啦，係咪？又冇可能唔用商場，即係商場佢係有佢歷史存在嗰個意義同目的㗎嘛。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意思都唔係話完全取替呢啲嘢，而係話我哋需要一啲更加額外嘅特色。咁喺咁嘅角度呢，我絕對同意。咁而且我哋餐飲業呢，我覺得係有，如果有相關政策呢，我哋都唔係淨係受惠者嚟嘅，我哋應該都係喺件事上面係貢獻者嚟嘅，兩樣嘢亦都係冇矛盾嘅，即係因為一個銀幣嘅兩邊咋嘛，你有機會俾你去貢獻，你就有機會去受惠啦。咁所以我覺得從呢個角度講，我都覺得呢個即係辯論係好有意義囉。
0: 其實咧，雖然香港有唔少嘅餐廳都入咗去即係米芝蓮嘅指南入邊啦，咁但係咧，如果由旅客嘅角度嚟睇，你覺得咧係咪真係嗰個嘅宣傳或者係包裝，似乎係少咗一啲，甚至係未能夠做到澳門嗰種嘅氣氛，或者佢哋所謂嘅儀式感咧？
1: 我從兩個角度講啊，第一個咧就係其實世界各地大家去旅行食同旅遊咧。永遠都密不可分嘅，從來都一個統一關係嚟嘅。你除咗去南極旅行，就唔諗住去食嘢嘅啫。但係任何你去任何國家旅遊，其實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體驗嚟噶嘛。咁嚟香港，我諗都係一樣啦。咁點去宣傳我哋飲食業呢？不外乎全世界都一係你就單一特色，你去土耳其食雪糕啊，或者你法國一定食法國菜嘅。但係我覺得香港呢唔係一個可以 sell 單一特色嘅地方嚟嘅。我哋應該係走即係世界美食盡在香港多元路線。因為香港我哋從來都係全世界最方便嘅物流中心啦。全世界食材都係匯聚喺香港。而且我哋有150年東西交流嗰個歷史㗎嘛。所以我哋其實咩叫傳統菜其實係好複雜嘅。你話我哋好傳統嘅廣東菜又係我哋嘅傳統。我哋好有香港本地特色平價。嘅冰室茶餐廳嗰啲有啲中西匯水裏面又係我哋傳統，但係唔好忘記咧，我哋好多米芝蓮2星3星咧，係一啲好好嘅法國菜、意大利菜，甚至日本菜都有嘅。 咁所以東南亞採香港其實亦都好深嘅歷史。

0: 有好多東南亞人喺香港住，所以係呢一個盡在香港呢個多元特色，可能先係更大嘅賣點咯。
1: 嗯，咁但係你覺得係咪宣傳推廣上面要稍為加強啊？
0: 加強一定要加強，但係點加強好好得意嘅。譬如你話去法國食食嘢，你見到個餐牌有英文，你反而唔想幫襯。所以唔係話我哋為咗吸引旅客，你就要去遷就旅客，全部餐牌變曬簡體字啊，或者用曬英文啊，或者啲嘢啱曬佢哋口味啊。其實好多人嚟飲食咧，都係想揾香港本地人都會去嘅特色，所以我覺得嗰個宣傳係一定要，但係個技巧唔可以太過簡單粗暴咯。
1: 嗯，嗱，咁但係個技巧上面可以點樣做呢？或者黃建龍啊，喺八點半休息之後咧，我哋又繼續同你傾一傾呢個議題啊。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或者電視機旁邊嘅觀眾，你有任何意見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说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太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坑东道近住达知路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将南公路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龙门路去返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噶，龙尾都系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4: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五月九号，
4: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
8: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9: 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2: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刚才8:30休息之前，我们就跟稻苗飲食专业学会的荣誉会长黄杰龙谈有关于立法会一个

0: 我叫做旅遊加美食嘅飲食嘅議案噶，咁但係咧就本來想同阿黃傑龍咧繼續傾一傾啦，特別就係佢提到啦，集中去宣傳咧香港係世界美食之都呢一點。不過咧，由於黃傑龍咧另外有公務安排啊，咁所以我哋留待咧日後再有機會咧再同佢請教過啦。嗱咁不過而家依個時間咧，我哋就請嚟咧另外一位嘅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同我哋傾下嘅。何敬康你好，早晨。
1: 早晨。
0: 昨日呢你就提到啦，即係以你對澳門嘅熟悉程度啦，你認為呢譬如澳門一種特色美食呢豬扒包呢香港做得唔比澳門差㗎。咁但係呢似乎就係澳門喺嗰個儀式感上面或者係嗰個儀式化上面呢就比澳門呢係欠缺咗啦。可唔可以再展述一下呢一點其實呢個叫做儀式化或者儀式感呢係點樣啊？
1: 其實首先呢我都唔知點解個反應係咁大嘅，咁其實食嘢咧，首先我琴日都講過啦，咁其實好個人口味嘅，咁但係好著重個氣氛啦，好著重個話題，好著重多啲人講嗰個 hype 同埋嗰個 vibe 嘅，咁我覺得澳門呢一方面咧，事實咧係做得好過香港啊，即係澳門有好多即係都有啲獨有嘅食物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嘢咧，香港有得食嘅，而香港食鮮嘅。即係假設蛋撻啊、牛雜啊，香港食先。咁點解而家澳門係做得成功啲？佢哋就係澳門食嘢就係有一個即係好似好儀式感嘅東西嘅。即係譬如好多人去呢、這個我都研究緊呢樣嘢係點樣樣可以做得好啲嘅。但係我自己感覺就係、是、澳門食嘢好儀式感嘅，好儀式感咧就係啲人覺得係去澳門係一落船又或者即係交通工具一去到就即刻要去嗰個地方就要去。譬如官雅街又好，去唔同嘅地方有就一定要食呢個豬扒包，一定要食嗰樣，無論排幾長，你都要去食嘅。咁澳門就做到呢一個氣氛，做到呢一個話題性。咁我覺得同整體嘅宣傳咧都有好大嘅關係嘅。澳門整體咧，佢哋宣傳嘅一啲家鄉美食咧，又或者一啲小食啊，甚至乎牛雜都好嘅，即係大家諗下牛雜，香港其實個文化係非常之根深蒂固嘅，亦都係好多年嘅，亦都好出色嘅。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到一個即係俾人嘅感覺一個好温暖啦，好家鄉式嘅一種小食啊，好即係家族經營啦，好幾代流傳落嚟嘅一啲好温暖嘅一啲。小食咁樣嘅，而香港咧就一直以嚟呢一啲街頭，我哋一啲街頭文化、一啲小食啊等等等咧，忽略咗，我覺得嗰種話題性冇咁高啦。咁跟住就其實亦都係嗰個潮流，香港都相對都變得相對比較快啲。澳門其實咁多年咧都係食嗰啲嘢嘅，一直以嚟都係嗰啲嘢，俾人嘅感覺好似係。即係穩扎咗一度好段一段長嘅時間啊，跟住亦都有一種好家庭式嘅温暖啊，得嚟咧整體嚟嘅澳門整個地區咧，嗰、那個對於食嘢嗰種宣傳咧，係比香港集中，我應該用集中呢兩個字。香港係有好多地方要做得非常之好嘅，喺呢兩方面，喺儀式感方面，就係最近我有留意一啲中高檔嘅一啲麵包店。佢哋嗰個整體個宣傳啦，佢哋整體俾人嗰個氣氛啦，係絕對可以達到呢樣嘢嘅，或者好儀式感。你一去到，首先電話食先啦，唔使講噶啦呢個。我覺得其中一個儀式感最重要，首先嘢就係個話題性。第一，個口講咗先，個口講咗之後咧，跟住對腳行去之後咧，個電話食先，跟住先到嚟食。整體呢一個儀式感咧，香港係好多地方都做得非常之好。但係咧，我覺得咧要涉及去全港性咧，整體個宣傳啊，個氣氛個話題性係要提高。咁一定要借助社交媒體，一定要借助社交媒體，一定要借助網絡嘅力量。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個相對市場操作嘅。咁所以我琴日都唔係去特別去去提議話，即係特區政府應該點做，因為我覺得特區政府做得唔錯。坦白講，亦都好難去即係將一個市場一個信息。用一個好官方、好政府嘅角度去宣傳出去，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一條市場主導。
0: 但係你睇翻咧，譬如澳門嗰一種嘅即係儀式化或者嗰種氣氛嘅營造咧，究竟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店家去自發地去到做啊，定係即係都係有一個嘅譬如旅遊當局啊，或者係官方嘅當局啊等等咧，去到幫佢哋營造咧。而睇翻香港啦，譬如你頭先提到社交媒體啦，其實社交媒體上面咧都有唔少人。

0: 將啲食物打卡咧擺翻上去，甚至係有即係某啲嘅美食關注組咧，都會喺社交媒體上面出現嘅。有陣時即係內地一啲流行嘅社交媒體咧，我哋都見到譬如係旅發局啊等等咧，都有着力去到宣傳。咁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香港似乎做出嚟係個效果係不如澳門咧？會唔會係不如澳門咧？或者咁講？
1: 我覺得又唔會話即係不如澳門嘅，只不過我想提出嘅就是其實香港，譬如我啱所講嘅嗰啲中高檔嗰啲麵包鋪咧，即係非常之好，即係做得即係整體個宣傳啊等等等係好勁嘅。咁但係譬如澳門一啲好普通嘅美食，好普通嘅美食，即係普通嘅意思，即係普遍好多地方都有得食，香港亦都有得食，就所謂叫普通，所以就唔係咁樣解讀嘅。好普通嘅美食都可以做到呢一種氣氛，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成功。即係點解香港係反而我哋一啲好傳統一啲街頭嘅美食，我琴日所講啦，一啲我哋好傳統嗰啲就反而做得唔係幾好。咁但係譬如香港有好多一啲新型嗰啲潮流嗰啲潮店啊。嗰啲就唔使去特別去做嘅，嗰啲已經做得非常之好。我即係覺得唔夠廣泛性咁解啫。咁澳門點解做到呢個氣氛呢？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有幾種力量係去相互相合作嘅。咁首先官方嘅宣傳非常之好啦，佢哋嗰邊嘅旅遊發展局嘅做得非常之好。第一，第二咧就係民間嗰個社交媒體咧等等等，其實同香港嘅力量係差唔多，咁但係咧就可以營造個氣氛，就係整體澳門呢兩個字咧，就可以俾人嘅感覺就去到就食嘢嘅，去到就食嘢，呢個有一個氣氛嚟嘅，這個氣氛唔係去即係點講咧，係好多年去特唔係去特別營造，亦都係一啲口碑好多人講嘅一個一樣嘢嚟嘅，這個唔係即係。应该咁讲咧，系相对 organic 啲嘅，即系自动化一啲嘅，即系啲人去澳门就系去食嘢，即系食完嘢就可能去玩完之后再食。香港咧嚟咧，香港有好多香港咁，当然你一日三餐一定要食嘢嘅，這个即系我可能即系表达错咗，即系但系去澳门食嘢嗰种气氛同喺香港食嘢嗰种气氛咧，有少少唔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覺得，而個廣泛性做得唔夠多，而香港嗰啲 hype 嗰啲 fight 咧，集中咗喺一個高峰喺某啲地方嗰度，而唔夠廣泛性，亦都平均上個平均線咧係比澳門低。我自己咁覺得，咁所以我哋要將呢個平均線係提高，要將呢個話題性。其實我覺得香港多啲人參與。社交媒體啦，其實已經係好多，所以我都話俾你聽，香港唔係冇 hype， 亦唔係冇 fight， 只不過係集中喺一啲潮流嗰度，而一啲傳統嘅一啲美食係忽略咗嘅。
0: 其實你點睇呢？譬如旅發局喺呢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嗱，舉個例啦，其實佢哋而家咧都做咗一個叫做即係香港好味嘅名廚精選嘅美食指南啊，就請咗50位嘅本地名廚咧推介香港18區總共250間嘅深水餐廳。咁另外咧，亦都見到咧，即係譬如旅發局咧會係請一啲嘅KOL 啊，或者係佢哋嘅名人啊嚟到香港咧拍翻一啲佢哋品嚐香港美食嘅宣傳片。咁你覺得仲有冇邊方面係可以再做多啲嘅咧？
1: 其實呢啲宣傳片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亦都網上亦都唔少嘅 KOL 咧，即係 KOL 亦都有啲係名人啦，即係一啲 celebrity 啦，同埋一啲民間嘅市民啦，都做，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香港可以效法下嘅，澳門咧。其實就唔知點解咧，就可以咧令到一啲市面上普遍一啲唔係新嘅嘢咧，就好易做到一啲即係好似去澳門食新嘢咁樣。佢有一種咁嘅氣氛，有一種咁嘅感覺嘅。我自己都有啲咁嘅感覺，我唔敢去評論其他人會唔會咁。我自己咧，好似去澳門食新嘢，即係澳門食牛雜好似食緊啲新嘢咁。但係其實牛雜係好多年嘅。咁香港咧，其實可以我覺得香港嗰啲宣傳其實嗰個力度啊等等等好夠，咁點解嗰啲中高檔，點解嗰啲中高檔嗰啲咁嘅麵包鋪咧，我哋都要強調做得咁好咧，就係俾人嘅感覺係一啲新嘢嚟，但其實都係麵包嚟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可即係我覺得個宣傳嘅角度咧，係要營造到係一樣新嘅嘢嚟。咁新市坑。 即係大家都中意食新嘅嘢，去見啲新嘅嘢，大家未見過嘅。

0: 嘢，我覺得係要將一啲傳統嘅嘢包裝成為一啲新嘅嘢。咁我覺得澳門咧就唔知點解咧，牛雜都可以包裝到好似新嘅嘢咁樣樣。咁我自己都去觀摩過去食過澳門嘅牛雜，咁我覺得其實香港嘅牛雜係的而且確，我個人嚟計，我認為美味啲嘅。咁但係佢哋可以包裝到係好似係香港食唔到嘅牛雜，就係一樣新嘅嘢。咁我覺得包裝方面嗰、那個角度啊，係可能要即係未必一定係即係去好傳統啊，去標榜香港嘅美食之都啊，亦都係香港亦都係即係有中西文化唔同嘅美食啊，即要將佢好似包咗，即我覺得要借鏡下香港嗰啲中高檔麵包店。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神話嚟，一個傳奇嘅神話，即其實都係賣緊麵包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可以包裝成為一樣新嘅嘢，一樣潮嘅嘢。我覺得而家都係一樣，即都係需要一啲潮嘅所謂要走上潮流嘅一啲宣傳方法，
1: 即係可能係營造一啲嘅話題啦，或者係營造一種嘅討論性喺度啦。最後都想問啦，其實你覺得需唔需要真係有一個叫做旅遊加美食嘅專責部門咧，去到負責做推廣咧？
0: 我覺得唔使專責部門，專責部門其實琴日我哋嗰個旅遊加飲食嘅議案，其實主要討論旅遊。主要其實係討論旅遊，我哋已經有旅遊嘅專責部門，亦都有專責嘅官員啊，或者非政府機構啊，去幫手啊。咁所以唔需要有專責部門，其實已經有，而佢哋亦都係即係旅遊方面亦都係多元化啦，多元化。咁飲食只係其中一個吸引旅客嘅一個範疇嚟嘅啫。
1: 好啊，唔该晒你，何敬康议员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而家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又同大家倾一倾咧另外嘅一啲嘅话题噶。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4: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2: 逢星期日下午5:0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我哋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999报案系统嘅问题啊。咁因为喺立法会上面咧，就有议员啊提出咗个书面质询，就系问及到咧999系统嘅一啲嘅数据。根据政府嘅回复啦，原来咧喺2025年啊，999系统嘅来电总数咧就有成193万咁上下，就属于紧急求助。来电的数目呢就大概是80000多个的。而平均的等候接听时间呢就是7.4秒。能够在9秒之内接听的百分比呢就有86%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999系统呢又可以怎样应用到新科技呢？那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提出这条书面质询的立法会议员魏明德的。魏明德议员你好，早晨。
7: 早晨，
1: 早晨你好。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点解你会对于呢个999系统嘅表现，即系有兴趣提出一个质询咧？原因系啲乜嘢咧？
7: 我提出呢一项嘅质询咧，最初系留意到今年4月中有关宏福苑火灾嘅听证会上面咧，有细节披露到，个别嘅接线生喺处理求助嗰阵时咧，沟通同埋专业表现咧，仲系差咗啲。咁呢一点咧，引起咗我哋嘅警觉啊！對於身處險境嘅市民嚟講咧，每一秒咧其實都係好漫長同埋好關鍵嘅。而每宗緊急求助咧，都係其實人命攸關嘅，我一定要重視啦，仲係要定期跟進。另外咧，香港係一個多元社會，有唔少嘅外籍人士咧，同埋內地人士，咁佢哋香港遇到緊急或者需要支援嘅時候咧，佢哋嘅語言咧會唔會成為求助嘅障礙？這個亦都係我今次咧非常關注嘅問題。咁所以咧，希望了解當局處理唔同語言求助個案嘅機制咧，係咪足夠嘅？咁而對於局方啱啱書面嘅回覆咧，你都提到啦，我認為整體上咧係詳細嘅，同埋正面，亦都交代咗咧目前數據同埋機制，展現咗透明度。但亦都留意到啦，啱啱講到啦，大約有14%咧，即係13.8%嘅%來電咧，未能喺9秒鐘內接聽。

0: 咁其實仲有好大嘅提升空間。嗱，今次事件都提醒咗我哋啦，統計上即使係達標，但唔係每一次求助咧都係獲得適當嘅處理嘅。咁所以局方咧仍係需要正視前線人員嘅專業培訓，判斷係咪足夠嘅。
1: 嗯，譬如咧，你头先提到另一点关注咧，就系语言嘅问题啦。咁其实警方咧，而家就有一个叫做锐意通嘅计划嘅。咁而家目前咧，已经系可以发展到咧，系提供九种常用嘅非华裔语言嘅即时电话传译服务，而亦都咧喺2025年嘅四月咧，就计划升级到咧一个叫锐意通 2.0， 等前线嘅军装警务人员咧都可以透过警方嘅智能装置咧使用到呢一种嘅传译服务。咁呢方面嘅表现，你自己又有啲咩评价咧？
0: 嗱，我呢一度咧就系支持嘅，因为咧我哋始终咧系一个国际城市啦，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收到咧好多唔同嘅语言啦，又或者。我哋好多嘅唔同嘅語言入面呢，其實都有少少呢當地嘅方言啦，一定嘅口音嘅。所以我哋呢一個警方所提出嚟嘅所做嘅呢係正面嘅，係啱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要加強呢嗰個處理，譬如話將語言嘅種類啦，即係譬如話要統計全香港我哋有幾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佢哋每一個地方嚟嘅有幾多種語種或者有幾多種方言，我哋一定要加強呢一個嘅提升嘅。咁政府所做嘅，首先系值得鼓励同埋支持。
1: 其实咧，如果讲紧即系应用新科技啦，警方咧就喺2023年咧已经引入咗一个叫做进阶行动定位服务，就系求助人咧如果使用智能电话去到拨打999嘅时候啦，就999嘅服务中心咧就可以同时得到咧求助人嘅所在嘅位置资料嘅。咁另外咧，警方亦都会系即系积极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同埋亦都新增咧媒体资料嘅处理平台，等市民除了透过通话和输入文字之外，另外也可以譬如是发送一些的相片啊等等，就给999的报案中心去到报案或者求助的。其实你又怎么看呢这方面的一些改进呢？
0: 首先呢我们回去我们现在过去打999啦，传统语音的报案有个很大限制，就是资讯很容易受到环境或者是咧求助人士佢狀態嘅影響嘅，比如咧用一個火災事件做例子啦。如果求助人咧可能咧佢好驚，咁嗰一刻咧令到佢語言咧表達得好唔清楚，或者佢已經受咗傷，又或者咧係濃煙咧令到佢講唔到嘢嘅。咁呢啲情況咧接線員咧就好難快速掌握到現場嘅實際情況嘅，咁啊好容易導致咧分隊錯誤啊，即係分隊錯誤或者係延誤調派嘅。所以咧，另外咧，語音咧，你未必可以傳達到咧視覺嘅效果同埋資訊，例如火勢嘅大小啦、傷者嘅情況啦，或者係疑犯衣着，咁啊前線人員到場咧，只能夠靠文字描述嘅想像，咁啊會影響到實際嘅效率咧。咁所以我一直咧都支持咧引入多媒體嘅報案，配合圖片啦、視頻啦，可以更加直觀咧同埋清晰，同埋亦都可以節省到時間嘅。
1: 除此之外啦，即系亦都如果真系可以上载到相片嘅话咧，亦都有助相关嘅部门去到处理市民嘅求助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大家都会关注啦，随住科技嘅进步啦，特别譬如系 AI 嘅发展啦，你觉得咧有点样嘅一啲进一步嘅服务或者进一步嘅科技嘅引入系可以提升到呢个999嘅报案嘅服务嘅反應
0: 呢？科技呢，其實政府呢，其實警方亦都推出咗呢 HKSOS 呢個緊急救援手機應用程式。咁呢啲都係個輔助工具嚟嘅。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其實呢都要多啲推廣啦、宣傳啦，咁令到呢我哋公眾呢或者係我哋嚟港嘅外遊或者係工作嘅人士呢係識得點樣去處理嘅。咁其實科技咧，其實一樣嘢咧，就係最後啦嚇，都係要配合到咧我哋點樣好好咁樣應用，因為科技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咧係第有幾個好處啦，包括咧可以減少大家溝通嘅誤差，亦都咧可以加快咧有關嘅部門，無論係警隊咧，或者係救護人員咧，佢調派嘅決策， 尤其是涉及火警啊、暴力罪行或者交通意外咧，我哋要好快、迅速咁樣判斷咧呢、這個案點樣去處理嘅。而第三咧，亦都可以作為咧事後複核嘅證據。咁啊，又一旦處理咗任何嘅爭議咧，都有可以有一個客觀嘅記錄。所以我係好支持咧，係大力推廣應用媒體呢一個嘅新科技平台嘅
1: AI 咧。你覺得可唔可以引入到咧？
0: 啊，絕對可以。啱啱我哋所談到嘅，無論係APP 啦，即係 Hong Kong SOS 嘅 APP 啦。又或者是可以即時看到當地當時的情況、具體的位置等等呢，其實都是要引入的。
1: 嗯，好啊，多謝曬你，魏明德議員，唔該曬，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專家啦，佢提出咧，可以利用 AI 嘅強大嘅自動化篩選同埋分析能力咧，去協助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的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行程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嚟、好起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两份，而且并未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就说如果获通知，很大机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生口，承认沟通机制存在资讯瑕隙。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1000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暂时知道有50至60间餐厅是有兴趣申请。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是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告知身体不适。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而警方就回复说，较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的4岁的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时列作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就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是采取零容忍态度，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且需要妥善回应家长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亿8千万元。他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四项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天在区域法院求情同判刑，法官最终分别判两个人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收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只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评论认为，不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点，长远来讲，抵御美国式的长臂管辖，最佳办法莫过于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迈向尾声， 聽證的內容顯示，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未有克盡己責，看到不正常情況亦都不疑、不問、不深究，所謂的抽查監管是流於紙上談兵，荒謬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實際就是縱容怠惰，叫人難以接受。明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亦都講到話，大埔宏福苑的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就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購業權等的安排是表態。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團日前是公布是會召開兩輪的線上直播簡介會。評論認為簡介會並不等同於業主大會，尤其是業主大會有權就議程作出表決，具有法律效力。現在的簡介會，業主頂多只是被知會而無法作出任何決策。《東方日報》政論，
0: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还有东隧的九龙入口加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龙富路近住龙嘅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青衣乡事会路现时由于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儿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8: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9: 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
1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3: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嘅千禧年代啊！嗱，對於現今嘅青少年嚟講啦，電子產品咧包括咗智能電話啦、平板電腦啊，幾乎咧係成為不可或缺嘅日常物品啊！但係咧。

0: 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影響就日益受到關注，不單是健康，亦都影響著身心的發展，這些關注亦都是廣泛受到大家留意的。根據衛生署的2023-24學年學生健康服務周年報告就顯示，43.3% 的小學生就表示在一般的上課日花兩個鐘頭或者以上使用互聯網或者電子屏幕產品，咁就其實有成43.3%嘅。呢個比起衛生署建議限制6-12歲嘅兒童每日咧應該花少過兩個鐘咧喺電子屏幕產品上面作娛樂用途嘅啦，呢個嘅數字咧明顯為高啦。咁而中學生每日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做娛樂用途多過兩個小時咧，更加係高達81.1%嘅。啊，尋日咧就有政黨咧就住青少年同埋學童沉迷電子產品嘅問題咧，舉行咗一個嘅研討會，邀請各界一齊嚟傾。咁當中咧入邊有啲乜嘢嘅建議，或者討論咗啲乜嘢出嚟啦？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早晨。
1: 喂，早晨啊，大家早晨。
0: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点解要举行呢一个嘅研讨会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1: 啊，就咁样嘅。嗱，我哋今个礼拜日咧，其实就母亲节啦。咁我哋民建联嘅妇女事务委员会咧，就问过好多妈妈嘅心愿啦。佢哋都系希望咧，自己嘅孩子咧可以健康、快乐、安全咁样成长嘅。咁而儿童同埋青少年沉迷电子产品咧，系好多妈妈非常之关注嘅问题。咁我哋即系都讨论过咧，就系有最近都有好多嘅个案咧，都好触目惊心噶。例如我哋见得到好多人用 AI 嘅聊天机械人同 AI 倾。咁咧就外國都有案例咧，就係青少年同啲 AI 傾偈，跟住最後就導致自殺嘅。咁最近亦都有見得到咧，有青少年咧就係用AI 做軍師啦，嚟教佢整武器啦，咁同埋咧教佢幾時去做槍擊案係最好。咁我哋咧亦都喺香港啲網上面咧發現咧，有啲青少年咧即係疑似咧就係參與用嗰啲心藝。即係deepfake 啦，心理嘅AI 嘅技術咧，就去製造一啲色情嘅圖片，甚至係攞啲女學生啊、女同學嘅照片咧嚟做啲色情嘅即係短片啊咁樣。咁你會見得到亦都有年輕人就係墮入啲網騙嘅陷阱啦。咁所以咧年輕人就不能離開即係上網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咧，似乎都日益嚴重。咁所以我哋琴日咧請咗好多幾位學者啦、校長啦，同埋網絡專家啦。同埋我哋6位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一齊去探討點樣可以透過一啲切實可行嘅一啲嘅政策咧，去避免青少年同埋兒童沉迷上網，同埋咧避免網上邊嘅罪行同埋即係呢啲網絡欺凌嘅風險嘅咁樣。
0: 但係現今嘅世代啦，佢哋使用呢啲嘅電子產品咧，基本上都係佢哋嘅日常生活嚟嘅。咁同埋譬如佢哋學習咧，而家亦都好多咧會要使用即係譬如平板電腦啊等等啊。咁你哋尋日喺成個嘅討論入邊啊，究竟咧有冇觸及到即係呢方面嘅相互關係呢？因為佢哋學習用多咗嘅時候咧，佢哋每日對住呢啲電子產品咧，其實亦都係多咗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聰明地用呢啲嘅電子產品嘅建議係點樣呢？
1: 其實係嘅，我哋咧睇翻除咗剛才你講衛生署嗰個數字之外咧，我哋亦都睇得到嘅綜合即係唔同嘅 NGO 啊同埋學術機構嘅最新調查咧，而家香港中學生咧平均花費即係花喺大概6至7個鐘頭咧每日啦，就係上網主要咧就係玩遊戲啦、串流嘅影音網站啦，同埋社交媒體嘅，咁幾乎咧係成年人每日平均即係上網時間嘅2倍嘅，咁亦都睇得。到咧係導致佢哋咧就大幅增加咧缺課同埋錯過重要活動嘅呢啲情況都有出現嘅咁我哋見得到COVID 之後咧，即係疫情之後咧，因為好多人都習慣咗即係上網課等咧，其實使用 呢一個嘅即係電子屏幕同埋網絡嘅時間咧，亦都多咗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對即係佢哋嘅兒童同青少年嗰、那個生理心理嗰個健康成長啦，同埋人際關係啦，已經構成咗負面嘅影響嘅。咁亦都增加咗呢個網絡欺凌嘅。咁2023年咧，調查就有五成嘅青少年咧曾經。

0: 康咁喺呢個數碼環境嗰度成長啦，咁即係一刀禁止佢哋用咧係冇可能噶啦。咁但係應該可以有唔同嘅即係方式啦、手段啦，甚至法例咧係去進一步去處理嘅咁。
1: 其實咧，如果入翻喺個教育層面咧，你覺得其實譬如而家即係政府或者係教育當局對於啲學生咧使用啲嘅電子產品咧，嗰、那個嘅教育或者係嗰個素養嘅培育咧，足唔足夠咧？譬如而家喺嗰個嘅課堂上面啊，你覺得即係會唔會需要再進一步加強相關嘅一啲嘅教育各方面咧？
0: 我哋咧都同一啲即係校長同埋一啲家長去即係傾過呢個問題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學校啦，無論係中學定小學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有啲學校已經禁止學生帶手機上堂㗎啦。已經做咗嘅，咁不過當然而家咧就係校本為主嘅，即係教育局咧其實就冇一套即係就住呢方面嘅即係正式嘅指引，就話一定要點樣做咁。咁咧就但係我哋都好清楚知道咧，如果使用即係上課啦，使用手機咧係會影響學生嗰個學習專注度啦。咁喺學校裏面任由使用手機，亦都增加網絡欺凌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覺得而家依賴學校去校本去處理咧，其實可能都會引起一啲嘅爭議。咁所以我哋覺得教育局咧，其實係可以考慮提供針對學生使用，即係喺學校啦，同埋上課使用手機嘅指引。咁就即係變咗大家都係有個統一嘅做法。咁同埋經過呢、這、一個即係提出呢個指引，同埋學校去執行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做一啲家長嘅教育啦，同埋即係俾老師嘅一啲嘅培訓啦，讓大家更加明白即係如果青少年或者兒童沉迷上網或者使用電子產品咧，其實對佢哋嘅身心嗰個傷害會係點樣咧？應該點樣去處理啊？咁
1: 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而家喺學校入邊咧，譬如使用手機咁樣咧，其實都係用一個校本嘅方法咧咁樣去做嘅。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國際嘅數字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數據亦都顯示咧，截到去2024年咧，全球40%嘅學校咧都係唔同程度上面咧，係禁止學生使用智能手機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國家啦，佢哋可能係透過教育當局啊，發布一啲嘅指引啊，咁樣咧，去令到啲校園更加嚴格咁樣咧，執行一個嘅手機禁令啊。其實除咗譬如透過指引之外，仲會唔會你覺得要有一啲進一步嘅強力嘅措施，去到處理學生喺校園使用呢啲嘅智能電話嘅問題啦？
0: 我諗校園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分唔同嘅級啦，即係年級啦。譬如好似我哋知道有啲國家咧就係即係0至3歲嚇，即係譬如嗰啲幼兒班啊，或者幼稚園咧就係完全係全立法係禁止去使用嘅，即係使用即係呢個平板電腦啊或者電子用品啊咁樣。咁咧就小學咧亦都要更加強烈嘅指引，就係即係唔適宜啦咁。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去到中學咧，好多時候真係有啲課堂咧係需要用到電子產品嘅。咁但係淨係限於即係課室裏邊去使用咁。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講學校我覺得0至3歲禁止去使用咧，其實係我哋可以考慮係用法例去做。咁但係咧，如果你學校咧，暫時嚟睇咧，我哋去睇咧，覺得如果教育局有好清晰嘅即係針對性嘅指引俾學校嘅話咧，咁我相信好多學校咧都會遵從嘅咧。咁我未必需要係用法例去做。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咗指引都搞唔掂啊，即係管唔到咁我哋可能就要考慮用即係法例嘅手段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話除咗係教育局嘅即係喺學校裏面可以做嘅咧，其實我哋都見得到好多唔同國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法例咧去推行咧，去企圖去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啦。例如即係大家都可能聽過嘅，譬如澳洲就立咗法啦，就係禁令咧，就係16歲以下嘅兒童咧，就係唔可以
1: 擁有呢個社交媒體帳戶啦，
0: 咁我哋一路都觀察，因為咧呢個就係舊年12月10號咧就喺澳洲生效嘅。咁我哋都我哋就覺得都係，即係我自己即係嚟自科技界啦。咁我哋都覺得其實都即係技術上面唔係做唔到，但係執行起上嚟咧可能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咁咧就咁而家觀察到咧最新嘅調查咧就睇得到實施咗4

0: 個幾月啦，但係仲有三分一嘅16歲以下嘅澳洲嘅兒童咧，仍然都係有社交媒體嘅。咁同埋咧，同舊年比較咧，佢哋即係受到嗰啲網絡欺凌嘅即係數字啊，同埋相關影像濫用嗰啲投訴數字咧，其實都冇乜明顯嘅變化。咁所以睇嚟咧，個成效咧就暫時未睇到。咁所以咧就似乎一刀切咧係咪最好嘅方法咧？我哋都要再睇。咁但我哋又見得到其他地方咧有其他嘅處理方法啦，譬如馬來西亞咧就禁止16歲以下嘅人士註冊或者單獨使用社交媒體。咁咧就我哋嗱，而家佢亦都係舊年年底生效嘅，我哋都可以去觀察嗰個成效。咁咧巴西咧就又有新嘅方法咧，就係亦都係上個月正式生效嘅咧，就係要求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需要將佢哋嗰個社交媒體嘅帳户咧連結至法定嘅監護人嘅。咁就變咗有人睇住佢用啦，就唔係唔俾佢用。咁同埋咧，亦都要求即係嗰啲平台咧，係要用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啊、生物認證嘅方式去驗證過咧，先至俾佢哋用咁。咁我哋內地咧，亦都係3月1日咧就頒發咧，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網絡信息分類辦法。咁咧嗰啲要求咧，嗰啲網絡平台同埋內容生產者咧，一定要採取防範同埋抵制嘅措施，避免對未成年人產生負面嘅影響。佢就唔係禁止你上網，但係佢咧就禁止嗰啲平台提供一啲即係對年青人啊，即係啲未成年人士產生負面影響嘅信息。咁就新加坡亦都針對即係上網嘅年齡啦，咁亦都有唔同嘅法例啦。咁佢有一個叫做在線安全法案，咁就即係專係咧就去處理即係網絡上面一啲傷害嘅事件啦，包括虛假資訊啦、騷擾啦、圖像濫用啦咁樣。咁佢最重要嗰個咧就係授權平台去移除有害內容同埋限制嘅帳戶。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全部都係可以去參考嘅。咁南韓呢亦都特別呢有法例規定呢所有嘅社會嘅群體要同埋學生同家長呢係全部人啦，必須要參加呢個預防培訓。咁就同埋呢佢都設立咗國家級嘅網絡成癮輔導中心，提供專業嘅心理治療支援。咁大家見得到即係各國呢都喺度努力去針對問題咧去做一個處理，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咧都唔可能話即係完全唔理啦，放任不管，因為而家問題已經我哋覺得去到一個警戒線啦，唔處理唔得啦咁樣。
1: 好啊，多謝曬你，郭佩凡議員係立法會嘅議員嚟嘅。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又睇下學界點睇呢個問題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資助小學校長會嘅主席陳淑儀嘅，陳淑儀校長你好，早晨。
2: 早晨，大家
1: 好。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学校咧，特别系小学啦，而家一般咧系点样处理学生带电话翻学校嘅问题噶？
2: 系，咁其实一般嚟讲咧，都有相类似嘅政策嘅吓。咁咧就系唔同学校唔同情况啦。有啲学校咧就会如果真系学生需要带手提电话，第一要申请，即系家长系容许嘅，即系容许小朋友去带嘅，同埋可能有啲安全原因，佢想啊放学可以方便联系啊，定咁点样？咁带咗翻嚟之后咧，咁我知道有啲学校咧就会摆喺一个需要去交出嚟啦，摆喺一个可能 locker 嘅位置啊，或者系一个中央即系分晒班嘅一啲嘅箱啊，咁样去放好个手提电话。咁另一种咧就可能就唔收嘅，容许佢可以摆书包，但系就规定一定绝对喺上课期间咧。是不可以將攞個手提電話出嚟嘅，個手提電話可能只是去放學之後，因為可能搭校車啊，或者是自行放學啊，咁佢就可以係使用咁解嘅啫，就唔係用佢喺學校係打開手提電話嘅，咁就會大約係兩個層面去處理咯。
1: 但是一般嚟讲有冇话即係分级别去到处理，譬如係可能係高小嗰个做法同幼小嗰个做法係唔同，譬如幼小会唔会係完全唔俾佢哋带手机返去咁样嘅？
2: 我哋一致做法嘅，即係如果我用返我學校例子就一致嘅。咁而有一啲學校呢我就好少听到係某啲级就唔俾咁样囉。因為有儿童呢其实除咗电话之外呢其实仲有手点呀。标啊，有啲标嗰啲咧，都系有啲系啊，都有啲特别嘅，即系安全嘅用途啊，咁样。咁其实我哋都系容许嘅，咁我哋就冇分系几多年级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讲，因为校规咧，就每间学校嘅校情不同，
1: 都有不同，
2: 应该有一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

0: 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505点，跌328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11.7美元，卖出4,7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咧，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咧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咧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駕駛人士經過咧同樣請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呢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呢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资本主义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往往带有一种近乎宗教咁嘅狂热。在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的商业蓝图里面，西非那片热带雨林被统治者视作障碍。
6: 欧洲早期探险家面对非洲丛林时，多半带着猎奇眼光。然而20世纪美国工程师眼中仅有核心指标，产量。推土机发出轰鸣，将原始森林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排列得如阅兵方阵般不直的巴西橡胶树，所有无法产出橡胶的植物皆被视为必须铲除的杂草。当地人赖以生存的采集和狩猎场地在工业化步伐下瞬间化为乌有。工业化同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劳动力的支取，割胶工人每日凌晨4点便需徒步入林工作，工人拎着特制刀具步入漆黑林地，每一刀划下深度必须无误。在费尔斯通会计记账系统里面，生命有着清晰标价。橡胶树乃公司核心资产，受植物学家照料，而穿梭于林间的劳工仅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消耗品。作者于档案中发现了价值倒置，在公司眼中，一棵成熟橡胶树的价值远超非裔割胶工。树皮的轻微损伤会面临严格罚款甚至解雇，而劳工在丛林中染上的疾病与工伤却无人过问。
5: 利比利亚总统金恩面对欧洲殖民地在边界推进，选择将美国资本引入国门。金恩天真地认为费尔斯通可以帮利比利亚穿上一件避弹衣。作者点出这场赌局的本质，蒙罗维亚的政治精英以为引入美国资本就可以抵御欧洲的帝国，其实是将国家卖给形式更加隐蔽的主子。在美国企业眼中，利比利亚从来都不是需要扶持的盟友，实在是一个缺乏议价能力的资源补给站。委曲求全从来不会换来真正的独立，在帝国扩张中，弱者向来无缘成为平等的玩家，只是牌桌上任人摆布的筹码。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

0: 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1: 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繼續翻翻嚟啦，香港電台嘅千禧年代啊！嗱，剛才咧喺9:30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資助小學校長會嘅主席咧陳淑儀校長傾緊有關於咧學生喺校園入邊使用手機嘅問題嘅。電話旁邊我哋繼續咧請翻陳淑儀校長翻嚟。陳淑儀校長你好，早晨。
5: 你好，早晨。
4: 早晨。刚才呢你亦都提到一样嘢啦，其实除咗系真系一个即系智能手机之外啦，而家呢亦都有一啲智能手表嘅出现，咁佢同样可以做到一啲嘅电话功能㗎。咁譬如呢我哋手机你就可以要求啲学生呢将佢譬如锁喺储物柜呀，又或者系摆喺书包，即系唔到放学都唔俾用啦。咁但系呢啲嘅智能手表咁嗰个规限又系点，又或者有冇任何嘅规限㗎啦？
5: 其实智能手机同智能手表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你收它都更加容易，添会更加细，是不是？所以呢其实这些大家要厘清呢，就是学校的作用是什么先。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来的嘛。其实学校要有些措施是目的只一个，就是为了学生能够专注于学习，而不是将即是可能是有一些的设备啊，或者一些的他手上的东西令到他可能是干扰了他的学习嘛。咁其实学校有啲措施是这个目的。所以无论手机或者是智能手表都好啦，咁他始终是有一个可能是让学生去玩啊，或者是不专注的情况。咁这个对于学校来讲事实上是不希望学生是咁样㗎嘛。咁所以其实无论边种方式，究竟收佢定好似譬如我学校咁，我系唔收佢，但我一定要佢摆书包。其实每一种方式一定有学校背后嘅諗法同埋嘅即係特别嘅需要嘅。咁你话至于啊某啲学校某啲级别，咁当然啦，佢一定系学校觉得啊，似乎学生可能喺大部分时间佢有手机嘅时候呢，他就可能用了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是影响他学习，所以他有这个措施，其实是这样的。那所以无论手机也好手表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意义来的。
4: 咁但係呢，如果智能手錶呢，譬如佢哋真係喺課堂之間真係偷偷地使用，或者喺即係呢個小息期間呢偷偷地使用呢，會唔會其實比起智能手機係更加容易？
5: 當然啦，因為手錶如果你俾佢戴喺手度嘅，你第一老師是比較難鑑別那隻智能手錶的，因為現在手錶的品牌啊或者的樣式都很多的，究竟是普通手錶還是智能手錶呢，其實這個不容易看的。咁所以其實我們一向呢都不鼓勵小朋友帶這些回學校的。咁即使帶了呢，都希望它擺在一些位置，即是譬如學校有可能指定的位置啦，同埋可能係好似我哋咁一條放落書包都有機會嘅，咁叫佢啊放學嘅時候佢咪帶翻咯。咁總之係盡量令到學生能夠真係可以喺學校好好學習，同埋大家唔好忘記，而家仲多咗一個好強勁嘅功能，就係人工智能。咁其實之前咧都有啲新聞賣過啦，咁就喺有啲學校可能考試嘅時候，即係考考試嘅時候攞個電話出嚟，咁令到有呢個要全級考過嘅情況。咁嗱，其實因為而家多咗好多新嘅功能咧，其實都事實上令到學校係有一定管理嘅難度。咁所以大家即係希望大家明白成件事裏面我睇兩樣嘢啦。第一樣嘢，點解學校會咁樣做咧？係咪為難學生咧？其實絕對唔係嘅，真係為學生好嘅啫。希望成長上面真係有一個接受一個真係良好嘅教育啦，同埋希望大家專注啦。另外一樣嘢咧，亦係反映就係究竟成件事上面學生有冇渠道 可以反映意見呢？是不是要用一個平台去

0: 處理，或者係透過一啲出面嘅傳媒嘅方式咧，我覺得學校一定，尤其是中學添，佢有學生會噶嘛，咁其實可以透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同學生去加強，同學校去加強溝通咯。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大家都明白，教育有教育嘅專業立場要去處理一啲事情。咁每間學校亦有每間嘅校程，咁我唔可以評鑑其他學校嘅唔同嘅做法，因為一定有佢嘅專業考量點嘅。
1: 嗱，而家咧學校使用智能手機嗰個相關嘅規定咧，就係由校本去到設計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有一啲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咧，譬如新加坡啊等等咧，佢哋就係由教育部咧去宣布一啲嘅大概一啲統一嘅做法。你覺得咧香港有冇需要咁樣仿效啦？
0: 嗱，我諗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人工智能嘅出現咧，係令到大家即係加上而家嘅平台咧，事實上好多。可能有啲唔係咁對青少年唔好嘅資訊啊，或者令到佢哋即係將所有嘅心力都擺咗落一啲嘅遊戲啊，或者唔好嘅地方啦、啊。咁所以每個國家有佢嘅考量點嘅。咁至於你話啊，香港政府我哋自己會唔會都去考慮有呢啲政策呢？咁我覺得佢要考慮好多唔同嘅層面先要作呢個決定，包括譬如係咪真係可以落實得到？以免就淨係一個政策或者一個口號，但係原來執行上面咧係好大困難嘅。咁因為我見到其他國家執行嘅時候都遇到一啲嘅問題噶嘛。咁所以其實最重要就係除咗即係等於除咗法律之外，除咗一啲守則之外，係咪其實我哋要好好喺教育層面教導學生點樣善用我哋身邊嘅科技設備咧？反而呢個先係緊要嘅，因為你好多時候好多法律或者好多法例都可能有啲法律罅噶嘛，咁其實如果學生以為淨係用個法律可以監管咧，我又覺得並唔係一件好事啊。咁反而係喺教育層面，我哋點樣讓我哋嘅年青一代係善用最新嘅科技，幫助佢成長、學習同埋將來嘅就業，咁呢個反而係更加重要咯。
1: 其實而家教育局咧就有一個叫做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嘅學習架構嘅，咁就係散咗喺即係唔同嘅科目入邊啦咁樣。咁但係你覺得咧，其實即係呢一個嘅學習架構咧，有冇一啲嘅需要係可能進一步檢討或者進一步加強？譬如佢而家係散喺唔同嘅科入邊，究竟係咪一個即係有效嘅方法咧？同埋係咪可以真係令到啲學生咧係可以善用到，或者是真正了解到使用智能科技的时候的一些应该要注意啊，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事项呢？
0: 嗱，这个咧只是一个框架嚟啫。咁咧框架里边咧，其实有不同做法嘅。譬如以我学校为例啦，其实我哋喺我哋嘅德育课程啦，同埋我哋嘅人文学科常识科咧，其实都有关于相关嘅内容嘅。咁至于你话啊，点解会有散去其他学科嘅？因为我哋希望系渗透喺唔同学科。因為呢個重要啊嘛，即係呢個資訊素養啊，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喺唔同學科咧，如果有相關嘅內容咧，我哋都希望能夠係滲入加強對學生嘅培育。而嚟緊咧六月咧，教育局會出一個新嘅數字教育藍圖，咁裏面咧都好會係好重視咧，去講下點樣讓我哋嘅小朋友係善用人工智能，係加強佢啲相關嘅素養嘅。咁我相信到出台嘅時候咧，咁大家又會再清晰一啲㗎啦。
1: 其中一个咧，点解即系学生佢哋会沉迷使用呢啲嘅智能产品啦？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即系佢哋要去使用社交媒体啦。咁社交媒体嘅演算法咧，亦都会令到佢哋即系某一啲嘅资讯咧，系会越睇越多啦。咁甚至系沉迷咗啦。咁而家其实有一啲嘅地方咧，已经实行咗，譬如某啲年岁以下咧，就唔俾佢哋自己拥有社交媒体账户，亦都见到咧，即系跟呢个做法嘅国家咧，似乎亦都有所增加。你觉得？香港有冇必要去進一步去檢討呢方面嘅一啲嘅限制咧？
0: 我覺得可以進一步考慮，係因為事實上真係大數據咧，係真係令到你越睇咧越多嘅。咁呢個係好難控制嘅。咁我覺得咧，其實都可以進一步去考慮會唔會喺香港推展啦。因為其實而家家長咧都係好關心呢個問題嘅，包括譬如學校有使用平板電腦嘅政策啦。咁其實咧，我哋都會嚟緊都會有家長嘅建議嘅。咁讓家長即係好好喺屋企嘅時候點樣去管教小朋友使用平板電腦啊，相關嘅學習情況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即係政府能夠進一步就住呢一啲嘅事例再進一步參考咧，咁我覺得都有需要嘅，係啦。

0: 好啊，多谢晒你，陈淑仪校长嘅分享，唔该晒。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今个星期日啦，即系5月10日咧，就系母亲节啦。不过咧，同时间原来呢一日咧，亦都系世界红斑狼疮日嘅。嗱，有病人组织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啦，就显示咧有超过一半嘅受访患者咧，都因为咧红斑狼疮咧而系可能系延迟啦，或者系完全放弃咗佢哋嘅生育计划嘅。亦都有80%嘅受访患者咧，因为经济负担嘅问题啦，而冇使用咧一啲生物制剂啊，呢一啲嘅方法去到治疗佢哋嘅疾病嘅，咁究竟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嘅临床助理教授陈超慧医生嘅，陈医生你好，早晨。
6: 早晨，大家好。
0: 你好，或者先同我哋嘅听众解释一下，红斑狼疮系一种点样嘅疾病啊？
6: 其实红斑狼疮咧系一个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嚟嘅。咁咧，我哋平时我哋嘅免疫系统咧就好叻，就会分翻究竟咧边一啲系我哋自己嘅身体器官啦，边啲系外来入侵者。咁但系红斑狼疮嘅病人里边咧，呢一个嘅免疫系统咧就失调，失去咗平衡，产生咗一啲唔正常嘅抗体啊。咁咧，佢就会认错咗自己身体唔同嘅器官咧，就会攻打佢哋，造成一啲嘅发炎同埋一啲嘅损害啦。咁常见嘅病征咧，就包括可能皮肤受损啦，出现一啲嘅蝴蝶斑喺面上边或者光敏感。咁其余咧，亦都可以其他嘅有啲关节炎啊，甚至严重嘅器官受影响，例如呢一个嘅狼疮性肾炎咁样啦。
0: 陈医生，呢个病系咪多数出现喺年轻嘅女性身上嘅？点解呢？
6: 是啊，讲得冇错。其实咧，女士比男士嘅发病率咧系9:1，咁所以大部分我哋红斑狼疮嘅病咧都系女士嚟噶。咁同埋咧，喺佢哋嘅发病嘅年龄咧，通常都系比较早，就介乎喺佢哋生育年龄。咁、那个原因咧，我哋都系觉得系，其实喺呢一个女性荷尔蒙咧，喺呢一个嘅发病同埋呢一个嘅病情咧，都有好大嘅相关性。
0: 点解会即系有一个咁样嘅相关性存在？譬如你讲系纯粹系因为女性荷尔蒙嘅一啲嘅原因啦，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想请问声咧，究竟有啲乜嘢嘅病征或者症状咧系大家需要留意咧？即系未显现到譬如系关节出现问题之前啊，有啲咩病征系可以留意啊？
6: 是啊，其实红斑狼疮嘅致病原因咧，其实都系多元嘅，有好多原因咧都可以令到佢发病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科学咧都未完全去了解，咁当中可能包括一啲遗传性啊、基因啊、环境啊，或者一啲嘅荷尔蒙都系关于事嘅。咁红斑狼疮嘅常见嘅病征啦，咁可能就系头先提到嘅一啲好典型嘅一啲嘅皮肤疹啊，或者关节痛啊，或者一啲可能长期嘅发烧而揾唔到原因嘅，咁当然亦都系有一啲嘅情况咧，系比较譬如话狼疮性肾炎咧，可能系有一啲嘅关于肾脏嘅病征，例如蛋白尿啊，或者个人水肿啊，咁呢一啲咧，如果出现嘅时候咧，其实都要去揾翻医生咧，去睇一睇究竟个成因系点，系咪关于红斑狼疮啦？
0: 不如我哋都讲下咧，即系寻日病人组织乐希会佢哋所做嘅一个调查啦，咁你亦都有出席到啦。咁其实咧就发觉，即系佢话有成超过一半嘅受访患者曾经因为红斑狼疮咧而被迫延迟或者完全放弃。

0: 生育計劃，咁究竟之間個關係係點樣嘅？或者有冇其他嘅一啲調查結果咧？你都可以同我哋主力去介紹一下。
1: 好啊，其實就係適逢我哋係啦，頭先主持人講到我哋禮拜日係呢個嘅世界紅斑狼出日啦，咁我哋有兩個嘅本地病人組織樂希會同埋 My Lupus Diary 咧，就訪問咗200個我哋本地嘅紅斑狼瘡患者。咁其實個調查分咗兩個主要部分嘅，第一就係佢哋同呢個疾病與狼共存，對生活上邊嘅種種嘅挑戰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係講翻究竟佢哋而家嘅治療嘅實況同埋一啲嘅期望。咁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喺生活質素低落咧呢一方面咧，大部分病人咧都係有覺得咧呢個受到影響咗佢哋嘅生活質素嘅呢個病。咁由零至十分裏邊咧，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嘅平均分咧都係五分以下。咁甚至咧，雖然佢哋覺得呢個生活質素欠佳啦，但係其實佢哋嘅無力感咧都比較高啊。有一半嘅病人咧，其實覺得佢冇辦法去改善呢一個嘅現況。咁除咗影響呢個生活質素之外啦，咁九成嘅病人咧，其實因為疾病咧，都令到人生咧帶嚟重大嘅負面嘅轉向，例如可能佢冇得繼續去跟翻佢自己嘅嗜好啊，要放棄一啲社交活動啊，甚至可能譬如話一啲喺事業上邊啊，或者人生規劃咧都要或者暫停或者一啲放棄本身嘅計劃咁樣樣。咁亦都因為5月10日亦都係母親節啦，所以其實調查咧亦都有呢一方面咧，去問翻啲受訪者咧，其實佢哋人生規劃或者係一啲嘅家庭計劃咧，有冇受到影響嘅？咁其實我哋超過一半嘅受訪者咧，亦都係話因為得到呢個紅斑狼瘡病咧，而被逼延遲或者完全放棄生育計劃。咁最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呢？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咧，佢哋擔心咧呢一個懷孕期間咧，個紅斑狼瘡疾病咧會復發或者惡化或者唔穩定。咁亦都擔心咧，如果佢要用到藥物嘅時候咧，懷孕期間會唔會導致懷孕同埋嬰兒受到一啲唔好嘅影響？咁亦都有七成嘅病人咧，又擔心咧，究竟如果我懷孕嘅時候，我個病紅斑狼瘡病咧會唔會傳咗俾下一代嘅？咁呢一度咧就係即係一啲關於與狼共存，我哋發現喺調查上面一啲嘅重點嘅發現啦。咁關於治療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重點嘅。咁例如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藥物佢哋需要服用啦，但係好多嘅病患者超過九成咧，都其實擔心藥物嘅副作用，其中包括係類固醇啊或者其他藥物嘅。咁雖然而家佢哋用緊唔同嘅藥物啦，但係發現咧過去一年咧都有四成受訪者咧其實個病情控制得唔穩定，都經歷過病情復發。咁所以咧呢一度咧，我哋都係發現喺調查上面咧發現，其實我哋用翻狼瘡病患者裏面咧喺生活上面同埋喺控制個病情上面咧都有重大嘅挑戰。
0: 陳醫生，其實即係使用生物製劑咧去醫療咧呢一個紅斑狼瘡症咧，亦都證實咗有一啲優良嘅效果啦。咁但係點解即係喺香港啊，使用生物製劑去治療嘅普遍性咧係點樣咧？有啲乜嘢可能係限制咗佢哋唔用生物製劑咧？
1: 咁生物製劑咧喺紅斑狼瘡治療咧，其實都有十年嘅歷史㗎啦。咁生物製劑嘅好處咧，其實因為佢個針對性，咁佢係針對翻咧抑制翻我哋一啲紅斑狼瘡病患者嘅病人裏邊咧異常激活嘅生物因子。咁由於呢個針對性咧，其實佢嗰個嘅數據喺控制個病情啦，預防復發啦，或者係減低一啲長期對器官損傷咧嗰啲嘅數據都做得唔錯。咁我哋咧喺調查發現咧，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有聽過生物製劑嘅，但係未必喺一有全面嘅認知佢嘅好處。咁亦都有咧，近乎八成嘅受訪者話咧，其實佢用呢個藥物咧最大嘅掣肘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嘅經濟負擔方面嘅。咁所以咧，咁其實經濟負擔方面咧，我哋其實本地咧醫生咧都係其實一路咧都協助將呢一個嘅令到呢個藥物更加普及啦。咁其實我哋嘅紅斑狼瘡嘅生物製劑咧都已經納入咗呢一個撒瑪利亞基金。但係咧就其實咧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未必咁清楚呢一個嘅撒瑪利亞基金嘅申請啊，同埋點樣可以得到資助啦。
0: 所以可能咧有必要都要加強相關嘅宣傳啦。亦都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3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48跌2.8，阿里。

0: 阿里巴巴139.5跌个四，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毫，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兑港元4.9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点，跌480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83美元，卖出47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呢，都好希望可以同妈妈一起坐低食一餐饭，然之后同佢倾下偈，问候下佢，其实屋企人已经好开心㗎啦。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4: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5: 系啊，
4: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早10:09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最新表现啦。咁啊，见到港股啦，其实之前咧就连升嘅两日之后啦，今朝早咧有啲回吐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6,340，跌咗285，跌幅咧系超过1%嘅。咁啊，至于恒指即月份期货啦，报26,225，低水118，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751亿噶，啱啱咪系到752亿几啦。咁啊，至于咧各项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普遍都系向下嘅。咁啊，见到金融同埋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咁啊都系跌咗超过1%嘅。

0: 地产分类指数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咧都跌幅近1%噶。咁啊，国企指数啦跌0.6%左右啦，红筹指数咧就系微升近0.2%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都跌咗近1%噶。咁啊，报5071点啊，跌咗49点。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表现啦。咁啊，见到腾讯咧报470.1元啊，咁啊跌咗超过1%，普普马特啦173.2升咗近7%，中芯国际73.15系跌咗近5%，盈富基金26.46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39元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96八跌近1%，南方东英海力士嘅 ETF 咁啊，73.74跌咗超过4%。华控半导体131.8跌咗近7%。快手49.48升超过2%。至于迪普科技72.5咁啊，升咗近7%噶。咁啊，睇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系跌咗跌咗0.1%噶，咁啊报4175点，深证成分指数啦都系跌咁上下啦，跌咗0.1%左右，报15614点。至于日韩台股市方面咧，都系向下嘅。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嘅今朝早嘅市况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早晨啊，德基。
1: 早晨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周五愉快啊！
0: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啊，咁啊，之前就连升咗两日啦，咁啊，今朝早翻嚟啦，就跟住个外围股市回软啦。咁啊，但系咧，外围方面咧，近晚美股啦、纳指啊、标指啦，都系破咗顶之后先至回落嘅。咁啊，亚洲区内主要股市咧，今朝早咧系回软啦。咁但系之前系强势噶嘛。咁地缘政局方面啦，咁啊又紧张翻咯。咁啊，港股表现点睇啊？
1: 即係好複雜啊！咁啊，講到咧環環緊扣都係嗰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即係話美伊呢場戰爭咧都踏入第九個星期，即將踏入第十個星期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停火？停火之後停戰咧？咁有變數啦。咁啊，國際油價都係反覆而係繼續喺高位度徘徊嘅。再者啦，就係咧市場都仍然咧焦點落喺一啲人工智能相關，特別係啲硬件嘅股份。咁啊，逐樣講啦。嗱，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咁當然呢段時間咧，美伊就進入咗呢個即係停火嘅狀態嘅，咁啊繼續喺度斡旋緊有冇一個即係談判嘅可能性啦。咁而咧就亦都美方咧就話啊，你要快快手手啦，你要簽一個和平嘅協議。咁當然啦，又要將嗰點樣啲濃縮油又要轉移啊，各樣啊，放棄核武啦。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又有少少擦槍走火喎，因為咧嗱當然啦，即係都係各自表述啦，就係講緊咧呢一個美方就話哦，伊朗咧就襲擊佢哋嗰啲軍艦。咁而咧就係伊朗咧又話咧就係美國咧就襲擊佢一啲即係話包括民用設施咁樣樣，咁當然美國就否認啦，就話淨係襲擊咧佢一啲即軍事嘅設施。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雖然特朗普都嘗試就淡化呢個事件，咁但係亦都係明明停火緊噶嘛，有機會傾噶嘛，咁但係而家又擦槍走火，咁所以咧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即係有所反彈。咁當然啦，亦都有一件事咧就係都值得講，就係呢個利好全世界，但係咧就係美國政府輸曬。咁做乜嘢呢？就因為喺過去都長時間啦，美國都會即係現屆政府，尤其是特朗普咧，都會考慮明好用好多唔同嘅一啲以往嘅一啲法例啦，譬如話1974呢一個法例啊、關税法啊，去即係向別國咧就徵收關税。咁啊，之前咧就係講緊通過呢一個法例咧，就係向咧就係全球各國咧就徵收即係10%嘅呢一個關税，就係頭先講啦，1974年嘅貿易法第122条嘅。咁但係而家咧啊，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裁定佢咧就係唔合法喎。嗱，當然啦，繼續都會係喺呢一個法律裏邊度周旋啦，包括就係話上訴啦，唔得嘅，可能就係通過第二啲嘅法案啦。佢繼續都會無所不有其極咁想向其他國家咧就係徵收關税。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係特朗普就係延後咗咧，就歐盟同即係呢一個要向即係話入口美國嘅車咧徵收關税安排就延遲咗嘅。咁即係呢個即係貿易戰。呢個角度咧就少少正面，咁同埋而家亦都講緊啦，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會訪華啦，就係嚟中國進行呢一個國事訪問啦。當然暫時咧就未有啲好確實嘅消息嘅，咁理論上就會繼續推進呢件事。咁但係當然即係中美兩國元首有機會可以進行峰會咧，咁點講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博弈嘅關係可能

0: 都會繼續存在，咁但係即係有得傾好過冇得傾。咁但係喺某程度上咧，琴日個港股咧都叫做好顯著咧，就係突破咗即係近期一個算係比較大嘅阻力㗎，26,300到26,500點呢個位置。咁但係亦都無到有偶啦，即係喺呢一度即係所謂睇跌嘅一啲嘅即係紅證，亦都即係差唔多全部被即係強制收回之後咧，咁亦都係即係今日嚟講咧，當外圍喺高位有少少回吐嘅時間咧，又有少少無以為繼。咁今日咧又係有個即係回落喺度。其實港股呢段時間都係比較係波動嘅，即係挫上挫落嘅呢個情況。但係點講都好，指數嚟講咧都叫做如果企穩翻咧26,300咧，都叫做係漸入佳境，因為喺技術上咧都係一個少少嘅突破咗之後嘅一個整固嘅狀態咯。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比起話日韓啊美國股市，咁真係難以去直接比較，因為淨係呢一段時間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一啲嘅瘋狂嘅炒作，包括你話韓國哇，淨係講一隻Samsung 一隻SK Hynix， 咁你講台股一隻台積電，咁以至到日本股市都係屢創近期新高，咁美國股市即係雖然咧個道指就未能夠企穩係5,000，但係咧就呢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同埋 S&P 500指數咧都係屢創新高，咁亦都係好多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由 GPU 嘅 Nvidia 到 AMD 業績好好啦 ，Lisa Su 我哋即係好親切咁稱佢做 Soma 嘅呢一個 CEO 兼主席，就對於未來第二季嘅業績展望有個好樂觀嘅睇法。咁所以呢輪嘅股份其實全部都已經升曬上去，咁高位整固就在所難免。咁港股咧就叫做尋日就透支咗少少啊呢一、這個即係美伊有機會停戰嘅呢一個憧憬，咁而家又擦槍走火啊嘛，咁又少少回落咯，咁都算係合理啦嚇。
1: 咁睇返呢即係近期啦，即係強勢嘅晶片啦， AI 概念股回軟返啦，你提到啦即係一啲短期整固嚟嘅，咁其實嚟緊呢嗰個呢會唔會個升勢嘅方面呢會即係升到咁上下啦，即係都整固難免，咁但係會唔會話有啲比較大啲嘅整固咁樣啦？
0: 我覺得港股咧好顯著，即係下跌嘅風險都唔係太大嘅，即係即使你話而家都叫做企穩並突破啦，我諗暫時短線可能26,000啦，咁都係一個短期嘅支持，咁同埋亦都開始見到咧，亦都有部分一啲傳統一啲嘅。舊啊，唔係話舊經濟，但係傳統比較係唔係一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科技類股份，佢哋個股值其實真係跌到已經即係好低殘㗎啦。譬如以即係騰訊為例啦，咁業績好好，但係股價升唔到，咁原因就係過去都有解釋過㗎啦。亦都前瞻過就係佢哋真係要大舉咧增加呢一、這個即係 AI 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資本性嘅開支，咁亦都會導致到咧呢一、這個營業現金流下跌啊，這個投資現金流係即係流出啊嘅情況。咁所以亦都係成為咗股價即係相對地受壓嘅原因，即係除咗人工智能啲硬件，因為個個咧開工要做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啦，咁你唔會幫襯買 GPU 啊、HBM 啊，跟住一路講 DRAM 啊、NAND 啊、CPU 乜嘢都要買㗎，買嚟開工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做硬件呢啲咪即係做得好咯。咁但係調翻轉啦，咁你要與同人競爭，咁你就要即係加大算力啊。咁所以咧就資本性開支增加係成為咗佢哋。股價走弱嘅原因，但我諗個股價都叫做反映咗，咁同埋息口敏感嘅股份啦，譬如近期嚟講，由內險啊、內房啊、內銀啊，其實都表現都唔錯，只不過佢哋佔個指數嘅比重就唔係絕對地大到好似譬如話一啲大價科技股嗰個比重咁高咁解啫。咁所以即係我諗港股今日雖然有回吐，咁但係咧都叫做係即係穩步，而係處於一個即係話漸入佳境嘅狀態咯。
1: 咁但係今朝早咧睇到咧啲重磅嘅金融股啦，表現相對較差啦，咁啊匯控啊，同埋友邦啦，咁啊都跌咗近3%左右啦。咁啊，另外一啲嘅本地地产股啦，亦都系有部分咧都系跌咁上下嘅幅度。咁即系呢啲系咪都系拖低大市嗰个原因咁样啊？
0: 都有少少，因為畢竟咧，即係頭先都講到一啲即係重磅嘅金融股，咁佔嘅指數比重都高啦。譬如話匯控咁講，咁當然亦都唔好忘記，其實喺即係業績公布後，咁其實佢嘅股價都有啲反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相對即係話美伊戰爭開始嘅時間嘅低位咧，哇，累積其實反彈幅度都相當之大。咁我諗喺而家呢啲水平，即係略作整固啊，咁都係合理啦。咁所以今日都見得到大家嘅，包括匯控在內有啲獲利回吐嘅情況啦嚇，咁亦都對於個指數都會帶嚟一個即係輕微嘅壓力，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暫時嚟講都係一個健康嘅一個調整咯。
1: 咁我哋都繼續留意住啦，因為都星期五啦嘛，咁啊星期六日嘅話咧，又唔知道即係外圍嗰個局勢咧，會唔會有一啲變化咁樣啦？
0: 係啦，呢個就繼續有變數啦，始終同埋個國際油價都仲係高企啊，呢個都要留意。
1: 係啦，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黃德基有冇持有㗎？

0: 小时。
1: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0: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边套啊？
10: 十兄弟咯，
9: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11: 似边个咧？
9: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10: 一定唔系呢个。
11: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9: 系啊，即系千里眼。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温度27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同自己讲，今日好顺利。Happy Friday，
0: 好扎实，真系好扎
1: 实。今日好顺利咁，
2: 唔系咧，好顺利咧。
1: 点解啊？
0: 唉，啲同事都唔知做紧乜嘅，我都费事讲啊。
2: 唔系唔系，你收窄个范围先，你讲
0: 收窄，
2: 你讲同
3: 唔系
2: 噶？
3: 佢而家系地图拍，
2: 全部同事闹晒，
0: 好笑啊！彪，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大姐。
0: 今日唔好笑啊！
2: 今日迟咗睇嗰个工作群组，
0: 成个群组冇人睇噶。
3: 喂，阿 大姐，你个 message 同我哋。反應只是相差45秒嘅啫，
0: 45秒。
3: 你睇翻個時間，係一分鐘內嘅事，
2: 都係我啫，
3: 都係衰衰係你。
2: 係
3: 啊，做乜唔一路睇住電話咧？你翻工做咩嘅咧？
2: 唔好意思。
0: 所以咧，有陣時咧，啲工作群組咧，你要同大家對於個群組嘅對待嘅態度係要盡量接近先得，
3: 係一致翻先，
0: 係一致翻先得，
3: 冇錯。
0: 因為任何公司我都呼籲一樣嘢，
3: 係啊，因為 Ada 係秒復嘅，所有嘢都佢真係秒復，
0: 好多時都係秒復。
3: 佢長時期都係真係我，
0: 因為嗰個係工作群組，
3: 呢個唔係比喻喎，但係點解可以秒復嘅咧？即係秒復，即係秒內，
2: 點解可以咁上心嘅咧？
3: 點解可以長期都？
2: 咁盡
3: 開住個群組，
0: 我費事同你
2: 個心又擺曬喺個節目度，
0: 我完全唔想同你講。
3: 唔係嗰種唔一致係，但係咧有陣時都真係嘅喎。你心急嘅時候咧，而家以前就係打電話噶嘛，而家都係就算幾咁之危急咧，都唔撳個打電話，即係都係用訊息嚟做，做
2: 方唔方便傾兩句啊嗰啲咯。
3: 呢一個係個時代轉變嚟嘅。
0: 同埋有陣時又覺得人哋未必得閒接你電話咧。好多時咧，啲人接咗個電話之後咧，就會即係通常佢可能都係同你傾啦，傾完之後咧，佢會有好多埋怨嘅，即係話啊點解會響我電話嘅？啊點解佢要咩嘅？
2: 做咩打嚟
0: 啊？做咩唔留 message？ 其實好多人都會。是有咁样嘅，因为其实佢哋基本上唔想接电话，
3: 但系紧急情况啊嘛，紧急情况如果即系听嗰个唔埋怨，发信息嗰个就会埋怨，
2: 系
3: 收唔到，收唔到。
2: 但系我都会检讨嘅，因为通常咧，家务有阵时都系会直接打俾我嘅，有阵时就问。咁你究竟今晚翻唔翻嚟食饭？你知唔知系紧急情
3: 况？紧
0: 急啊！因为要，但系佢有冇
2: 要揿嗰个？
0: 佢之前有冇留个 message 俾你啊？
2: 佢通常留个 message 之后个电话隔，我谂30秒到啦。
3: 系啊，咪就系呢啲。
2: 系啦，30秒，
3: 咁30秒都唔睇群组，
0: 就即系觉得你。

0: 慢咗福係嘛？
1: 係咁都明嘅，明嘅，又要預點樣煮餸、淋唔淋你飯嗰啲都係一個緊急情
2: 況。你而家講咯。
1: 哦，唔係。唔係，我今朝講咗，係啊，所以已經講定了。
2: 但係咧，我話咧，總之成日都係咁啦。朝頭早即係好多你覺得誒唔順利啊，等唔到車啊，又買個早餐又買唔到啊嗰啲咧，即係你就會咧同自己講誒、今日真係唔順利啦。但係咧都真係安慰劑作用咧，其實係有一個效力嘅。即係當你咧越唔順利，越多嘢甩漏嘅時候咧，你越真係要講出嚟嘅、
0: 哦。
2: 今日好日嚟嘅，今日順利，今日順利，今日順利。
0: 不如自己咁样叫安慰剂啊！
2: 安慰剂作用啊，即系话咧，你个心理暗示咧，系令到自己即系会之后落嚟嘅时间，你会觉得如意翻啲。因为佢嗱、客观上边即系随机地，即系有啲事件发生嘅咁。咁、但系我哋主观地去点样接受嗰啲事件咧，系真系会通过我哋嘅心理质素去改变嘅咁。咁、所以越系有啲甩漏，越系唔系好顺嘅日子咧，反而真系越多嘅心理暗示就系、今日顺嘅。今日好日咁样，咁、咧就会你发觉可能之后下午啊等等嘅时间咧会上翻少少。
0: 系
2: 系啊，
1: 我自己有啲内疚嘅位咧，就系、有阵时你预咗朝头早想做到嘅嘢，譬如真系坐喺度食份早餐，或者系做少少丁咁多嘅运动，但系当做唔到嘅时候，那个内疚咧，哎呀，今日做唔到添，
2: 哦系、
1: 即系嗰个会 hit 翻转头咧、但又要安慰翻自己，唔紧要。聽日做翻放工去做翻，
2: 係唔係？咁你呢個安慰真係齋安慰喎，佢冇發揮安慰劑作用喎、安慰劑作用係你明明有啲嘢咧，其實你覺得客觀上唔係咁，但你主觀都同自己講、例如舉例，即係我而家例如唔舒服咁先算啦。我會舒服翻少少噶啦，我會舒服翻少少。咁其實你不斷講咧，佢真係會舒服翻少少嘅。同埋心理學個研究係好奇妙啊，佢話咧人咧明知道係安慰劑作用咧。都會中安慰劑作用，
1: 都有效，
2: 都係有效嘅。咁嗰個係一個幫手嘅。你講嗰樣嘢咧係真嘅，就係、我近排都係嘅，因為近排遲咗少少起身我，然後咧我就唔係咁開心嘅嗰陣時，即係好似趕咗咁樣啦。咁、跟住上個禮拜到我就重新，既然我遲咗咁多。即係唔係，既然我遲咗少少，我而家要更早更多起身。
0: 哦、
2: 即係咧，本身就係我朝頭早咧係唔夠，通常夠時間去寫少少嘢，然後食早餐，然後就翻嚟做節目啦。而家咧我就係我要壓多嚿時間，即係頭要做埋運動添。
1: 犀利，
2: 即係做運動，寫嘢食早餐，翻嚟咁樣啦。咁通常起身嘅時候都唔夠時間做運動啊。
1: 系，
2: 咁咪打翻回本身个平衡
0: 先，即系你 aim high 咗，
2: 系啦，
0: 跟住再得出嚟嘅，你都觉得算啦，咁样，
2: 咁都系去翻平常嗰个做啦，起码，咁起码系做翻，
1: 冇错，
2: 原先个 normal 嘛，所以你应该系点咧？我又要起身冥想啦。哇！真做運動啦，
0: 即係諗多少少，我只係唔做唔到一兩樣嘢啫。
2: 係啦，咁啊，個人又舒服啲咯。
1: 係係，我希望係咁樣咯。不過我自己都係有陣時會驚嗰個標準越褪越低嘅，因為以前朝頭早做運動咧，呢個五 set， 呢個五 set， 呢個四 set 咁，呢個做一分鐘。咁但係當你褪到最後就係、是、純粹做個平板支撐30秒算啦，咁樣翻工算啦，咁、就。希望大家又係 aim high 少少咯，即係可能試下用阿米哈個方法。
2: 不過關早一日事嘅，即係你夜晚
1: 都
2: 係啊，
1: 係啦，因為早一日又關前一日事喎。
2: 係啊，
1: 前一日關早一日，
2: 所以其實係咩？係關今日事，
0: 係冇
2: 你後日嘅表現。
1: 冇錯，係。
0: 當你知道呢樣嘢嘅時候，你今晚開始咯，做好啲咯，即係今晚可能早啲瞓，咁你聽日就可以早啲起身咯，都係一路褪㗎啦。
1: 都會。好去做啲
0: 好多嘢做係嘛？
1: 唔係，
0: 真係忙，真係陰功，
1: 絕對冇，
0: 冇辦法㗎啦。因為忙，有咩辦法啫？
2: 都同大家講安慰劑效應，調翻轉講
0: 咩？
1: 調翻
2: 真係好得閒啊！
1: 係啊，
2: 真係好舒服啊！真係好中意工作啊！
0: 係咯，
2: 工作啱啱好啊，生
0: 活即係你覺得你有十份工嘅，咁你而家翻得一份啫嘛？
2: 係啊，咩意思啊？
0: 舒服好多咯，我本身有十份工㗎。
2: 你係咪真係有十份㗎？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

0: 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话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话，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志。是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边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瑞士外交部话，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船。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话，瑞士外交部正是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助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4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蚊，盈富基金26.44跌3.2，中芯国际72.7。系跌4.05元，普普马特171.7升9.5，阿里巴巴138.9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95元跌5.4元，华虹半导体129.7跌11.7，快手49.38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5.29美元，卖出4,71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就系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日。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系查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1: 健允，你唔舒服咩？
1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哈云，填词陈少琪，编曲哈云、黄少敏、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哈云。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

0: 龙虎榜黄天仪。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咪翻翻嚟《时日快乐》，我讲一讲今日嘅《时日标题党》先啦。我条题系咁嘅，关于英国人嘅健康历史性嘅一刻，佢哋以后啊都买唔到呢样嘢啦。
1: 哦，同健康相关嘅产品
0: 啊，冇错。
2: 哦，好啊，我题目系咁嘅，中意魔法嘅朋友有喜讯啊！吓，
1: 诶，
2: 魔法师都有硕士课程啊！
0: 魔法师
1: 仲未睇完《Harry Potter》。
2: 唔好讲啦，你哋我提出嗰啲系嘛，
1: 唔够胆望米虾而家，
2: 唉，成
1: 会睇噶啦，会睇
2: list 咁长，
1: 会睇噶啦，
0: 真系有排睇噶，
2: 真系
0: 新嗰集就嚟上，
2: 都要开始睇，
1: 好啊，
2: 有排睇嚟讲，好啊，要开始先会有缘，
1: 系啊，
2: 世界
1: 千里之行始于第一集，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做运动嘅新理由可以洗你个脑啊！
2: 用水啊！
1: 哇，唔系
0: 做运动新理由，
1: 原来有啲新嘅功能咧，有啲新嘅好处。
2: 好，
1: 科学家发现咗嘅。
2: 猜啦，
1: 好嚟。
2: 嗱，青心磨教叉烧
1: 剪啊！
2: 青心磨教叉烧包
1: 啊！哇，青心磨教搭啊！嗱，即系最尾，
2: 好开心啦！
0: 系搭咗，
2: 系咪顺意翻咧？最尾啦，
1: 有冇顺翻条气？
0: 唔会，
2: 都系唔顺嘛。真系猜咯，剪，
1: 你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阿标你记唔记得 Ada 寻日个题讲乜？
0: 我都唔记得，
1: 俾你考起，你试下俾五分钟我啊！
2: 我俾 Ada 俾你，
1: 咪住，咪住，你讲住先，你讲住先。
0: 人文学科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啊，人文科咩复兴啊嘛？哦，系咯，就系咯。在口唇边执翻佢，
2: 哇！你口唇好大下喎，嗰边去到
1: 执到
2: 隔篱街咁样。唔系讲起人文学科嘅复兴啦，咁样啦。咁其实我听落都系有啲心噏嘅，即系讲到佢好似死咗咁，即系复兴咯，死咗先。咁但系都接近系嘛，即系需要拯救，需要拯救啦。咁，但我亦都有样嘢就系唔同意，就系唔系所有人文学科，因为咧有阵时啲人文学科咧，佢去到某啲位咧，你系尴尴尬尬嘅。即係舉例，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有啲叫做某個主題公園啦，即係好大嘅咁樣，即係做動畫嗰個咁樣。佢有佢都係有一啲叫做碩士課程嘅，就係專研究喺呢一個即係動畫公司，又或者有間快餐店嗱，佢自己都有大學添啦，就係專研究佢自己嘅即係一啲叫做操作又好，一個管理又好等等咁。咁甚至嗱呢啲都叫做實務式啦，可以去做生意啊。但係研究佢嘅文化，即係單獨快餐店或者單獨公司嘅文化點樣影響世界咁，作為一個碩士課程咧，嗱呢一啲嘅類型咧，我係有啲猶豫嘅。即系读完出嚟之后啊，究竟嗰样嘢代表啲乜咧？
1: 除非你包我可以入职啦，我读完之后可以入去做。
2: 嗱，个问题就系、是、又唔系教你创作，又唔系教你制作，系教你分析同埋阅读个创作同埋制作。你谂下，你最后个结论就
1: 系
2: 你一个好专业嘅消费者咯。
1: 系，
2: 即系你好专业地去消费嗰个快餐店嘅嘢食啦，你好专业地去睇嗰个动画公司嘅动画啦，等等等等。咁呢啲系我系有啲犹豫嘅。咁、今日要分享嘅呢一个硕士学位咧。我就觉得介乎于犹豫与非犹豫之间，即系非犹豫之间，大家可以去评价下。
1: OK，
2: 就系嚟自于英国咧呢一个埃克塞特大学咧，出咗一个好特别嘅硕士课程，就系魔法与隐密科学硕士。
1: OK，
2: 咁究竟讲咩嘅咧？咁呢个名就讲咗啦，其实系关于一啲魔法事嘅，即系
0: 支棒啊嘛。
2: 系啦，即系神仙
1: 要买咗先嘅，即系好似开学要买支木桶钉。
0: 唔系喎，你去攞嘅时候，佢系嗰支棒系 ready 咗俾你噶啦。即係你係屬於呢一支，佢揀你㗎，唔係你
2: 揀嘅，
0: 所以佢冇睇咯。
1: 唔係，但係唔係一

0: 唔係，但係一般學生都有嘅咩？唔係淨係 Harry Potter 先至咁特別就呢支係你
1: 嘅
0: 啦。
1: 都要互相揀嘅，不過冇
2: 都要揀嘅，佢冇拍俾你睇啦。都好似佢你邊一個學院咁樣，佢拍咗俾你看。
1: 唔係，如果睇翻書嗰啲唔同嘅 elements， 即係每支棒有唔同嘅做法噶嘛，即係龍嘅骨啊、咩嘅木啊咁嗰啲，其實同你個家譜有關嘅嗰啲，所以係有嗰個原因嘅。Anyway， 咁去翻人類世界啦，因為人類世界我哋啲麻瓜點樣去學魔法咧？咁其實咧咁就呢一、這個學科咧就係即係設立喺人民學院之下嘅。咁咧其实就唔系教你用魔法，其实教你从历史啦、文学啦、哲学啦、社会学啦、宗教研究嘅角度咧，去探讨魔法或者超自然嘅现象咧，点样影响人类文明。咁、所以咧，其实你听落去咧，佢个文化嗰、那个深度咧，其实又足够嘅，因为其实你从我哋话即系古文明嘅时期，到中世纪嘅时候，到现代，其实魔法呢样嘢都系。即係好大程度上影響住生活㗎嘛，即係無論係講以前嘅巫術或者占星術啦，而家或者一啲叫做塔羅牌啊、民間傳說啦、其實你唔好當佢真定假先，佢、真係影響住文化呢樣嘢係真嘅。即係意思我哋見到好多人都係一有即係唐人新慶啊，即係有啲嘢生命上面有啲迷失嘅時候就去問問㗎啦嘛。咁、其實嗰個影響就係真嘅，
0: 隨身帶住嘅嗰啲朋友。
1: 所以研究嘅就唔係研究緊佢嗰個能量嘅來源、或者個魔法本身，而係研究佢嘅效果點樣影響緊社會同埋文明咁樣。咁喺呢一個學科裏邊咧，仲有一個就叫隱密科學嘛，其實就係、即係我哋佢叫另類嘅科學咯，即係嗰啲例如煉金術啊等等等等。咁、所以聽落去咧就係、即係佢又有一啲真係好學問上，你要從語言學上面睇得明係嘛？以前嘅一啲古嘅文字啦、然後從歷史上就要去理解唔同嘅轉變啦、唔同民族同埋唔同嘅信仰啦、唔同嘅一啲即係魔法啦。但係實際上嘅功效上咧。你又覺得聽落去好似係訓練一個魔法師咁樣，所以我就覺得介乎兩者中間，即係既係好似有學術，但同時間又係唔知點樣嘅。
0: 即係個應用層面，你擔心用唔翻嗰個魔法。
1: 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我覺得係如果一個碩士課程，仲要係俾錢讀嗰啲碩士課程咧，其實我就係有啲覺得
2: 同你頭先講嗰啲差唔多。
1: 係啦，但如果佢係一個研究項目。即係你一個研究碩士， okay， 然後之後咧會做博士或者教授，去繼續深入去研究呢一個歷史上係嘛根源上的東西，咁我就支持嘅。
2: 其實煉金術師係重歷史背景多啲嘅，會唔會
1: 㗎？煉金術師算係如果你講就算我哋好出名嘅牛頓咁先算，或者係科學家啦，其實佢都係煉金術師嚟嘅。咁所以喺嗰段時間，煉金術其實係早期好多人都咁認為嘅，就係早期係結合咗一個現代科學嘅前提。當然佢涉及咗另一啲係現代科學唔會去接受嘅東西。咁但係嗰陣時個分科唔係咁分嘅時候咧，我就未知係一個點嘅事情。咁當然煉金術之前會有再啲古遠啲嘅。即係魔法啊，啲民間信仰啊，係有嘅咁。咁但係煉金術就係開始有系統化地去記錄，即係世界嘅元素啊，去揾出即係究竟其實最尾就係啲咩元素溝咩元素可以出到啲咩嘛。咁所以嗰個其實好早期人類對於即係個地球嘅唔同嘅物件物質嘅一個研究咁。
2: 係咯，煉金術真係好神秘喎。有陣時你睇睇呢啲書咧，佢無端端有啲咁樣嘅
1: 賢者之石咁。
2: 係啊，煉金係啦，即係煉金術師或者煉金即係總言之，好神秘啦呢一個背景。
1: 或者我哋即係如果用翻中國傳統，我哋都係煉丹啊。
2: 哦，係啊，係啊，所以覺得哇呢件事好似即係好有歷史咁樣。煉金術佢同埋即係我哋後期啦，啲人就其實佢一定要有一個能量噶嘛，你要揾到嗰個能量，你先可以煉啊嘛。
1: 係啊，
2: 然後煉完之後咧，仲要係。即係你要等價交換嘅，即係你攞到出嚟嘅嘢同嗰個你練出嚟嘅要有一啲嘢冇就有一啲，
1: 你俾幾多錢我買？
2: 憑空出嚟，
1: 我咪賣翻幾多錢金俾你咯，係等價交換㗎。
2: 但唔係喎，但係幾多錢金嗰啲有浮動嘅喎，
0: 幾好。
1: 同埋嗰個咩嘛嗰啲叫做手工費，
2: 手工費係冇錯冇錯，同埋啲
1: 都唔係等價交換，
2: 冇錯冇錯，
0: 係咯，係啦。好啦，到我標題係咁嘅，做運動嘅新理由咧，竟然可以洗你個腦啊！咁其實咧係嚟自咧美國嘅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嘅一項新嘅研究啊，佢就發現咧，原來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係真係會好似一個擠一嚿海綿咁樣咧，可以清洗到我哋嘅腦。呢個咧係嗰個研究人員用嘅比喻嚟嘅。佢話：試想一下，如果你想清洗一嚿海綿，你會做咩咧？
1: 曬乾佢。
0: 你就係壓佢啦，俾啲壓力佢，擠佢啲水分出嚟。咁佢話咧，原來我哋運動咧。都有一個類似嘅功能係咁樣清洗我哋個腦。佢咧就研究都係研究啲老鼠嘅啫。佢就話當老鼠佢個腹部嘅肌肉一收緊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令到嗰個我哋個腦部咧嗰個嘅一啲嘅液體咧。

0: 係會有個輕微嘅擠壓嘅。咁就會做到一個咩效果呢？就類似係大家睡眠嘅時候，我哋嘅腦嘅嗰啲髓液呢會幫我哋清走我哋個腦嘅一啲嘅廢物㗎嘛。
1: 哦，
0: 原來做運動，我哋個收緊我哋個腹部呢都有一個類似清洗腦部一啲嘅廢物嘅一個咁樣嘅類似嘅功能。咁佢就話第一次真係研究到呢，我哋一啲 physically 身體上嘅一啲嘅動作其實都會影響我哋腦部嘅一啲嘅日常嘅運作啊，嗰個嘅清洗嘅動作。
1: 我等 Ada 對句名句先。
2: 係
1: 諗都知啦。
2: 系咩？咩？咁你同一个瓶，即系你同一个器皿里边，
0: 一个樽，
2: 你下系咯，个樽下边突然间挤压，
0: 挤压，
2: 上面有压力，
0: 系咯，
2: 喂，
0: 就有个压力。佢就真系有个当然用一啲高科技就睇下嗰个。個腹個 core 一收縮，咁原來我哋個腦咧有個輕微嘅會有個移位嘅喐動，咁當然係相當輕微，而引致到有啲嘅液體嘅波動咧，原來可能會有益我哋個腦部嘅健康。
2: 即係做 gym 真係影響埋個腦係咪意思係？
0: 嗱，咁佢又冇講到話做 gym 當然好啦，咁
1: 咩動作係嘛等等嘅。
0: 佢話咧，其實我哋正常行路都會嘅，因為行路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收緊我哋個腹部。我
2: 唱歌都會啦。
0: 佢話冇錯，咁呢啲日常運動咧，其實我哋。身體入面嘅液壓咧，其實都係一個整體嚟嘅，其實都係會影響住我哋腦部點樣排出一啲唔好嘅嘢、唔需要嘅嘢嘅嗰個健康咁樣。咁所以結論都係做多啲運動。
2: 好
1: 但係佢又冇講係做咩運動，
0: 係其實佢就話行路都得嘅，因為
1: 平時咪行緊咯。
0: 係啦，
2: 唔夠啊嘛，
0: 一人行多，
1: 冇講話要行多幾多個，但係問題
0: 健康做得到，
2: 好好好，多謝你啊，有口號啊嘛，好啦，咁啊講到話頭先話英國人
1: 有押韻就當係結論
0: 啦，係啦，
2: 俾佢當係結論，如果未有排講，咁啊關於英國人健康嘅歷史嘅一刻咧，咁啊唔再買呢樣嘢，咁大家估到咧，即係講緊嘅就係煙啦嚇，唔再買煙，咁啊即係根據咧啱啱上個月尾啦，咁啊英國咧即係議會啊兩院咧已經係即係審議通過咗嗰個煙草同埋電子煙個法案，就話咧而家17岁或以下嘅青少年咧，將會終身被禁止咧，就係賣香煙，
1: 一世都冇得賣，
2: 一世都冇得賣嚇。咁佢就話即
1: 係。
2: 即係佢哋就講到話，即係英國衛生大臣咧就話呢一個係國民啊，健康嘅歷史嘅一刻啊，我哋打造我第一代嘅無煙者啊，咁樣佢哋將會終身都免受呢一個即係煙草嘅成癮嘅，即係一個嘅危害啊，咁樣。咁其實咧，除咗英國之外，有啲地方都曾經係行過嘅，即係禁煙，但係咧好似行下咧。就又復即係
1: 因為有佢哋有政黨交替，
2: 係
1: 有時會有啲人喐，
2: 冇錯，咁又喐翻，咁希望即係呢一次即係能夠即係做得到啦。其實真係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你明知嗰樣嘢係有害，咁點解唔終身咧去即係禁止佢哋去試咧咁樣？
1: 即係因為你唔好理前因後果啦，即係如果食緊煙嘅人係嘛咁，但係始終如果第一次冇接觸過，佢唔覺得呢個有選擇嘅時候咧，咁就嗰件事會行得順啲咯，即係禁煙件事。
2: 係咁根據咧英國嗰個即係保健制度嘅數據咧講咧話，英格蘭啊每一年咧大約有7.5万嘅人咧係死於吸煙嘅。咁呢一個數字呢係佔全部嘅死亡率呢大概係1/4。
1: 吸煙相關嘅疾病啦，應該。
2: 冇錯。咁新西蘭呢其實都之前都頒布過即係類似嘅例嘅。咁同樣呢就係向呢2008年咧以後出世嘅人咧，就話即係你哋唔可以買煙啦。咁但係咧行唔到到一年咧，其實就政府換屆啦，好似麥克所講啦。咁換完屆之後就點啊？廢除咗咯。咁樣。
0: 係我唯一對於吸煙嘅一個矛盾嘅心情。咁首先我本身都係我唔食煙啦，同埋
1: 非吸煙者嘛。
0: 係啦，同埋我都好憎煙味嘅。但我唯一嗰個矛盾位係。喺電影入面嘅吸煙鏡頭，
1: 咦？而家少好多嘅咯噃，
0: 少好多。不過咧，有陣時你睇到套戲，
1: 除咗某個導演，
0: 係啦，某啲電影其實都會有嘅，即係一啲浪漫嘅場景啊，個男主角吐咗啖煙出嚟，個女主角即
2: 係喺個女主角點啊？
0: 唔係佢吸翻嗰啖煙，
2: 我吸翻嗰啖煙。
0: 唔係有套電影係有個咁樣嘅鏡頭，咁又覺得。系其实系教坏人啦，当然吸烟亦都唔好啦。咁但系真系拍得靓。
2: 哦，我
0: 即系作为中意睇戏嘅，
2: 即系好似啱啱睇《寒战》咁样啦。咁啊，吴彦祖
1: 啊，你开名讲
2: 先生吓。咁啊，唔系，其实佢喺戏里边就好多个场面都系
0: 食烟。
2: 系啊，即系当佢一系要试下食烟，一匿埋讲嘢食烟，然后佢俾人攞支枪怼住，跟住开合住家先，即系好多呢啲情节啊。

0: 其实你话我哋港产片都真系仲系有好多呢方面嘅片段可以记得。
1: 不过全世界都系，我谂咧电，因为实在吸烟作为一个一个荧幕或者一个视觉嘅形象咧，太耐啦。
2: 系
1: 咁而嗰个佢训练到变成咗一种电影语言。
2: 是
1: 就是当你思考啊，当你要慢下来啊，要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变成一个道具这样。那这个呢是成为了很多的即是参考的，即是 reference 的。那也都是近这十年八载，其实都很多人讲话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可以表现这个这样的即是你要的效果啊等等这样。即是应该的东西其实就即是在电影里面。但我反而是反转呢，就是其实更早呢小个的时候是卡通都有。
0: 哦是吗？边个卡通啊？
1: 唔系啊，你嗰啲猫同老鼠嗰啲卡通，即系捉嚟捉去嗰啲咧，成日都会吸
0: 小
1: 鸟
0: B B，
1: 跟住 Tom and Jerry，Tom
0: and Jerry 嗰啲啊，
1: 即系嗰啲咧，
0: 有咩？
1: 唔系嗰啲烟圈，啲烟圈又跳下跳下，即系佢变成一个好日常嘅事情。
0: 系系系，
1: 当时嘅时期的确系日常，或者当时时期对于吸烟危害健康呢样嘢仲系未知得咁清楚嘅时候，咁佢保留咗落嚟。咁所以其实一步一步咯，即系我觉得都系点解话从年轻开始着手系好啲，就系你已经食紧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啊，咁系佢成长里边系嘛，佢自己嘅一个选择啦。咁然后佢明白到呢件事坏处，咁佢就做咁。咁即係你好難去同佢傾，係好多灰色嘅地方咁好似。咁但係後生嗰啲就唔係咯，你真係從開始嘅時候教育上面啊，佢睇到嘅嘢，接觸到嘅嘢啊，從即係購買佢都購買唔到，咁可能係真係會容易啲做到。
0: 不過你講電影以前嗰代嗰啲電影，硬係覺得你食煙就係代表你某一種階層或者某一種嘅即係背景嘅人啊嘛。咁然後去到而家，即係啲人為咗營造一種嘅角色嘅設計，咁好似你一攞住一啲物即係幫你手，其實做戲都係你有陣時揾啲嘢幫你手。
1: 咩？同埋寫唔到對白咯。但我唔系讲边套电影，即系
0: 你好似讲咗咯，已经
1: 我冇咁理讲，
3: 好似讲咗，
1: 唔系即系有阵时系嘛，佢冇对白，你俾个系嘛，就
0: 系
1: 音乐同埋
0: 系
1: 靓仔，
0: 好似就有啲嘢
1: 做紧，咁你咪真系坐喺度噶嘛，你真系做紧，你系就系嘛，你冇嚟攞对鞋出嚟擦噶嘛，咁你真系搵啲嘢做啊？
0: 唔系，不过话翻两头，即系譬如阿彪咁啊，睇到哇好有型，但其实佢都知道，佢都唔会话
2: 我
0: 因为咁样而去做咯，
2: 要分清楚嗰个电影归电影，
1: 都系嗰句啦，即系你扮演个角色，你用嘅方法，咁你都会即系转变噶嘛？即系曾几何时系嘛？你要去文弱书生，你个道具系咩啊？
0: 线啊，笔，
1: 一个吐血嘅纸，吓
0: 系咩？
1: 手巾仔，
0: 吐到血都差唔多噶咯，就嚟死噶咯。
1: 咁你时势，你咩成日吐血噶？
0: 文弱书生，
1: 咁就系咪成个肺吐出嚟嗰啲啊？
0: 哦，系啊，即系时间关系，佢攞定咗出嚟，然后里边已经有血。
1: 唔系我嗰阵时听啊，即系嗰啲前辈讲咧，黑白片年代咧，佢哋话现场咧嗰个血唔系红色血嚟噶。
2: 哦，
1: 佢话咧，因为咧你个黑白嘅时候咧，如果你红色咧唔够深色嘅，
0: 咁佢系咩色啊？
1: 再深色啲咯，可能啡啊、黑色啊咁样咯，即系咁吐出嚟咯。哇！你现场咁吐出嚟，咁你而家有冇啊？
0: 通常接 shot 嘅 cut 完之后，你拎出嚟嗰个就第二个 shot 噶啦嘛。
1: 有个润嘅咁。
2: 宵夜
0: 好核突啊！
1: 对唔住，对唔住，即
0: 系
1: 转变啊嘛，
0: 即系会转变咯。即系以前嘅电影可能好多都系咁样嘢，而家可能都唔同咗个感觉咯。
2: 系
0: 啊，系嘛？
2: 我哋阵间都倾电影。
0: 嗱，阵间倾电影咧，呢一套电影当然啦，即系由佢推出開始個爭議都好大，即係由開始知道佢拍咧，大家好期望咯。MJ 嘅一部電影咁全球期望，咁跟住到睇完之後咧，嗰、那個兩極化啦，即係觀眾嘅反應嘅兩極化咧，其實我裏面都有好多即係好好傾嘅話題。不過我哋發現新大陸咧，即係 MJ 喺我嘅年代係真係一個超級
1: 係啊，因為真係發現新大陸係我哋發現個人啊嘛，
0: 冇錯冇錯。
1: 咁今次我哋發現 MJ 咧，我就喺阿彪嗰邊啦。我都是重新再發現同埋，
0: 係可能你都係唔係佢嗰個成長嘅年代。
1: 等陣翻嚟慢慢傾下。
0: 好，等陣翻嚟繼續慢慢傾。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0: 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己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己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也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0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42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12.85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

0: 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2二，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是、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4: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6: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5: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6: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檸味千層蛋糕，一杯熱朱古力，還有一張我準備寫給他的明信片。
10: 大自然之聲，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未來無限
1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4: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5: 星期六朝早9:00，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7: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0: 今日發現新大陸咧，好明顯啦，阿彪就發現咗新大陸啦，係咪啊？
1: 少少
0: 你都要摁住先啦，而家係嘛？
1: 要摁住。
0: 嗱，呢個就係 MJ 嘅魅力啦，即係通常一聽到佢歌咧，其實你身體一定會喐㗎。
2: 啱啊！
0: 好少人會真係聽到過呢首歌咧，都係可以緊咗喺度，係嘛？你嗰個節奏感係好強。
2: 佢會自動帶住你嘅身體。
0: 冇錯冇錯，係啊！呢個係即係點解戲裏面都有講啦？佢係前無古人，真係後無來者。到今時今日咧，你都唔會揾到一個即係聲色藝啦，我哋叫做咁啊，同埋佢創造咗好多嘢，佢亦都好努力咁樣喺佢係設計咗好多嘢。咁呢樣嘢係你講到今時今日咧，都大家都係津津樂道。所以無論套戲大家話哦拍成點樣啊，有幾唔好啊，或者大家幾咁柴台啊，覺得哇咩都冇得睇啊咁樣。但係唔好理嗰啲歌迷睇完唔肯走，即係佢哋都仲係喺個戲院度即係繼續去感受。所以套戲某程度上，你話歌迷其實大部分都滿意嘅。
2: 所以我強調，真係我哋唔係講個電影，因為發現新大陸唔係講個電影，係講緊 MJ。同埋咧，如果有聽開 Ada 做節目都知，其實 Ada 都係 MJ 迷啦，
0: 哦 MJ 迷啊，
2: 播好多啦。咁但係都想講嘅嘢就係想澄清一樣嘢先，就係咧大家聽眾咧稍安無躁先，即係早幾日 Ada 話我唔中意音樂同埋唔識音樂咧，嗰個係講笑。大家唔好咁認真同埋唔好咁激烈先。但是我又今次去話發現新大陸的時候我又的確要坦白喎。MJ 同對我嚟講咧，我都係有個反省就係，點解我好似冇俾佢迷到過嘅？即係喺我成長裏邊嗱，雖然我係
0: 唔出奇㗎。
2: 嗱，咁但係問題就係咩咧？我係聽八九十年代音樂，我有聽過。但係點解唔係 MJ 咧？然後我就發現咧，其實每個人咧，我哋有個。你可以嘗試想像咧，剛才講煉金術啊嘛，即係咧每個人有個元素表啊，即係你嗰個文藝之響都有個元素表。我個元素表咧係 David Bowie 啦，然後之後就 Blur 啦、Radiohead 啦、Oasis 啦，係嗰個流向嘅。咁呢個全部都係嗰啲即係英國流行嘅音樂啦。然後另一邊咧，如果你要數咧，就係、是、Bob Dylan 啦，然後即係 Paul Simon 啦、Jeff Buckley 啦，嗰啲咧。全部都是即係自己搞掂曬彈正正，但係唔係呢一種咁表演舞台型嘅。跟住我就發現咧，真係嘅喎，原來每個人中意嘅嗰個音樂嘅軌跡咧，其實有得追翻一個源頭。但係 MJ 嘅厲害就係咧，你好多條軌跡咧，個源頭或者個交叉點咧，你都係揾到 MJ 嘅。即係 MJ 係好多樣嘢都會楞到嘅，無論佢嘅唱、佢嘅跳舞、佢設計嘅舞台感等等等等，就係好多條線你都會楞到嘅。而今次我睇嘅時候就係真係發現新大陸就係、原來我曾經都即係覺得呢啲嗱，我因為我係後啲追噶嘛，所以我覺得哇呢啲好 pop 喎。咁我就揾啲冇咁 pop 去追嚟聽噶嘛。咁然後嘅時候就發現都唔係，其實當年佢嘅 pop 其實係全方位嘅一個 popular 嘅狀態。
1: 有冇曾幾何時想學 moonwalk？ 我有試過十分鐘嘅。
0: 唔係啊 ，moonwalk 係你幾時知道有 moonwalk 呢件事㗎？
1: 嗰陣時應該我第一次睇 MJ 嘅MV 咧，其實都係因為

0: 串流平台啱啱兴起，应该系初中嘅时候，真系可以上网、
1: 哦、
0: 见到佢，哇个 MV 咁长嘅。
1: 其实佢好多 MV 都系好经典嘅，
0: 成个电影咁样拍到。
1: 你记唔记得有一个 MV 系有那个黑人演员非正演员系
2: 飞锐
1: 系啊唔係 Will Smith 係，我唔記得邊個。即係總言之，佢嗰啲MV 咧係有陣時有啲星喺裏邊嘅。咁、然之後好長個古仔嘅，通常啲歌未起之前就已經係有一段古仔，跟住只歌起嚟。
2: 上次出沒啦咁。
1: 係啊，起承轉合，但唔止 Thriller 嘅，其實好多 MV 咧都係而家都好記得啲場面。咁我哋嗰日咧朋友聚會啦，都係啊全程都播 MV 嘅。即系MJ 嘅 MV， 大家去回味。
2: 嗱，呢个都系另一个解释嘅，就系、是、MTV 嘅出现咧、其实亦都系解释紧当年即系几个大星，即系无论 MJ 定麦当娜，即系佢哋出现嘅，其实伴随住点样 facial 嗰样嘢咁重要，就系设计视觉系同整个 MTV 出现有关嘅。咁但系讲翻 moonwalk 先啦，唔系你只要识 APA 嘅朋友就会，唔系你真系嘅、
0: 基本技能嚟嘅咩？原来
2: 嗱。一个所谓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唔系佢自己表演有几厉害，而系有几多人模仿佢嘅表演。我成日都觉得呢个个准则嚟嘅，即系佢叫得做经典，就系因为当大家要去入门嚟学跳舞，你所有 U 嘅嗰啲跳舞学会 dance 你都会去学嘅。
1: 咪同埋佢已经系一个科目嚟噶啦，佢系已经叫 MJ， 即系喂你佢嘅跳舞嘅方式，佢唱歌嘅方式，其实佢已经系一个体系嚟。
2: 系啊，但系就算你未去到，即系话所有嘢都你点都要攞啲动作嘅。即系佢经典就系你嗰个舞步你都要学识啦，你点样都要行到两步啦。
0: 佢嘅嗌
2: 系啊，咁然后嗰啲你发觉，所以你未需要接触佢本人嘅表演咧，你先接触咗佢系模仿者。当一个人系有模仿者，你知道佢红啦。即系你唔红，你唔会有模仿者啦，你唔会学习佢啦。就算你戏弱佢都好咧，都系证明佢红嘅。即系就算你系用一种取笑嘅心态，有啲人系咁啊，即系你红咗，咁就有两边噶嘛，扮演角色，即系以前系嘛，即系 EYT 年代都好多啦，即系系咪要模仿佢，但系要搞笑嘅，
1: 唔会扮啲唔红噶嘛，
2: 系咪就系咯，
1: 通常都扮啲，
2: 你一定红嘅，所以你有模仿者就系经典，咁你见到就系咁咯，就系你都未接触到佢本人，但系通过时间你都系见到好多嘅一啲即系。再現啊！一啲模仿咁樣咯，
0: 係咁。Ada 姐，你嗰個迷嘅程度係點樣？
1: 其實咧，當年咧係首先佢啲歌啦，我哋譬如我哋喺節目度有陣時都會改編佢歌嚟唱嘅，即係佢啲歌好好玩。
2: 你就係個模仿者。
1: 即係譬如你譬如你哋最熟悉嗰啲Billie 啊Billie Jean， 其實咧你再用另外一啲方法去玩咧，都係好玩。佢啲創作就係有一個咁嘅魅力咯，即係你無論你點樣，你個靈魂揾用佢嘅靈魂，你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去講嗰個。故事出嚟咁样，咁好多譬如话后世嘅演出者咧，其实有阵时有意无意咧，你都会见到会揾到 MJ 嘅影子系喺里边咯。咁嗰阵时我哋成日唱佢歌，成日听佢歌啦。咁佢咧嗱，佢嘅男女对比就系麦当娜啦，即系咧麦当娜我哋叫即系 Queen of Pop 啦，嗰阵时系咁而家 King of Pop， 咁我哋嗰个年代就最吹捧就系即系 MJ 同埋麦当娜咁样，咁但系我都真系冇現場，係嘛？即係而家你諗翻起就真係好遺憾。
2: 有冇一個可惜嘅感覺？
1: 一次都冇，有遺憾啊！係咯，一次都冇睇過佢現場嘅表演咯。
2: 係佢爭少少喺香港，就
1: 唔係喎。佢嚟咗香港嗰陣時都冇機會，係啊，真係冇機會接觸到佢。
2: 即係好多人話
1: 嗰陣時真係好細個啊，真係
2: 好細個。嗰陣時聽前輩講就係啊，咁爭啲就所有人即係有一種遺憾，就係你好似會見到佢表演，但係見唔到。係，但係你一開始認識 MJ 係咩時期嘅事情？係你已經入咗嚟電台啊，定係點？
1: 冇㗎，我係一識就識 MJ 嗰啲歌開始嘅，就係佢我諗佢自己脱離咗Justin Five， 反而 Justin Five 咧係中意咗 MJ 之後再聽翻 Justin Five 嘅歌，因為 Justin Five 真係再耐啲啊嘛，
2: 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
1: MJ 好得意嘅，佢好多負面嘅新聞。都好啦，但系咧做歌迷嗰啲咧，其实咧好多时都唔即系我哋都唔会相信嗰啲嘢嘅，即系会觉得其实就系因为个人太红，或者个人太单纯。嗰阵时我哋倾偈都系咁，佢单纯到系你觉得点解你要咁样去即系伤害佢咧？咁嗰阵时我哋作为歌迷都有咁样谂法。
2: 我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啦，即系成长咧，有个尴尬位就系咧。因為其實 MJ 紅咗好耐㗎啦嘛，咁去到我哋嘅時候，當然佢好紅啦，但係亦都係即係九十年代千禧嘅時候，你已經係講緊 聽到佢嘅新聞多過佢嘅音樂。
1: 冇錯啊，係啊，係啊。

0: 雖然即係你話佢兩單嘅官司咧，都其實脱咗罪嘅，但係咧好多人咧就可能好似你哋所講啦，你哋嘅印象係覺得佢係咁，所以你就覺得佢係咁噶啦。就算佢脱咗罪又好，佢點樣都好咧，或者你甚至乎有啲知道真相都好咧，你哋都會覺得。入咗腦啊，即係覺得啊，呢、這個人係咁，你就覺得係咁。
1: 唔係，我直頭覺得唔係個判斷添啊，即係唔係你判斷佢有做壞事定係冇做壞事，好人定壞，唔係呢樣嘢，而係你記得佢嘅就係新聞嘅片段，而唔係記得佢嘅表演啊。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干擾，因為你作為一個即係係嘛，
0: 因為太勁啦，
1: 係咯，一個表演者，你應該要記得佢嘅係個表演啊嘛，你應該記得係佢嘅作品啊嘛，但係點知你第一印象都係記得啲新聞。唔係講緊判決啦，已經係講緊個新聞本身就係個記憶點咧。其實有啲我覺得，唉，掹唔走啊咁。但今次睇電影嘅時候，有少少幫我洗嘅。剛才你話洗下個腦嘛，即洗洗一洗嘅，即係你令到好似咧，雖然係再做嘅，雖然係扮演者，但係你都係好似啊感受翻，起碼一個連續咁去感受翻佢嘅表演本身，去用佢嘅表演去。即係去 judge 佢嘅即係藝術成就係嘛？佢嘅流行文化裏邊嘅成就咁樣。
2: 咁應該fans 嚟講咧，見翻由佢嘅侄仔啊嘛，應該係做翻個角色咧。其實係咪嗰個意義上會更加？
0: 其實呢個真係好
2: 安排上，
0: 安排得好好。其實咧。我講真啦，你扮 MJ 扮得再似，或者再似啲佢身影，再似啲佢樣。大把人，即係譬如斷斷續續咁多年來都仲有一啲 Michael Jackson 嘅 show 啊，即係一個扮演者嗰、那個 show 就叫 Michael Jackson 啦咁樣，嗰啲好即係似得好緊要。我其實我自己嗰啲 show 我反而睇過，咁你似得
1: 冇 close up 噶嘛？
0: 又喺台唔係
1: 唔係佢，但係你冇唔係有時舞台好啲，即係你有個距離感咧，佢扮演上邊啊，
0: 唔係同埋佢嘅侄仔係真係高咗啲嘅，高過 MJ， 同埋佢好。pure 佢個樣好似小朋友咁啊，個感覺係唔係嗰個王者嗰個感覺又冇咁多嘅，即係我哋 fans 咁諗啦。咁
1: 做到另一個 MJ 啦，
0: 係啦。但係咧，你會覺得哇，佢真係嗰個 blood 嚟嘅，即係你呢個演員係嗰個 blood 嚟嘅。咁你睇呢套戲，成件事就賦予咗一件另外一個感受。
1: 你睇之前咧有冇一啲期待？即係作為fans 係咁噶嘛，即係等於睇完原著小説，你睇嗰個叫做一個電影改編，你會期待啲畫面出現噶嘛？你有冇一啲帶住？哎，我好想呢個電影裏邊
2: 呢首歌一定要有，個 MV 一定要
1: 睇翻。有冇呢啲期待？
0: 冇，完全冇期望。我一張白紙咁樣入去咋，我完全唔會話覺得啊，你會唔會拍呢啲？會拍啲唔使諗啊。總言之，係拍呢、這、一個即係佢或者佢生平嘅。其實我哋都會入場睇，即係唔理佢拍成點都好，咁我哋都會入場睇。其實有好多朋友都係同樣係 MJ 迷咧，去睇一年戲睇兩次。佢哋唔會覺得話哇點解會咁噶？呢度有冇嗰樣冇哇美化咗、洗白咗冇噶？我哋如果你係歌迷咧，冇啲咁嘅感覺、反而學你話齋睇多咗一年，你諗翻嗰件事係點樣嚇？點解佢會咁？咁、你會再重新去認識呢個人咯。
2: 我諗我呢一代嗰個追星咧，我通常係想。真係知道多啲偶像嘅嘢嘅，即係如果要真係入坑一個嘅明星，咁所以我係
1: 養咩寵物嘅咧？
2: 係啦，唔係嗰啲真係 relate 到喎，譬如佢中意養奇怪寵物啦。同埋佢會買一個 board game 翻到屋企，同嗰啲阿哥話：，不如今晚玩啦。跟住冇人理佢啦。然之後佢好中意睇恐怖電影啦、喪屍嗰啲。
1: 係啊，
2: 呢啲係我係覺得哇！系，
1: 同我有啲关系，
2: 系
1: 个距离冇咁远啊。
2: relate 到，即系我最 relate 到，反而系呢啲，即系真系 MJ 本身佢中意啲咩，佢性格啲咩，
1: 几时养到长颈鹿啫？
2: 再努力。
0: 同埋嗰只
1: Bubble
0: 即系我真系好
1: 喺度噶，而家
0: 仲喺度啊，系啊，
2: 系反而系呢啲嘅面向咧，我会觉得作为一个真系唔算唔系完全唔系 MJ 迷，咁点样可以真系欣赏佢成长背景，了解多啲佢咧？咁呢啲会系一啲比较容易代入到嘅一个部分啦。咁当然你话MV 嗰方面咧，其实真系过足戏瘾嘅，一啲以前喺蒙蒙起格嗰阵时，你先睇到嗰个成个表演。咁今次當然係一個全新嘅拍法，咁樣去重現翻，
1: 變翻高清版嚟啦。
2: 冇錯啦，咁嗰啲應該係好滿足嘅。
0: 係咁啊，以前真係一班朋友真係一齊跳
2: 嘅，
0: 即係類似啲動作啦。咁但係
2: 喪屍，
0: 佢就係有呢啲場面令到你，即係一有音樂你就覺得啊，哇係佢啦，即
1: 係。你冇見過 Ada 跳舞？
2: 咦？
1: 我成日都跳舞喎，
2: 跳 MJ 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疽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疽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高。

0: 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佢认为本港而家嘅风险唔系特别高，但系唔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系加紧做好灭鼠同埋防鼠工作。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个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暗示年內將會在韓朝邊境地區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彈炮體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说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说，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3毫，腾讯控股471蚊跌6.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6仙。中心国际73.05跌3.7，泡泡玛特170.5升8.3，阿里巴巴138.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6.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338点，跌495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0.56美元，卖出4,73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补弹在西贡大庙湾是有封路的，咁就是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的路段是已经封闭，咁而家只是可以前往布袋澳村同埋天后古庙，仲有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噶。 另外青衣鄉事會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就是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園的部分行程

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啦。转一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4: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日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7: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老师又见萧叔，今日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咧？个 R 音即系咩音咧？即系 bar bar 嗰个。发音后面嗰个 vowel， 美式英文咧通常当然会卷嚟啦 ，bar 咁啊，所以缩扮得唔好似，但系呢个佢咧系要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咧系 bar bar bar， 脷尖咧系唔会卷上嚟嘅。但系咧有一件事要特别要留意嘅咧，就系唔系英式美式嘅分别，而系英式美式同埋港式嘅分别。港式咧，我哋咧系冇呢个 r 音嘅，即系譬如我哋讲巴巴咧，巴巴 ，OK。我哋嗰个啊音咧系啊多少少嘅，个脷嘅 middle part 嘅，差唔多脷嘅中间嗰 part 咧，系其实系几上嘅，个脷嘅中间系占咗你个口腔都几大嘅位，所以你个口腔空洞嗰个地方咧，嗰个吉嗰个位咧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听落去嘅声音咧冇咁宏大嘅一个声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 part 嗰个位咧，嗰个口咧系会将佢压低咗，令到个口腔里面个空间系比较大。嗱，我嚟紧会读四个音，四个音第一个咧，我读港式嘅 R， 第二个系读英式嘅 R， 第三个读翻港式嘅 R， 第四个读翻英式嘅 R。咁大家听下有冇个分别啊？听住话 ，R R R。

0: 分别，听住啊条脷咧，如果大家望镜咧，系应该会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个喉咙后面你望到嘅啊。OK， so 讲仲有啲咩字咧 ？Chance，C-H-A-N-C。OK， 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系你讲嘅英式英文嘅话，今日就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讲到 MJ 咧，即系我谂到而家大家都仲系对于佢喺舞台上嗰个风采咧，系好多回忆啊！咁好似佢嘅一次嘅演唱会 history 咁样啦。咁好多人都有买嗰只所以我哋嗰阵时叫 LD 啦，好多人屋企都有嗰只，那个封面真
1: 系
0: 好靓嘅。嗰时我见到人有好有型啊，你真系好点啊！你要有，我记得我好似冇，我冇部机，我直情冇 LD 机啊！嗰阵时系，
1: 可能真系时代。
0: 系时代唔同，九十年代
1: 系啦，我就有嘅屋企，同埋好复杂嘅。嗰阵时 LD 又要博，嗰阵时咧冇啲系自己大喇叭嘅，你又要再掕一组喇叭。
0: 我知道点解啦，因为咧我唔系唔知你啲屋企啦，我哋屋企得一部电视，然后屋企喺厅嗰度嘅，咁好多时都系爸爸妈妈睇嘅。咁如果我自己想睇呢啲嘢，其实成屋都唔会有人中意睇呢啲嘢噶嘛，咁我就要自己去博啊，自己去整咧，我就费事。
1: 后边未咁多分插嘅，
0: 系啊。
1: 你條三七線又分咗去 VHS， 咁你又未有夠線個 LD 機，
0: 真係好麻煩。
2: 揾咗 MJ，
0: 仲有天線啊，依條窿又唔知即係係嘛
1: ？LD 唔使天線，
0: 有白色有藍色噶嘛，有黃色噶嘛，
1: 好藍色
0: 後邊嗰堆嘢好煩噶嘛。咁 history 咧其實係即係
2: 電線又剩，
0: 係好煩。咁係即係最後一次佢嘅全球嘅巡演啊，喺1996年咧一路到1997年啦，即係為成年多啊，咁啊。都做咗幾多場啊？
2: 我睇 Vicky 都
0: 80多場，
2: 成串一冧咁。
0: 係啊，冇錯，真係好勁啊！佢
2: 係我都係上網睇翻 MJ 當年某啲 interview 咧，去即係認識呢位偶像，其中咧就。
0: 佢答嘢都係好論盡，
2: 佢有個 NG 嘅片段流出，我覺得呢啲先最好聽。咁嗰個就訪問佢啊，你對於巡迴演唱會你點睇啊 ？MJ， 跟住佢話啊，其實真係好攰啊，真係好辛苦啊，好。不過咧，好中意啲 fans。咁跟住佢就答完呢一串之後咧，咁隔離嗰個PA 同事就阿 Michael 啊，不如咧你話你唔中意巡迴演唱會嗰句咧，省略咗佢，我哋嚟多一個 take 啊。咁跟住 MJ 就嚟，我好中意巡迴演唱會，跟住就成場一齊笑，連佢自己都忍唔住笑咁，好可愛，好可愛見到佢
0: 真性
2: 嗰個訪問咁。
0: 所以有時答嘢好論盡
1: 嘅，但同時咧亦都聽得出，即係佢其實呢啲都係。你叫我答咩就答咩啦，即系佢嗰啲好 formula 式嘅。讲真，佢好知道边啲系氹，边啲系要讲，咁就讲。佢唔系讲好多嘅，所以你系直头系觉得佢已经系有齐晒嗰个方向噶啦。咁你向嗰个方向啦，就算你答咗，例如佢真实地答咗，你都叫佢改翻转头要答噶啦。即
0: 系
1: 我觉得佢有少少放弃咗，
2: 系啊，
1: 即系唔好搞
2: 我。好中意，
1: 你中意啦。但系佢个舞台系厉害嘅，即系我意思系，我刚才讲啦，就系佢嘅时间系一个。音樂同埋視覺即係結合嘅年期啊，同埋嗰個廣播啊，咁所以咧，你好多嘅設計，剛才例如 Ada 講到嗰個封面咁樣，嗰、那個年代又係㗎，你所有嘅唱片封套其實本身就係一件作品嚟嘅，即係點樣設計，然後主題、
0: Dangerous 嗰個唱片封套，
1: 係啊，你全部其實嗰陣時幾多大師去幫手，真係藝術家或者一啲即係好出名嘅設計大師去幫手做唱片封套。以前我哋睇唱片封套咧，唔係淨係睇歌手噶嘛，即係我哋中意視覺嘅人就係研究埋邊一個做 design， 邊個做即係整個illustration， 如果有嘅話，即係全部係研究呢啲。即係你見到嗰陣時就係嗰個全球嘅流行文化工業嘅嗰個鼎盛咧，就係佢將所有我哋今時咁樣講話頂流啦，即係最一流嘅人就集合曬一齊。咁而當年點解即係兩個 M 啊嘛，即係 Michael Jackson 同麥當勞嘅厲害就係佢就咁啱就係佢唱又可以表演，又可以帶動個潮流。嗱，仲未計佢帶動嗰個 lifestyle，即係大家著衫嘅方式啦，講嘢嘅方式啦，嗰啲頭裝啦等等啦，佢模仿佢咧，其實嗰個係一個已經超越咗音樂嘅啦，即係直頭係
0: 藝術嚟啊，
1: 係啊，成個潮流，然後當潮流變成經典就係一個藝術嘅。係
0: 佢啲衫咯，佢點樣要突出自己對腳部嘅線條。或者佢要拍 MV 都要見到自己隻腳，就是、因為佢隻腳係好俾到個 beat 成件事啊，即係佢成唔止音樂，佢仲佢成個身體咁樣。咁其實佢係好講究嘅，一絲不苟嘅，即係佢唔會話喂拍啦，拍完我咪走咯，你都係唔中意我㗎啦。佢又唔會，佢好追求一啲佢覺得做得更好嘅嘢，個感覺係。
2: 網上都流傳咧話佢21歲嘅時候咧，曾經喺做緊 tour 嘅時候。都係喺一張紙上面咧寫低咗咁年輕嘅時候寫低咗佢嘅一個志願。佢話咧 ，MJ 將成為我嘅新名字。 不再是 Michael Jackson， 我要一个全新的角色，全新的形象，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人们不应再将我视为那个唱 ABC 的那个小朋友
1: Jackson 5，
2: 是啦，即是那个，我要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演员、歌手和跳舞者去震撼全世界，我不会接受任何访问，我会成为魔法，我会成为完美主义者、研究者、训练者、掌握者，我会做我会比所有伟大演员加起嚟更加出色，即系演出者咁样。咁佢嗰个志向，即系点样将嗰个表演系研究到极致嗰样嘢？我谂佢好细个，好细个已经系即系真系要做前无古人嗰个嘅立志做呢样嘢，即系嗰个地位上佢自己嗰个目标啦咁样。我谂真系我自己真系只能够从嗰啲起格嘅影像去睇翻，点解当时 fans 见到佢会？即係要生要死嗰一種，要暈低個保安抬佢出去嗰一種，嗰種震撼。
0: 套戲咪拍咗啲佢收嗰啲信嘅，其實佢真係即係真人真事。佢係每一日門口都係有一大堆歌迷，然後門口都係有一大堆嗰啲信。
1: 完全想象、
0: 世界唔同地方嘅人都即係寫信。
1: 你有冇寫過？
0: 梗係冇啦。咁我冇。
1: 哦，點解咧？
0: 唔知佢寫。
2: 唔知寫咩，
0: 同埋你話齋，你都覺得咧，佢都唔會聽噶啦，我都唔會睇噶啦，咁樣即係。
1: 因為
0: 真
1: 係理智啊，你雖然理智嘅，
0: 好理智
1: 嘅歌迷。
0: 係啊，咁MJ 就其實講翻部戲好多人都話哇，好多嘢都冇拍到出嚟，或者咩咁樣，或者好多美化。其實有好多嘢咧係我哋忽略咗，譬如佢成日去醫院探訪咧，其實佢係真係呢啲係真係真人真事，好多時都以嗰當其時已經有報導，咁佢成日會去即係捐錢啊。佢俾佢捐助過嘅人咧，其實周不時咧喺嗰個年代咧，都走翻出嚟就要多謝佢，就係、是、幫過一啲病童啊。
1: 睇嘅時候咧，其中嘅想像就係、是、其實有咩人可以安慰到佢，或者去喺情緒上支援到佢、即係當你一個人去到一個咁嘅高峰，係、即係你其他人其實你真係攞唔到共鳴嘅喎。我點攞個共鳴？即係我點能夠明白到喺嗰個高處嘅時候嗰種孤獨感，然後面對自己家庭係嘛嗰個狀況，嗰個成長嘅相同嘅成長背景或者好類似都可能會有，但係你個差距去到咁大或者去到個咁嘅位置係冇噶嘛？咁你話當佢情緒自己要遇上一啲好難去捱嘅時候，佢要靠翻自己，咁點樣衝出嚟呢？其實有陣時。係啦，我成日都覺得去到呢啲位咧，就係覺得，唉，真係唏噓嘅。雖然成套戲即係你會見到佢，哇，好令人鼓舞，但係同時間都係好唏噓嘅一個感覺。
2: 特別係當你真係睇翻佢爸爸嘅嗰啲當時嘅錄影，
0: 喂，有冇睇過爸爸張相啊？
2: 有
0: 真
2: 有，
0: 好真係好似喎，那個角色
2: 撇須
0: 啊嘛，
1: 即係個模樣啊嘛，你講
0: 係喎係喎，有啲似啊。
1: 但係又多人評論就係會唔會即係醜化太厲害啊咁樣嘅。
2: 我見到行路有少少佢會係咪類似駝背咁樣？佢又唔係好嚴重嘅，但會少少烏前嗰啲，嗰啲好似嗰、那個佢原本爸爸嗰啲 acting 啦。但有啲訪問咧，當佢真係講翻話，有記者問翻佢爸爸，咦MJ 都好驚你喎、啊。即係童年係都應該係過得唔係好開心。咁佢爸爸嗰陣時都係講，但佢咁成功都係因為我。即係當你見到一個真實嘅白，佢真係好似戲入面做翻嗰場戲講翻出嚟嘅時候，嗰個複雜情緒，佢當時嗰個成長啊。

0: 咁样同爸爸同个家庭之间嘅嗰个角力啊，其实真系好睇。
1: 啲突然间咧，啲中西文化突然间接通咗，即系以前我哋唔觉得系咁噶嘛。即系你系嘛，你我成日都以为啊，严父系好我哋自己呢个文化
0: 华人
1: 社会先系咁样嘅。即系爸爸咧，预咗系做呢、這、一个即系红面嘅角色噶啦。总之你仔自己叻咧，即系叻到咁，我就开心噶啦，都唔使你中意我咁样。啊，估唔到佢。MJ 阿爸都系咁谂，即系你啊，我成功咪得咯，佢唔使中意我噶，唔使开心噶咁。
0: 系啊，
2: 唔系事件之后，佢都好似有个阿哥走出嚟话诶，其实佢哋冇逼到我嘅，爸爸冇逼到我哋嘅，系我哋自己想即系出名嘅咋咁样，即系佢都有走翻出嚟澄清套戏里边所讲嘅嘢咯。不过其实 MJ 咁大嘅家庭，佢牵涉到咁多嘅人，你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同嘅感受。你点样睇呢个人？你点样睇你爸爸？你点样咪？其实个个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每大家都会觉得拍出嚟嘅嘢或者个事实，其实基本系点？其实都系睇嗰个人嘅角度。
1: 唔系，即系呢啲讲真，大家都成年人啦，即系。睇传记电影，你有阵时唔系接近嗰个所谓真实嘅嘢，你系接近真实，但你系唔会叫做睇到个完全真实，因为每一个人望出嚟个真实都唔同角度噶嘛。咁你冇可能喺360度都拍晒嗰个真实嘅，佢会变成一套有好多方向嘅电影嘅。
2: 同埋以前细个咧，你唔识得谂话啲记者。點解要咁樣？即係你唔會識得諗，你會覺得記者問問題佢咁樣答，你唔會再而家你會再睇真面，就係佢哋要撩佢講一啲錯嘅嘢咯，佢哋要令到佢失言咯，佢哋要令到佢嬲咯，等佢做一啲嘢出嚟，然後我就可以攞到個流量咯。而家我哋大個就識諗咯，但係我哋細個睇 MJ， 我哋唔識咁樣諗。
1: 冇錯，
2: 我點解 MJ 會咁噶？點解會咁樣講嘅？點解咁樣行為？
1: 我哋唔會聽到記者問嗰句噶嘛？
2: 冇錯，
1: 我就係聽到反應嗰度。
2: 到今時今日，我哋而家就識諗。
1: 我哋系唔系呢啲主持风格嘅？
2: 我哋不嬲都唔系，
1: 都唔会。
2: 系啊，我哋不嬲，我哋冇需要咁做啊。
0: 咁冇唔使，唔系不过咧，
2: 头先我 We Are the World， 你唔会讲埋？
0: 哦，系啊，系啊，其实就系、是真系会认真入坑 Michael Jackson 其中一个途径，当然系睇翻当其中一个好大嘅 project。
2: 你话睇过好多次噶 We Are the World 嗰个 MV，
1: 唔系你上个礼拜话今日如果把声仲担心今日把声唔得，你话唱嘅？唔係喺度喎，
0: 我因為我都係睇翻嗰陣時 Jackson 5佢哋嗰個出場咧，咁樣 I'm the oldest Jackson 咁樣佢哋嗰個行字，I'm the skinniest Jackson
2: 唔係喎，嗰個 We Are the World 咧，即係嗰陣時即係全部即係粒粒巨星嘅嗰度，你逐個數咧數到數唔曬，咁嗰陣時我哋就爭住做 Cindy Lauper 噶，因為佢好有型嘅，你唔覺得無端端？嗰個 Cindy Lauper 真係好勁，咁Michael Jackson 咧，好多人而家 comment 翻，點解你嗰陣時其實佢 Michael Jackson 好認真去做件事，因為成件事佢有份即係寫啊咩，咁佢好緊張就一人唱一句點樣點樣鎮住個場咁樣，所以佢個戲
1: 如果唔係佢都搞唔掂啦。
2: 係啊，你諗下嗰堆人
1: 咁咪咯，
2: 你唔好話咩，我叫你譬如而家所有 DJ 一齊唱一首歌，你都搞唔掂。
1: 要 Ada 出嚟㗎啦，
2: 真係都唔知揾邊個出嚟好啊！
1: 李志剛，你唱呢句。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ne 节日甜品。
1: 我就提到一个前辈嘅名字，你咪都讲多两个先啊嘛。
2: 冇噶啦，
1: 收
2: 噶啦，
1: 收翻转头都有嘅咧。刚才讲咧一啲喺人民学科里面嘅特别嘅学科嘛，咁我专登去揾啦。究竟 Michael Jackson 有冇一个特别嘅硕士学位？
2: 哦，我覺得未必冇
1: MA 而 Michael Jackson 咁樣咧，咁我 so far 又真係未揾到，但係咧 Michael Jackson 嘅 studies 咧就真係有嘅，即係一個學術嘅領域。咁呢個領域裏面咧有好多嘅即係專家啦，咁佢哋可能涉及係即係流行音樂研究啦，或者文化研究啦，以至於表演藝術啦等等啦。咁亦都有一種特別，可能都可以想象到嘅就係、對於非裔美國人嘅研究啊。即係 MJ 作為非裔美國人嘅一個代表，其實呢一個我哋就未有時間去討論嘅。其實即係一個典範，即係令到好多非裔嘅美國人會認為，其實例如音樂啦，例如一個即係歌手係其中一個佢哋可以有嘅出路啦，佢哋嘅選擇啦，都係 empower 到佢哋嘅咁。咁呢個有爭議嘅，咁就有機會再講啦。咁但係揾到嘅係咩咧？就係、原來有份期刊係做 Michael Jackson 嘅 academic studies 嘅、即係咧大家如果有興趣。佢都接受一啲叫做獨立嘅學者嘅、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嘛，對於 Michael Jackson 嘅呢個文化，
2: 可以同佢講東講西啊，
1: 文化係啦，
2: 係
1: 寫篇文，不妨投稿，
2: 係
1: 要幾多登？
0: 要幾多字啊？
1: 係你六七千度啦，
0: 計唔計標點符？
2: 六七千咁少，
1: 英文喎，
0: 哦 ，OK。
2: 都係少啊，
1: 夠噶啦，期刊係唔係一篇唔係本書嚟㗎，即係。

0: 文嚟啫嘛。
1: 哦，好
2: 簡單啫。
1: 咦，可以喎、啊。好，表交俾你 ，Will 度啊。
2: 交俾我，
1: 係嘛？唔係，我反而真係咧想報翻啲跳舞班啊，即係 MJ 舞班，好玩嘅。其實你唔覺得好玩嘅咩？我真係覺得好玩喎、啊。喂，如果真係有，真係要一齊報，有冇同事 join 埋一齊啊？
0: 我哋帮你交学费，
1: 好到喎，咁最好啦。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涉及中国同新加坡嘅海事争议。李家超就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美国同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打击伊朗是小小警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话暂时估计汉坦病毒属于有限度人传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节最新消息。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青衣乡市会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翠怡花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11: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

0: 署方話感謝葵青民政事務處和關愛隊協助，令維修工程可以順利完成，並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全球調解峰會透露，總部設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成功處理一宗海事爭議，涉事方涉及中國和新加坡，由香港律師擔任調解員，最終達成書面和解協議，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香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黃海怡報導。
1: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时候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的数目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他很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李家超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工作，能够确保本港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他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致开幕词时候透露，今个月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他说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牵涉租船合约，由本港的国际知名海事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
3: The matter involving parties from China and Singapore was successfully settled and resulted in a written settlement agreement, bringing the disputes across the charter party chain to a full and effective conclusion.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amicabl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as a practical means of resolving complex maritime disputes.
1: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特区政府尤其是律政司将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包括继续派法律界专业人员支援国际调解院秘书处。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中东局势再次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张曼燕报道。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啲國家合作，對哈米爾、石里克同格什姆島沿岸嘅平民區發動空襲。伊朗武裝力量作出回應，襲擊霍爾木茲海峽以東嘅美國軍艦，令對方受到重大損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指出，三艘美軍驅逐艦喺遭到

0: 无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監視和偵察節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表示，三艘美國驅逐艦已經非常順利地駛出霍爾木茲海峽，未有損毀，相反伊朗方面損失慘重。他又說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軍打擊伊朗設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強調，如果伊朗不迅速簽署相關協議，美國未來會以更猛烈和更強硬的方式予以打擊。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至今報告八宗涉及漢坦病毒的個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強調不是另一宗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衛生措施，疫情預計會受控。另外，各國衛生部門正在追蹤部分在中途落船的乘客。梁正滔報導。
2: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话，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是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话，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能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做好防鼠灭鼠工作。潘洁平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涉事邮轮的八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当中三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并没有香港居民，而本港在过去五年每年平均是录得零至两宗汉坦病毒的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的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是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 至於涉及嘅安第斯病

0: 毒，暫時所知是屬於有限度人傳人。
1: 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是、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0: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邮轮的时候，旅客是要特别小心病毒传播。
1: 乘搭邮轮，我们是要比较小心的，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的感染啊，或者肠道的感染的疾病呢，乘搭邮轮的时候呢，因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啊，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啊，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0: 曾其恩認為本港現時的風險不是特別高，但是不能夠掉以輕心，最重要是加緊做好滅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組例如是清潔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篩查，因為他們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後巷等等，都有較多機會有老鼠出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了对贫、危、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的改革是有加有减，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钟慧仪报道。
3: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关注，公营医疗加价会否导致私营诊所收费调升？
4: 今次的医疗改革咧，确实在社区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即系冲击震动，感觉上咧就好似焗住要加价咁样。究竟有冇掌握私家私营诊所会唔会因为今次嗰个嘅调整，公立医院嘅调整咧，去导致到嗰个费用嘅调升？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收费系有加有减，
5: 一直都强调我哋今次系一个收费嘅改革系有加有減嘅。嗱，陳議員不斷用加價去形容我哋嘅時候，我想講翻有好多減價嘅。我哋已經有22万人申請免費，以往係14000嘅啫，係有391000人次，佢係以往係要俾錢嘅，而家係免費咗。我哋係幫多咗好多人。是減價是明顯的。
3: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醫管局引入全年收費封頂10000元，無需經濟審查。有議員就建議應該在收費上限達10000就自動減免。盧寵茂就話，要維持需要由病人申請，是針對有院霸的情況。
5: 某些病人可能不是因為醫療上的原因，他要繼續住在醫院裡。我哋唔想咧，有咗呢個機制之後咧，令到一啲所謂院霸，有啲病人咧係適合出院嘅，不過因為唔同嘅原因咧，佢唔願意離開，咁所以咧呢類咧，我哋希望通過一個咁嘅申請機制咧，係確認佢係臨床上係需要住院嘅，我哋就會去到俾佢呢個咁嘅符合呢個封頂機制。
3: 有議員就提出，今次醫療改革落實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同埋執行細節。香港電台記者钟慧仪报道。
2: 英国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司纪贤前年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最大的考验。梁正涛报道。
6: 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分别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当地星期四晚10点结束，部分结果预计当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结果要到星期五稍后才揭晓。今次选举被视为是首相司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自就任首相以来，司纪贤的支持率因为一连串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够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英国民众要承受生活成本上

0: 上危機，包括能源價格高企帶來的衝擊之外，司紀賢亦被指用人不當，包括任命同捲入性侵案美國富商愛珀斯坦關係密切的文德森為駐美大使。執政工黨目前在英格蘭地方議會手握大約2550席，但有民調專家預測工黨可能流失1850席，連倫敦和英格蘭北部的傳統票倉都未必守得住，工黨亦都可能失去威爾士議會的控制權，主要在野保守黨亦都預計失去一些傳統票倉。至於今次選舉的最大贏家，預計是由法拉奇領導主要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極右英國改革黨。法拉奇在選舉前夕表示，如果改革黨取得好的選舉結果，司紀賢就會在夏天落台。另外左翼綠黨亦都預計會有幾百席進帳。有分析认为，今次选举将会打破工党和保守党多年来的两党对决局面。如果工党惨败，司紀賢可能面对党内逼供，部分工党议员计划致函司紀賢，要求他定辞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霸杯四强次回合，阿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攻入两球，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芬乃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哋喺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跟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追成1-1平手。换边后维拉再入多三球，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4-1，相隔44年再打入欧洲赛的决赛。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维拉和弗赖堡将在今个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争标。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主队上半场靠对手的乌龙球领先，萨克达在34分钟攀平，换边之后伊斯美拿沙亚52分钟近门射成2-1到完场，水晶宫两回合计赢5-2。
1: 重复新闻提要，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的海事争议。李家超就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打击伊朗是少少警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表示，暫時估計漢坦病毒屬於有限度人傳人，香港的風險不是特別高。過一個小時經46的平均紫外線指數是7，強度是屬於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至中。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結束兩日升勢，恒生指數最多跌超過350點，低見26274點。

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結束兩日升勢，恒生指數最多跌超過350點，低見26,274點。中午收市係報26,335點，半日跌咗290點，跌幅係大約1.1%。主板成交額超過1,455億元。科技指數失守5,100點水平，半日報5,065點，跌大約1.1%。晶片同埋 AI 概念股大。

0: 1%。另外，本地地产和重磅金融股亦都下跌，恒隆地产跌近4%，新地和友邦还有汇控都是跌2%或以上，是跌2%以上。而内房股逆市做好，龙湖集团升近4%，华润置地升近3%。至于普普马特就升50%，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1: 系主持你好。
0: 咁港股方面啦，其实咧就五月开局以嚟啊，都好似系继续反反复复咁样啦。恒指咧今朝早咧就系跌咗290点啦。展望翻下个礼拜啊，系咪都会随住系观望翻中东局势啊、中美元首会面啊，那个区间嘅波动会唔会都仲系比较窄一啲咧？
1: 我谂最主要嚟自嘅反复就系见到美伊局势其实就系反复不定。咁好多時都係見到會唔會係特朗普自己嘅出口術，即係正如我哋見到伊朗嗰邊嘅一啲叫否認話個協議啊，諸如此類啦，係咪單方面係淨係佢講咧？咁每一次佢講完之後，個市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動力喺度，但係大家會見到講完之後，今日好似大家又喺翻個美伊局勢裏邊，好似又有啲反覆，咁變相今日又回翻落嚟。咁我諗明顯地做咗一個阻力區，就係26,600，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區，亦都係我哋之前講緊反彈28,000跌到落去落對24,000附近，跟住反彈上嚟一啲叫黃金比率嘅反彈區26,600，就係正正呢個水平。咁嚟到呢個咁嘅水平，又有反覆嘅時候咧，又喺下邊揾翻個支持位，大概就係25,800附近啦。咁即係話仍然都喺翻呢個波幅裏邊咧走住上落線咯。你冇乜任何嘅真係消息面係真係刺激到個市場，係比較大啲嘅信心嘅話咧，我相信26,600咧仍然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區嘅。
0: 但如果話咧睇之後啦，譬如可能下個禮拜啦，要關注嘅咧係咪主要都係中美元首嘅會面，有冇啲咩信號釋放啊？除此之外，仲會唔會話有啲咩要留意咧？
1: 我諗中美元首會面係其中一個幾好嘅一個信號對市場嚟講啦。咁對翻國內股市或者對港股嘅支持力都會比較強。咁希望呢一個消息可以蓋過暫時仍然係叫反反覆覆嘅叫美伊局勢啦。咁如果暫時我哋大家都見到好似喺霍爾木茲海峽大家都算係有返多少少嘅叫咩呢叫擦槍走火嘅意味喺度啦。如果唔係再咁濃烈嘅話呢，中美元首嘅會面咧，令到個股票市場咧一定會有多啲嘅刺激作用嘅。咁所以我諗兩個消息面而家都係互動緊嘅。咁希望嚟緊下個星期咧，就美伊嗰邊咧就冇乜特別太大誤差咧，對港股嘅叫支持力，甚至講緊有機會突破26,600咧，都係存在呢個可能性喺度
0: 嘅。好啊，唔該曬 Ken 你嘅分析噶。咁啱啱咧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335点，跌咗29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6,215点，跌咗3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咗146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6.48跌咗2.8，腾讯控股470元跌咗7.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咗5.8，中芯国际73.35跌咗3.4，普普马特170.4升8.2，阿里巴巴138.8跌咗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6跌咗13.8 ，XLE 南方海力士74.46跌咗2.42，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咗5元。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怡和股份、荣尊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水发兴业新材料同埋中原建业。五大跌幅股份系威信控股。正乾金融控股、伟进集团控股、中华燃气同埋 XLE 南 CO。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 英镑 10.615， 瑞士法郎 10.028， 澳元 5.648， 加元

0: 5.732，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31。港金系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15.53美元，卖出价4,717.53美元。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表示，近月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海外人才多了关注来香港发展的机遇，又说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张思文报道。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专注透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引入人才的数量、质量以及后续服务的支援。总监陈海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时表示，2022年底至今，香港成功吸引280,000人才来港，当中高才通占110,000，四成来自海外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是从事金融、创科，连同他们带来的240,000家属，贡献经济产值340亿，相当于 GDP 1.2 个百分点。陈海敬上个月率团首度到访荷兰，走访4个城市、6间大学，所接触的人才入面，不少因应中东战事发展，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
2: 最近整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环境，他们看到其实亚洲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地方，但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开始。香港作为全球人才排名亚洲第一的荷兰接触到的人才，他们都觉得在香港可以一个很理想的发展地点，看下怎样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可以帮他们发展大湾区甚至亚太区的事业。
1: 15/5规划要求香港巩固四中心，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海敬表示，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
2: 高地就是国际高端的人才集聚高地，四中心就金融、创科、商贸、航运等等。譬如我举个例子，伊斯兰金融人才不够，创科、资讯科技，但是譬如在网络安全，可能工程师我们现在也是不足，所以我们都会针对在不同的领域，哪一些香港又需要发展但我们本土人才是不足够的情况下，尽量希望可以更加精准去招才。
1: 陈海敬下个月会到访德国，参与一个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关注平台公司在 AI 方面的投入和发展情况，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3: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同样下星期三公布的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0%，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对于下星期二公布季绩的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预计包括外卖的新业务亏损可能收窄，但仍然要蚀过100亿元。核心零售业务就表现平稳。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4: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也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他们那边都会侧重于销售 售方面嚟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

0: 爭會未來方面會激烈啲咯，佢哋嗰個嘅護城河方面嚟講唔係咁闊，唔係咁深，其實好容易會俾其他行家搶咗個 market share。
1: 温鋼城話：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以及管理層點樣描述公司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人民幣近日曾經突破 6.8 對1美元關口，創超過3年新高，今朝早就窄幅上落，離岸價一度跌到去接近 6.81 對1美元，其後回升，最新是報 6.804， 至於在岸價就報 6.805。人民幣中間價就報 6.8502 對1美元，比昨日的中間價跌了15點子，由超過3年的高位回落。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表示，內地上月外匯儲備高過預期，加上是中美元首下星期會面，預料會面氣氛友好，都將會利好人民幣後市走勢。
3: 近幾日曾經升穿個 6.8 啦，觸及咗一個2023年2月以嚟最強嘅位置啦。咁暫時就冇乜信號話官方咧係應該會有機會干預個人民幣匯價，驚個人民幣走得太高咁樣。當地緣政局嘅變化個變數仲係咁大嘅情況底下，對於其他嘅唔同央行或者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需要將佢哋嘅儲備更加多元化，係正正就係一個時機去繼續推進人民幣嘅國際化啊嘛。月份內地的外匯儲備更加穩固，是比市場預期來說是好，對人民幣亦造成了一些額外的支持。
2: 中美元首在下個星期會會面，大家關注的話題會不會都利好人民幣短期走向呢？
3: 幾個最主要的議題，中東的地緣政局的衝突究竟會何時可以真的有個明朗的解決，有些外交的手腕會不會令到事態可以進一步降溫。第二樣都是中美的角力，之前在關稅的層面、貿易的層面和高科技的一些高端的科技的發展的層面，應該這些議題都是大家會關心的。14和15號之後會不會有什麼很具體的政策見面完之後會宣布呢？可能大家不需要那麼高度那麼樂觀的。現在真的確實到在下個星期就會見面的話，已經對比之前的狀態為之好了，我相信應該都會一個挺友好的氣氛去進行，市場的解讀應該會進一步對人民幣的匯價來講會有一個支持，有一個幫助在這裡。短線可能你說進一步挑戰的位置呢，可能 6.7866 對1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個月人民幣的目標呢，可以挑戰到 6.75 對1美金的水平咯。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海之恋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弥陀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就经过要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

0: 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统金啦，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啊，咁啊中午收市嘅情况啦。咁啊，港股就似乎就连升两日之后咧，今日就回软嘅。咁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335点啊，咁啊跌咗290点，咁啊跌幅咧系超过1%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半日有1,455亿几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期货啦，恒指期货啦。26,223点啊，低水113点。咁啊，睇埋咧，即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多数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跌咗咧超过1%嘅。咁啊，公用事业方面啦，咁就系跌咗近1%啦。地产分类指数跌0.6%。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跌近1%嘅，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就系跌咗超过0.6%啦，红筹指数咧就系微升0.2%嘅，咁啊睇埋个科技指数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超过1%啦，咁啊报5,065点，咁啊跌咗55点嘅。咁啊，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咧就26.48啦，跌咗超过1%。腾讯470元啊，咁啊跌咗超过1%噶。咁啊，南方恒生科技啦，4.952啊，跌咗超过1%。中芯国际啦，73.35啊，跌咗超过4%。泡泡玛特咧就上升咗超过5%噶，报170.4嘅。咁啊，外围啦，即系睇埋即系多只，睇埋呢个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咧，半日系跌咗0.4%，深证成分指数就跌咗近1%噶。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咁啊就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嘅环节噶。咁啊，内地嘅造车企业啦，陆续公布翻咧四月份嘅交付量数据啊。咁啊，见到啲造车新势力咧就表现理想啦。咁啊，其中领跑汽车咧就交付咗超过70,000架新能源汽车，系创新高噶。咁啊，理想汽车咧都交付咗超过30,000架嘅。咁啊，稍后咧就请嚟亚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啦，探讨翻内地车企嘅经营状况噶。请留意收听。咁啊，睇翻而家最新的金融市况啦，咁啊电话直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资深证券界人士谢明光谢 Sir 噶，你好啊，
5: 你好啊，张小姐。
4: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300点啦，咁啊跌势方面咧都算全面嘅，咁啊多数嘅科技股啦、本地地产啊同埋啲金融股啦都系向下嘅，咁啊系啲内房股方面啦就逆市上升，咁点睇翻今朝做个港股表现啊？
5: 港股咧，我相信都系跟外围嘅啫，同埋跟国内啦。咁今日嚟，琴晚嚟讲咧，美股嗰边咧啲科技股都系回吐啊。咁今朝早咧。国内嗰啲都系，但系咧，即系话你估嗰啲芯片股啊，换马去嗰、那个，即系话机器人嗰啲啦。OK， 因为你嚟紧咧有两只嗰啲机器人上市啊嘛，咁好可能咧就炒定个影子股先啦。咁都系冇咩话特别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睇翻嗰个近来嗰、那个即系沽空嗰个比例咧，系被收窄咗噶。咁今朝早我哋睇翻咧，佢嗰個成交量咧都比較上係多，因為你沽一邊一個 sector 買另外一個 sector， 咁變咗嚟講咧都有1,455億嘅，咁啊都算係叫暢旺。咁啊嚟緊咧，我哋睇翻個市咧，都係睇翻即係下個星期啊，呢、這個中。

0: 去元首嗰個見面啊，睇下講咩啦。咁其實中東嘅戰爭咧，對即係中美嚟講咧，嗰個傾嗰個即係話內容咧，未必話即係咁大，因為中國嚟講本身咧都係俾人覺得就話即係參與傾，即係參與呢個中東和談嗰個份額唔大啊。OK， 咁而家嚟到呢個階段啦。呢、這個伊朗，因為中國咧係最大嘅入油國啊嘛，對呢、這個伊朗嚟講，咁所以嚟講，伊朗外長咧就去即係話訪問中國啦，就傾啦咁樣，希望咧喺特朗普嚟之前咧已經即係叫中國傳話喺呢個中美呢、這個傾偈嗰個時間咧就講埋佢嗰份。但是最主要咧就係中美傾偈咧，都係講緊自身嘅利益，因為嗰個想即係美國都係想中國咧放寬嗰個稀土啦，而中國亦都係想話嗰啲高呢、這個彎嗰啲 chips 咧就即係話賣俾中國咁啦嚇，咁變咗嚟講咧，大家都有大家個目的。但如果你話中東嗰個戰爭嗰方面咧，即系话即刻要停火啊！和谈各方面咧，我相信都未得住嘅啊。
1: 咁即系都其实咧，即系都要留意翻咧，即系下个礼拜咧，中美元首会面啦，同埋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地缘政局嗰方面咧，有冇啲咩变化？咁但系其实，譬如话今日假设即系港股今日喺而家现水平26,300水平度即系收市，咁再等翻即系周末同埋下个礼拜嗰个情况嘅话咧，呢一个水平都还算系即系叫做即系渐入佳境定系点样咧？
0: 我哋之前咧睇翻咧，其實港股咧嗰個走勢咧，嗰個 index 走勢咧係分兩橛噶，一係由25,200到26,200度 ，OK， 由26,200到27,000中啲啦嚇。咁而家我哋睇翻，而家上到嚟26,000樓上啦 ，OK， 如果係企得穩喺現水平嘅話咧，都仲有機會去挑戰27,000嗰啲位嘅 ，OK。咁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牛熊證嗰度咧，都係嗰啲。紅證比較上多，去到27,100啊，由26,600去到27,100，嗰度有3,000+張嘅。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落翻嚟呢個26,200啊，到25,600嗰度咧，那個牛證咧係比較上係少，都係講緊2,000張都唔夠。咁所以嚟講，有因嚟講要殺嗰啲紅證咧，我相信上去嗰個機會就大過落啦。OK， 尤其是你中美元首下個星期即係話傾偈嘅話咧，咁我諗氣氛係比較上好啲嚇。咁、我相信個市咧走勢咧，好可能咧中美元首一傾完咧，個市剔上去去接近27,000啊嗰啲位，咁然後先落翻嚟。因為你傾完之後咧，有乜嘢要實行嘅話咧，都要一段時間嘅，尤其是中東美伊戰爭嗰方面嚇。
1: 係咯，咁即係除咗都要關注即係港股啊，或者中美元首會面之外啦，咁其實咧近排咧有一個即係比較有趣啲嘅消息啦。咁即係華爾街咧就即係諷刺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咁之前咧就話佢係 Taco， 咁即係話佢咧就都係每一次都係褪鞋嘅退縮嘅。咁最新咧就話佢叫做 Nacho， 咁即係話佢咧開放唔到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咁其實 Taco 同埋 Nacho 都係即係墨西哥。多啲小食啦，咁兩個情況，兩個市況，咁個股市都係波動噶啦。咁金融市場即係食唔食得起先？
0: 嗱 ，Taco 咧同 Nacho 我食過，都幾辣嘅。而家墨西哥嗰啲係啊 ，OK， 咁咪即係好似炸嗰啲角仔咁樣啊，咁整啲辣椒啊，咁因為墨西哥嗰個辣椒係最辣嘅，全世界可以咁講。
1: 有辣有唔辣嘅。
0: 係啦，咁嗱個情況就係話咧，其實咧，呢個華爾街嘅 trader 俾到呢個咁嘅所謂 Taco Nacho 咧，都係諷刺性啦。但係咧，因為特朗普咧，佢個言論咧，過去呢咁多個月咧，其實都間接都主導咗呢個美股嘅走勢嘅。trader 嗰方面咧，當然講好 happy， 見到佢如果市升升下，佢又講一句咧，因為佢哋嗰個。空倉啊 ，short selling 都幾多啊？咁喺嗰度即係揾好多錢嘅。OK， 咁當然講呢一次話啊，霍爾木斯海峽開唔到嘅。咁當然講佢哋嘅重倉都係即係話你

0: 前嗰排話 O OK 嘅講掂嘅，咁第二日嗰個話唔掂嘅，咁好似過琴晚咁樣，嗱美伊又 exchange fire 啊，大家又開下火咁樣，咁搞到華爾街琴晚個氣氛又唔同去咗。OK， 咁有一樣嘢有趣嘅話咧，呢、這個 Fox News 啊，佢就話喂，呢、這個 natural 嘅解釋就話 never avoid confrontation hard obstacle， 即係話。特朗普咧面对呢个难题永不退缩嘅，系嘛？
1: 有啲唔同解读喎。
0: 呢个肯定系擦鞋啦，系嘛？输晒啦，系咪先？咁所以嚟讲咧，我哋即系呢啲系当笑话咁样，但系咧，投资者要顾住自己嘅仓位咯，吓、啊。咁当然讲啊，今晚嗰个美国嗰个非农数据咧，都比较上系好可能对后市有指导性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啊，佢哋市场估计话六万五个啦，系咪？
1: 唔少过之前个月多、哦。
0: 之前17万8，咁但系你话六万五，用乜嘢 basis 嚟估佢六万五咧？系咪先？我所知嘅话咧，系 Amazon 佢哋准备都炒 lay off 都好多下人嘅 ，Walmart 嗰啲都系，因为你有 AI
1: 嘛，系啦，
0: 啊系。咁长远嚟讲呢，係嗰、那个飞龙嗰度呢好可能一路一路松。但你呢一次如果你话估六万五呢，同之前17万8呢又真係相当大嘅距离。係咪我都想知道佢用乜嘢嚟基准嚟话六万五呢咁样。好可能佢哋知道係咪嗰个即係话 employment 嗰啲多过我哋啦咁样。但我自己觉得就未必系六万五。咁即係話咁少啦，
1: 咁如果真係好似預期咁樣啦，咁大幅放緩嘅話，咁聯儲局嗰方面會唔會都喺嗰、那個夠唔夠膽去減息先？因為其實可能喺佢哋眼中都仲係平穩嘅喎。
0: 我諗減息嘅咧都要睇翻係油價，油價而家喺90蚊到100蚊嗰度咧，其實都企得幾穩嘅。咁至於到真係簽到和約咧，未必話即係話呢一兩個星期或者呢一個月之內嘅事。OK。咁所以嚟讲呢，我觉得呢，如果你话啊断断吹佢话啊，因为呢个一个数据就係咪就会有机会减息，我觉得都未必，好可能要睇埋第三季尾第四季头呢先知。
1: 好啊，即係到时都即係睇住嗰个最新嘅金融嘅情况，金融嘅市况啦。哇，咁我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谢 Sir 你分析下。
0: 好，系。
1: 拜拜。好啦，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啦，26335点啊，跌咗290点，咁啊，跌幅咧就系有超过1%噶。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咁啊，多间咧内地嘅车企啦，之前都公布咗啦，四月份咧新能源汽车交付数据啊，究竟咧内地嘅车企嘅经营环境系点咧？咁啊，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就揾嚟亚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你好 ，Ryan。
3: Hey,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1: 咁啊，睇翻咧，即系四月份咧个数据啦，咁啊，见到零跑汽车啊，咁啊，佢个交付量咧就超过70000架，咁啊，创咗新高啦。至于理想汽车啊，个交付量咧都超过30000架嘅。咁啊，其实最近个交付量嘅表现啦，会唔会话都同即系啱啱完结嗰个北京车展有关啊？
3: 哦，绝对有关系嘅。咁北京车展其实经过过去十几年以嚟嘅一个即系演变啦，同埋即系啲举办啦，其实佢都要成为一个比较重要啲嘅车展。我谂当中关键都系反映到中国嘅汽车市场喺 EV 即系电动车啦，即系推动 EV 嘅发展嘅过程当中啦，产业链上面咧各个环节其实都系相当之齐全，促成咗佢整体发展嘅。北京车展嘅举行啦，亦都系令到整体汽车市场嗰个销售咧，系气氛上面嘅一个提升啦。同时，其实亦都见到内地一啲嘅车厂喺一年伊始嘅时候，喺即系 Q1 嘅时候，亦都开始陆陆续续推出一啲嘅优惠啦。其实嚟到 Q2， 其实仍然咧都系有啲嘅优惠嘅延续。咁我谂呢啲因素 亦都直接促成咗汽車市場相對暢旺嘅情況。咁仲有就係啦，其實汽車就我諗佢就唔係話而家即刻落訂，咁啊第二日就得攞嘅，更多咁樣反映翻咧車企喺舊年嘅銷售喺今年嘅首季咧去進行一啲嘅交付。例如小米咁樣為例，其實佢而家交3萬架，銷量就其實遠不

0: 支撐萬價嘅，只不過佢暫時嚟講就未能夠去完全即時咁樣應付翻市場需求啦。咁隨住佢加大翻嗰個產能咧，呢、這個情況我諗都會改善，亦都係會令到佢整體汽車嘅業務咧有一個即係持續嘅發展嘅。
1: 咁啊，即系纯粹睇翻个交付量嘅情况嘅话啦，咁头先都提过啦，咁啊零跑汽车有成70,000+，咁其实咧就相当于咧即系理想汽车啊，同埋小米咧四月份咧个交付量加埋咧先至拍得住佢啦。其他嘅品牌咁啊，可能相对嚟讲就比较逊色翻少少嘅时候啦，会唔会都反映咗个市场啦，个竞争咧仍然都系比较白热化，还是系向一个两极化嗰个方向发展噶？
0: 內地嗰個市場咧，整體嗰個發展咁計啦，可能佢係一邊係兩極化，依亦都係咧一個係叫做泛內卷化嘅自主部分比較少啲嘅車廠啦，前景咧嗰、那個挑戰性係越嚟越大嘅。嗱，我諗可以用幾點去睇咧？而家嗰個新能源車企面對個情況，第一，我哋的而且確見到咧有個反內卷嘅情況，嗰啲極端嘅價格戰咧稍微收斂咗嘅。舊年到今年年初咧，見到行業打價格戰咧，其實都打到好多嘅企業咧，嗰、那個毛利係即係大幅壓縮嘅。部分嘅品牌都開始意識到，你再係咁樣樣內卷咧，你實力比較強嘅對手仍然係企喺度同你繼續鬥內卷嘅。咁大家都冇用嘅，一啲嘅車廠都開始集中推新車型啊、升級配置啊、服務啊，唔係單純咁樣鬥平啦，當然都繼續係鬥緊性價比嘅。咁另外就你見到啲車企啲競爭就會集中咗喺啲 AI 同埋智能化。咁例如你見到好多嘅品牌咧，其實年初至今都開始高調咁樣提出一啲 AI 科技化，什麼無 AI 不成車呢啲口號嘅，呢、這個就係將啲自動駕駛啦、座艙嘅一助手啦、車載大模型啦，變成佢一啲嘅即係賣點啦。當然慢慢個競爭越嚟越激烈，咁啊開始同質化噶啦，即係呢個賣點就開始係慢慢係減退咗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啦，這個潮流或者呢一個趨勢咧，係吸引咗好多咧，唔係單純追求驾驶感受嗰一扎消费者，咁系扩阔咗一啲市场，亦都开拓咗整体汽车市场嗰个维度嘅交付靓仔嘅数据嘅车厂咧，集中咗几间头部企业啦，同埋一啲技术能力较强嗰个车企啊，几明显佢哋抢走咗咧中小品牌嘅市场份额。消费者亦都意识到啊，你喺过去一段时间咧，部分嘅比较中小嘅车企啦，或者烧钱烧得好犀利嗰啲车企咧，其实系经历咗并购啊，甚至乎结业啊等等。咁汽车就唔系一个单纯嘅消费品嚟噶，而系你买翻嚟之后你系需要保养。如果你嗰啲车厂卖完车之后，你就支持唔到落去，就直接影响到嗰个汽车嘅支援啊，令到消费者佢哋会倾向拣一啲佢哋认知比较充足嘅品牌啦，比较知名啲嘅品牌啦，进一步令到强者越强嘅情况咧系更炽热嘅。
1: 咁其实咧，即系而家内地咧嗰个人工智能啊，咁啊都发展得好快啦，亦都大行其道啦。嚟紧会唔会话即系买架车都可能会谂埋佢即系配搭嘅其他嘅一啲配置啦，譬如话啲自动驾驶搭啲咩系统啊，甚至乎同个物联网结合等等咧，呢啲其实会唔会都系嚟紧嗰个即系发展方向，甚至乎系啲车企竞争个方向啊？
0: 如果你話喺部分嘅消費者嘅消費行為嚟講，呢一啲當然係吸引佢哋嘅地方。但係實際上，你見到好多嘅消費者咧，追求嘅係汽車嘅使用，真係要嚟出行用嘅。唔係話智能駕駛幫助唔到佢哋嘅出行，但係你喺好多一般嘅道路、好多嘅城市咧，到目前為止，你仍然未係完全可以允許佢使用一個全自動嘅智能駕駛。而消費者對一啲全自動嘅智能駕駛咧，仍然有一啲問號喺度嘅。智能輔助駕駛對於駕駛者嚟講咧，反而係一個更強一個嘅賣點。但係當然啦，有一堆嘅駕駛者其實對佢哋嚟講，驾驶嘅感受啊，驾驶嘅体验啊，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单纯嘅智能驾驶冇错系对市场嚟讲有噱头、有吸引力，但系系咪完全可以靠佢令到车厂脱颖而出咧？我相信亦都系困难。再加上内地一啲智能驾驶相关嘅部件啦，无论系硬件同埋软件啦，其实佢哋都有个同质化嘅情况。部分好顶尖嘅技术入边咧，系处于一个寡头垄断嘅格局嘅。举例一啲嘅车载雷达啦，其实嚟嚟去得几个三四个左右嘅 game player 嚟啫。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车厂咧系比较难单靠一个智能驾驶去突围而出，除非佢哋有一啲非常创新同埋独特嘅功能咯。
1: 另外啦，如果提到啲即係內地企業啦，而家都講啦，即係出海啊，對於啲內地車企嚟講啦，其實海外市場嘅出口咧都相當之重要噶嘛。會唔會話咧都進一步推動翻啊啲內地車企咧開拓翻個海外市場，令到相關嗰個收入比重咧會逐步增加咁樣咧？
0: 海外業務對於內地車企咧，佔比係持續增加，呢一點我係認同嘅。咁不過咧，背後嗰個原因就好多啊。當中就唔可以忽視咧一啲國家嘅政府啊，佢哋嘅一啲補貼或者相關嘅政策。其實推動電動車有兩個好關鍵嘅因素，就係、是、政策同埋咧一啲充電嘅便利程度。一部車落地嘅時候，亦都係牽涉到好多可能，包括例如香港就係首次登記稅啦，例如喺新加坡咁就係用車證啦。新加坡喺啱啱嘅即係Q1中國嘅車廠賣得唔錯嘅，尤其是啦，比亞迪啦，每四架新車就有一架比亞迪添，當中係涉及到政策上面一啲嘅推動嘅。好啦，咁第二樣我覺得要留意嘅就係、是，如果你去得比較遠，你可能係需要喺當地或者區內咧，係做一啲嘅供應鏈去做一啲嘅設廠。咁呢個就唔係每一間車廠都做到嘅。另外就油價嘅影響啦，唔係每一個市場油價對於電動車嘅銷量都係有一個關聯嘅影響嘅。喺中國內地啦，即使你用最貴嘅900嘅電油，其實講緊都係大約人民幣9蚊至到10蚊左右。如果你話一啲比較平嘅電油啊，925呢啲啦，可能講緊7蚊、8蚊左右人民幣一升。一升油大概就可以行15至20公里左右啦。而而家啲比較細絲絲家用嘅電油車嚟講，計翻條數，大約就係3至5毫子人民幣一公里左右。咁但係內地嘅電費其實唔平噶，一架車你充電大概每一度電啦，3蚊至4蚊左右人民幣啦。咁但係你一度電大約就行5公里左右，計翻條數其實係差唔多嘅啫。佢哋嘅運能成本，而入油嘅時間成本就肯定係少過咧充電嘅時間成本。咁所以單純你計里程嘅燃油嘅或者燃料嘅一個價格咧，未必足以構成轉揸電動車個誘因嘅。你中國市場係咁啦，海外好多市場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不過當然啦，你將個 case 擺咗喺香港咧，咁就係另一回事啦。
1: 嗯，好啊，咁啊，今集咧就唔该晒陈正森啊，从呢个四月份电动车交付数据啦，延伸去到睇翻咧，即系内地车企咧最新嘅经营情况啦。咁刚才提到嘅一啲内地车企嘅香港上市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我全部都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咁啊，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就唔该晒陈正森嘅分析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者100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嚟冲击，包括会唔会导致私营市场收。

0: 费提升，又话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同埋执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系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系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话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5跌5.8，中芯国际7

0: 12.95，跌3.8。普普马特168.7，升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抽。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

0: 我是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偏得地球难及在你
2: 身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当更72小时》，
4: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3: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4: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5月8日，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拎一点》。今日嘅主持有江卓宜同埋方健仪嘅 Sonia， 好耐冇见啦。
11: 系啊，你好啊 ，Kina。
10: 系啊，咁啊太好啦吓。咁我哋今日重聚之余咧，不如关注一下出边嘅气温先啦。同我哋今日某一个主题都息息相关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1%啊。紫外线指数系属于甚高啊，系去到9噶吓。大家咧要小心啲啦，防曬嚇。好啦，咁啊，嗱，我哋頭半個鐘頭咧，繼續會有醫管局。

0: 精靈直播啦，今日嘅主題咧係講東區醫院升級改造老人科日間醫院嘅。咁啊，呢一個老人科嘅一啲服務，相信大家咧就係越嚟越關注咧同埋重視嘅。因為我而家講緊全球啊，包括香港都人口老化，第時每三個人就有一個就係老友記啦呗。
1: 係啊，有時咧即係老友記咧要復康嘅時候，都會去到呢啲日間嘅醫院啦。我哋成日話就好似翻學咁啊。咁我哋自己翻學咧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提升啦，或者有啲網課啊。啲 VR 嘅體驗啦，唔知老人科嘅即係日間中心又會唔會有呢啲嘅提升咧？
0: 嗬，我可以俾貼士俾大家，好勁啊！而家有 VR 玩添啊，一間咧請嚟東區醫院嘅同事同大家講解一下嘅。點半鐘咧，我哋關心一下點解頭先特登要同大家強調嗰個天氣咧？因為我哋呢個話題係中醫立夏消暑感浪，咁我尋日特登咧睇翻一個舊曆啊，係有啲日曆要抄一抄先有個舊曆嘅。原來5月5號啊，即係今個禮拜二咧，就喺個立夏啦，已經唔怪之大家都咦地興興地啊。咁啊，平時阿 Sonia 你我知道你以前係山排嘅運動員啦嚇，咁所以都好暑下嘅，好熱下嘅。你有冇啲咩消暑秘方啊？
1: 那個秘方應該錯咗，因為以前咧實在太過熱啦，即係覺得冇可能會即係飲啲熱嘢啊或者暖嘅嘢啦。咁啊，經常都飲啲好凍嘅嘢，諗住消暑，其實咧就反而傷脾胃。所以一陣間我都要問一下註冊嘅中醫師點樣飲先啱啦。
0: 係啊，咁啊嗱，好似去到我呢個年紀咧，就係成日都講咩中女飲暖水。我已經慣了一年365日都是飲暖水的，咁啊有啦，呢個嘅註冊中醫師一間咧幫到你啦嚇。好啦，去到兩點鐘嘅時候翻返去電台嘅環節啦。我哋今日嘅主題咧係關注世界紅斑狼瘡日嘅。咁啊 ，Sonia 呢個題目一啲都唔陌生，同埋成日都聽咧，女士可能患上紅斑狼瘡嘅機會係大啲嘅咧。
1: 係啊，所以咧即係嚟緊個星期日，除咗係母親節之外咧，都係呢個世界即係紅斑狼瘡日啦。咁所以我哋要即係多啲留意一下身邊有冇啲同事啊、朋友啊，或者有啲即係病友咧，其實佢哋可能生活上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啊，或者係好多即係喺治療上邊有啲即係唔舒服啊等等，我哋都要關注一下。
0: 一陣間咧，我哋請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咧，同大家剖析一下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啦。即刻開始咧，就係醫管局精靈直播。今日嘅主題係東區醫院升級改造老人科日間醫院。請嚟嘅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嘅就係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内科副部门主管陈瑞坚医生嘅，陈医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0: 系啦，咁啊嗱，头先都讲到就系话东区医院咧就系升级改造，嗱升级呢个提升嘅升啦，亦都系升升嗰个升嘅，都可以系改造老人科嘅日间医院，点解要升级改造咧？
2: 嗱，真系头先正如大家所讲，人口老化，三个有一个会系老人家啦，咁大嘅需要咧，我哋要处理埋佢好多慢性嘅疾病。咁我哋都覺得病人會容易入院啦，亦都住院嘅時間比較長。咁其實有日間醫院咧，就正正可以減少佢入院，並且縮短佢住院嘅時間。同埋咧，我哋老人科好注重一樣嘢嘅，就係、是、一個多方面好多學科一齊去幫助嘅老人家咧，可以一站式做個專業評估啦、治療同埋復康嘅。咁以往咧，我哋都空間所限咧，所有嘅設備又好啦，復康嘅設備都係陳舊啦，或者就未必可以迎合到最大病嘅需要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地方上面改造完之後咧，咁啊非常好啦，我哋服務質素啦，同埋個質量都可以提升咗。咁另外我哋有三大元素嘅，我哋喺今次既然係改造升級，其實有三樣重要嘢啦：智慧醫療、樂齡科技，同埋我哋叫遙距醫療。咁呢三樣嘢咧，就希望變咗個現代化嘅長者復康服務。咁啊，大咗地方，我哋需要嘅病人多咗，咁正正我哋希望服侍嘅病人都會多咗。咁由以往咧都唔夠17000名咧，我哋而家可以每年可以服務到2000個人次，差唔多比改造之前咧多咗2500個人次。咁希望服務多咗老人家啦，讓佢哋可以早一點咧就可以恢復身體健康嘅。
1: 因為即係及早去呢一個康復都好緊要啦。咁變咗老人家唔使等咁耐咧，就可以攞到啲服務啦。咁但係咧，其實想問一下，空間大咗，其實可能可以用原本嘅服務，即係去增設多啲人手啊咁樣。咁但係加咗呢個樂齡科技同埋即係智慧醫療咧，其實喺個升級嗰個改造方面係點樣改造法咧？
2: 嗱，有幾樣嘢啦，基建上面當然我哋成個空間上面要改善咗啦，所以咧我哋將個復康嘅空間，又唔係你治療即係治療室嗰度咧，加大咗40%。咁變咗，我哋每一次喺呢個復康重要嘅環節裏面咧，就多咗儀器同埋多咗人士可以參與。咁另外環境啦，我哋都希望着重翻長者嚟到嘅時候唔係一個冷冰冰嘅地方，所以都留有一個叫做懷舊有懷舊感嘅叫益智方。 咁讓啲長者咧就懷起。

0: 記翻起以前好舊嘅温馨啊，同埋啲熟悉感，咁讓佢投入成個復康嘅過程裏面咧，唔會覺得好生硬。咁服務形式都真係有變換嘅，咁以往就真係一定要翻嚟啊，親身翻嚟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服務。咁而家咧，我哋糅合咗一個叫遙距復康。咁病人喺佢平時做實體嘅運動之餘咧，我哋讓病者翻到屋企嘅時候，同時同樣都可以睇下佢屋企嘅做運動嘅過程啦，佢有冇咩屋企裏面嘅問題啦、家居嘅問題啦，咁我哋用遙距嘅方法咧，可以切合佢嘅需要。咁正正科技真係日新月異，醫療科技或者智慧醫療，甚至啲樂齡科技嘅應用咧，我哋今次都透入咗喺我哋成個復康嘅環節入邊嘅。
1: 嗯，咁不如咧，我哋三個區域咧，逐個去細心探討一下。我最有興趣就係樂齡科技，因為咧就睇到你啲圖片，哇，好犀利！譬如我頭先同阿 Sonia 啦，就係好討論得好興起，就係有啲 VR 啊，啲虛擬實景嗰啲。我哋平時去可能主題樂園啊，或者係遊戲性質居多。今次你融入埋喺呢一個嘅智慧醫院嗰個嘅設施裡面，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 ER 係 VR 應該 VR 咧，就係俾啲嘅老人家啦、老友記去玩。玩嘅
0: 好啊，好得意啊，真系有机会去参观一下。
1: 好啊
0: ，VR 咧正正系一个好虚拟喺个环境里面咧，你好似觉得置身其中。咁啊，有两个大嘅部分啦，一个系职业治疗，咁主要系俾一啲认知障碍啊、记性唔系咁好嘅长者。咁咧，平时佢哋参与到啦，投入感都好差嘅啊，因为我哋做啲好苦闷嘅嘢啦，重复嘅运动啦。咁而家 VR 咧就让佢可以做一个时光隧道，咩意思呢？咁我哋职业治疗部多谢同事好俾心机去做啦。佢加入咗運動量嘅，所以搭單車啦。另一樣嘢咧，佢就可以喺戴住一個 goggles 一個鏡頭咧，佢就可以戴入去之後就睇到一個情景。呢、這個情景好得意嘅，係置身於幾十年之前嘅天星碼頭一個尖沙咀嘅情景。佢一路踩單車嘅時候咧，就好似置身喺自己踩緊喺尖沙咀老舊嘅環境裏面，就見到唔同嘅景物啦，由天星碼頭跟住酒店好多唔同嘅當時嘅重要嘅景點咧，佢一路睇得到，好做到一個懷念嘅治療。因為長者老退化好多時候記得舊嘅嘢，咁嘅過程裏面可以懷舊啦，係咪？咁中間咧，佢就有個互動嘅形式，讓佢可以摘星星啦，同呢啲見到嘅影像咧有個參與，有個互動。咁啊，身體協調佢都有改善。唔單止咁，佢可以完咗呢個舊嘅記憶之後咧，佢轉一個圈，一轉個彎咧，就去翻現代版嘅即係香港。咁啊，一路踩翻去天星碼頭。咁成個活動方面咧，佢真係會好有興趣啦，並且好多投入喺裡面嘅。咁另外一間房咧都好特別嘅，呢個係大家互相去使用嘅地方嚟嘅。呢叫動越嘅自動虛擬環境系統。咁嘅過程咧有物理治療，亦都有職業治療。嗱，講職業治療先啦，職業治療好多時候想協調翻、訓練翻佢一個日常生活嘅情景，例如佢搭扶手電梯係點搭嘅咧。或者佢要日常生活裡面做一啲工作嘅時候，我哋冇量配合曬預備曬成屋所有嘅嘢出嚟嘅。但呢個虛擬環境咧，讓佢好似置身喺呢個實在平時嘅生活環境裡面去做翻適切佢嘅日常生活訓練。嗱，物理治療咧都好得意嘅。你見到張相咧，就係佢好似入咗海底入邊。咁個病人咧就可以自己畫個圖畫，由一條魚嘅顏色，跟住咧可以 project 咗落去喺呢個畫面上面嘅時候咧，佢可以做平衡訓練。做一個防止跌倒嘅訓練，並且咧讓佢可以同呢啲佢畫嘅公仔啊、畫嘅魚咧，去咗個互動。咁我哋甚至可以加強翻嘅平衡力、安全性咧，就有一個叫懸掛系統咧，病人可以懸掛咗喺呢個系統入邊之後咧，佢一路做呢啲運動嘅時候就好安全，亦都唔會跌親。咁當然啦，物理治療除咗做呢、這個即係、就是、VR 即係實儀系統嘅訓練之外咧，仲有啲步態訓練，因為老人家行有時唔好穩啊。去到唔平嘅路上面啦，或者佢嘅步姿上落樓梯，或者去其他特別嘅環境啊，行樓梯嘅時間有危險啦。我哋用呢個所謂跑步機同埋步態分析，去分析咗佢有啲咩本身嘅問題、步姿嘅問題，矯正完之後咧，就希望加強翻佢啲叫高級平衡訓練。咁呢個都係個 VR 環境裏面咧，物理治療與職業治療都做到個相當好效果嘅。
2: 嗯，咁見到嗰個懸掛式嘅系統咧，就即係解答咗我哋嘅疑難，因為我哋開頭就驚啊，啲老人家會唔會即係會驚跌親啦，即係沉浸式得太過犀利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可能有啲老友記咧，即係從來冇接觸過呢啲打機啊或者 VR 嘅嘢噶嘛，咁佢哋會唔會驚即係戴咗嗰個嘅眼鏡之後，入咗個虛擬世界會有啲頭暈啊，或者即係眼花撩亂嘅感覺嘅咧？
0: 我哋暫時都喺由一月開始，我哋使用呢套系統啦。咁每日都有唔同嘅病人去參與。咁我哋呢個鏡都特別揾咗一個最輕嘅鏡頭。咁用嘅影像咧，其實等於大家戴住個鏡。

0: 都好多喎，譬如手指啊、手腕啊、手踭呢啲關節咧都有痛嘅話咧，咁就唔好輕視咧，純粹覺得係一啲受傷所導致嘅問題啦。
1: 嗯，
0: 咁至於即係點樣去區分類風濕關節同埋紅斑狼瘡咧？有陣時候咧，的確喺病徵上邊咧，佢哋有好相近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要睇下，譬如患者有冇第二啲紅斑狼瘡相關嘅病徵啦，驗血嘅話亦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去區分到究竟係。似是類風濕關節定是紅斑狼瘡所導致的問題咯。
1: 嗯，佢嘅形態會唔會都唔同㗎？即係譬如係紅斑狼瘡引致嘅關節炎，同埋其他嘅關節炎，因為我哋知道可能都會腫啦，嚇啲關節可能會一個波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係紅斑狼瘡嚟驅使嘅話，佢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形態嘅？
0: 其實主持你對紅斑狼瘡認識已經好深㗎啦，已經
1: 因為向阿張醫生學嘢學得多嘛。
0: 唔係咁如果紅斑狼瘡的關節炎來講的話，一般呢就比較少呢會導致一些結構上面的破壞的。咁所以呢因為紅斑狼瘡所導致嘅關節呢，我哋比較少見到病人呢真係會出現一啲關節變形啊嘅情況。咁當然啦，即係亦都唔會呢一個問題都唔會係講緊早期呢會見得到嘅。咁但係類風濕關節嘅話，如果真係嚴重嘅我哋其實可以喺早喺六個月患病嘅時間呢做一啲檢查，亦都見到呢喺結構上面亦都開始會有破壞㗎啦。係啦，咁呢個係最主要一個分辨啦。咁另外一樣嘢嘅話呢，就是一般那個即係紅斑狼瘡所導致關節咧，對類固醇或者咧對一啲咧，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叫做温和少少嘅，即係免疫系統藥嘅反應咧嚇，都會比較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類風濕關節嘅話咧，如果就要即係一定要用一啲咧比較針對性嘅藥物咧，個病人嘅情況咧就會有明顯嘅改善啦。
2: 嗯，咁即係因為都好擔心，如果即係遲發現啦，會即係對可能關節又好，或者對個腎啊都可能有影響噶嘛。咁頭先講咁多地方都可能有受到攻擊嘅呢一啲情況，如果真係早發現而及早醫治，可唔可以逆轉到嘅呢個狀況？
0: 其實如果早發現嘅話咧，咁醫到嘅機會同埋醫得好嘅機會咧，係明顯高好多嘅。咁譬如我哋講緊炎症，好似即係火燭一樣嘅道理。如果你即係火勢嘅時候早啲救嘅話咧，其實你救火力度亦都相對嚟講係可以細啲嚇，救得息嘅機會亦都係會快啲，亦都會更加即係。機會都會更加高咯。當嗰個炎症如果咧係變得越嚟越嚴重嘅話咧，喺我哋用藥物治療咧，唔係話即係醫唔到嘅。咁但係我諗你都可以想象到，如果炎症係比較嚴重嘅話咧，我哋用嘅藥嘅力度亦都會即係大啲啦，嚇用嘅時間亦都要耐啲。同埋咧，係咪完全可以咧，即係將個炎症咧控制得即係夠徹底嘅話咧，嘅機會相對講亦都會細啲嘅啦。咁所以咧，及早治療嘅話咧，對。醫得好的嗰個成功的機會是絕對有很大的影響的，
1: 是但是關鍵就是對症下藥咯。即係譬如剛才張醫生講話，紅斑狼瘡最常攻擊的器官就是個腎咁啊。咁你個腎可能你有事的時候，你會看啲咩咧？你會係睇個尿液啦嚇，睇下佢會蛋白尿啊，或者顏色有冇啲咩唔同啊咁。咁但係你第一時間你睇到尿液唔同的時候，佢唔會去揾阿張醫生先啊，風濕病科佢可能揾可能腎科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醫生去睇，所以呢一個咧又可能會唔會話即係延誤咗嗰個嘅診症咧？又
0: 哦，如果其實病人係及早去揾醫生嘅話咧，其實去揾邊個醫生嘅，我覺得都唔會點樣特別即係延誤咗個診症嘅。因為譬如如果假設譬如有蛋白尿啦，咁啲小便有泡啦，咁我哋要確定係咪真係有蛋白尿嘅話咧，個檢測其實相對嚟講比較簡單嘅。咁如果我哋知道咗真係有蛋白尿咧，我哋好多時即係亦都會叫個病人去留，譬如小便嘅樣本去睇清楚究竟咧嗰個蛋白尿嘅量究竟有幾多。如果係多嘅話咧，咁就要做一啲相關嘅即係檢查。咁最準確嘅或者即係最有必要做嘅話咧，就係一個腎組織檢查啦。咁如果腎組織檢查做咗出嚟，確實係紅斑狼瘡腎炎所導致嘅話咧，好多時其他科嘅醫生都會轉介翻俾我哋咧，繼續再去跟進嘅啦。
2: 嗯，咁所以最緊要都係早啲去睇醫生，咁啊醫生會慢慢轉介啊咁啦。咁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喺呢一個譬如可能腎屙尿都有問題啦，咁啊或者係一啲關節或者係痛之前咧，其實啲病人有冇講話啊？有冇啲唔係好典型嘅一啲症狀會都係有唔舒服嘅？要諗翻轉頭先發現，咦，可能一路都忽視咗嘅咧。
0: 哦，有㗎，呢、這個其實同 你身體咧即係長期開始發炎嘅話咧，咁都係

0: 一個主要的原因嚟嘅。如果你身體咧開始發炎嘅話咧，你嘅人會覺得攰啦嚇，譬如人會覺得冇胃口啊，甚至乎咧可能體重有啲下降啦。亦都好多時咧會發覺體温咧會比平時咧就高咗。夜晚嗰陣時候咧，可能咧就甚至乎可能會有啲發低燒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1: 嗯，哦，咁所以呢个又可能忽视咗，可能低烧嘅时候，可能觉得，就系、是、我哋头先所探讨嗰个题目，就系天口庆
2: 啦，
1: 暑热啫，系啊，尤其是夏天都可能会忽视，所以大家要提高对自己身体嗰个警觉啦。咁你譬如讲开个狼疮性嗰个肾炎咧，其实佢个肾炎同我哋一般可能其他理解嘅肾炎又有冇啲咩嘅分别咧？譬如佢会好局部地区啊，定话系佢成个肾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噶咧？
0: 哦，咁如果红斑狼疮影响嘅肾炎咧，多数我哋讲紧咧就导致到个肾小球咧嗰、那个真系嗰个过滤嘅嗰个结构咧系出现问题嘅。咁、所以咧，如果当嗰个肾小球受到破坏嘅话咧，原本佢可以隔绝到嘅一啲比较大嘅物質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會滲漏出嚟。咁當然，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一啲蛋白質啦。係正常嘅話，蛋白質咧，佢嗰個結構分子咧係比較大咧，係應該過唔到嗰個腎小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結構破壞咗啦，咁所以咧啲蛋白咧只可以咧漏咗去尿液嗰度，咁然之後從而檢測到咯。
1: 所以咧就系见到，譬如你小便嘅时候，其实好多时都话咧，你睇下颜色啊，或者睇下有冇蛋白尿咧，都系身体一个健唔健康嘅一个指标嚟嘅。咁譬如我哋咧就系如有疑问嘅时候，当然去检测啦。详细点样检测同埋点样医咧，我哋新闻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呼吸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4；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4.2。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3.4；中芯国际73元，跌3.75；泡泡玛特167.8，升5.6；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8.9，跌12.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瑞士法郎0.7。 1.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68美元，卖出4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五月十六号
2: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查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系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10: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39啊，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啦。直播室裏面咧，仍然有江翠怡啦，同埋方健怡嘅嗱。頭先咧就啲同事同我哋講啊，因為星期日係母親節啊，所以咧，哇，我哋咧大贈送嚇，我哋問多一條精安精靈學堂嘅問答遊戲，咁啊送多五份獎品俾我哋嘅朋友仔，咁啊大家，如果你係母親嘅，又可以有禮物；如果你想諗緊啲咩禮物送俾母親嘅話，就即刻打嚟啦嚇，老闆 Sonia 咧就幫我哋問問題啦。
1: 好，咁啊呢条问题咧都系大赠送啊，真系为咗咧补充身体排汗时流失嘅盐分，员工可以考虑饮用以下边种嘅饮料呢？A 就是含电解质的饮品 ，B 就是含咖啡因的饮品啦。
0: 哇，好离谱喎！呢、這个真的非常之容易吓、啊。识答的朋友咁，继续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嗱，头先答咗嘅朋友咧，就可以让啲机会咧，就系俾其他嘅朋友啦。咁啊，最快答中呢条问题嘅五位朋友，亦都可以获得精美嘅纪念品嘅。所以话咧，我哋总共有十位嘅朋友就会喺我哋今日节目咧完结之前就会公布呢个得奖名单，敬请留意啦吓。好啦，咁我哋咧继续关注下世界红斑狼疮日嘅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张曾医生嘅。张医生你好，
2: 主持好。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关于红斑狼疮症嘅啲病理啦，同埋佢其实可能会攻击皮肤之余咧，亦都会系攻击我哋嘅器官嘅吓。咁所以我哋最重要系点样 check 啦，同埋点样医治嘅。头先阿张医生都讲咗少少啦，即系譬如我哋关注嘅佢系狼疮性嘅肾炎嘅时候，佢点样去 check check 嗰个肾啊嘛？即系包括你睇下有冇蛋白尿啦，同埋有一啲嘅肾嘅穿刺，睇下佢嗰个嘅状况系点样之余，咁譬如整体嚟讲咯，我哋仲有冇其他嘢咧需要去诊断、去确诊佢系一个红斑狼疮症咧？
2: 嗱，咁好视乎即系嗰个病人嘅病征嘅。如果咧，一般我哋去诊断红斑狼疮嘅话，头先都提及过。要有即係抽血嘅檢查，睇下咧究竟有冇一啲咧即係相關嘅指標啦，尤其是係一啲即係自身免疫抗體啦。第二嘅話咧，咁亦都必須要係有一啲咧即係相符嘅病徵咧，至可以確診呢個病嘅。嗱，譬如以紅斑狼瘡腎炎為例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做咗腎穿刺，咁喺嗰個病理嗰度睇到確實係紅斑狼瘡腎炎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就唔需要再做其他驗血嘅檢測咧，即係已經係足夠證據咧，即係確診嘅病人係有呢個紅斑狼瘡噶啦。咁如果譬如假設啦，紅斑即係病人係冇呢個腎炎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係經過一啲咧即係抽血嘅檢查，同埋睇清楚咧究竟佢嗰個病徵咧。即係我哋都有一個即係計分嘅制度，咁睇下究竟佢符唔符合到咧，即係確診紅斑狼瘡嘅標準咯。
1: 但係咧，如果即係假設我係個病人咁啦，我知道咗某一個地方出事，可能係個腎，又或者可能頭先講話啲關節，咁我可能都驚嘅喎，會唔會有一啲地方係攻擊緊，而我未察覺得到咧？使唔使全身都即係要揾下 check 下咁嘅咧？
2: 哦，咁呢個你就唔需要即係擔心嘅，因為其實當病人嚟到我哋呢一度咧，我哋譬如知道佢皮膚關節係即係受影響啦，驗血嘅話亦都係即係有支持嘅證據咧，即係確診係有紅斑狼瘡嘅話咧，我哋就唔會話即係就咁樣就停嘅，我哋都會睇翻咧究竟病人咧又會唔會話譬如有腎炎啦嚇，會唔會有任何嘅跡象咧，其他器官咧係會受到攻擊或者影響，因為咧我哋嘅治療嚟講嘅就唔係話純粹淨係醫。即係原本嗰個主要嘅病徵，我哋醫嘅話咧，最主要睇下究竟嗰個紅斑狼瘡嘅病咧，影響同埋嗰個嚴重程度有幾多？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就好視乎究竟咧，即係除咗病人感覺到見到嘅問題之外嘅話咧，潛在嘅。

0: 影響究竟係有幾大啦。
1: 嗯，好啊，讲下治疗的方向啦。咁传统嚟讲都是服药的，系。咁、那个传统治疗嗰个限制又喺边度咧？
0: 传统嘅治疗限制的话咧，我谂最主要就是即系药物的种类啦。因为其实医治红斑狼疮的药咧，的确就唔算话即系特别多。同埋咧，其实咧喺近呢几年咧，就会有啲真系可以核准，即係攞嚟醫紅斑狼瘡嘅藥咧，係上市去用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醫紅斑狼瘡嘅藥物，既然如果個種類比較少嘅話咧，咁萬一譬如個病人嘅情況真係比較頑強一啲啊，或者嚴重一啲嘅話咧，咁我哋就即係講緊治療嘅效果就會受限於即係嗰個藥物即係個種類嗰度啦。
2: 咁但係除咗即係嗰個藥物嘅選擇上面啦，有好多時即係睇可能呢幾日有啲訪問啦，啲患者就話啊，佢哋都好擔心自己咧可能懷孕嘅問題嘅，咁會唔會傳統嘅藥物會影響佢哋即係有不孕或者係即係驚啲副作用就唔敢懷孕啊咁咧？
0: 呢個咧係一個即係好多病人嘅即係當前嘅問題，因為譬如紅斑狼瘡的病人很多時咧，即係都是合適懷孕的年紀噶嘛。咁所以嚟講，如果萬一即係患咗呢個病啦，而佢哋都想組織家庭又生小朋友的話咧，咁個病本身同埋用緊嘅藥咧，就會係一個最大的限制啦。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懷孕呢個過程咧，本身都會咧令到紅斑狼瘡呢個病咧會變得即係活躍嚇，亦都可能咧會引發到咧一啲復發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喺懷孕之前嘅話咧，我哋必須要確保咧病人嗰、那個即係患病嘅狀態係處於一個即係穩定嘅狀態，亦都係要夠時間，即係穩定夠耐啦。我哋只覺得咧即係懷孕嗰陣時候咧，即係復發嘅風險相對嚟講咧就可以降低咗咯。咁另外嘅話咧就係好多時咧懷孕期間嘅病人都不想服用任何的藥的，因為即擔心影響小朋友啦。但其實呢個概念就不啱嘅，因為點解咧？頭先都講過，懷孕本身都會令到個病容易啲變得冇咁穩定。咁如果你不服藥的話咧，譬如你真係懷孕期間啦，個病情發咗啦，即係復發咗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最直接會影響嗰個懷孕結果同埋咧，即係小朋友嗰個胎兒發展嘅一個重大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咧喺懷孕之前嘅話，其實我哋會幫病人去揀選一啲咧，即係合適懷孕用嘅藥去穩定住咧病人嘅情況。咁同埋亦都有一啲藥嘅話咧，譬如強氯喹嘅呢一種藥嘅，亦都可以咧，其實係改善咧嗰個懷孕嘅即係成果嘅。即係佢唔單止唔會話即係增加咗咧，譬如小產啊或者咧即係 K 胎嘅機會，反而咧仲會令到咧即係懷孕嘅成功機會咧係會提升嘅添。
1: 哦，即係話就算佢係符合條件啊，佢個病情穩定咗啦，但係佢穩定期間都係懷孕期間都要食藥嘅。
0: 係啦，咁尤其是譬如某一啲嘅藥物嘅話咧，譬如強氯喹嘅，我哋一般都係建議咧，就算病情穩定嘅話咧，喺懷孕期間咧都應該咧係持續服用嘅。
2: 不過服藥方面咧，我想問一下，其實通常啲患者個依從性係點咧？咁頭先就講話，即係後生噶嘛，佢哋即係會唔會話好擔心長期要食藥啊？擔心啲副作用，其實都唔係話食得太過即係跟翻醫生個指示嘅。
1: 冇咁乖人
0: 係應該。咁我即係我哋都要即係接受某一啲藥物嘅，咁的確有機會咧，可能會帶嚟一啲嘅副作用。不過咧，其實我亦都即係。好坦白咁講，啲藥咧係咪一定會有副作用嘅話咧，亦都唔係嘅。咁但係呢個機會的確係存在嘅。同埋好多時我哋醫紅斑狼瘡嘅話咧，咁亦都需要用到一啲類固醇啦。咁類固醇的確長期使用嘅話咧，都會增加咗患即係有嗰個藥相關嘅併發症嘅風險。咁所以好多時病人嘅話咧，都會唔係太願意即係食譬如類固醇啊或者其他藥咧，食得太耐嘅時間嘅。
1: 係你話嗰個併發症嘅風險係點樣？
0: 如果類固醇相關嘅併發症咧，咁最常見嘅就喺個骨嗰度咯，譬如骨質疏鬆啊、骨枯啊。咁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嘅話咧，咁亦都可能會增加咗咧，即係喺未來患有譬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呢啲咁樣嘅機會嘅。
2: 咁但係即係好兩難嘅喎，即係又要擔心啲藥有啲副作用啦，但係如果唔控制好個病情，又會對即係自己有好多重要嘅器官都受攻擊啦。咁係咪喺即係食藥或者喺醫嘅過程當中，其實大家即係醫生同埋病人個溝通係好緊要咧？
0: 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我亦都譬如藉住呢個機會嘅話咧，其實想同即係。 譬如患有紅斑狼瘡的病人，咁即係解釋清楚，我哋嘅醫生嘅角度咧，都希望咧可以用最少嘅類固醇去醫同埋穩定個病咧。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嘅即係目標同埋方向其實同病人係一致嘅
2: 嚇。
0: 只不過某個程度上邊個病嚇、真係需要用到類固醇嘅話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嚇冇辦法要。即係處理嘅方法啦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現時嘅有咗其他藥物，同埋咧，我哋用類固醇嘅方法嘅話咧，其實整體上邊都係大大減低咗咧，即係病人長期使用類固醇咧，即係嗰個累積嘅劑量，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副作用同埋併發症嘅風險咧，亦都從而咧係大大減低咗好多噶啦，已經。
1: 嗯，係啊，當然醫生都會平衡翻啊嗰個嘅利弊嘅因素之外咧，其實而家嗰個嘅醫治紅斑狼瘡症都有啲新嘅發展噶嘛，咁見到有啲生物製劑，其實佢嘅原理係點樣嘅？點樣控制到嗰個病情咧？
0: 嗱，生物製劑嘅話，如果譬如喺紅斑狼瘡嘅，我哋最主要係分開即係兩大類啦。第一類嘅話咧，就係話當病發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即係用一啲輔助嚇，亦都要夠力度嘅藥咧，去穩定嗰個病情嘅。咁嗰一種嘅生物製劑咧，最主要係清除我哋身體裏邊咧，即係製造抗體嘅淋巴白血球，就叫 B 淋巴細胞嘅，即係針對 B 淋巴細胞嘅生物製劑。咁另外一種嘅話咧，就係其實希望可以維持嗰個病情嘅穩定性咧，減低復發嘅機會。咁如果個病情越穩定嘅話，其實帶嚟嘅好處係有即係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嘅話咧，就係減低器官咧再次受損啊，而從而咧嗰個功能咧下降嘅可能性啦。另外一樣嘢嘅話咧，喺病情穩定嘅情況底下嘅話，我哋亦都可以咧，即係更加有效同埋成功咁樣樣咧，即係減低甚至乎停咗類固醇呢一個即係治療嘅。咁所以咧，現時嘅生物製劑嘅話，如果喺穩定個病情嘅，最主要咧就係針對咧嗰個 B 淋巴白血球嘅即係一種生長激素啦。咁另外一種嘅穩定即係病情嘅生物製劑咧，就係針對一啲叫干擾素嘅嚇，因為其實喺紅斑狼瘡所導致嘅發炎嘅過程期間嘅話咧，最主要牽涉到嘅就係呢啲製造抗體嘅即係淋巴白血球啦，同埋咧即係嗰個干擾素就係發揮咗咧，即係導致到發炎嘅一個信號啦。咁如果我哋阻截咗嗰個干擾素嘅話咧，咁個發炎信號一即係被阻截咗啦，咁就會好有效地減低咗個發炎嘅程度噶啦。
2: 嗯，咁但係如果用即係頭先張醫生最開頭講話，即係當滅火嗰個咁嘅比喻咁樣啦，咁用生物製劑滅咗啲火一段時間，又係咪要繼續用嘅咧？定係可以嗰個免疫系統安靜咗之後，佢會自己慢慢繼續安靜翻啲嘅咧？
0: 咁所以咧，我哋講緊嘅話咧，就係第一種，我哋要穩定病情嘅生物製劑咧，就好似滅火咁。但係滅咗火之後嘅話咧，我哋亦都要因應情況睇下需唔需要用一啲咧，即係繼續維持穩定，即係等到啲火頭唔好再著翻嘅生物製劑啦。呢一個過程咧，必須要係要維持一段時間嘅，即係我哋啱啱滅咗火，咁嗰個温度仲係熱嘅話，容易有死灰復熱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咁樣就即刻停咗嘅話咧，好多時復發嘅風險相對嚟講係會比較高嘅。咁但係咧，如果隨住我哋可以持續地穩定到個病情嘅話咧，咁藥嘅劑量咧，好大機會可以慢慢咁樣樣減低。咁然之後咧，從而咧亦都可以嘗試喺穩定嘅情況之下咧係停藥嘅。咁所以咧，或者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咁樣講嘅話咧，就話如果譬如患者真係希望有機會係可以真係慢慢可以減藥同埋停藥嘅話咧，初期的治療就不可以太過就住了、因為如果你初期的治療如果即係我哋俗稱忍手的話，病情控制得不夠穩定的，其實會直接影響咗未來減藥同埋停藥的可能性嘅。
1: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要係考慮在呢一個嘅生物製劑嗰方面去邁進啦。然後就再監察病情，睇下用藥嗰個狀況。咁係咪個個都用得嘅咧？呢一個定話都要因應翻佢嗰個病嘅嚴重性，或者佢攻擊到一個嘅咩嘅程度先可以去決定到嘅咧？
0: 咁當然或者唔係話個個都用得，而係睇下究竟咧係咪真係有需要去用到生物製劑嘅。咁當然啦，有一啲病人嘅即係病情比較輕微嘅話，我哋覺得亦都未必真係有 即係十足嘅需要嚇，就要用到生物製劑嘅。咁不過咧，喺啲咩病人嗰度，我哋真係會考慮咧。第一樣嘢嘅就係、是。

0: 一啲比較嚴重嘅器官受到影響啦。咁譬如一啲中枢神經啦，又或者咧係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嘅腎炎嘅，如果以前亦都有試過，譬如有腎炎啦，今次係再次翻發嘅話，因為咧其實咧每一次咧個器官咧發炎嘅話咧，唔多唔少咧都會受到一定嘅破壞嘅。咁累積性嘅話咧，咁雖然係即係當每一次都醫得翻好啦，咁但係其實每一次咧嗰累積性嘅破壞咧，都可能咧即係足以咧係會即係有一啲長期嘅影響。咁所以咧，如果即係譬如今次嗰個復發係比較嚴重嘅，又或者咧佢以往係有好多次復發嘅經驗嘅話咧，呢、這個我哋亦都會即係考慮用生物製劑嘅機會亦都會高好多啦。
1: 咁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因為我哋平時嘅生活咧，總會有唔同嘅起伏噶嘛，即係無論開心唔開心，或者經歷唔同嘅嘢啦。咁喺嗰個可能口服藥或者生物製劑嘅藥份嗰度咧，需唔需要相應去有啲調整嘅？
0: 其實我哋調校嘅藥物咧，已經係即係考慮埋呢啲咧，即係起伏在內噶啦，因為咧。你想下一樣嘢，如果咧我哋即係調嘅藥係啱啱勉強夠嘅，即係唔夠力去應付到一啲咧，即係會令到個病情咧會有影響嘅，即係事去發生嘅話咧，咁可能病人有一啲感染嘅情況，免疫系統變得活躍啦，咁病情誘發啦，咁咪唔可以去到一個持續穩定嘅階段咯。唔可以持續穩定嘅話，咁第時亦都更加難去會有咧，即係減藥或者停藥嘅機會噶啦。咁所以啲藥我哋其實即係調嘅話咧，已經係考慮咗呢一啲咁嘅因素在內噶啦。
2: 所以其實係紅斑狼瘡症咧，你可以想象到係一個幾漫長嘅治療，同埋佢嗰個散播嘅範圍都可以好廣嘅。咁所以變咗係醫生嗰方面，譬如有個病人去真係你面對住呢個疾病嘅時候，好需要你嘅支持啦。咁你有冇啲咩嘅建議俾佢？譬如生活上有冇啲咩嘅小細節啊，可以睇啊，或者家人佢嘅角色又係點樣咧？
0: 細節嘅話咧，其實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喺生活上邊咧。要遷就的地方其實就不算太多的，咁當然啦，可能要避免長時間去曬太陽啦，因為呢一樣嘢嘅話咧，的確有機會咧，即係會刺激到譬如一啲皮膚症狀上邊嘅復發啦，嚇。咁另外嘅話咧，譬如佢食緊一啲免疫系統藥啦，咁抵抗力的確咧可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嘅話咧，咁飲食啊，佢自己個人衞生亦都要更加去著重同埋注意啦。咁如果我哋覺得譬如患者的家庭或者身边的人怎样去支持患者的话呢，咁希望呢即係可以俾到患者多啲正面啲嘅睇法，係啦。咁我哋都有见过呢，其实呢譬如可能患者家人呢即係担心患者有用药所即係導致的副作用咧，仲多過患者嘅，係啦。咁呢一個咧，咁即係我覺得未必咧可以即係幫得到患者之餘嘅話，會令到佢更加擔心咯。
2: 冇錯，大家咧保持一個咧就係盡量啦一個開心嘅心情啦，正面面對啊。今日多謝曬啦，就係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張曾醫生啊，同我哋分享呢個紅斑狼瘡症嘅。咁啊，當然有一個重任交俾阿 Sonia 要公布呢個正安精靈學堂嗰個得獎名單啊。
1: 係啊，咁啊分別咧就有林彩聯啦、徐吉妹、陈兆贞、何杰莲、冯锦仪、谢伟浩、何少芳、孔建蝉、吕就胜同埋雷以玲嘅，咁啊，
2: 冇错啦！我哋母亲节大赠送啊，恭喜晒咁多位啊！我有朋友咧，就系将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待啦。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资本主义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往往带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在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的商业蓝图里面，西非那片热带雨林被统治者视作障碍。
5: 欧洲早期探险家面对非洲丛林时多半带着猎奇眼光。然而20世纪美国工程师眼中仅有核心指标产量，推土机发出轰鸣，将原始森林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排列得如阅兵方阵般不直的巴西橡胶树。所有无法产出橡胶的植物皆被视为必须铲除的杂草。当地人赖以生存的采集和狩猎场地在工业化步伐下瞬间化为乌有。 工業化同時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和對勞動力的支取，割膠工人每日凌晨四點便需徒步入林工作，工人拎著特製刀具步入漆黑林地，每一刀劃下深度必須無誤。在費爾斯通會計記帳系統裏面，生命有著清晰標價。橡膠樹乃公司核心資產，受植物學家照料，而穿梭於林間的勞工僅是隨時可以替換的消耗品。作者於檔案中發現了價值倒置，在公司眼中，一棵成熟橡膠樹的價值遠超非裔割膠工，樹皮的輕微損傷會面臨嚴格罰款甚至解雇，而勞工在叢林中染上的疾病與工傷卻無人過問。
4: 利比利亞總統金恩面對歐洲殖民地在邊界推進，選擇將美國資本引入國門。金恩天真地認為費爾斯通可以幫利比利亞著上一件避彈衣。作者點出這場賭局的本質，蒙羅維亞的政治精英以為引入美國資本就可以抵禦歐洲的帝國，其實是將國家賣給形式更加隱蔽的主子。在美國企業眼中，利比利亞從來都不是需要扶持的盟友，實在是一個缺乏議價能力的資源補給站。委曲求全從來不會換來真正的獨立，在帝國擴張中，弱者向來無緣成為平等的玩家，只是牌桌上任人擺佈的籌碼。
5: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橡膠帝國》，作者葛雷格倫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

0: 部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嘅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昭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中芯国际73.25跌3.5，阿里巴巴139元跌1.9，快手52.7升4.3，普普马特170元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马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 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紧送咩礼物俾妈咪呢？继我话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啦，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饮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更更72小时》，
6: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5: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7: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啊，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5: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3.3%至3.7%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胺、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还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46.2%，更占全球61%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10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25%。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99.2%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60%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咁啊，时间啊嚟到3点13分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听讲话咧。就嚟咧就係我哋嘅偉大嘅母親節啦！喺呢度咧預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先。
4: Happy Mother's Day！ 我係馮蓉蓉 Ruby。
5: Happy Mother's Day！ 係Pre Happy Mother's Day！ 我係廖恆欣阿 Ann。
3: 咁啊，當然我都 Happy Happy Happy 嘅 Mother's Day 啦！我係譚偉權 Gary 哥哥，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聽廣式生活館啊！
4: 呢個星期日啦，母親節啦，大家諗住帶媽媽去食咩啊？
5: 可能啊，朝早饮个茶先啦，即系啲传统嘢咧，通常我都系大时大节啊，同屋企人会朝早饮个茶先嘅，系虾饺、烧卖咁啦。
3: 传统嗰啲
5: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夜晚咧，通常就一家人去晒婆婆屋企食饭咯。
4: 哦，家常便饭，
5: 冇错啦。就冇话系即系唔会话出街食嘅，通常夜晚都
4: 系啊。我屋企都系，我屋企偏向系。可能晏晝嗰餐出街食，夜晚嗰餐咧有陣時都係盡一時時啦。咁但係有陣時都會唔出街食，因為即係嗰一日通常都係街太多人啦，就難 book 位啊嗰啲，或者我媽媽又覺得即係佢係好似嗰啲咧啲女士們唔係男士們最中意嗰啲話，情人節最好唔好出街啦，
3: 唔好食
4: 嗰個節日嗰啲節日感嗰啲套餐特別貴。我媽媽係呢一隻嚟嘅，
3: 咁所以佢啫
4: 係啦，咁佢就會係即係普通食餐飯，不過可能前前後後會即係會食好啲咯，去出去咁樣咯。咁哥哥咧，
3: 我通常咧，因為咧我媽咪咧就會係喺呢一個節日嘅附近前前後後咧生日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预早同佢食生日饭，再加埋母亲节。即系学你话事斋咧，就系因为有阵时咧出边真系撞正嗰一日正日咧，系会好多人啊。
4: 系啊。
3: 咁啊，再加上我哋即系有唔同嘅家庭啦，咁变咗有阵时即系夹日子都系香港人好忙噶嘛。
4: 系
3: 啊。即系你一夹日子聚会啊、食饭咁样咧，又要即系睇呢边嘅日子。
5: 要约成个月嘅呢家庭。
3: 系啊，真系啊，真系约好耐噶。咁就不如咧，边个得闲咧就边个陪妈咪食饭先。咁其实因为你。只要你身邊係陪媽咪嘅話，你每日都係母親節啦。
4: 啊，你又啱喎，哥哥好 sweet 啊你。
3: 咁係嘅。
4: 但係平時一般嗱，如果真係出街食飯嘅話，同屋企人你哋會揀食啲咩餸咧？
5: 屋企人啊，中菜咯，間唔中都會打下邊爐嘅。
3: 自己打定同屋企人一齊？
5: 屋企人咯，屋企人同埋自己都會啦，兩樣咯。
3: OK， 咁我想問兩位啦，你哋中意打邊爐咧？你哋中意喺自己喺屋企買曬啲材料翻嚟，即係開個煲打，定係即係乾手淨腳喺出邊食肆嗰度打邊爐咧？
4: 兩樣都會啊。
3: 唔得，我二擇其一喎、啊，而家
5: 睇下自己使唔使洗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要我洗碗咧，唉，唔好搞咁多啦，梗係出去食啦，唔使自己搞嘛。
4: 嗱，我就調翻轉嘅，我就係、是、我唔係太介意洗碗，不過我好介意洗食材。即係譬如如果係即係好即係嗰排即係啲好想食海鮮嘅打邊爐咧，咁海鮮真係好難洗啊嘛。咁嗰啲咧我就通常咧就即係出街食好啦。即係自己洗又唔知道自己洗得乾唔乾淨啊，又搞曬一大輪咁樣樣，又要即係嗰啲海鮮要吐沙，又要浸一輪，係
5: 咪嗰啲蜆啊？嗰啲蜆要吐沙，
4: 係啦。咁跟住嗰啲鮑魚仔又要拆啊，嗰啲咁，所以嗰啲咧就太
3: 老。唔係你食得你食得好富貴啫。
5: 聽你咁講，你應該都識整喎。
3: 識整啊，
5: 識洗喎，即係都。
4: 即係但係老手嘛，咁所以就即係如果呢啲就通常就會出街，因為出街食咯。咁但係你就當節慶飯咯，即係食呢啲咁樣嘅隆重歧視海鮮餐。
3: 反而咧，我覺得咧洗蔬菜係最難。
5: 嚇，唔係就咁浸咪得咯？
3: 梗系唔系啦，
5: 我平时都系
3: 西洋菜系最难洗嘅，我自己觉得，
5: 你
3: 唔知啲听众有冇得分享？系啊，西洋菜好难洗噶，要洗好多转噶，
4: 洗好多转，捽噶。
3: 系啊，嗱 ，Ruby 真系入得厨房。
5: 因为咧，我通常净系食，我净系食菜心多啦，同埋生菜，咁菜心都系浸下得。
4: 你嗰啲就真系太容易啲嘅，
3: 太简单啦！你生菜就咁样冲下水咁样。
4: 但系我就取巧少少嘅，通常买完嗰啲菜咧，个底嗰啲根部就。切多即系我情愿，
3: 即系切深少少，
4: 切深少少，咁就叫做取巧少少就洗少啲咯。但系其实我都尽量避，我都系好似阿 N 咁样嘅，尽量买啲易啲洗嘅，即系情愿出街食就食啲难洗嘅嘢咯。
3: 咁我想问阿 N 啊，你嗰啲菜心咧，你洗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搣咗啲花噶？ 即系黄色嗰啲咧，
5: 一时时咯。但以前咧，妈妈教落咧就系会搣走啲花。
3: 系啊，我都系啊。
5: 但我就
3: 唔知点解
5: 系啦，唔知点解呢个可能可以摆喺咧我哋迟啲星期四啊个家居环节都问一下啲专家，究竟嗰啲菜心嘅花咧，究竟系食
4: 得

0: 定唔食得嘅咧？
1: 係啊，同埋咧誒嗰啲叫咩啊？係咪通菜啊？
2: 通菜係
1: 通
2: 菜，
1: 腐乳炒通菜，
0: 難洗嘅喎，通菜
1: 亦都係難洗嘅。同埋咧，我唔知啊，又係下一次問你嘉賓啦。
2: 會唔會係好多蟲蟲喺曬個通菜個坑裡面？
0: 仲有西蘭花，
1: 西蘭花都
2: 西蘭花聽過好多蟲蟲㗎，
1: 要揾啲鹽啊，揾啲鹽浸咗一輪先，跟住先至再洗。
0: 但係咧，我最近睇咗有篇新聞咧，話其實浸一輪都未必得啊，即我都唔係好識答，即係呢啲又要問專家啦。究竟點樣先至可以洗到一個係啱可以去到食用嘅 standard 嘅咧？咁樣咯，但係都唉諗下洗食材，我都覺得好頭痕。出街食啦，我哋
1: 咁但
0: 係
1: 講真啦，即係講開即係打邊爐你嗰啲食材嗰樣嘢咧，我覺得咧個湯底都好重要嘅。
2: 係啊，
1: 你哋自己有冇特別即係 favorite 係邊一隻湯底咧？
2: 嗯，我中意我通常就嗌番茄湯底嘅，
1: 系，
2: 因為酸酸味味咧，咁所有食材浸曬落去嘅時候咧，即係再滾咧，就會覺得咧好入味啊！所有嘅菜啊，啊，我試過係冰菜定唔知生菜，
1: 哇！你好識食喎冰菜。
2: 我好似打邊爐見到有呢隻菜，
1: 貴價貨嚟
2: 嘅
1: 喎。
2: 係啊，佢就索曬嗰個番茄湯底嘅味，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正、啊。
1: 喂，但嗱，講真嗱，冰菜咧，你唔可以淥得快，即係唔可以淥得太耐嘅喎。你擺落去一兩秒就要即刻食，因為其實冰菜可以生食噶嘛。
2: 咁快喎，我擺咗好耐喎都。
1: 會淋曬爛曬。
2: 會索索聲咯。
1: 係啊，會溶噶。咁蓉蓉你中意咩咩湯底、
0: 啊？我中意邪惡嘅沙爹湯。
1: 哇！我通常
2: 要飲勁多水，
1: 係啊，我都係清湯嘅，即係清湯同埋
0: 鹽西皮蛋嗰啲。
1: 係啦，冇錯啦，鹽西啦，鹽西湯底啦，因為健康啲。但係近來咧，就好多時候咧，出去出邊咧，有啲藥材嘅湯底。不過其實咩湯底都得嘅，
2: 係
1: 藥膳湯底啊，
2: 係啊係啊。鹽西皮蛋咧，我哋之前都試咗一樣咧，係關於鹽西皮蛋嘅嘢喎，但係咧就唔係湯底喎。咁究竟係咩咧？
3: 從前有三位使者。他们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听说入面收埋全港最劲的试炼。
4: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什么呢？
3: 欢迎来到勇者试场。
1: 今日咧，我哋三个试者咧又嚟试新嘢啦。你见到个样敢唔敢食先？
0: 嗱，嗰粒嘢我就唔想试啦。
2: 咁我开咯。
1: 好，开啦，开啦。呢一个系雪白色，有少少圆形圆球体啦。
0: 上面有啲绿色嘅点点。
2: 阿 N 想形容下而家嗰个触感啊，我咧将只筷子啦笃落嗰个糯米糍度啦，好软淋淋啊，好似我肌肤咁弹啊。
0: 咁其实佢系呢个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1: 咦喂，咁要怼个鼻埋去闻一闻喎、
2: 啊。你闻唔闻到啊？
0: 入边咧呢一、這个层次系非常之美味嘅，佢有呢一个芫茜嘅忌廉一层啦，跟住中间咧有啲皮蛋碎啦，黑黑地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下边有啲白色嘅豆腐芝士啦，但系仲有饼底啊，个饼底先激动啊。Supposedly 佢系呢一个芫茜嘅饼底嚟嘅。
1: 我以為最初頭係佢話試新嘢啊嘛，我以為係佢買一個糯米糍，跟住自己咧喺街度買皮蛋撈埋咁樣俾我哋食。
0: 我覺得會再驚啲係啊嘛 ，N 一定會落醋
1: 啊。係啊，係啊，係啊。黑色灰灰黑皮蛋啦，咁白色嗰撇係咩嚟㗎？
2: 忌廉係芫茜忌廉，跟住有芫茜餅底啊，豆腐芝士啊。
1: 哦哇，其實都幾豐富喎、啊。
0: 我嚟
1: 先食為敬。
0: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 我唔敢食。
2: 哇！你个反应系，
1: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
2: 系，
1: 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2: 已经讲唔到嘢啦，蓉蓉。
1: 以为蓉蓉你平时都
2: 平时
1: 食得下，试得下噶。
2: 佢以笑就嗱，
1: 佢开始个样咧开始变嘅。
0: 我继续舐紧嘅。嗱，首先个皮咧。凍凍地咧，佢係似平時我哋啲雪糕糯米糍嗰啲煙煙韌韌甜甜地嘅，但係咬到入去咧，嗱皮蛋味唔係好出，但係芫茜味係好出嘅，芫茜加 cream 嘅味係好出嘅，有啲似如果大家有食過芫茜雪糕嘅話咧，佢就係再重奶味啲嘅芫茜雪糕，但係對於我嚟講唔係咁好芫茜咧，呢件事就係激動咗少少。
1: 哦，你平時好少食芫茜嘅，
0: 唔好
1: 皮蛋咧，
0: 我。我極其量是打邊爐的時候吃鹽西皮蛋湯、
1: 哦、
0: 但是你問我、okay. 如果即有些人喜歡吃麵就吃整碗上面都是鋪滿
2: 而且打邊爐會滲一塊鹽西
0: 我就不是那一隻
1: 這個現在這批東西是有點像我以前呢 俾阿紅棗荔枝食咧，嗰啲掹掹咧，我撈咗嗰啲掹掹咧。
2: 唔係你唔好講咁多，俾你食咗先。
1: 咁又唔好咁講，
2: 你嘥食啊！你唔好再講。

0: 咧就係、是、燒馬餅溝牛油，跟住佢就溝咗啲芫茜水。而家我將所有嘢
1: 拍咗佢一成嚿。
0: 嗯，我反而覺得佢餅底個牛油味好出啊！基本上佢冚咗好多芫茜味啦，但都食到，只係一啲好淡淡嘅芫茜。
2: 我哋試者們咧，請嚟一台同事 Milton 試下呢個芫茜糯米糍。
3: 你本身食唔食芫茜嘅先
4: ？OK 嘅，咁我就試下啲餡先啦。
2: 好滿足嘅樣喎、啊，你係。
1: 係咯，幾好啊！
2: 食神 Milton 究竟俾幾多分呢？
4: 7.5分，
2: 十分係7.5分，哇，咁好高分喎、啊！
1: 100分係滿分。
4: 我都食得出有芫茜味嘅。但係就唔濃烈嘅。
1: 你試下啦，好似我嗰種食法，你而家將成嚿咁包咗佢，跟住咧就擺入口食咗佢，你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嘅。
4: 我唔中意啊！如果連埋個皮食咧，反而係冇咁高分嘅，因為佢連埋個皮之後，反而啲芫茜味變冇。
1: 俾佢冚曬，即係變咗係糯米糍啊嘛。
4: 係啦。是一個唔錯嘅即係下午茶之選。
2: 今次呢個芫茜糯米糍服唔服？

0: 究竟喺中醫嘅角度，芫茜係咪可以清熱嘅咧？嗱，我見到咧打邊爐有芫茜湯底噶嘛，咁如果清熱嘅話咧，揀芫茜湯底咪冇咁燥熱咯。我哋請嚟註冊中醫師冼東毅為我哋解開謎團。
1: 其實芫茜喺中藥嘅角度咧，係性辛、味温、歸肺、脾、胃經。有發汗、透疹、開胃、消食的作用。如果大家平時有少少吹冷氣攝親，有些尖寒尖凍、打乞嗤等等的風寒感冒症狀，就可以用芫茜、葱白和生姜煮水去飲用緩解。不過要注意，如果同時亦都有喉嚨痛、口乾口苦等等熱性的症狀就不適用了。而本草綱目裡面亦都提到，芫茜可以辟一切不正之氣，痘疹出不爽快者能夠發之。可以見到芫茜亦都有助麻疹透發的功效。另外，芫茜亦都能夠促進消化、增進食慾，可以幫助緩解一些因為食滯咗而引致的飽飽滯滯、胃脹的情況。咁回應翻芫茜係咪可以清熱的問題？咁其實芫茜頭先都講到係味辛性温。咁其實佢就冇清熱嘅功效嘅，相信好多湯底用芫茜係因為芫茜有較多揮發油嘅成分，味道比較香，能夠辟除肉類嘅腥味同酥味。但係通常芫茜咧都會配皮蛋做湯底嘅喎，咁而皮蛋就性寒入胃經，有滋陰清熱去火嘅功效。咁當兩者相互配合嘅時候，就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質，同時又好好味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嘢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是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杜科诺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五早上7:00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已经调派几10名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诺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3高的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2,4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跌2.2元。快手53.05元，升4.65元。中芯国际73.2元，跌3.5元。阿里巴巴139.1元，跌1.8元。华虹半导体130.7元，跌10.7元。普普马特16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5，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5，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713 点，跌120点。港金报 43,990 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9.59 美元，卖出 4,71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而家排到去维园。咁另外，西隧港岛入口中线系有坏车阻路，西隧去九龙方向的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港岛入口啦系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军营对开。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富贵角。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西隧啦。西隧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离开咗，咁而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睇翻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3: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2: 5月16号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9: 健允，你不舒服咩？
8: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9: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四十分，温度29度，相对湿度74%。星期五咧有明星试身室啦，今次阿 Ann 会变啲乜嘢出嚟呢？
4: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3: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又嚟到明星试新室啦，今日咧我哋请咗一位美男子上嚟。是 Aska 張智浩
5: ，Hello，Hello，Hello。
3: 我今天帶了一份小禮物上嚟嘅
5: ，OK。
3: 咁就等陣你要看看究竟是乜嘢嚟噶啦。咁、可能呢你一摸都估到，因為其實佢同你平時用到嘅嘢咧都有幾分相似嘅。但是你會首先
5: 是我平時會用啊，定係大眾平時都會用？
3: 應該是你平時都會用、
5: OK。
3: 但是我呢就平時基本上就不會用到的。
5: 是、
3: 啊。Hey, okay。 那現在首先邀請你合埋雙眼先。
5: OK。它是實質上那個東西就是這樣的 size， 還是這個是縮細版的？
3: 縮細版來的。
5: 哦、
3: 你可以用另一隻手碰一下它。
5: 膠來的。很奇怪的，其實有一邊呢是有一點。跟住第二邊呢就是一個好似少少葫芦咁嘅形嘅嘢，圆圆地咁样嘅，个葫芦嗰边咧就系一个窿嘅。
6: 呢个嗯
5: 系咯，喂都几奇怪喎，系一个特别形状嘅某一样嘢系嘛？
3: 可能你试下咬下佢啊，
5: 咬下佢。
3: 系啊，讲笑就系唔好咬，咬下嚟就呢样嘢咧唔食得嘅。但系你摸落去嘅时候咧，有冇啲似系你平时会用到嘅嘢呢？
5: 估系会嘅，系咪同音乐有关嘅？
3: 冇错，系同音乐有关嘅。
5: 我觉得系似吉他嘅。
3: 其实佢系一把吉他型嘅多用途间尺，你而家可以擘大眼睇下啦。
5: 哇！
3: 佢神奇指数有几多？如果佢有十分，你觉得佢几神奇啊？
5: 哇！我未见过呢样嘢喎。点解会有啲咁嘢？
3: 系啊，佢系唔同用途嘅间尺啦。

0: 首先見到佢直不甩呢一個叫做
1: 頸啦 neck 啦，
0: 就係、是、普通一把直尺啦。跟住咧，佢圓形呢個位咧，
1: 呢、這個 body 咯，
0: 個 body、
1: 就是、個 body 啦。
0: 吉他嘅 body 咧就係、是、類似一個圓形嘅
1: 圓
0: 規啊，冇錯就係、是、圓規，即係細個咧用嚟度角度圓規。側邊弧形嗰啲，我諗係用嚟畫尺，即係可能工程上咧會用到嘅一啲尺啊。你平時會唔會用到呢啲尺啊？其實
1: 唔會。
0: 你是不是可以唱一首生日歌俾我听？因为咧我就快生日啦。
1: 系啊，
0: 系啊，
1: 生日快乐！
0: 你会唔会可以唱几句 Happy Birthday to me 俾我噶？
1: 你想我唱 Happy Birthday 啊，定系唱一个人的生日歌？
0: 可唔可以两样都唱几句俾我听噶、
1: 啊啊、？Happy Birthday to and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好耶！我要多份礼物，就是清唱几句一个人的生日歌。
1: Okay. 好，冇问题。But

0: 祝贺。
1: 多謝，我剛才聽下去好像有些 sad 這樣，這首一個人的生日歌
0: 表面上是很 sad 的一首 ballad 啦，一個傷情歌這樣，但是如果大家看詞啊，去到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arc 來的，即是一開始是講緊、一個經歷很 sad， 但是去到最後是講緊一個心態上面的成長，一個人其實都不是那麼差而已，還有你抽離過了一排再去看回這件事，你會感激這一段經歷的存在，它令到你的人生豐富了，同埋係會令到你成長了。
1: 多謝 Aska 今日上嚟我哋明星試身室，同埋好開心啊 ！Ann 有一首生日歌係 Aska 唱俾我噶，多謝你今日上嚟。
0: Thank you，thank you。

0: 聽過嘅有 Aska 張慈豪嘅一個人的生日歌。
1: And happy early birthday！Thank
0: you！ 我咧通常就係咧生日咧，哇，好磁性啊！
1: 哎呀，哥哥特登嘅。
2: 咪后你哋咁样赞法系咪？咁我哋喺度赞
1: 阿 Aska 咧，把声好磁性。跟住而家哥哥都要戳翻把磁性嘅声音啦，系咪？嗱，
2: 嚟紧个大家欢迎收听港式生活。
1: 系啦，最后十分钟我哋俾哥哥继续用磁性嘅声音。
2: 唔系头先咧，即系讲到咧，佢分享到咧，咪话用好多唔同嘅间尺嘅。
0: 系啊，
2: 你哋记唔记得你哋第一次用间尺嘅时候系几时？
0: 第一次嘅用间尺啊，
2: 系啊，即系小学
0: 打手板嗰阵。
2: Exactly， 我就系想分享呢个小故事啊。
0: 系，
2: 我记得我以前嗰间学校咧，系比较有一位老师咧比较严厉嘅。佢咧系嗱，我唔知道你哋即系细个嘅时候咧，你唔好笑啦，用
1: 唔系啊，好分心啊，因为阿哥哥嗰个磁性嘅声音讲呢个咁有趣嘅故事。
3: 嗱、okay. ，我哋试下全部人都咁样讲。哥哥，
2: 其实我基本上我把声咧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哋其实咧用好多叫咩，用啲 chess voice。
3: 我都而家 N 用紧 chess voice，
2: 真系 chess voice。
3: 你
2: 继续
3: 系讲、okay. 你嘅故事。
2: 咁我古仔咧就系咧，话说嗰阵时咧学校咧嗰一班咧，我哋即系比较热闹啲啦。咁咧老师咧上堂嘅时候咧。就会拎一把嗰啲叫做间尺出嚟，嗰把间尺咧系有厚度，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即系见过咧，透明嘅一个大概一个 cm 或者半个 cm 厚度，成把系啦，所以嗰阵时咧，老师话边个曳边个犯错咧，我就请佢食玻璃虾球。
0: 玻璃虾
1: 嗱，玻璃我就理解系嗰把尺啦。
0: 我知道、啊、打到个手板变好似虾球咁，
2: 胀晒系啊。
1: 嗱、啊，当
2: 然啦，当然啦，呢、這个年代就唔会有呢啲体罚嘅啦，系啦、啊。但即系嗰阵时都系唔啱嘅。不过咧，我哋嗰个时代咧就真系好细个嘅时代咧，即、就、系、是、有少少犯错咧，哼一哼系 OK 嘅，即系俾我哋知道错。咁、但系咧，即、就、系、是、我想带出嘅就系话，我最记得就系、是。玻璃蝦球呢樣嘢，因為一講起呢個間尺咧，就會令我諗起玻璃蝦球，同埋咧我哋要做一個乖嘅小朋友咯。
1: 嗯，咁你細個咪唔中意間尺呢個文具咯？
2: 咁又錯喎，我又分享另外一個故仔喎。
1: 係，
2: 因為我哋最緊要係有故仔嘛。
1: 有，
2: 冇錯啦。咁啊，故仔咧就係、是、你又笑咩 ，Ruby？
1: 好辛苦啊，哥哥你呢把聲。
2: OK， 好，唔知點解。
1: 你講啲咁有趣嘅嘢，你一係浪漫啲嗱，你講你一個可歌可泣關於文具嘅愛情故事。
3: 我想聽間尺嘅故仔啦，哥哥。
1: 係啦。
2: 嗱，因為咧我本身讀男校嘅，咁咧我哋咧就你知道。很多时候都很希望有啲叫 John School 嘅 event，
3: 系女咁咪有女仔咯，
1: 系送把间尺同人哋
2: John School 嘅 event， 可能是 John 男校啦。
3: OK，
2: 一 John 男校嘅时候，
1: 男校
2: 我哋就冇咁精神嘅啦，系啦。咁一 John School 女校嘅时候咧，我哋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读紧小学初中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拎把间尺出嚟。
1: 系，
2: 今次咧就
1: 打人哋啊！
2: 我都系唔望 Ruby 啦。今次咧就唔系一把厚嘅玻璃蝦球，系啦，真系破功，即系唔系一把厚嘅玻璃蝦球，系一把普通嘅啲間尺仔，即系通常都系几多寸啊？八寸、十二寸，你哋系咪用
1: 开
2: 十二寸噶嘛？十二寸或者系八寸咁样，或者六寸咁长。咁嗰把嚟做咩咧？我就会同啲即系嗰啲新识嘅朋友仔讲话，你有冇见过紫穗识得跳舞啊？
0: 我知啦，
2: 嗱好明显啦 ，N 咧系 join school 噶吓，
0: 我唔 join school 噶，系啊，但系
1: 点啊，
0: 我知啦，我知，我咪可以试下估啊，
2: 你试下估，你试下估，
0: 系咪咧将把间尺跟住喺啲衫度摩擦啦，咁然后咧啲紫穗咧，因为你有静电啊嘛，咁所以佢咪跳舞咁样咯，
2: 系啊，呢样嘢好好玩噶，
1: 耶哥哥，我仲谂住你系嗰啲好浪漫咧，即系把间尺有几短得几短，跟住我揸边你揸边下，我哋唔掂嘅，但系咁样拖住。隻手咁樣咯破曬
2: 嗰陣時，嗰陣時未興咁嘅，
0: 未興咁樣。
2: 我哋好緬甸嘅，係啦，即係都係都好斯文嘅，即係都係即係隔咗，好似而家我坐喺呢度，阿 N 喺 panel 對面咁樣，即係有距離嘅。咁呢度啱啱有張木台咁樣啦，咁我就揾把間尺。嗰陣時咧，尤其是冬天啊，冬天一定係著冷衫噶嘛。嗰個灰色嘅冷衫咧，
1: 拎
2: 把係啊，拎把長間尺，首先。就一嚟搣住啲紫穗先，嗰啲紫穗要好幼嘅，好幼嘅紫穗
0: 鋪。那個台詞係咪？我而家變個魔法俾你。
2: 係啦，鋪喺度好似落雪咁樣鋪喺個台面嗰度，然之後咧就首先咧就唔好磨把間尺住。 因為一定要通常 magic 嘅嘢都係失敗咗先噶嘛，係。
1: 哎呀，唔得添咁樣。
2: 冇錯啦，試一次，咦？
3: 要人哋嘅加持先至得㗎。
2: 係啦，冇錯啦。
1: N 好識
2: 可唔可以話阿 N 原來你好明顯係 join 輸咗
1: 嘅。經歷過啲乜嘢？
2: 好明顯，好
0: 明顯。
2: 係啦，咁跟住
1: 想問嗰位女同學，俾個咩反應你咧？
2: 唔係好似你咁樣好 innocent 咯。即係啦，好無知咁樣，即係咦得唔得㗎咁樣？
0: 係
2: 啦，
1: 咁叻嘅
2: 我就唔知啦。如果嗰陣時嗰個好似阿 N 咁樣，就可能扮啦。你因為我一講開頭間尺，你就即刻話要要講呢個啦。
1: 唉，
2: 又係呢一招啦咁樣。
1: 咁僆嘅啲頭腦。
2: 係啊，咁跟住嗰個同學仔，即係唔係我啦嚇？我同學仔咧就會拉把間尺，即係話：哎呀唔得，不如你可唔可以借你件冷衫個袖俾我，等我可以即係摩擦下嗰個。
1: 咁你借啲嘢就摸人哋隻手啦。
2: 咩啫？攬衫個袖啊，你真係
1: 即係掂到人
2: 隻手。係啊，咁佢就會係啦。咁佢喺個衫袖嗰度咧，佢就會褪啦。咁啊褪即係縮隻手入邊啊嘛。
1: 我覺得好浪漫啊！
2: 哇！即係即刻有啲叫 background music 係嘛？
1: 有啲粉紅色嘅泡泡啊，煙霧。係
2: 啦，咁跟住咧就幫咁説咧，就夾住嗰個間尺，跟住喺度前前後後、前前後後咁樣喺度摩擦嗰個間尺啊，唔係手啊，大家唔好誤會咗。咁跟住咧。嗰把間尺就一定有靜電嘅啦，因為膠同埋嗰個冷衫嘅摩擦，咁跟住就喺佢面前表演啦。哇！
0: 冧咗幾多個女仔？
2: 真係，完全嗰個情景，我諗你今日翻屋企自己試下。
1: 百試百中啦佢。
2: 你幾高同埋幾近嘅距離咧？佢嗰啲指碎，如果你剪得越細越幼嘅話咧，佢嗰種舞動、嗰種跳動咧，嗰個 picture 咧，我而家講咧都可以。picture 到嗰種
1: 飛花嘅感覺，
2: 係啊係啊係啊，直頭係李克勤嗰隻歌咧，咩遇著著飛花，好好聽㗎。
0: 咁如果啲紫穗唔同顏色嘅話，應該仲靚啲。
2: 哎哇，咁犀利嘅
0: 你就係試過呢招？
2: 唔係啊，我就係試白色。
1: 唔係嗱，我調翻轉想知嘅就係到底同嗰個女同學有冇合？
2: 唔係我同啊，係我見到我眼見啲同學仔啫。通常都唔會認自己噶嘛，你真係又要逼我破功。
1: 嘿，咁多年前有乜所謂啫？
2: 唔係，都係小學，小學嗰陣時咧，唔知點解好無知嘅嚇，淨係識得咁樣。
0: 唔係，我中學都好無知嘅嗰陣。
1: 唔係，我小學識啲咁嘅嘢，好唔無知喎。
2: 哦，唔係啊，呢樣嘢其實係即係點講啊？係有嗰啲叫物理學嘅。其實我哋學咗物理學嘅上堂嘅時候已經學咗呢樣嘢，
0: 係
2: 咧，即係有靜電啊，有摩擦啊，同埋有嗰啲物理嘅 particles 啊，嗰啲分子啊，嗰啲你應該唔知
0: 乜嘢。咁邊個教你呢樣嘢？係咪阿 Sir？
1: 好叻啊，哥哥！
0: 阿 Sir 教你㗎呢樣嘢。
2: 阿 Sir 咧係教理論，我哋作為學生嘅咧係實踐，係啦，用唔同嘅方法去實踐。
1: 哥哥你好叻啊！
2: 唔叻嘅，呢啲係以前，而家唔可以用呢啲方法㗎。
0: 如果我細細個見到哥哥你。可能都會被你呢個魔法深深咁樣吸引住
1: 啊，跟住就愛戀沒經驗啦，係咪？
0: 係啊，我覺得咧細個好多嘢都係好美好噶。咁咧我記得以前細個仲有咧，我會係玩擦紙膠碎咯。
1: 我都係、哦，我最中意將啲擦紙膠咧擦到一條咯。
0: 係啊，跟住我就咧會揾個盒裝住佢噶，所以我有時都好懷念咧以前細個做嘅所有嘢。咁咧節目都差唔多嚟到呢一度啦，咁、送上呢一首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啊，因為好懷念以前細個嘅所有日子啦，同埋咧都臨近母親節啦。我覺得喺母親嘅眼中咧，我永遠都係一個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呢一個廖小朋友咧都喺度同我媽媽講母親節快樂，咁送上咧 Gareth T 嘅歌，我很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六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兑港元4.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跟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呢，最想同呢位妈妈庆祝。佢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亦即是我外婆啦。婆婆呢常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啲返去探佢，但是每年都做唔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好慈祥咁同我讲，唔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乜都足够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
4: 林普斯、郭靖文。
2: 喂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6: Hello， 普斯你好啊，听众大家好、啊。
2: 哇，咁啊嚟到呢个时节咧，咁啊好多嘅比赛咧，可以话进入最后直路阶段啦。
6: 冇错。
2: 啊，咁我知道咧，包括咗咧本地嘅女子甲组联赛啦。咁、啊，听晚都话真系，哇，最后直路嘅直路啦，可以话因为呢、這个即系杀科咯。咁啊 ，Iris 你使唔使量下相啊？
6: 听晚咧，即系我哋讲紧甲组嗰八队咧，其实针标组又好啦，即系户籍组都好咧，其实都要踢嘅。
2: 系
6: 咁啊，不过就分咗喺唔同嘅场地啦。咁啊，针标组咧，即系我自己听日咧就喺石硖尾就踢五点啊。
2: 系
6: 咁啊，会踢头场啦。
2: 系
6: 咁啊，但系咧，我哋嗰场咧都未算紧张。
2: 系因为尾场仲紧张。
6: 尾场就非常之紧张啦，即系讲紧八点钟咧就系、是。人足社对住杰志啊，即系点解咁紧张咧？就系佢哋而家咧喺个积分榜上面就争一分嘅啫，咁啊44分对住43分，
2: 好紧凑啊！
6: 系啦，暂时人足社就领先一分啊，
2: 系咁啊，即系直接。呢場即係定勝負啦，可以話。
6: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定聯賽冠軍之外咧，即係比較重要嘅咧，就係當然爭取呢個女子亞冠嘅席位咧，即係香港，即係代表香港呢個席位。咁以往咧就傑志啦，即係上年有參賽啦。咁啊，人足社咧就未參過賽。咁啊，但係佢哋咧就呢半年咧，其實都有請外援翻嚟，即係兩位菲律賓嘅外援啦。咁啊，亦都知道佢哋今年就轉做半職業啦，即係好似傑志咁啊。所以兩隊都爭。奔头，即系我哋自己作为球员咧，都好期待呢场比赛
2: 啊！咁啊，话呢个听晚喺石硖尾举行嘅呢个即系大战啦，可以话
6: 冇错。
2: 喂，咁我哋早前咧都同呢个人足社嘅其中一位队员啦，就系、是、阿马泽纯咧，就做咗个访问。好，咁我哋而家听下阿纯嘅访问啦。

0: 次咧就請咗一位，就係而家咧就喺女子甲組就踢緊聯賽啦。咁啊，亦都係效力緊人足社嘅球員馬澤順啊。咁啊，亦都係現時香港代表隊嘅隊長。
1: 啊，歡迎阿順，歡迎。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阿順你好啊。
1: 係。喂，咁啊，不如問一個有趣少少嘅資料先。我哋喺足總網站咧就有個資料咧就咦。见到写住你是1970年出世喎，咁啊，不如俾个机会你澄清一下先，呢、這个应该是不正確嘅系嘛？
2: 咁我是1996年嘅，咁其实第一个人同我讲话，点解个网站上面是1970嘅？咁其实睇翻其他嘅球员，其实大家都是1970年嘅。你如果再揾多啲嘅话。
0: 我啱啱睇咧，佢就寫住阿順咧，就1970年1月1號出世嘅。
1: 哦，
0: 係啊，咁我都有啲愕然嘅。咁啊，所以咧，即係點解話啊？點解56歲仲踢得嘅咧？即係咁樣。
2: 56歲仲踢緊，
0: 係
2: 咪 keep 得咁好咧？咁
0: 我都想係咪啊？你都想啊？56歲仲踢得就好啦。
1: 日本嘅三浦之良啊。係
2: 啊，其實我覺得足總可能佢慢慢都會慢慢 update 翻，因為可能比較多隊啦，咁女子隊可能。就會慢慢希望佢哋會幫我哋 update 翻啲正確嘅資訊咁樣，可能即係因為依家可能多啲人會想睇，或者可能揾一啲球員嘅資料。
1: 好啦，喂，咁我哋又傾下今季嗰、那個即係戰況啦、啊。咁啊，人足社今季咧喺女子甲组联赛咧就好犀利啦，保持不败啦。哇，咁嗰个战绩咧而家就系14胜2和0负嘅吓。咁啊，依家喺争标组啊排榜首。喂，今季嗰个即系情况即系咁好啦，个战绩有冇咩原因啊？或者系当中有冇球队有咩改变啊？即系会令到对波啊暂时踢得咁好咧？
2: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练波时间多了很多的，因为以往可能我们一个星期只是练到两课，即是三四这样，但是今季呢我们是二三四五都要练波的，跟着星期日有时都要加操这样，即如果踢得少一点的球员都会去加操这样，所以在个练习上面呢其实大家是 double 了上，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拿到一个咁好嘅成绩是有好直接嘅关系嘅，我觉得。
0: 不过即係我自己都听到呢，就係人足社今年啦、会唔会即係都叫做算係半职业咁样踢呢你哋。
2: 其实我哋球会就对我哋嘅 support 系大咗好多嘅，咁以往可能我哋有啲出场费啦，即係俾我哋可能食下饭咁样，即係大家好开心嘅，咁今年就又多咗一样嘢，就係、是。即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一些居马费给我们，其实是用多了，但是有多少少的即居马费，我觉得大家都会是很勤力练波，很想即拿一些好的成绩，但有就更加球员就会觉得很 surprise 样咯。
0: 今年呢即我想给人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就是、人足社入球的能力很高啦、都比较突出的就是梁康桥，即是康桥大家一直都知道他是好細個啦，即係而家先20歲女啦，已經入咗30球波啦，即係遠遠拋離緊第二位射手榜，都講緊10幾球。咁啊，你點睇咧？即係作為師姐，見到一個小師妹，哦，終於越嚟越好啦，即係一路都覺得佢好有 potential 啦。哦，今年有咁好嘅表現，你哋又點睇嘅咧？
2: 其實康橋由佢第一年踢呢、這個成年嘅聯賽開始咧，其實佢每一年嘅入波都好高，其實都今年其實佢係好咗，係因為佢 keep 住個狀態就冇乜受傷嘅。咁其實往年咧，佢可能一季入邊有一半或者三分一嘅場數係冇踢過波咁樣，但係其實佢一路都 keep 住個入球率都好高嘅。咁呢個係。其實他是一個很有天分的球員的，我們即大家都覺得，而在他入這麼多球，其實我覺得都是很因為整隊球的整體其實輸送了很多球給他，他自己雖然 1v1 的能力都很高的，但是不同的對手啦，即有7、8隊的聯賽一起踢，其實大家去防守他呢其實都會不停去找一些方法去守康橋的，但是呢其實他隔離左右或者後面的隊友對於他的突破是很重要，因為要因應對手一些的對他的布防而給到一些輸送給他，其實我們中場永林其實都今年都助攻了很多球給他，就算不要說中場，可能去到後衛子山都給到一些長傳給他的，在個右邊的中堅來說，其實我覺得即不是單單只是康橋自己的 1v1 能力，是隊友對他的突破都很大的，而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康 調嗰個能力喺邊度，所以好多時候我哋俾到一啲波，佢其實有時可能大力咗或者細力咗，其實可能佢真係未必攞到。有時真係要啱啱好嘅時候，佢真係可以攞到個 timing 而去入波。而前面有好多前鋒同埋一啲中場隊嘅配合，其實都好大嘅，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康橋嘅入波唔係真係佢自己，有時可能要自己去嘅。我哋係同佢一齊去合作，或者有時可能以前都未必摸索好，要有啲咩波而俾到佢會舒服啲。但係去到呢幾年慢慢夾落咧，其實係會更加容易揾到佢一啲攞波舒服嘅位嘅，我覺得。
1: 咁正如聽阿澤純講咧，就係整體對波嗰個進攻火力都好強大嚇，

0: 翻嗰个数字咧，喺联赛咧就成队波入咗71球，防守方面咧其实都嗰、那个数字都几好嘅、哦，都系失咗6球波嘅啫，夹埋都系。咁啊，泽顺你作为后卫啦，可唔可以又同我哋讲下你哋嘅防线啊，或者你觉得啊今季嗰个防线表现如何呢？
1: 其实今季嘅防线，其实我都系好满意嘅，对于我隔篱左右嘅表现啦。咁我踢左中坚啦，右中坚就 keep 住好稳定，就有子丹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潜质嘅球员，同埋比较后生啦。咁佢嘅潜力都仲系好大嘅。咁而右闸我哋张朗啦，同埋有时有一啲司徒啊比较后生嘅成员啦。咁左邊嘅變化就比較大啦，電都俾咗好多驚喜我哋啦，喺個左側，個可能佢嘅傷患有時就會比較多，因為佢個即係個身體嘅問題會比較多少少傷患，咁佢都不停咁去改善自己啊，好多嘅不足嘅。咁而我都夾過幾個，其實今年我左邊嘅 partner 咧嘅變化就比較多變嘅，即係都有四五個球員出現過嘅。咁其實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夾落咧，佢哋都會好跟我哋教練嗰個指令啦。咁大家其實喺個思路上其實好一致嘅，會知道點樣去防守人哋。咁大家目標一致，或者可能大家喺一個整體嘅時候咧，其實係人哋就會比較好難進攻到我哋咁樣，或者可能我哋好快好容易搶到波，而後面我哋咁快搶到波，其實係前面遮線啊，或者可能佢哋嘅布防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幫咗我哋後面好多嘅，所以我覺得即係都係整體上面係做得好好嘅，而令到我哋後面可以比較輕鬆啦，或者比較冇咁大嘅壓力咁樣。
2: 聽日就應該係你哋嘅重頭戲啦，咁啊係爭標組嘅爭冠軍啦，咁啊亦都知道你哋同傑志而家非常之近啊，咁啊所以咧即係聽日嗰一戰就係邊一隊贏咧就有機會可以參加嚟緊嗰一屆嘅亞冠賽事啊，咁啊因為之前咧即係都喺今季就有交過手啦，即係聯賽裏面兩個循環就有贏過2-0啊，有打和過2-2啦。咁啊，到底你哋球队呢一刻咩心情呢？有冇信心呢？因为始终呢之前都我几年都啱啱屈居第二，咁啊所以你哋今届又会唔会非常之大压力啊？
1: 其实今季压力上我觉得大家即係两队都会有压力嘅，我觉得即係可能我哋又好想攞冠军，佢哋又好想攞冠军，咁我哋希望呢一个压力係会可以变成我哋嘅动力去踢场好波俾大家睇咁样。咁我相信傑志都攞咗咁多年嘅冠軍啦，咁佢哋都有一定嘅壓力嘅。咁我哋球員就覺得去調整啦，因為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每年都好大壓力嘅，我哋都好想攞呢個冠軍。咁可能喺呢個壓力底下咧，即係有失手過，即係都幾次咁樣。咁希望我哋今年爭取到一個勝利咁樣咯，可以拎到呢個冠軍。
0: 嗯，咁啊呢个真係瞩目一战啦吓 ,Iris。喂，咁啊我哋讲完呢个球会方面嘅比赛啦，我哋又讲下代表队方面啦。嗱，咁啊其实今年呢就都有个大赛喎，就係呢个名古屋嘅亚运啦吓。咁啊最终咁啊都确认咗啦，港队嘅男女子队呢都可以参赛啦。咁啊嗱，虽然依家都仲有啲时间啊，都仲距离几个月，但係上一届呢杭州亚运呢，泽顺你就有入选㗎吓。咁 不如又同我哋讲下今届嗰个预测啊，或者今届亚运有冇自己有冇啲乜嘢期望咁样啊。
1: 咁其实今届嘅亚运嘅对手，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系都比较强嘅，因为少少改咗一啲即系制度啦，咁就见到即系有以往都系㗎啦，中日韩啦，佢哋个实力系真系喺我哋之上嘅。咁我哋希望系可以比上一届嘅成绩更加好嘅，我哋觉得即系我哋嘅目标系争取。咁而我哋都备战咗，其实呢两三年都 keep 住有备战亚运嘅咁样，所以我哋即系都好开心，即系好感激足总帮我哋争取到呢一个踢亚运呢个资格嘅。希望我哋喺嚟紧，因为完咗联赛之后，我哋就会即系去到九月就踢亚运啦。咁喺呢几个月，其实备战嘅过程一定会好辛苦嘅。咁希望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咁希望可以喺嚟紧亚运争取一个好成绩咁样。
0: 嗯，
2: 好啊，咁啊，即系都希望港队今年亚运有好嘅成绩，即系自己我虽然冇踢咁，但系都希望大家有好嘅成绩、好嘅表现。咁啊，今日唔该晒阿纯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希望你哋听晚嘅比赛咧就有好嘅成绩、有好嘅表现。咁我喺球场听晚见你啦。
1: 好，
2: 好啦，多谢晒阿纯，
0: 多谢你。

0: 我咧喺八强咧就系输波嘅，最后系局诶场数咧输1-3嘅吓。咁其实睇翻今次港队嗰个阵容咧，可以话有即系多少叫做以老带新啦。咁啊，譬如当中啊杜海琴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啦，就是、一位即系可以话系大家姐啦，可以系队中。咁另外两位就即系相对比较年轻啲啊。今次譬如出场嘅阿吴永林啦，同埋苏子彤啦。咁其实今次呢场波咧对住德国咧，唉，我睇翻啲即系细分咧都几唔抵嘅，有少少。
1: 系啊，同埋咧，即系头两局咧，其实都系讲紧咧，即系头两场其实都系讲紧咧要打足五局吓。
0: 系啊。
1: 咁啊，但系最后咧头两场都系2-3咧，就啱啱就赢到。
0: 系啊，紧紧啊，
1: 系都几可惜。
0: 系啊，你话其实如果嗰度是但赢到一场咧，可能成个战况已经唔同啦。
1: 同埋头两场咧，即系打足五局，其实嗰个体能上消耗都几大。
0: 系啊，所以都几唔抵啊，即系睇咁啊冇办法啦，有时打波嘢就系咁。咁但系咧都有一个即系输波，虽然最后输波，但系咧见到咧都有一个其实叫做好消息啊。因为譬如头先讲头两场咧，其实分别就系杜海琴同埋吴咏琳系输咗啦。咁但系第三场咧，苏子彤呢位年轻球手咧，就是为香港追返一个即是大分追返一分嘅。咁佢係赢波嘅呢场。咁所以呢个都係一个好消息对于一位年轻球员。
1: 冇错，所以呢即係啱啱讲话以老带新呢，其实即係一班年轻嘅球员就乜都唔使驚啦，最紧要就勇往直前啦。
0: 咁啊下次努力啦，咁啊港队就即係可惜啲啦，男子队呢早前亦都係输俾德国嘅喺16强。咁今次女子队呢就喺8强输波啊，咁啊唔紧要啦，下一个比赛继续努力啊。
1: 咁啊，另一方面咧，除咗羽毛球，当然要讲下一啲篮球嘅消息啦，就系讲紧咧 BCL 亚洲冠军篮球联赛嘅外围赛。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喺蒙古举行咗呢个 B 组最后三场嘅赛事啊。咁啊，同组里边嘅桃园领航员咧就提早已经出咗线啊。咁啊，剩翻两个名额咧，分别就系我哋香港嘅南华啦、野马啦，同埋新北国王要争噶。
0: 哇，咁啊刺激啦！咁喺三队嗰个形势上，嗱我哋讲咗个结局先啦。结局咧，其实就系南华咧系攞到出线资格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消息，对于南华嚟讲吓，系
1: 冇错啊。咁所以咧，即系下一轮嘅赛事咧，就会喺5月19日就展开噶啦。所以如果系一班篮球迷嘅话咧，就记得要去继续睇佢同埋支持佢哋嘅比赛啦。
0: 继续睇下南华打成点啦，下一轮嘅比赛。好啦，喂，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外国嘅足球消息咯。
1: 冇错，咁啊，当然就要讲起咧，即系新鲜滚热辣，就系史无前例。到底有啲乜嘢史无前例呢？就系讲紧欧洲嘅三大杯赛嘅决赛都有乜嘢队出现先？
0: 都有呢个英格兰嘅代表。
1: 系，
0: 我哋成日都话噶，即系譬如睇波唔止香港啊，其实世界各地咧英超都好多 fans 噶，佢哋啲球迷。但系咧，好老实讲，即系佢哋譬如出队欧洲赛咧，就唔系下下咁威嘅啫。咁但系今届咧，喂犀利，咁啊三个即系三个级别嘅欧洲赛，欧联啦、欧霸啦，同埋呢个嘅欧协联啦。都有决赛有英超球队喎，
1: 咁啊欧霸就有阿士东维拉啦，欧协联就有水晶宫啊，咁啊欧联就唔少得嘅就系
0: 阿仙奴啊，
1: 冇错
0: 啊，咁啊喂，咁阿仙奴就早少少知道啦，大家已经咁啊将会硬撼呢个嘅 PSG 啊，巴黎圣日耳门嘅，咁啊头先提及过嘅维拉啦。维拉咧决赛咧就会对呢个嘅弗赖堡啊，喂咁啊，其实我想讲下呢个维拉咧，因为佢哋哇，佢哋个领队啊来头好大噶，
1: 系
0: 阿艾马里咧就可以话呢个欧霸之王咁滞，因为之前带领西维尔啊赢过三届啦，带领维拉里尔又赢过一届，咁所以话咧呢、這个真系哇犀利啊！如果佢再赢嘅话，如果、啊、
1: 所以咧，即系如果想攞欧霸嘅球队，就要请呢位教头啦，系咪咁嘅意思？
0: 唔知系咪有啲咩特别？哇！即系唔知运气啊，定系实力啊？即系呢度好难讲啊！
1: 不过唔系嘅，你问我，即系如果攞咗四次嘅呢位教头，其实都总有佢嘅办法嘅，
0: 系咪啊？
1: 系咪先？
0: 系咁啊！另外咧，第三级别嘅呢个欧协联啦，头先提过啦，就水晶宫入咗决赛啦，就将会对呢个嘅西班牙代表华力简奴嘅。咁啊，喂，咁啊，其实讲起英超啦，而家都系最后直路啦，
1: 系
0: 啊，英超嗰方面，咁啊，唉，即系好难估嗰啲嘢吓，我哋可能早少少咧，都嘅时间咧，都哎觉得哇，亚仙奴又系咁样嘅，点解又俾曼城咁样过咗头？但系而家哇，形势又逆转咗喎，最近啊。咁啊，曼城咧，因为就自己失分啦，咁啊，依家个主导权咧就可以话又落翻喺呢个嘅亚仙奴嘅手上啦。
1: 系啊，咁啊，仲有最后两轮嘅比赛啦，即系到底把唔把得到咧，就真系要睇下自己啦。不过咧，我想讲咧，就系我哋前两个礼拜都仲讲紧要护级嘅热刺咧。
0: 就升翻少少。
1: 突然間咧就升翻上去咩？即係嗱，我哋降班就最尾個三隊啦。咁佢而家就排咗喺尾四嘅第17位啊。
0: 咁但係。

0: 其实咧都唔
1: 系
0: 好稳阵嘅，因为咧就系37同36分嘅。
1: 系啊，就 hit 紧韦斯咸一分，吓 B 三就韦斯咸。咁啊，榜首嗰度都交代少少啦，吓阿仙奴咧依家就踢多曼城一场嘅，但系就领先5分。
0: 嗯、
1: 啊，咁啊，阿仙奴踢咗35场，曼城踢咗34场，哇，真系叮当码头嘅都仲系，因为我唔敢讲啊，老实讲，即系依家好似个形势落翻喺阿仙奴手上，但系大家知道阿仙奴啲波咧都系好难估
0: 嘅。冇错，不过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咧，有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听晚咧，大家要嚟石硖尾公园睇我同埋呢个女子甲组嘅联赛决赛，
1: 最有
0: 直路
1: 啊！唉，真系紧张刺激啊！唉，呢个体坛真系大把嘢讲，诶，讲又够钟啦！啊，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动力四射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0.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接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仲有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朗屏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緊嘅六點鐘開始，直至聽晚嘅傍晚六點，大樹下東路介乎馬塘路至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呢一段，係會改為單程南行，即係只係去塘頭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點起啦，直至巡遊結束為止，多處位於鄰近東頭工業區、朗屏港鐵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係會間封㗎。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时间就来到下午4: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

0: 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咪睇翻港股收市嘅情况啦。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啊，跌咗232点，咁啊跌幅咧系0.87%。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啊有2,797亿几噶。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6,267点，咁啊低水127点噶。各分类指数方面就见到金融分类指数跌幅就比较大啲，咁跌咗1.7%。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系跌幅相对大嘅，咁跌咗近1.4%。咁至于科技指数方面收市咧系跌咗超过0.3%嘅，咁报5,102点。睇返多隻活躍港股嘅收市價啦。盈富基金26.5%跌咗近1%。腾讯471.4%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98咁跌咗0.2%。恒生中国企业啦91.08跌咗超过0.3%。至于快手52.95咁升咗近乎系10%噶。咁啊，睇埋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嘅表现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系近乎平收嘅，咁啊，报4,179点。深证成分指数15,563点，系跌咗近0.5%噶。咁啊，至于日本股市方面啦，就收市啦系跌咗0.2%，首尔综合指数升咗0.1%。至于台湾加权指数啦，就系跌咗0.8%左右。咁啊，见到咧韩股咧就今个礼拜就好厉害啦，咁啊升咗近14%，创咗2008年10月以嚟咧最大嘅单一星期升幅噶。政府咧就啱啱公布咗啦，即系五一黄金周啊，旅客来港嘅数字啦，同埋三月份啊零售销售额嗰个数据啦，咁啊见到两者咧都系录得升幅噶。咁啊到底咧香港嘅商铺市道嘅表现咧跟唔跟得上呢？咁啊就请嚟咗咧达德良行香港董事总经理萧亮辉倾下噶。你好啊 ，John。
1: 系，大家好。
0: 近期咧，嗰个商铺嘅即系租赁嘅市况啦，点样系反映翻香港嘅零售市道嘅表现啊？
1: 整體遊客數字係多咗啦，呢個大家喺市面上一啲主要遊客區其實都已經感受得到。咁商鋪整體嗰、那個即係租賃嘅情況咧，其實都係有改善嘅。咁我哋睇到無論係旺區嘅商場啦，甚至乎係一啲遊客區嘅街鋪咧，其實而家嗰個整體嘅表現咧，都係比起之前嘅基點明顯係有改善咧。咁啊，人流多咗啲零售商啊，大致上佢哋做嘅生意喺數字上都已經反映出嚟係有增長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勢頭啦。
0: 睇翻即係佢哋一啲嘅即係租務成交嘅例子啦，有冇話咧即係見到啲商鋪嘅業主啊，同啲租客啦，對於個零售市道嘅前景嘅睇法咧，有冇啲唔一樣嘅問㗎？
1: 業主方面咧就大致上可以分兩種啦，一種就係啲商場咧，尤其是一啲遊客區好旺嘅商場咧。作為租户，而家同業主傾新租咧。咁個彈性都仲有嘅，因為業主都仍然希望揾一啲新嘅品牌或者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嗰啲商場度，令到嗰個新鮮感強一啲。咁但係如果係一啲租户已經喺度用咗一段時間，係傾續租咧，面對個壓力就大啦，因為業主方咧對於嗰個租金，如果係續租嘅時候咧，係要求有個加幅咧，呢個都相信係幾。明顯係會出現噶啦，咁可能係會構成一種即係有少少拉鋸嘅局面。咁租户嚟講係有啲壓力嘅。咁但係至於街鋪咧，就個情況就相對係加幅係有嘅，但係相對係輕微一啲啦。咁好多街鋪而家其實比起高峰期咧，都差唔多跌咗成6-7成嘅租金。如果租街鋪嘅業主咧，佢哋嘅心態都係希望個鋪可以有租金嘅收入啦，令到個現金流可以係比較正面啲。咁租户方面咧，對於租街鋪其實係大致上係開放嘅態度，但係最重要係要計得掂數，即係話個生意同埋嗰個租金成本、整體營運成本咧，係要有一個合理嘅利潤咧，佢哋先會開。咁嗰個相對我會覺得都係審慎樂觀嘅一個姿態啦。
0: 嗯，咁你话即系街铺啦，嗰、那个加租幅度咧就较为轻微啲啦。咁其实点解佢哋同即系商场嗰、那个即系业主咧有呢、這、一个？

0: 咁样嘅即系分歧咧，即系你头先都提到就系话啲商场嗰个业主咧，如果佢系倾续租嘅话咧，嗰、那个加租嗰个幅度都相对明显、哦。
1: 我谂商场业主好多时候因为个商场如果系人流旺盛嘅，而且系营运得非常之好嘅一个状态咧，业主方面系有一个能力去控制个租金嘅整体水平啦，同埋某一啲嘅位置知道系可能多过一个租户系去租啦，承租，又甚至乎系續約嘅時候，發覺有一啲新嘅品牌願意俾多啲嘅租金咧，咁呢個會令到業主可以喺呢方面咧，喺談判上咧個優勢，變成個租金加幅咧係比較上係單方面去控制到個局面。但係街鋪即係因為唔係單一業主控制成條街嘅，咁變咗啲租户對於嗰、那個即係談判上面嘅一個籌碼咧，相對會高一啲咯。
0: 嗯，咁系咪即系话一啲旺嘅商场咧，比较多租客可以拣下添咧？
1: 系噶，冇错啊。咁我谂而家其实商场如果做得成功，做得人流畅旺嘅，做到生意嘅，其实佢哋都系有一个即系议价嘅空间咧，同时间亦都可以拣一啲租户。通常商场都系越做得旺咧，就越系多租户愿意入去，因为即係個租金或者個生意咧，相對會有保證一啲。調翻轉頭，越做得曳嘅咧，其實就有個惡性循環會出現嘅。
0: 其實有冇話咧，即係大概咧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商鋪啦，嗰、那個租金個水平啦，有冇話同喺比起之前一季啊，或者比起之前嗰年咧，嗰、那個差距係點樣噶？
1: 商場嚟講就比較唔透明嘅，咁呢個大家都明白。街鋪嚟講，譬如舉個例，講緊一年前同而家同一個街區，同一個鋪咧，嗰、那個租金咧，起碼都有大概5-10% 左右嘅升幅啦。咁但係就通常街鋪，大家都知道啲鋪嘅租約咧，大概係3年左右。咁可能未必可以完全比較到一年前嗰、那個即係、就是、租金水平嗰個同一個鋪，但係而家一般係一線街區咁計咧，租金嘅水平如果去估值嘅角度去睇咧，其實都係升咗10% 以內嘅，相對一年之前左右。
0: 咁有冇話即係其實啲業主咧傾向咧喺現階段係希望吸納到招攬到邊一啲嘅租户咁樣噶？
1: 我諗唔同嘅業主有唔同嘅取態啦，不過大致上咧都可以咁講，就係要一啲新啲嘅品牌。咁而家我諗香港咧就好多街區嘅鋪頭咧，大家都見到好多新血啦。新血咧就係可能第一次嚟香港，就無論佢係咩國籍嘅品牌咧，其實都見唔少嘅。咁當中日韓㗎啦，呢啲係中流砥柱啦。國內嘅品牌啦，佢哋嚟香港除咗係即係要喺內地海外第一個市場就揀香港做一個落點咧，去試一下呢、這個走出去嘅一個水温。另外即係歐美啊等等咧都有嘅，但係當然個佔比咧就以中國嘅同埋呢個北亞，即係包括韓國同埋日本咧，就比較個佔比多啲，大概個統計係80%左右啦。咁而呢啲新嘅品牌咧，其實好多都係針對一啲年青消費群嘅一啲品牌。咁大家都會覺得係好潮嘅一種咁樣嘅生態圈咧。喺香港一啲一二線嘅街區咧，其實係明顯地多咗，而佢哋亦都做到生意嘅。
0: 呢啲潮牌咧，會係一啲即係服裝啊、奢侈品啊，定係一啲即係食肆之類咧？
1: 奢侈品就相對會少啲，反而係一啲即係服裝類嘅啦。甚至乎有啲二手店係賣一啲高檔名牌嘅，咁都見到有嘅。食肆亦都唔少，咁但係食肆咧就唔係傳統嗰啲酒樓類嘅，反而係一啲叫輕食類嘅，或者一啲糕點啊果類或者茶飲嘅嘢咧就比較多一啲。咁始終個消費群咧，佢哋行街區咧，其實有一個特質嘅，就係中意打卡啊，飲杯咖啡啊，食個包啊，然後就鋪上去一啲社交媒體嗰度俾大家去即係欣賞下或者個分享下。咁呢種咁嘅形式咧，其實喺香港過去呢2年左右咧，成個氣氛大致上都係咁。咁所以

0: 零售商咧，或者一啲做飲食嘅，佢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喺街區嗰度落户嘅。
1: 嗯，听你讲啦，啲即系行业咧，系涉及一啲服装啊或者轻食嘅品牌嘅话啦，咁佢哋所需要嗰个铺位嘅面积咧，系咪相对较细咧？
0: 系啊，冇错。一般由几百尺至到千零尺左右咧，系最普遍嘅。而一般呢啲可能个月租系20-30万左右，喺零售商或者一啲做餐饮类嘅咧，佢哋都会觉得相对舒服一啲。成本唔係太大，而且個靈活性亦都高一啲。喺個裝修成本上面亦都會係冇咁大嘅一個現金開支啦。咁可以睇到呢類型嘅鋪咧，其實喺過去兩年左右咧，係明顯地流轉量係高嘅。
1: 但如果係本身咧嗰個鋪咧，嗰個面積相對比較大嘅話啦，佢哋會傾向咧即係間細翻去分租啊，還是都係繼續希望揾到一啲承接到咁大間鋪嘅啲租户噶？
0: 要睇個別嘅鋪位嘅一個狀態而定啦。咁但有時個鋪間細咗咧，就未必會真係可以好租咗嘅。譬如我一樓連地下，咁個地下個鋪咧就唔難租啦。但係個一樓如果獨立去租咧，其實亦都有啲先天性嘅限制啦。又或者如果獨立租嘅話，可能個租值唔係咁可以做到業主心目中嘅水平。咁可以咁講咧，就未必會係絕對業主係有個好處喺度嘅。
1: 啲租客啦，喺開鋪之前咧，都會考慮好多嘢噶嘛，即係除咗考慮即係生意啊，或者係人流等等之外啦，咁其實譬如話地緣政局不穩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心理影響噶？
0: 地緣政局咧，其實對香港嘅鋪市就影響唔係太大嘅。不過地緣政局咧，導致到油價上升，引發嗰、那個通脹嘅一啲因素咧。暫時呢一刻中咧就未完全浮現到出嚟，咁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啲貨物叫運送成本咧係會高咗，咁但係佔整體做一個零售行業嚟講或者做餐飲咧那個相關嘅直接成本影響咧就唔係話好大嘅，咁我會覺得就對於開鋪嘅一啲商户嚟講咧。佢都會考慮，但係唔係一個主因啦。始終開間鋪，無論佢係做餐飲定係做零售，租金同埋人工開支同埋貨品自己本身嘅成本咧，係三大主要嘅地方。咁佢哋反而係就住呢三個主要元素，點樣去控制成本，令到自己有合理嘅一個利潤咧？呢個反而係商户自己本身最關注嘅地方。
1: 咁即係商户佢哋会关注返个利润啦，咁同时呢都希望个成本盡量压低㗎嘛。咁即係其实而家啲业主好唔好傾先嗰个傾價。
0: 街铺业主呢就相对係面对现实啲呢，我会咁样形容。咁佢哋都希望係自己个铺可以租得出去有现金流。剛才我提过就係商场如果係做得非常畅旺嘅业主呢，佢哋喺续租嘅时候呢，我相信嗰、那个租金升幅咧係有自己一個嘅睇法，咁租户嚟講咧，可能喺傾談方面咧係會冇咁有優勢啦，相對之前嗰幾年。
1: 咁其實而家傾嗰啲租約啦，其實係部署緊暑假還是即係已經去到第四季噶啦？
0: 一般有幾個月之前嘅一個部署期係正常嘅，咁我亦都會覺得就係有部分係靚鋪，其實個租約未滿或者仲有半年啊九月咧，開始明知個租户係會走啦，又或者係租户續約嘅時候有機會可能唔接受續約嘅時候嘅租金咧，咁業主方面咧同時都會放盤喺一啲即係俾一啲準租户去考慮，咁我相信咧呢種情況喺今年咧都會仍然持續。咁每次如果有新租户入場嘅話咧，我都相信個租金係會有一個即係單位數字嘅一個升幅嘅。
1: 咁啱啱就過咗個五一黃金週啦。咁嚟緊咧，其實即係六七月咧就有世界盃啦。咁其實業界咧都憧憬住即係有機會大旺翻啲酒吧食肆嘅生意啊。咁其實即係商鋪市道咧，見唔見到相關嘅部署啊？
0: 暫時就未認真見到嘅。我諗就住餐飲食肆咧， 過呢幾年其實大家都感受得到，即係北上消費。

0: 係咧，對於本地餐飲業咧係都幾大衝擊嘅。而除咗租金之外咧，人力成本呢樣嘢亦都係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咁好多餐飲其實面對嗰、那個即係客户咧嗰、那個流失咧，呢、這個其實都係冇辦法嘅一個狀態。咁我會覺得就係餐飲自己本身咧要睇下就住譬如頭先你講嗰啲城市經濟究竟個落點啊，即係舉辦呢啲活動嘅落點喺邊度，而周邊嘅食肆咧其實係會受惠。咁但係其他嘅譬如好似民生區嘅商場啊或者街鋪，其實對於餐飲方面嘅需求咧，係減弱咗。咁呢個我諗每個商户佢哋自己去考慮究竟開鋪定唔開，又或者甚至乎係經常有虧損嘅，我諗佢哋都會做出一啲應該有嘅商業決定啦。
1: 咁另外咧，即係其實咧，疫情之前啦，我哋都見到一啲奢侈品啊，啲鐘錶珠寶啦，嗰個相關嘅鋪頭咧，嗰個租金啊，其實咧去到一個全球咧都相當高嘅高位啦。咁疫後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回落翻啦個租金。咁但係我哋見到咧三月份嗰個零售數據啦，就珠寶首飾啊、鐘錶啊同埋啲名貴禮物咧嗰個即係零售銷售咧就係按年增長超過差唔多三成啊。咁其實而家最近咧呢一类嘅铺头咧，嗰个租务市道嘅表现又系点睇啊？
0: 整体系多咗问啦，咁但系就住呢个行业本身开铺咧，我哋睇到开新铺个数量咧都唔算话好多嘅。不过有一个案例咧，就喺尖沙咀广东道啦，有一个钟表珠宝商咧系用咗55万去租一个即系铺。咁呢個都係好近期嘅嘢。咁呢個鋪呢，同一個鋪喺2015年嘅時候高峰，即係零嗰、那個即係租金高峰嘅時候呢，係講緊呢就200万。咁而家今時今日最新嘅嗰個租任成交俾租俾呢個鐘錶珠寶呢，就係55万。咁你可以睇得到呢個租金比高峰期嘅時候回落咗70%。咁而而家呢個50万租呢，對於作為一個鐘錶珠寶商嚟講咧，佢覺得係即係符合佢嘅營運成本同埋成個即係生意，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可以即係捱得住或者係做得住嘅，有佢嘅前景。咁我覺得呢個係明顯睇到就係話呢啲鐘錶珠寶商咧知道遊客係嚟咗多咗啦，咁喺呢啲旺區嘅街鋪咧，以呢啲跌咗70%嘅租金成本咧，咁其實就係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啦。
1: 當年2015年嘅時候咧，都係一啲即係鐘錶珠寶嘅租户係咪啊？
0: 當時係另外一啲賣一啲類似飾物類嘅嘢嘅行業嚟嘅。
1: 咁如果係即係啲租鋪咁有一個即係比起高峰期個租金咧有一個咁大嘅回落嘅時候啦，咁其實即係如果係嗰、那個即係買賣市道嗰方面咧，嗰個最新嘅情況又係點睇啊？
0: 買賣咧其實就相對個比例其實唔高嘅。譬如好似講緊香港整體一啲大手成交個案咧，譬如話喺今年嘅第一季。總投嗰個交易金額咧就係講137亿，咁其中咧8% 咧就係一啲商鋪嘅買賣，咁可以睇到就係其實個佔比好細啦。咁而買賣鋪位嚟做自用咧，其實個案更加少。咁以往鋪位嘅買賣咧，一般都係一啲投資者去買入，然後做收租嘅一個用途就比較多啲嘅。咁但係銀行咧對於做貸款係買鋪嚟收租咧，其實個取貸係非常之審慎。咁如果銀行嘅取貸咧冇再放鬆嘅話咧，我相信鋪位嘅買賣投資活動咧係仍然都會比較偏低嘅一個狀態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個案咧，我哋睇到係一啲本地嘅證券商咧係用咗幾億銀嚟買咗啲彌敦道油麻地嘅鋪咧就自用，咁呢啲我會認為就係佢哋係一啲個別嘅個案咧。
1: 好啊，咁啊，同阿萧亮辉咧倾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刚才咧即系阿萧亮辉都提到咧，就系话咧啲即系商场啊，同埋啲街铺啦，即系一线街铺啦，本身嗰、那个即系倾租约嘅时候。

0: 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即系睇法啦，即系个租金嗰、那个升幅啦，嗰、那个表现都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咧都见到有好多即系内地啊、日本啊、韩国啊，都有啲新嘅品牌啦，即系嚟到香港呢度落户啦。咁都可能有机会咧，即系带动到咧香港咧呢边嗰个嘅商铺市道噶。好啊，咁啊，同阿 John 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吓，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蚊，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跟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

0: 对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0: 欢迎大家收听五月八号嘅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1: 你好啊，陆宇光，大家好。
0: 呢一节咧，我哋倾下有关于咧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规例生效啊吓。咁呢个规例咧就叫做咧系食物业修订规例啊，咁就系今日已经生效啦。咁就咧系食肆咧就可以咧就向食环署就提交申请啊，咁就咧系申请咧就俾佢哋嘅餐厅咧系俾狗只咧就进入咁。咁佢哋申请嘅期间咧就系今个月嘅十八号开始。咁我18号开始呢就可以向食环署申请啦。咁预计呢就会喺6月嘅中旬呢就会批出第一轮嘅申请啦。预计呢最快呢7月呢就可以有食肆呢容许狗只进入啦。
1: 是啊，咁呢个条例已经系立法会度咧就都充分辩论啦，咁咧就即将就会生效嘅。咁政府即系食环署亦都有个专题网页整咗一段短片，我都睇过，咁即系讲话啊嗱呢个规例咧个内容系乜嘢啊咁样吓。咁咧就个名额咧首阶段就会系唔多于1000个嘅吓。咁如果多过1000个要抽签咁啦。咁咧就初步咧亦都系唔会接受嗰啲火锅店或者烤肉店啊嘅申请嘅，咁个食肆面积力都唔可能大于20平方米咁样吓，咁呢啲就系即系而家一啲嘅规矩啦吓。
0: 系，咁呢啲就系即系基于安全嘅考虑啦吓，咁啊即系唔俾呢个嘅火锅店同埋烤肉店去到申请啊，同埋要大少少嘅食肆先可以去到申请啦吓。咁仲有咧，其实个规例咧都仲有其他嘅一啲条件噶，咁包括咧就系进入处所、进入餐厅嘅狗只唔可以系一啲嘅格斗狗只啦。

0: 又或者是已知危险的狗隻。
1: 嗯，
0: 另外呢啲狗呢亦都要喺餐厅里面呢时刻是以长度唔超过 1.5 米的狗绳俾成人稳妥咁呢牵引住，或者呢係稳妥咁绑喺一个固定嘅 物件上面。
1: 嗯，
0: 咁同埋呢就係狗呢喺任何嘅时间都唔可以呢去到食物室，即係例如厨房啊准备食物嘅地方啦咁样。
1: 嗯，
0: 咁而呢食肆呢係今个月18号开始申请呢、這个准许啦。咁呢个准许呢其实如果获批嘅话呢，咁食环署就会向呢啲嘅食肆去施加啲额外嘅牌照条件啦。咁包括系啲乜嘢条件呢？包括咧呢个食肆咧，就需要喺佢嘅入口多眼处去张贴咧相关嘅标示啊，表明咧系可以俾狗去到进入嘅。咁另外咧就系人同埋狗嘅食物啦、餐具啦，要分翻开啊，咁啊卫生嘅理由啦。
1: 嗯，
0: 如果咧真系要吓俾一啲食物俾狗去到食用咧，就唔可以喺餐厅里面主位准备啦。只可以係用一啲嘅預先包裝嘅方式去到提供或者賣嘅，咁亦都唔容許呢啲狗使用餐廳嘅可重用餐具嚇，即係都唔好諗住你同埋狗咧可以一齊用同一款嘅餐具食同一樣嘅嘢啦，咁亦都唔俾咧狗去到上餐台嘅咁。咁如果個餐廳係用開放式廚房嘅話咧嚇，咁啊亦都要咧係同廚房相連嘅吧台座位係唔可以咧就俾啲客係帶狗去到就座嘅。
1: 嗯，
0: 好啦，大家都可能想象到啦，即系当有狗只喺餐厅里面嘅时候，如果佢便溺有排泄物，咁点算咧？咁咁啊，呢个牌照条件就话食肆嘅营运者必须要确保咧有即时彻底嘅清洁同埋消毒嘅。
1: 嗯，系啊，咁当然啦，条例还条例啦，佢未必可能系即系将所有嘅情景都即系列晒出嚟啦吓，咁因此咧就即系嗰个条例都有一啲嘅弹性，咁咧就当局咧就都会喺一啲即系之后会出一啲嘅所谓实务守则啦，即系俾一啲即系经营业者咧就去跟嘅，咁即系话而家嚟讲咧都仲有啲地方咧系唔系话喺个法例度写得好死嘅吓，即系譬如话啊啲狗系咪可以同人喺即系坐埋同一张台啊，或者凳啊咁，或者譬如话可以带一个人可以带几多只狗即系入去食肆咧咁样，呢、這个都系即系有啲争论点喺呢度嘅。
0: 系又或者系啊，会唔会去餐厅应该要设立一啲狗只友善嘅区域咧？就同埋其他嘅座位去到分开咧咁。咁呢个咧都将会喺吓即将发表嘅食环署嘅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嗰度咧，就会俾一啲食肆嘅经营者啦，同埋顾客咧去到参考嘅吓。咁到時咧就因為而家都仲係寫緊啦，咁到時咧就大家會知道有多一啲點樣嘅指引同埋要求噶啦。咁呢個時間咧，可能大家都會去到討論啦，即究竟指引擺啲咩好咧嚇？究竟即係個餐廳裡面嚇，咁可以放幾多隻狗咧？可以容納幾多隻狗咧？一個人可以帶幾隻狗咧嚇？咁同埋大家都可能擔心啊，會唔會真係有啲嘅意外啊，或者衝突出現咧？點樣可以嚇？做到一个狗隻友善嘅用餐环境，但同时咧亦都系保障至餐厅嘅营业者啦，以至其他顾客嘅安全同埋卫生咧，呢个可能就系大家而家关心嘅问题啦。咁啊嚟紧咧系其实食环署都有一啲嘅简介会咧吓，俾一啲餐厅，因为啲餐厅要申请嗰个额外嘅牌照条件啊嘛。有嚟紧有一啲嘅简介会嘅吓，11至13号以及28号咧都会搞一啲嘅简介会，系俾食肆嘅持牌人咧去到出席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系 WhatsApp 咧就系68911002啊。欢迎听众咧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我哋咧去到发表你嘅意见噶。咁啊呢个时间，不如我哋请嚟一啲议员同我哋倾下吓。电话旁边咧就系今次咧系就住呢一个嘅修订规例咧，立法会都成立咗一个小组委员会啊。咁就我哋请嚟小组委员会嘅主席陈海欣议员同我哋倾下啦。陈海欣你好，
1: 你好
2: ，Hello 卢宇光，有啦，各位听众大家好 ，Hello。
0: 嗱，而家规例就生效啦，食肆就即将开始申请啦。其实，仲有啲乜嘢需要关心嘅地方咧？
2: 其实头先你哋咧嗰啲重点嘅总结咧都讲咗好多，我哋大家关注嘅。咁头先有一啲咧就系嗰个额外发牌条件里面嘅要求啦。咁其中我谂大家要记住啦，如果真系咧狗只想进入一个可以嘅食肆嘅范围里面咧，就一个1.5米，唔好长过1.5米嘅狗绳啦。咁咧就要成人系去牵引住。咁同埋咧，如果你话想绑喺度，可唔可以绑喺个袋里面啊？绑喺嗰个狗车上面，因为而家有啲咧好似。 B B 車咁嗰啲狗車咧，
0: 好流行啊！呢啲
2: 係係啦，但係就唔得㗎，係唔得嘅。咁咧嗰個法例咧係要求咧係要有啲固定嘅嗰啲叫做即係譬如好似你啲凳咁樣啦，傷死咗嘅，係要傷死咗嗰啲嘅凳啊，或者一啲嘅附著物咧先至可以嘅。咁啊，仲有其他頭先咧，阿盧宇光讀出嚟嗰啲嘅重點啦，譬如一個狗主，譬如舉例啦，哇，可唔可以帶十隻狗啊？或者究竟幾隻狗，或者狗或者某啲嘅行為，其實咧都係靠一啲嘅指引去嘅。但我首先我覺得前提首先第一樣先嘅，我哋係好希望將一條已經係30年嘅法例咧，係能夠咧係可以向前進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的確係多咗好多人咧係養狗隻，但係點解會大家話咧？點解特別要針對狗隻啊咁樣？因為原本嗰條條例啊，食物業呢個條例咧，淨係寫明禁止狗隻進入食物業個處所。譬如咧，如果你講話啊，我帶只貓啊，帶只鸚鵡啊，帶只兔仔咧，其實原本嘅法例咧係都容許嘅，即係但係就寫明係狗隻。係啦，因為我諗大家諗翻咧，好多年之前，而家講緊呢條例30年冇變啦，就因為之前可能會有瘋狗症啦，咁可能嗰陣時啲狗都未有晶片啦，咁但係而家講緊30年後嘅今天，我哋而家食肆仍然係有啲條例，但係我哋周邊嘅城市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都已經係人寵共融，其中一個就係雞狗隻啦。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聽眾或者大家都可以先理解，我哋想喺呢條法例上面行前一步，但係唔係話要所有食肆開放曬俾啲狗隻，因為點解咧？法例一定要平衡社會上面唔同嘅聲音嘅，有人係接受到狗隻進入食肆，但係亦都有一啲朋友可能佢真係特別驚狗，又或者佢可能對啲狗毛敏感或者氣管敏感，又或者佢好擔心食食下會唔會有啲狗吠聲騷擾到，或者狗同狗之間啊都會有啲溝通都影響到。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應該先諗就係呢條法例咧，我哋而家只係向前走一好小步，就係3%至5%嘅食肆度啦。而家咧暫時第一階段咧就最多係1000間食肆可以申請嘅，咁就希望可以都俾啲空間啊，俾啲空間俾飼養狗隻嘅朋友可以帶埋只狗去進入個食肆，係咁解啫。咁好啦，咁跟住我哋頭先講好多啦，話譬如一個狗主究竟可以帶幾多隻狗啊？又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啲執行嘅細節，舉例，我明明嘅呢隻狗咧係細狗嚟嘅，好細只嘅，孭喺個袋裏面，根本就唔使專登捧佢出嚟攞條狗帶去綁住嘅。咁但係由於我哋好希望而家可以能夠順利推展，咁咧而家喺個法例嗰個發牌條件都係寫到明咧，狗主係需要用長過1.5米嘅狗繩咧，係牽引住只狗嘅。咁但係嚟緊，我覺得咧，其實應該仲有好多空間可以檢討或者係前進嘅。但係而家如果我自己作為主席嚟講咧，睇到而家個法例嘅第一步咧，係比較小步咁樣去做，逐步啊。逐步做咧，我覺得係比較穩妥，同埋希望可以平衡到嘅。如果唔喜歡狗隻嘅朋友，仍然係有充足嘅食肆係可以選擇嘅，咁樣咯。
1: 係陳海欣啊，就我都好同意話，而家即係寵物友善呢個潮流都好難抗拒㗎啦嚇。咁但係都有個咁嘅條例咧，都即係我都想係從一個即係我唔養狗嘅人嚇，或者係即係未必咁同意呢、這、一個即係、個條例嘅人咧，都問一啲嘢，就係話嗱，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嗰個狂犬病啦嚇。咁而家養狗你都要晶片啊，要申請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冇人係去強制每一個狗主都要即係點樣去政府或者登記。而家點樣即係去做呢樣嘢？咁變咗咧就你喺食肆嗰度，咁如果你帶一隻狗，你自己冇申請嘅話嚇，即係冇狂犬病嗰個證明嘅話，咁變咗其他嘅食客就可能會有啲危險啦。咁又亦都有議員提話，即係咪應該要強制，即係嗰個店主係要查翻嗰、那個即係帶入嚟嗰個狗主啊，係即係證明即係呢個狗真係攞咗個晶片，可唔可以咁樣做呢？
2: 哎呀，林王，你好緊貼咗我哋嘅討論嘅內容啦。這個呢個咧，的確咧，冇錯喺琴日嘅大會上面咧，我哋有講到啦。另外，亦都喺另外我哋喺我哋小組委員會裏面討論嘅時候都有講嘅。嗱，我哋先講一啲合法嘅先。其實而家咧，飼養狗隻嘅話咧，係全部都要植入個晶片啦。咁咧，同埋咧，就有晶片嘅要求咧，就係你每年要打個狂犬針嘅。咁但係當你抱住一隻狗入去個食肆嘅時候，嗱，我哋覺得應該理應嗰只係一個領有牌照嘅狗隻。我哋唔希望係一隻 非法啊，非法入境嘅狗隻啦。咁所以咧，可能呢個層面咧就唔係跌咗落去食肆度，而係究竟我哋而家有冇一個可能係違法啊，或者係啲走私狗入嚟嗰度咧，可能就要做多啲嘅功夫啦、
1: 嗯嗯嗯。
2: 因為大家要想象下，佢哋要有部機去逐只狗篤咧，呢、這個又未必係話實在太可行。我哋應該咧係相信而家咧係飼養緊嘅寵物狗隻咧，應該全部都另有牌照，同埋每年咧都有打呢、這、一個狂犬針嘅。我哋應該相信啲狗主係有咁做嘅。咁、嗯、所以咧，我哋

0: 係要戴嗰、那個狗嗰、那個口罩啦。
1: 口罩
0: 但係啦，因為其實對狗仔都其實有時擔心，佢哋都好辛苦嘅。食、我哋食可能個幾鐘，你咁樣箍住佢嘴仔，咁佢都辛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比較興奮嘅，其實你可以揀下而家咧有一啲我聽到都有唔少嘅 coffee shop 係申請咧，其實佢哋都有室外嘅地方嘅。即係如果嗰個餐廳都有一個室外嘅地方係容許狗隻嘅，或者個範圍都比較寬敞嘅，咁我覺得可以選擇先去呢啲地方度，因為都好希望咧係大家呢一條條例一推出嘅時候咧，嗱狗主嘅盡責啦，譬如你只狗仔可能頭先你都講大小二便啊，又或者知道佢哋嘅特性啊，咁啊狗主盡量去照顧好只狗，而食肆方面咧就係、符合翻而家發牌嗰個要求，即係譬如佢哋可能加裝一啲比較多嘅固，我聽到有啲嘅食肆咧已經喺啲牆身度咧可能加一啲。扣啊，可以俾到啲狗主咧，可以扣到嗰条狗绳，即系唔好长一点五米嗰个狗绳咧，就可以将只狗绑咗喺嗰个扣嗰度，佢哋可以乖乖坐喺度一齐食饭咁样。咁可能大家都做一到做多一步，咁我哋再下一步先再做多啲咯，咁样。
2: 系，头先都提到话咧，即系指引咧就将会讲明咧，就每个嘅每个嘅带住狗嘅顾客可以携带几多只狗啦。咁初步讲法就系话每个人可以带两只狗啦吓，
0: 两只。
2: 系咁，但系即系亦都有啲议员问到话啊，咁其实一个食肆入边即系嗰个面积同埋狗只。嘅数量比例应该系点？使唔使定立一个嘅数字咧？咁呢个会唔会都要求个指引去加入呢啲咁样嘅指引啊？
0: 我谂呢个可以第一步睇下而家500至1000个申请嗰个情况啦，因为其实咧政府当局已经接纳咗我哋嘅建议，就系咧对于嗰个食肆嗰、那个譬如邊爐啊、火鍋啊嗰啲嘅食肆唔可以申請啦。另外太細嘅，我記得佢有一個嘅面積嘅要求咧，嗰啲暫時都唔可以申請住嘅。咁所以相對呢個情況就係、如果你話500至1000個嗰啲嘅食肆咧，相信而家佢哋都可能已經係面積比較寬敞啲，可能有啲咧已經有一啲室外嘅地方。咁我諗如果你話下一步需唔需要喺個作業指引裏面建議咧？其實如果我自己一路覺得保持一個開放嘅，即係如果你發現喂真係有啲好誇張嘅，即係其實佢又唔夠寬敞，但係又容許好多隻狗入去嘅，咁覺得呢個情況係大家唔可以接受嘅。其實個指引就相對比較彈性嘅，即係就唔係話一下就要翻嚟立法會要改嗰條法例啊、附屬法例啊，反而個作業指引咧嗰個彈性就係隨時可以增加修改，同埋亦都可以咧做多啲嘅講座，同嗰啲嘅食肆咧去講嗰個指引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其實可以持住一個開放啲嘅態度。如果真係覺得喂，如果真係好離譜啊，咁啊梗係加入去或者收緊啲啦。但如果發現都唔係嚟緊嗰500间，其實都大家咧原來有劃分嘅，因為而家條法例係冇要求佢要喺個餐廳裏面，你左邊就可以擺狗，右邊就係人食嘅，唔係嘅，其實係因應翻嗰個餐廳自己個營運模式咧，自己去安排嘅。咁如果大家都係好合作、好守秩序，亦都冇乜大問題咧，咁其實咧就可以繼續好暢順落去啦。但如果你話喂唔係，好似都要有個指引去規管下咁樣，咁我覺得又開放喺立法會，我哋又可以去討論咁樣咯。
3: 系嗱，头先你都提到啊，即系食火锅啊，而家嗰啲有火锅店啊，唔可以申请啦吓。咁但系有好多即系中式酒楼，咁佢唔系长期食火锅嘅，咁偶然间佢又即系去推广下啊，我有火锅食喎，今晚样，即系佢个名唔系叫做乜乜海鲜火锅酒家嘛，佢乜乜酒家，咁但系佢有阵时候有火锅招呼人，咁又点咧？呢个系咪即系有一个灰色地带咧？
0: 我哋嗰陣時審議嘅時候咧，局方都有話咧係需要食肆咧提交埋佢哋嗰個嘅餐單啊，即係佢哋都會了解清楚，因為點解咧個火鍋係會有一定嘅危險。嗱，雖然我哋大家啲狗主咧都可能咧有方法去牽引住只狗啦嚇，但係有陣時真係可能興奮得滯，或者佢真係撲上張台度，大家可以想象下係會有危險嘅。咁所以呢一個咧，我相信局方啦，或者係食環署去發牌嘅時候都會好清楚啦，擺到明寫明係火鍋店嗰啲就一定唔得噶啦。咁而咧，佢喺個餐廳裏面有一兩味餸裏面係有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好謹慎去考慮嘅，因為你有500至1000啦，我哋都有講哦，喂，其實你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如果唔係都會可能會有危險，到時發生唔開心嘅事咧，都會影響成件事嘅。咁所以局方都話會正視呢個問題。
2: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議員，多謝你啊。咁啊，佢就係咧，立法會成立咗一個小組委員會咧，去到研究呢個修訂規例啊，呢個小組嘅主席嚟嘅。不過咧，即係因為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話要係將只狗咧係綁喺用1.5米以內嘅狗帶咧，去到綁喺啲固定物上面啦。其實而家譬如你一個大廳咁樣，其實都好難揾到啲固定物去到綁喎。咁呢個都可能都限制咗某一啲餐廳咧嘅一啲申請或者即係一啲佈局啦。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厨房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厨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说，这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一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道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道到中近住军营，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2: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10: 自由風，自由風咧！呢一次我哋又換個話題咧，講下有關於青少年同兒童啊，咁啊使用電子產品嘅情況啊。楊立門啊，我哋呢一代嘅年輕人啦、啊、青少年啦、兒童啦，都生活喺咧就係電子產品同埋網絡嘅世界。好多人咧真係一出世咧，可能都已經識得用一啲智能電話啦、去到譬如玩遊戲啊，或者同其他人去社交啊等等啦。咁啊出現咗咧，即係一個情況就係有啲人咧，真可能會、用。得比較長時間，甚至沉迷啊！咁有學者咧就引述嚇綜合多個嘅分析，就話咧就以2024至到2025年度嘅為例啦嚇，香港嘅青少年平均每日使用電子屏幕6至7小時，主要咧就用喺遊戲啦、串流平台同埋社交媒體，數字係幾乎係成年人嘅2倍啊！
11: 係啊，這個問題其實都真是全球性的，因為這樣沉迷法呢，除了你說對自己的身體或者視力啊，或者是對功課有影響之外呢，還有很多的風險的，即例如你說那個社交那個心理成長，即是一個小朋友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呢，或者是即現在這麼多那些所謂即心藝那些技術呢，會不會是真的成為一個受害者添，還有這個網絡欺凌這個問題都很嚴重。所以就現在社會上都很多聲音說希望是限制、青少年和、小朋友呢、那個、每日的上網時間，
10: 可能對他的眼睛視力啦、對他的精神啦、睡眠啦

0: 啦，以至到头先讲情绪啦，佢会唔会真系不断咁去睇一啲可能系影响到自己情绪嘅一啲资讯咧？咁咁另外就系即系成瘾啦，以至到会唔会即系加大咗下即系被网络欺凌嘅机会咧？等等呢啲都系一啲问题。咁如果睇翻咧，就系其他吓海外嘅一啲情况啦，譬如咧系澳洲咧吓，早前都通过咗立法，系禁止16岁以下嘅未成年人使用咧多个嘅社交平台。咁咁之后咧，亦都有唔同嘅国家啦吓，譬如葡萄牙啦、法国啦、英国啦、丹麦啦、马来西亚等等咧。都是不同的步伐去到研究或者甚至是实行相关的一些禁令、至于就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手机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是禁止了一些的学童在学校那里就使用手机的了。譬如说以联合国教科文的统计，截至到就是去年年底，全球有超过79个国家或地区是禁止了学童在学校那里使用手机。早前咧就香港都有一间学校啦，咁就要系一啲嘅学生喺上堂嘅时间咧就摆手机喺个储物柜嗰度，咁都引起一啲嘅风波啦。咁咁香港有冇需要去到效法呢啲嘅做法咧？
1: 呢、這个都系要睇一睇外国嗰啲嗰啲規例咧，新嗰啲規例，即係禁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即係接觸呢啲，譬如話嗰、那個，其實唔係話，譬如話你頭先講澳洲嗰咧，其實唔係話佢完全唔可以睇呢啲咁樣嘅資料，而係唔可以開一個用戶去用呢啲嚇。咁咧其實印尼都已經即係跟咗即係澳洲嘅做法，咁英國亦都考慮緊。咁香港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呢一個嘅招數咧？都要睇睇呢啲國家佢嗰個實行咗之後嗰個經驗係點樣去做呢個參考。
0: 咁呢個話題咧，其實近期都成為香港嘅一個討論嘅話題啦嚇，以至到咧香港亦都有政黨啦嚇，咁尋日都係舉行咗一啲嘅研討會，咁就揾咗一啲嘅學者啦，以至係網絡專家啊、教育界嘅人士啊，一齊去睇下咧點樣可以咧去到喺一個電子嘅世界啦，而家真係電子數碼嘅世界啦，咁去到咧幫助咧我哋嘅學童同青少年咧就健康成長嘅咁。咁各位嘅聽眾嚇，對於呢方面大家又有冇意見咧嚇？點樣去到管理或者教育我哋嘅青年人嚇兒童咧，去到點樣去到使用呢啲嘅電子產品同埋咧網絡世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6891100002啊！呢個時間我哋揾嚟一啲網絡界嘅專家啦嚇，電話旁邊有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治理委員會主席龐博文先生嚇，龐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人。
0: 系嗱，首先咧就系嗱，头先都讲啦，即系喺网络而家，即系尤其是 AI 发展得好快嘅世界啦，即系其实咧喺网上面咧都有唔少嘅一啲网络欺凌啊，以至到就系即系对儿童咧即系造成伤害啊，甚至一啲心艺技术去到咧系伤害青少年或者欺凌青少年嘅情况，你自己掌握嘅情况系点样咧？
2: 其實我見到嘅情況咧，就係喺一啲 Telegram group 啦，甚至係 Deep Web 咧，一啲本地嘅 group 咧，佢哋開始咧喺街上面咧隨便影相，影咗一張相，影咗一位女士或者一個女學生啦，然之後咧利用 AI 咧將佢變成咗鹹片啊，唔同長度嘅時間嘅鹹片啊等等嘅嘢啦。咁呢一種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壞嘅，因為佢係一個無防備之下咧。無端端喺街道地鐵或者街上面行一個女學生一個普通人俾人影咗張相，跟住同啲明星相啊同埋啲政界人士啲相咧擺埋一齊，然之後咧就用 AI 將我哋改成各種嘅，即成係鹹片嘅內容啊。係啊，咁我見到個狀況就好壞。咁由舊年嘅年中咧，接近尾嗰陣時候咧，我見到出現咗直情係兩三個以上嘅香港專屬嘅群組咧喺 Telegram。所以我就將呢件事就同立法局啲議員講啦，同警察佢哋講啦，咁暫時都未去處理得到嘅，因為佢哋個身份都係比較隱蔽啊，啲人等等，咁但係都喺度盡力查緊啦，係啊。
1: 嗯，政府嗰个说法就系话，即系而家你实体嘅世界，即系个法例咧，即系譬如话防止猥亵啊，或者嗰啲猥亵刊物啊，或者色情嘅嘢啊，嗰、那个法务咧，其实都系同样适用于嗰个网络世界嘅咁样吓。咁但系即系我谂你哋而家就会见到，即系根本好难去侦缉到呢啲案件出嚟，系咪啊？咁即系其实我哋而家系处于一个咩嘅状态咧吓？即系咪一定要开始真系要认真咁样去研究，即系去引进一条法例去禁止呢啲咁嘅 AI 心艺嘅技术做一啲色情嘅刊物。
2: 其实咧，我会有几个睇法。第一个睇法咧就系话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佢通常都会涉及有跨境嘅状况。例如个服务供应商喺网络上面，例如 Telegram 啦，跨境。又或者咧系嗰啲使用者咧制造呢啲咸相嘅人咧，佢哋会跨境，或者佢哋根本系 local 嘅。咁事实上我都侦察到咧，嗰啲群组里面咧有部分人系跨境，但有部分人咧系香港本地嘅，好容易睇得出嘅。因为佢如果唔系佢攞唔到张相嘅，根本亦都影唔到咁随机嘅相。咁喺咁嘅状况之下咧，我觉得单一地区立法其实系幾杯水車薪嘅，佢其實應該係一種國際合作，但係我哋亦都我喺尋日啲研討會裏面我都講過一樣嘢，有陣時跨境立法咧個速度同埋時間上面係追唔上呢啲群組更新嘅速度，因為你知道如果香港警察同大陸警察或者同外地嘅警察，佢哋先用書信啊甚至電話去交往之後傾咗，跟住再做，搞得嚟都可能快極都一頭半個月啦，分分鐘係話 ，OK， 咁呢個正常程序嚟噶嘛，咁佢個群組一頭半個月，我見到嘅係舊年年底，即係差唔多九月、十月嗰時出現嘅群組，到而家為止，上面已經過萬張相。咁我見到除咗啲明星同埋政界中人之外，有好多甚至喺街上面影嘅，你根本追唔到個速度啊！咁所以我係比較擔心呢樣嘢。咁係啦，所以我先至會將佢講翻出嚟，俾翻啲議員知道，諗下可以點樣做
0: 嘅
2: 啫。
0: 我哋講翻同青少年嘅關係啊，其實呢啲有人利用心藝技術去到製作色情嘅影像嘅一啲情況，究竟是参与者是青少年啦，针对的青少年是青少年啦，定是其实对青少年有没有特别即是大一些的影响的呢？
2: 有的，因为我见到有些情况呢，就是那些群组里面呢分布的人，除了有年纪大的人啦，亦都有一啲咧講嘢咧，我好肯定咧，佢哋係青少年人嚟嘅，因為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熟習用 Telegram 啊呢啲加入群組。咁呢啲群組佢哋喺度講緊 AI， 但係佢有好多分嘅群，一啲分落嚟嘅十群組咧，叫做嗰啲子群組咧，係專門講，我用邊隻 AI 工具。我用邊隻 AI 工具喺度整，咁你都知道啲 AI 工具進步得好快噶嘛，一頭半個月咁一個新嘅版本噶啦嘛，但係裡面咧改嘅相咧，嗱。男性嘅比例，男性俾人改相嘅比例咧，其實佔1%左右，大部分都係女性，甚至我就發覺好多係喺地鐵啊、學校放學之後啊、快餐店啊俾人影咗，或者喺 Telegram 上面去攞嘅相，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兩方面咯。第一方面就係鎖好自己嗰個 social media account。除了朋友之外不要隨便公開啦，咁你俾人攞咗啲相跟住點改嘅話，咁留返出嚟。跟住我亦都見到有啲呢係我懷疑係可能係識嘅朋友或者冇咁熟嘅朋友，佢冇能力做相，將啲相擺咗上去，跟住又係嗰句 internet 幾十年都有㗎啦，求大神幫我將啲相改成乜乜乜乜乜，真係有人幫佢。咁呢啲相最后会不会留翻落去受害者手上面，或者受害者嘅朋辈之间喺度传阅呢？我相信无论系青少年定唔系青少年，都唔系一个好事，因为你除咗政界中人同埋娱乐圈嘅人，佢会即系我未必话佢会接受啦，佢哋都会有预计咁嘅嘢。但系如果系一般翻工放工或者着住校服啊放学翻学嘅人咧，我谂佢哋未必接受得到咁样。
0: Okay. 好啊，好，唔该晒庞国文先生，多谢你吓。咁佢就系智慧城市联盟嘅资讯科技治理委员会嘅主席啊。咁所以咧，随住网络技术嘅发展咧，的确会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我哋点样去到保护我哋嘅青少年同儿童咧？欢迎继续打嚟1872311。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老師又見蕭叔，今日又不厭其煩地同大家講英文發音，因為咁啱有個聽眾問蕭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個 R 有冇好大嘅分別咧？個 R 音即係咩音咧？即係 bar bar 嗰個發音後面嗰個 vowel。美式英文咧通常當然會卷嚟啦 ，bar 咁啊，蕭叔叔都唔好似，但係呢個佢真係要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咧系巴巴巴，脷尖咧系唔会卷上嚟嘅。但系咧有一件事要特别留意嘅咧，就系唔系英式美式嘅分别，而系英式美式同埋港式嘅分别。港式咧，我哋咧系冇呢个啊音嘅，即系譬如我哋讲巴巴咧，巴巴 ，OK， 我哋嗰个啊音咧系啊多少少嘅，个脷嘅 middle part 嘅差唔多，脷嘅中间嗰 part 咧系其实系几上嘅。个脷嘅中间系占咗你个口腔都几大嘅位，所以你个口腔空洞嗰个地方咧，嗰个吉嗰个位咧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听落去嘅声音咧冇咁宏大嘅一个声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 part 嗰个位咧，嗰个口咧系会将佢压低咗，令到个口腔里面嘅空间系比较大。嗱，我嚟紧会读四个音，四个音第一个咧我读港式嘅 R， 第二个系读英式嘅 R。第三个读翻港式嘅 R， 第四个读翻英式嘅 R， 咁大家听下有冇个分别啊？听住话 ，R R R R 就系呢个分别。听住 R R R 条脷咧，如果大家望镜咧，系应该会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个喉咙后面你望到嘅 R R R。OK， so bar 仲有啲咩字咧 ？Chance C H A N C。OK。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系你讲嘅英式英文嘅话，今日就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下咧，有關於青少年同兒童咧，係花長時間去到使用電子產品同埋上網嘅問題啊。咁啊，楊立門啊，呢個時間又有另外一位嘅醫學界嘅嘉賓啦，有香港大學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曹延洲基金教授葉柏強醫生啊，葉醫生你好。
6: 你好啊，余光，你好啊，
1: 你好，严医生。
0: 嗱，首先就系呢啲嘅儿童啦，吓咁佢哋长时间用电子产品去上网等等咁，有冇都留意到其实佢哋嘅健康啦，以至精神情绪等等咧，系因此受到影响咧？
6: 其實過去呢十幾年咧，自從我哋講人工智能啦，或者嗰個互聯網嘅使用咧，開始變咗一個常態之後咧，我哋而家細細個嘅小朋友咧，開始經常去使用電子產品咧，好普遍。好多時候咧，就睇下佢第一次使用電子產品嘅年紀。通常咧，我哋觀察到我哋自己嘅科研追蹤入邊咧，越早過分使用電子產品嘅小朋友咧，佢幾年之後大過咗翻學之後咧，其實佢因為電子產品而引致到影響學習啊、影響行為啊或者精神健康嘅風險咧，係會大幅增加嘅。
1: 係啊。嗱，就其實我都留意到美國近期都有一個嘅案例啊，那個法庭啊判咗咧就話。即係有一位嘅女士啦嚇，咁佢咧就自細就睇呢啲嘢嘅，咁啊令到佢嗰個精神嗰個成長啊係有創傷啊或者社交恐懼症啊咁樣，咁就法庭亦都判咗咧，即係嗰幾個平台咧要罰款嘅喎嚇。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已經去到即係要揾法例嚟到即係禁止啊，或者係好似某一啲地方咁樣咧，係即係要禁止十六歲以下嘅即係青少年咧係去接觸或者係開？即係開個户口咧，喺呢啲社交平台嗰度。
6: 其實電子學習咧，同埋而家我哋講緊，因為嗰個高科技嗰個進展啊，令到好多嘅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特別係啲可能基層或者家庭嗰個資源冇咁多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學習嘅機會係多咗，甚至咧就可能透過嗰啲新嘅平台，令佢可以接觸有啲以往可能冇機會接觸到嘅知識啊，同埋資源啊，其實多咗。所以透過網上電子學習咧，我覺得係絕對係值得鼓勵，亦都係將來我哋嗰個整個教育嘅方向。 過咧，同時間我哋睇得到咧，就而家喺香港同埋好多世界各地嘅地方咧，爸爸媽媽好多時候咧就太過掉以輕心，喺太過細嘅年紀，特別有啲包括咗可能幼稚園嗰啲年紀咧，已經令到小朋友咧養成咗一個非常之壞嘅習慣咧，就用咗大部分時間咧用嚟打機啦，或者用咗電子平台啊，或者社交媒體嚟到溝通。嗱，缺乏咗細細個咧就已經係人同人當面嘅溝通，亦都當然好多時候咧缺乏咗同爸爸媽媽之間真係當面嘅溝通，或者啲高質素嘅活動。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當小朋友長大咗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係非常之缺乏咗人同人溝通嗰個能力啦，或者當中除咗社交之外，佢行為啊、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嘅風險好高。嗱，再加埋近年咧，其實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咧，有好多新嘅 AI model 咧，係扮演咗有一

0: 啲朋友或者一个成年人辅导嘅角色，
1: 嗯。
0: 中间咧，因为当佢仍然未成熟咧，其实系有好多嘅风险因素系存在。嗱，所以咧，我觉得喺嚟紧呢段时间咧，香港又好，或者我哋邻近嘅地方，包括咗我而家其实喺内地咧，一路讨论紧好多新嘅政策咧，其实我哋都要针对性地咧，睇翻年纪比较细嘅小朋友，譬如你头先讲可能16岁以下，特别系讲紧可能10岁之前啦，会唔会有啲政策上或者我哋有啲喺法例上嘅改动咧，令到家长更加留意，學校更加留意，係可能係適量咁令到小朋友咧去選擇咩時間或者點樣去用電子產品嘅。
1: 系有议员咧都系提议系建议其他嘅国家咧就禁止3岁以下嘅幼童去到使用电子产品，你赞唔赞成呢？
0: 嗱，其实3岁之前嘅小朋友咧系唔适合自己去使用电子产品嘅，呢个咧喺科研嘅证据或者系我哋自己喺卫生嘅标准入边咧，已经知道年纪太过细嘅小朋友咧，其实应该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嗱，而家香港我哋嘅年纪嘅小朋友咧，平均大概系1岁到1岁半到咧系第一次使用电子产品，其实系非常之唔理，系非常唔理想嘅。呢个系卫生署同埋我哋自己一路做嘅研究啦。咁其实咧喺卫生嗰個標準，或者喺世衞，我哋自己有好多專家組嘅意見咧。2歲之前嘅小朋友咧，其實應該盡量唔好使用電子產品。如果有啲好特別嘅情況，譬如可能爺爺嫲嫲喺外國啊，因為都間唔中大家要溝通下，要見一見樣，又或者喺家長陪同之下咧，有限地少過1個鐘頭一日咧，我哋其實係覺得咧係可以適量去使用。通常咧，幼稚園嗰個年紀嘅小朋友咧，絕對唔好擺翻本身個手機啦，或者電子屏幕俾小朋友自己隨便去使用，就算係講緊幼稚園，可能3到6歲嘅小朋友啊，因為開始要接觸下啲網上嘅資源啦，每日我哋都係建議咧，最多係1個鐘嘅時間，應該喺大人或者老師陪同之下咧一齊使用嘅。
2: 其實而家咧有好多嗰啲即係學前啦，即係直情係幼稚園之前都有好多嗰啲咩班啊、BB 班啊嗰啲，即係你話1至3歲嘅兒童咧，其實佢哋好多都已經上緊一啲班嘅嚇，咁嗰啲先生咧就會教佢各種嘢啊嚇，咁據我所知都有真係用電子產品去教佢哋嘅嚇，咁你覺得係咪真係需要即係教育當局要做一啲嘅指令，即係到3歲以下你即係千祈都無論你咩班都好啦嚇，即係你都唔應該用咧，你覺得？
0: 我自己對小朋友成長嗰個腦神經科學嗰個發展咧係特別緊張嘅。其實由細路仔剛剛出世頭嗰1到2年咧，腦部咧其實有好多我哋叫敏感期咧，係一路高速發展。嗱，太過細嘅小朋友咧，如果習慣咗用電子產品，仲係自己亂咁用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係會傷害咗佢之後嗰個腦部嘅成長，特別影響佢之後嗰個執行功能啊、自制嘅能力啊，甚至可能係嗰個認知嘅彈性啊。咁中間咧，其實咧嗰個後果係可以好長遠。所以咧就1到3歲，你頭先講咁細個嘅小朋友咧，第一係唔應該佢自己太過家長喺冇監管嘅情況之下俾佢隨便用啦。就算係如果用透過啲嘅電子嘅產品，愛嚟有少少嘅學習嘅方法咧，我哋而家一路嗰個建議咧係每日應該限制翻喺1個鐘頭以下，同埋要有適當嘅大人，可能係導師啦，可能係家長咧陪住佢一齊用，要選擇一啲健康合適嘅材料。咁當然啦，我哋都係非常之反對咧，就喺瞓覺之前用電子產品，因為瞓覺之前嗰2個鐘咧，要用嗰啲藍光嘅產品咧，其實會嚴重影響睡眠嘅質素嘅。
1: 係好啊，時間關係，同葉柏強醫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咁睇嚟咧，呢個問題真係大家成個社會都要正視啦，亦都尤其是係教育界啦，同埋我哋都要同啲家長去到講講，即係關於呢方面嘅知識啊。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伟发道上行观塘绕道嘅支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就嚟咗场，龙尾排到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 西行龙尾就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好啦，我哋下一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无事不敢查，整个聆讯公开公平。卢颂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话，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是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

0: 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嘅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系中国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嘅时候话：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好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嘅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1: 我哋呢一个 case 咧，其实系。他們有了爭議之後才想起，因為我們去做推廣，他們就知道有國際調解院做調解，因此他們就接受了我們用國際調解院做調解，跟著他們是達成一個調解協議跟著來的，就證明我們是去不斷地去 做推廣，去講我們的工作是怎樣，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0: 對於有沒有信心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1: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咁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0: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分析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的对调解院的意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冇事不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他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五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五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五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俾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佢强调今次改革系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唔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4: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欣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5: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亦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4: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6: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到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来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个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喺我嘅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嘅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4: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民建联嘅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咗人申请豁免系自然嘅事，又形容市民申请嘅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7: 而家加完价之后咧，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咧，系有啲问题。冇人咧系中意揦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4: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6: 随住个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標準嘅，如果佢要減免咧，我哋必須要好認真去處理。
4: 佢重申政府對公營醫療維持95%嘅高度資助，市民嘅共付成本佔比極低。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原定議程包括討論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的最新發展，但係由於時間不足，未能夠討論，議程需要押後。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上个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的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话，大学储备基金收益呢两年做得唔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唔涉及指定用途基金嘅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系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 中東局勢再度緊張，伊朗指美國襲擊伊朗運油輪和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違反停火協議，武裝力量向

0: 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张曼燕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啲國家合作，對哈米爾、石里克同格什姆島沿岸嘅平民區發動空襲。伊朗武裝力量作出回應，襲擊霍爾木茲海峽以東嘅美國軍艦，令對方受到重大損失。美軍中央司令部證實，三艘驅逐艦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前往亞曼灣時，伊朗部隊發射了多枚導彈，並出動無人機和小型船隻。美方資產未被命中，美軍消除了來襲威脅，並採取自衛反擊行動，對襲擊美軍的伊朗軍事設施進行定點打擊，包括導彈和無人機發射陣地、指揮控制中心以及情報監視和偵察節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表示，三艘美國驅逐艦已經非常順利地駛出霍爾木茲海峽，未有損毀，相反伊朗方面損失慘重。他又說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軍打擊伊朗設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強調，如果伊朗不迅速簽署相關協議，美國未來會以更猛烈和更強硬的方式予以打擊。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报告。卢晓珊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

0: 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本港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潘洁平报道。
2: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是田鼠等等啮齿科的动物，涉事的游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3: 即係譬如你啊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啊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啊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啊，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2: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嘅時候，旅客係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3: 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啊，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啊，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2: 曾其恩認為本港現時的風險不是特別高，但是不能夠掉以輕心，最重要是加緊做好滅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組例如是清潔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篩查，因為他們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後巷等等，都有較多機會有老鼠出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警方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涉及在网上招揽想搵快钱的人开设银行户口，其后购入户口并且以更高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清洗超过 1.4 亿犯罪得益。陈晓君报道。
4: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快旅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说，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快旅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5: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随时转移地点的优势，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户口持有人进行交收，或者带这些快旅户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银行开设户口。交收完成之后，他们会透过不停地用1元入账，从而去启动这些户口的运作。我们相信这个行动已经瓦解了一个本地的洗黑钱集团。
4: 行动中，警方又检获一批现金、名贵手表、手提电话、银行卡和银行文件，将会继续追查集团和不同诈骗集团的合作和联系，又呼吁市民切勿为几千元成为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1: 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說，日前已經成功處理一宗與租任船隻相關的海事爭議。國際調解院早前公布首批調解員名單，當中包括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陳曉峰。他說，海事爭議較為複雜，涉及的金額通常較大，相信今次成

0: 香港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优势在这里？
1: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国际城市，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香港多年来你看到那个仲裁方面很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可以说第一。这班仲裁员同时间很多都是做调解，亦都很厉害的。香港还有可以说调解呢，我觉得是世界第一的，不嬲都是。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看看不同的地区国家，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国家好像我们这样，可以是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经过调解解决得到。
0: 调解案件都是保密的嘛，即无论是类型或者进度其实全部都不讲得了。会不会都担心外界不知道调解院做了多少事吸引不到外界去使用这个调解服务呢？
1: 调解绝对是要保密啦，发生过或者那个结果，好的结果又好，不好的结果都要保密的，一般来讲。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其实可以不用保密呢？我深信譬如今次秘书长提及的，即有关于中国方和一个新加坡方的争议，当他朝鲜方遇到问题，有人帮他解决了个问题，他们其实很多都很乐意。如果你问他，你介不介意我不讲仔细的东西，但就是很高层次地讲讲大约是什么来，他都会做的。所以你也可以公开有多少个案件，那个不涉及暴露他们的机密。国际调解院呢，他现在由开张到现在短短几个月，他是不停地或者每日 去欢迎世界各地的一些拜访团来这里学师，大家交流学习。其实这个第一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宣传，第二他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员名册，世界各地的顶尖的调解员都被取录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他就算不需要公布每一单案的一些机密，都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用的。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卢宠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结束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略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798亿元。科技指数跌大约0.4%。ATMXJ 个别发展。全个星期港股累计是升大约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健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5: 港股在衝高到26,600点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就講咗一個回吐咧，呢、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個跌幅 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

0: 守護住的時間來說，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1: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0: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憧憬中美元首会面、美伊达成协议等，近日离岸人民币一度突破 6.8 关口，创超过三年的新高。在岸人民币收市就报 6.0817 对一美元，较上日的收市价未跌两点子，成交缩减，日内的波幅有限。分析话，短期人民币可能会升到去 6.7866 对一美元。任浩峰报道。
3: 人民币中间价自超过三年高位回落，报 6.8502 对一美元，较星期四中间价跌15点子，终止两日升势。离岸人民币曾经突破 6.8 对一美元关口，创超过三年新高，之后在 6.8 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 6.81 对一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说，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友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 6.7866 对一美元。
4: 真是确实到在下个星期就会见面的话，已经对比之前的状态为之好咯。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挺友好的气氛去进行，市场的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的汇价来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在这里。短线可能你说进一步挑战的位置呢，可能 6.7866 对一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个月人民币的目标呢，可以挑战到 6.75 对一美金的水平。
3: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不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来讲是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5.58， 按周升 0.24%， 连升三个星期，共超过 1%， 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经调整的盈利就可能会倒退。市场关注三间公司是不是会继续加大力度 AI 投资方面。在 AI 投资方面，赵家俊报道。
5: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五成，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六成，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 三間公司嘅 AI 投入同發展情況，認為阿里表現較為突出。
6: 內地方面嗰個 AI 平台嗰個認受性方面咧，首包第一，咁第二方面嚟講亦都到千萬。咁呢啲其實對佢哋咧個未來發展會有個着數喺度。咁而騰訊方面嚟講，早排大家出名就嚇講緊係隻龍蝦啦。咁但係龍蝦 agentic 呢一樣嘢咧，咁其實本身咧好多平台都有咁樣。咁而京東方面嚟講，不嬲因為佢都係做售賣平台啦，所以其實講緊佢哋嗰邊都會側重於翻銷售方面嚟講多少少，我亦都覺得理解。騰訊同京東咧，可能競爭會未來方面會激烈啲咯。佢哋嗰個嘅護城河方面嚟講唔係咁闊，唔係咁深，其實好容易會俾其他行家搶咗個 market share。
5: 温鋼成話：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以及管理層點樣描述公司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系2,797.5亿。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294点，升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钻荣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健康160、盈汇控股、汇盈控股、中原建业。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惠顺控股、宝发控股、中国智能健康、锦麟天地控股、新余科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7.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4,060，比上日收市跌13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27.63美元，卖出价4,728.58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多宗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亦都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接近水泉澳村。喺九龙，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坏车系离开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嘅龙尾就去到油塘道近住油荔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泰康楼，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就好啲，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

0: 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哋好高兴咧，揾嚟嘅就系人才办总监啊陈海敬 Felix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究竟呢几年咧，我哋香港喺抢人才同埋留人才方面嘅成效点嘅。你好 ，Felix。
6: 你好。
5: 由于分两集啦，所以第一集咧，我哋会集中讲下抢人才嘅。咁当然抢人才嘅话咧，都要计下啲 KPI 先啦。其实咧，去到而家最新咧，我哋透过高才通或者各方面嗰啲吸纳人才嘅话咧，我哋嘅嚟咗嘅人才有几多先？而家
6: 或者我讲少少，首先人才办我哋嘅角色啦，即系我哋一方面咧就系招揽国际嘅人才啦，另一方面咧都留住人才啦。咁我哋都喺全世界都系推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人才枢纽同埋国家人才门户嘅角色。咁就頭先你提到的問題咧，就係關於嗰個人才個數目啦。咁其實由2022年年底開始咧，咁啊特區政府推出咗一啲好多唔同嘅入境計劃啦。咁啊當中亦都包括頭先你提到一啲譬如比較受歡迎嘅高才通啊咁樣樣。咁其實由2022年年底開始去到而家咧，其實我哋已經有接近咧係280,000嘅人才嚟咗香港。咁而咧就佢哋咧最主要從事咧都係金融啦、科技啦、商貿啊等等呢啲咁嘅最重要嘅領域啦。咁亦都大部分咧，其實嘅人才咧都係比較年青嘅，咁其實都係大部分都係40歲以下。咁呢個亦都係補充翻香港，即係而家我哋不斷即係比較人口老化嘅一個即係勞動力嗰方面，亦都有一個補充啦。咁我哋都見到喺嗰個經濟嘅層面咧，就亦都好清晰嘅。其實咧譬如當中頭先提到近280,000嘅人才入面咧，大概有110,000咧嘅人才都係通過高才通嘅計劃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做咗個估算啦，大概咧其實高才通計劃咧每年咧貢獻香港嘅 GDP 咧大概咧有340億港元，咁亦都係相當於咧大概係1.2%嘅 GDP 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香港係有實際嘅貢獻喺度。
5: 哇，今日好多嘅數據都見得人啊！頭先話咧40歲以下嘅，應該要埋加薪嘅喎，又有幾多加薪帶埋過嚟咧？
6: 我哋頭先提到近280,000嘅人才啦嚇，咁其實咧亦都有咧佢哋有帶咗超過係240,000。嘅家屬咧，就都嚟咗香港。咁所以咁講，過去3年咧，其實香港已經有即係超過即係500,000嘅人才同我哋家庭咧，就係嚟咗香港。
5: 簡單而言之嘅話咧，你知我哋呢個所謂嘅高才通咧，係

0: 講過去三年咧，其實香港已經有即係超過即係500,000嘅人才同我哋家庭咧，就係嚟咗香港。
1: 簡單而言之嘅話咧，你知道我哋呢個所謂嘅高才通咧，係往全世界都係招手噶嘛。咁、其實再細分嘅話咧，應該係嚟自內地有幾多，跟住喺即係國際啲又點有幾多咧？
0: 其實咧，我哋都有睇翻，譬如高才通為例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實當中咧係有其實係四成咧，其實都係畢業於係一啲係歐美啊海外嘅大學為主嚇，所以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咁但係當然啦，當中亦都入面咧，亦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內地嘅人才啦，去咗海外讀書啦。咁佢哋亦都即係既熟悉內地，亦都熟悉海外啦。咁所以都有一個優勢啦，嚟香港嗰度嚇。
1: 成個招手過程裏面，你每年都有不少的推介會、甚至每年三月嗰啲重要嘅人才嗰啲大嘅博覽等等嘅嘢，但呢啲其實起碼都功效先其實。
0: 嗱、我首先講講你頭先提到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啦，我哋啱啱三月咧就其實完成咗，咁其實今次咧係我哋第二屆嘅一個國際嘅人才盛事，咁上一次咧就係2024年嚇，咁亦都今次咧我哋係亦都係特別咧係針對翻咧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咧，就係請咗全世界。一啲唔同嘅，無論係政府啦、學術界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唔同嘅專業嘅領域各方面嘅專家，咁包括咧可能你上次睇報紙都有留意到，我哋都請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嚇，特別係提咧就係、而家喺一個 AI 嘅新時代，咁其實咧對於就係未來嘅就業啊嘅影響啊，人才點樣準備啊等等呢啲最核心嘅議題咧，其實做咗啲討論嘅。咁啊，我哋都睇翻咧就係、我哋喺因為啱啱三月就舉行完畢啦，咁其實咧就嗰個人才高峰會週嗰個成效咧，特別係對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嘅地位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因為今次我哋呢個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咧，其實都集合咗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領袖啦嚇，咁亦都今次咧，亦都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哋最主要兩日嘅活動。包括咧就係我哋一個論壇啦，同埋我哋一個博覽會啦。咁其實咧都係兩日嘅入邊咧實質現場參與嘅人次咧係超過10,000人次。咁而咧就係咧我哋同時都網上做直播，網上直播咧嗰個參與嘅人次係都超過170,000人次。咁所以都係超越嗰個我哋本身嘅預期。咁我哋都喺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嘅時間都有做咗一啲問卷嘅調查啦。咁啊睇到咧整體個滿意度咧亦都係相當之好嘅。咁啊我哋10分滿分啊攞8.8分，咁亦都比上一屆好咗。咁所以亦都睇到就係喺個國際嘅媒體啊曝光嗰方面都係有顯著報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對香港，即係我哋而家我哋世界人才排名，我哋係亞洲咧，我哋第一嘅。咁都睇到呢個盛事都做到係亞洲第一嘅一個人才嘅盛事咯。
1: 頭先講完呢個所謂三月呢個即係人才博覽之後咧，四月你都好忙喎，又馬不停蹄走咗轉荷蘭，六月好似先又要去德國喎。
0: 係，
1: 嗱呢啲都係往境外走嘅。其實咧喺境外方面咧，呢啲境外嘅人才咧對香港嗰個睇法地係點嘅咧？其實
0: 嗱，我講一講我荷蘭嘅經驗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其實咧係除咗我本人之外，我都帶咗一啲包括我哋香港數碼港啦、賽馬會啦，咁同埋咧就是、一位咧就已經落户咗香港荷蘭嘅金融界嘅人士，咁啊同埋我哋一齊咧就係、荷蘭咧，我哋就拜訪咗咧就係、六間咧就係佢哋最頂尖嘅大學啦，咁亦都咧有去同佢哋當地嘅企業家，係特別佢哋個科學園嘅企業家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商界嘅人士，佢哋已經同香港又做緊唔同嘅貿易啊，或者對香港有興趣嘅一啲企業家、專業人士，我哋都有大概幾百位都同佢哋會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嘅觀察咧，就係話佢哋其實好多而家咧都係睇緊亞洲咧有啲咩啱嘅發展機遇，因為咧就佢哋都睇到而家尤其是喺嗰個最近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環境啦，咁佢哋睇到咧其實亞洲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都唔知點樣去開始嚇，咁而我哋香港咧作為我哋即係全球人才排名，頭先提到我哋係亞洲第一嘅嚇，我哋都咧係一個即係譬如荷蘭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人才樞紐。因為當地咧就其實第一英語嘅好流利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咧喺嗰個特別創科，譬如喺半導體啊、喺 AI 啊、FinTech 啊，又或者咧佢哋喺嗰個 ESG 頭先提到一啲譬如環保、可持續發展領域咧，佢哋其實全球領先嘅呢方面。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去咧，就係特別都接觸到呢啲方面嘅人才啦嚇。咁佢哋都覺得咧喺香港咧可以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地點，特別咧就係咧海外嘅人才佢哋睇咧就一定唔係淨係睇香港。

0: 佢睇下點樣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可以幫佢哋咧係發展咧大灣區，甚至咧亞太區嘅事業。咁呢一方面，香港咧就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呢一方面個優勢亦都好明顯。
1: 嗱，吳生再講埋你六月嗰個德國之行啦，德國之行又係玩啲咩先？又係創科？
0: 德國嗰個咧，我哋咧就今次咧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全歐洲嘅一個青年嘅創業家咧，做一個創科嘅提案嘅大賽。我哋舊年其實做過一次，舊年咧我哋就淨係喺德國嘅地方做，今年咧我哋咧就擴展到全個歐洲，我哋就同歐洲咧就佢哋一個叫 Eurotech Federation， 咁係咧歐洲咧一啲青年咧企業家啦嚇，佢哋好多都係20几、30岁咁上下，好年青嘅，亦都好多係喺唔同嘅領域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喺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機械人啊，或者係呢個生物科技啊等等唔同嘅領域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提案。咁我哋咧就係如果佢哋有一啲諗法係喺香港同埋大灣區發展佢哋嗰個生意嘅話，點樣去做咧？咁我哋咧就做會係喺嚟緊咧就係會做一個hackathon 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會去到六月咧就會係最尾咧就係基本上係決賽嚟㗎啦嚇。咁我哋最後尾咧就會選出咧就係12位得勝嘅一啲。啲參賽者咧就會嚟香港同埋大灣區嗰度咧，等佢睇睇即係實際嗰個大灣區個發展個機遇。
1: 嗱，其實聽落咧，無論係呢個荷蘭或者係稍後嘅呢個德國之行咧，好着重喺所謂招攬人才方面，都係金融或者係呢個嘅創科，係咪？其實呢兩個亦都係譬如係特區政府喺人才方面交俾你個嘅使命，就係盡量納呢兩方面嘅人才咧。
0: 我哋咧喺嗰個人才嗰個招攬嗰度咧，係針對翻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15规划。好清楚就係話四中心一高地啦嚇，頭先提到高地就係嗰個國際高端嘅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其實咧就金融、創科嚇，咁頭先你提到嗰兩個領域都係好主要嘅領域啦嚇。咁另外都包括商貿啦、航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咧，就係香港我哋未來發展嘅需要，咁需要啲咩人才咧嚟到去做招聘。咁但係咧就我哋都會咧係喺每一個唔同嘅領域嗰度咧，亦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推廣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金融咁樣，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喂，金融香港已經好多人才咯。咁但如果你同一啲香港嘅金融機構佢哋傾，譬如我舉個例子，伊斯蘭金融，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嗰方面咧人才唔夠嘅。頭先提到創科啊、資訊科技，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喺呢個網絡安全咁樣，可能嘅工程師，我哋而家亦都係不足。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喺唔同嘅領域入邊咧，邊一啲咧係香港又需要發展，但係我哋本土嘅人才係唔足夠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招才。ESG 頭先提到，咁啊荷蘭亦都係可以咁個全球即係領先一個地方啦嚇。咁而 ESG 咧就亦都而家香港好多唔同嘅公司啊，佢哋嗰方面亦都係越嚟越重視，咁亦都係需要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呢、這、一個譬如你睇到我哋頭先提到啊，究竟我哋香港嘅人才喺邊一唔同嘅領域入邊，邊一啲領域其實本土人才唔夠，需要引進海外人才嘅咧？咁 ESG 係其中一個領域，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次去荷蘭，亦都 ESG 亦都係我哋針對嘅其中一個產業咯。
1: 好啦，Felix， 我再補充翻少少，就關於我個政府要正全面配合國家嘅15规划裏邊啦。嗱，頭先四中心講咗啦，一高地，嗱全名就叫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即希望用香港呢個角色啦，即係外聯內通等等嘅嘢咧，將國際啲人才先嚟咗香港先，喺裏邊即係打造完之後咧，然之後係咪希望吸引佢哋往內地發展先？
0: 其實咧，頭先我提到啦，海外嘅人才咧，佢哋嚟香港咧，一定唔係淨係睇緊淨係香港嘅發展，因為人才佢哋睇咧，一定係更大嘅格局、更大嘅生態圈。咁呢個就包括咧，就係大灣區啦、內地甚至整個亞太區，佢哋嗰個覺得佢哋有嘅一啲發展嘅機遇啦，嚇。咁所以頭先提到即係呢啲人才，佢哋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佢哋都希望就係話佢哋嘅項目啦。做嘅唔同嘅工作，將來發展嘅前景啦，都可以咧係同呢個大灣區啊、亞太區等等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可以長遠咧係點樣去發展。咁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會聯手咧，同埋大灣區嘅姊妹城市啦嚇，我哋都會一齊出去咧主動出擊啊！我哋睇到邊啲人才其實有機會喺香港大灣區發展嘅，我哋都會一齊去做，亦都會邀請咧就係呢啲人才咧嚟香港大灣區考察。
1: 好，咁講翻咧，人才辦咧成立到而家啦，派員外訪嘅80几次，活動咧推廣嘅200几次，嗱，即唔係淨係內地嘅喎，你基本上咧全球各地都去嘅喎，咁其實嗱，連北美、歐洲你都會去過，嗱，有冇留意到呢啲人才咧？其實係睇中香港頭先你講話。

0: 即係除咗香港有機遇之外咧，其實即係背靠祖國呢部分咧，係咪真係令佢哋即係加分唔少嘅先？
1: 我或者舉個例子啦，頭先提咗幾次啊，科創咁樣，好似而家都係講緊都係好重要一個領域啦。咁其實咧，喺科創我哋同大灣區個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嗰個可能你都有留意到就係、是、舊年咧就係、是、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咧，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咁啊提到咧就係、是、喺全球最主要嘅灣區入面咧，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咧，就係、是、嗰個我哋講緊創新嘅全球嘅唔同城市嘅集群咧，全球第一咧就係、是、香港、深圳、廣州，係超越咗隻谷，超越咗東京灣。咁其實呢一個點解會係有一個咁勁嘅生態圈咧？就是、因為你諗下啦，開人才，譬如我科創嘅，我可能會諗，喂，首先我會諗，香港有啲咩資源？香港我哋有全球。我哋而家講第三嚇，亦都咧係亞洲第一嘅一個金融中心啦嚇，同全球第二亦都越嚟越近啦嚇。而家我哋都係喺金融嗰方非常之強。咁另外咧，我哋係全世界咧係唯一一個城市咧係有五間大學咧喺全球咧就係、是、最頂尖嘅一百間大學入面嚇。咁、香港所以呢方面有資源。咁內地啦，我睇下深圳有全球一啲好頂尖嘅一啲高科技嘅企業啦，佢哋喺嗰個科研成果轉化嗰方面。亦都已經好成熟嘅技術，再加埋配合埋成個大灣區嗰個產業鏈，我哋講緊成個嗰個生產啊各方面個配套亦都齊全，咁所以可以咁講，香港加埋大灣區呢個零兩個小時嘅一個生活圈入面咧，其實有齊曬所有創科人員咧，佢哋需要將來想發展佢哋嘅創科嘅事業咧，所有嘅元素都齊。咁呢一樣嘢咧，你睇翻就算隻谷佢都未必有一個咁完整嘅一個產業鏈嚇嘅配套。喺日本亦都冇一個咁大嘅市場，咁但係咧喺對於海外人士嚟講，佢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加埋大灣區，佢無論係發展國內全球第二大嘅市場，又或者將來幫呢啲唔同嘅企業利用香港平台出海。打向國際，亦都可以咧，就係我哋成日講香港發揮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咁所以其實對於人才嚟講，個意思就係話佢呢個地方佢發展嘅機遇咧，其實係非常之多。
0: 咁所以今集咧就唔該曬人才辦總監馬陳海敬簡同我哋分享咗咧，我哋過去呢幾年喺搶人才方面點樣做出成績嘅。下一集有趣咯，下一集我哋講下點樣留呢啲人才嘅。下集再見。
2: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十六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点。

0: 啲，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八至九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 34.25 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三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三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两三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和 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嘅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几阵雷暴。明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

0: 中。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的慢车的龙尾排到近张穗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色无限，
1: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4: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一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一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配十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地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和宗教洗脑，50,000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裔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
2: 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6: 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7: 走出广播道。

0: 入十八區，游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3, 2, 1, go！
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歐海星、李萬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
4: 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当然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啦，
6: 当然仲有我五万分伍文生啦，
4: 系啦
6: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啊，嗱，即系头先咧听到宣传声带咧，都有提大家啦，
6: 系
4: 母亲节快到啦噃，咁多位有冇准备一个嘅母亲节嘅庆祝活动，或者点样过啊？会
6: 一定要问 Fanny 啦 ，Fanny 咧又系人哋嘅女啦，又系咧有个女，咁即系人哋嘅妈咪啦，咁你双重身份啊，妈咪。
5: 为我咧就同埋我老公准备咗啲礼物俾我妈同我奶奶，系咩就唔讲住，费事佢听。
6: 哎呀
5: 死啦，
6: 穿
5: 咗抱歉。但系我女咧，好似咁多年嚟都系将学校嘅功课就咁送俾我，
6: 好有心意喎，好有心思，
4: 好花心机做呢份功课噶，
6: 因为要送俾你嘛。
5: 曾经用一啲即系硬嘅彩色卡纸整个纸嘅银包，真系
6: ，OK，
5: 一条冷咁样做条带咁样，但系孭唔到出街嘅，但系都好靓。
6: 心意心意心意，
5: 父亲节佢都整咗条纸带俾。爸爸咁，我咪橡筋嚟嘅，心思咯，
4: 你都開心噶嘛？
5: 開心嘅，
6: 咁你有冇期望先？
5: 我其實冇乜期望，冇期望就背心咯。
6: 可能今年咧，佢唔係整銀包啦，係啦，可能整個花邊俾你啦。
5: 唔知啊，但係即係就可能小二年班嘅，跟住功課又深咗啲嘅，會靚啲嘅，會有誠意啲，
6: 再有心思啲。加埋咧，佢會咧講好多祝賀嘅説話，令到你好開心噶嘛。
5: 你有冇同啲仔女夾嘢送俾老婆㗎？
6: 以前係有嘅，因為以前喺香港嘛，係啦。咁啊，多數咧就一齊去食餐飯嘅，咁同埋咧都會諗定份禮物咯。反而我過往我細個有個習慣嘅。我真係會嘅，我就去花墟買康乃馨，跟住咧買俾邊個咧？買俾我阿媽同買俾我婆婆，係啦，咁我都會送俾佢哋。
5: 我都係去嗰度，我試過有一次買完之後咧，我媽喺廳度打緊麻雀，你知唔知點啊？佢唔可以穿煲啊嘛，攞住扎花係咪？我就將扎花塞喺我件衫嗰度咧，跟住背住佢哋行，嗱嗱嗱嗱扮跳舞衝入我間房收埋扎花，跟住一啲 auntie 走曬之後攞出嚟俾阿媽，佢好開心。
6: 開心一定開心嘅。
4: 我見到我兩位拍檔原來都咁有心思去慶祝呢個母親。
6: 你冇咩？你冇？咩先講啊？
4: 我有少少唔好意思講啦，咁我哋聽下其他人點講啊。
0: 十八好時光，區區聽我講。
6: 哇！梗係母親節快樂啦，因為咧每年嘅母親節咧，大家都會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咧為著媽咪啦，多謝佢啦，感謝佢啦，因為咧佢細個嘅時候照顧我哋啦，同埋有好多嘅付出噶嘛。我哋廣大市民都有好多好嘅準備噶噃。
7: 送俾爸爸咯，
8: 仲有咧，
7: 关心妈妈咯，孝顺妈妈咯，
8: 都冇咩特别啊，同平时差唔多啦。
7: 礼物俾妈妈，
8: 系啊，送啲礼物俾妈妈系啦，食下大餐啦，咁样就 OK 啦。
9: 今年啊，今年嘅母亲节系我应该结婚周年第十二啦，咁我会陪屋企人咯，陪老人家嗰啲咯，出去食饭应该就唔会噶啦，即系好普通咁样过咯，系咪？母亲节快乐！
10: 节庆愉快！
9: 请拍手讲多次。
10: 母亲节快乐！
11: 我哋点样庆祝啊？其实都系冇特别庆祝，系啊，食个饭咯。会去边度啊？其实边度有位就去边度啊，因为你知母亲节都好爆满，同埋琴日都买咗花俾我，系咪啊？你买咗咩俾花？
7: 康乃馨。
11: 因為佢都好孤寒嘅，咁所以你會唔會畫張卡俾我？
7: 點解啊？
11: 點係啦，咁即係應該冇噶啦。
7: 母親節快樂！
11: 多謝你。
4: 系啊，母亲节快乐啊！呢、這个时候亦都送花首送俾天下母亲嘅歌曲俾大家，有 Fat Boy 肥仔嘅 Dear Mama。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 《当更七十二小时》，
2: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1: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3: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巡商场的时候会留意一下的了。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不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好多青年咧都开始佢哋嘅社交平台账号咧，就是、记录自己嘅创作作品嘅噃。嗱、而家咧就由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嘅计划想象试验所啦。嗱，象咧系匠心独运个象啊。呢、這个计划咧亦都系希望建立青少年啊嘅创业精神啦，同埋提供机会，将佢哋嘅兴趣转化为咧可持续嘅事业噶。
6: 系啊，计划咧就系透过五个元素同青年人一起成长的，包括就是技能的发展、品牌的建立、创业体验、社区连结和自我探索。
7: 是啊，在今次的招募有成十几位的年轻人一起参与，大家都不同背景的，年纪就是15到24岁，他们就是年轻匠人，参加今次这个手工艺深化课程的。透过了学习和图艺和这个绘画，就以他们的作品分享了他们生命的故事。
5: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就话我哋知啊，其实咧呢一班年轻人本身都已经好有想法噶啦，但系佢哋咧又唔知点样呈现出嚟，或者对自己就冇咁大嘅信心。到咗计划嘅中后期咧，佢哋就开始对自己有信心啦，去可以去介绍佢哋自己嘅创作，亦都从咧市场经验中建立到对自己同埋作品嘅信心啊！吓，
6: 好紧要啊！呢个我哋同呢一班年轻人沟通过，经过偈，佢哋都话咧最开心咧就系透过呢个计划可以认识到一班咧中意艺术同埋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透过艺术可以表达自己啊！
8: 咁我英文名咧就叫做 Angel， 咁但系 as 一个 artist 嘅时候咧，我其实系仲有个名叫做 Otando 嘅，今年即将21岁啦。
9: 我今日帶過嚟嘅作品其實都偏多嘅，咁首先就係喺想像呢個 program 入面完成嘅三幅畫作啦，然後同埋一個陶瓷嘅作品嘅。join 呢個想像呢個 program 呢半年，其實我自己都發生咗好多嘢，所以其實佢見證咗我好多嘢嘅生涯規劃嘅東西咁樣啦。因為喺呢度其實識到好多好好嘅人嘅，都有好多 arts 相關嘅一啲同學仔係好傾得埋啊。然後都覺得好 appreciate 佢哋可以提供到好多好新鮮嘅感受又好啊，觀點又好啊，跟住又有好多嘅鼓勵啊。
10: 我是 Jasmine， 我都是一个读紧纯艺术的学生。我的 artwork 通常都是讲很多我自己怎样去观察这个世界，或者是我觉得值得反思的东西。其实我今次参展，我就有摆了两个系列的作品，我入面就有三个 artwork， 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介绍的就是叫做日夜无忧。我画在中环那个半山扶手电梯的时候，我望出去的景，望住下面好多人行嚟行去，我就覺得啊，香港真係好急，咁希望去用緊自己個角度去同大家講，香港就算咁快嘅時候，佢都有佢有趣嘅地方可以睇下，可以留意一下咁。
11: 我是 Haley 啦，依家就讀緊香港嘅大學嘅藝術系。我今次擺喺呢度嘅作品咧，

0: 基本上主要都是我在参与这个计划里面的时候创作出来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叫牧师啦。那这个牧师其实有个意思就是沐浴思考的人。那我都希望牧师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一个陪伴者的角色。那所以我传递的信息可能就是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都多些察觉自己的状态，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
1: 其实呢一班年轻人就不只是参加者咁简单啦，仲有呢一起参与搞市集啦，一起策划成果展㗎喎，由布置场地、安排展品同埋客人嘅交流呢，全部都係自己一手一脚咁去做㗎。
2: 冇错，其实呢佢哋较早之前呢就举办咗呢个成果展啦，由创作到策展啦，都係自己一手一脚呢去做预备㗎喎，展现到呢佢哋呢过去半年嘅成果㗎。
3: 展览入面咧，我哋就其实系希望可以将到17位青少年嘅画作啦，就可以即系用一个比较轻松啲啦，或者系一个近距离啲嘅方法去呈现出嚟。我希望佢哋可以觉得艺术唔系一个好难接触嘅嘢，或者系一个大家都可以去接触嘅一样嘢。因为我觉得我哋嘅展最大嘅卖点就系我哋全部都系一个啱啱踏入社會或者是都是一個很後生的年輕人咁樣啦，咁叫做俾自己一個信心啦，或者俾自己一個經驗咁樣啦，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因為我哋好多人都係可能係第一次咁樣去公開咁樣擺展啦，咁呢個公開擺展機會好難得啦。
0: 今次大家策劃呢個展覽，其實都係因為呢半年嚟大家都用咗好多嘅心機同埋時間去相處啦。大家入嚟嘅時候有唔同嘅目標，例如可能有啲人想識朋友，但係有啲人咧就希望可以拓闊呢個自己嘅一個市場，有啲人咧就可能想揾到自己嘅創作風格咁樣啦。然之後咧，其實咁呢個展覽咧可以策劃出嚟，咁其實都係可以展現翻大家究竟呢半年嚟做咗啲乜嘢啊，令到大家有一個被看見，同埋其實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嘅機會咁樣樣。
4: 我哋電話線上咧都揾嚟參與想像試驗所嘅年輕藝術家阿 Lisa 同我哋傾下偈喎，歡迎佢先。
5: Hello，Lisa
2: 你好。
6: Hello，
5: 大家好。
4: 你好。嗱，我訪問一下你啦。嗱，你要先同我哋嘅聽眾咧介紹一下你自己，同埋咧你要話俾我聽點解咧你會參加呢一個計劃嘅？你本身係？

0: 好啊，咁我叫 Alicia， 亦都可以叫 MO9 啊。咁我系九时不朽 Nine Pillars for Sale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一个读紧 design 嘅学生嚟嘅。咁我系想象线咗其中一个参与者咁样啦。咁我参加呢个 program 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玩开手作啦，而对我未来艺术创作都有一定嘅期望同希望，所以都想揾多啲活动去尝试下，丰富下自己嘅世界。就喺 IG 发现咗想象线索，就参加咗今次呢个计划。
1: 哦，非常之好啊！咁今次咧喺个计划当中咧，你哋参加咗边一个嘅创作课程嘅活动咧，同埋喺当中咧学咗啲咩啊？
0: 咁想象线咗其实都俾咗好多体验俾我嘅，大大小小嘅经验都俾到我啦。咁我哋最主要嘅活动，我嚟有插画啊，有陶艺班啊，有品牌嘅建立嘅工作坊啊，仲有三次嘅试习嘅经验，都令到我学咗好多唔同嘅嘢。仲有最近嘅成果展啦，大家基本上都系由零开始去学艺术创作同埋品牌点去融合嘅。咁而想象除咗上堂之外咧，都每个月都有一次嘅聚会啦，亦都系俾我哋去同其他参与者去交流同埋分享心得嘅。而我都系喺上茶话堂就开始咗有呢个品牌嘅雏形喺度。
2: 哦，咁不如咧就都可以讲下啦，你个品牌背后嘅创作理念系啲乜嘢咧？同埋即系点样喺呢一个想象嘅技能发展啊，同埋自我探索入边一步一步咁样可以建立起嚟咧？
0: 咁其實 Nine Pin Love for Sale 呢係我一個將個人睇法啊、生活態度、意見啊、故事等等就放咗喺呢個入面，咁樣比較似係一個好大型嘅代表自己嘅作品。而我呢個作品嘅靈魂呢，就係想帶出一個我一個好執著嘅一個生活嘅態度，就係十二時辰嘅有一個時段就叫做九点十一点啦，就系、是、呢个时间就系咧，大家都要停止去活动啊，令到身心平静嘅。Which is 我自己都好想自己达到一个咁样嘅生活态度，所以将呢个理念就摆咗我呢个品牌入边咁样。
3: 嗯，咁我知道啦，系讲完定系要继续？
1: 系你继续啊？
0: 系，咁然后想象其实喺点样俾到我就系一个咁样建立咗呢个品牌出嚟咧，就系、是、首先就系好多即系好多体验啊嘛，我哋、就有呢、這个。branding 嘅堂咁样啦，都令到我其实对品牌呢个字更加多嘅见解啊，更加多嘅专业嘅知识咁样，去点样将我嘅 story 可以摆到喺个品牌入边啦，而一步一步咁样去尝试紧去将佢建立出嚟咁样。
3: 系好叻啊！我知道咧，你仲同两位想象嘅成员一齐合作，推出咗咧两款香薰嘅蜡烛啦。咁将兴趣变成事或者品牌，其实真系唔容易噶。你觉得最大嘅困难系乜嘢咧？而想象试验所咧，佢哋点样帮你去面对呢啲挑战啊？点样克服呢啲困难呢？
0: 咁我同想象嘅成员啦 ，Leroy 同埋 Andy 都喺 product 入面咧，的确都有唔少嘅困难嘅。例如我哋点样去策划啦，点样去沟通啦，点样去将我哋嘅故事可以摆到成功摆到喺 product 入面啦，亦都令到我哋重新即系思考咗，系咪真可以当系一个事业或者所谓嘅品牌咁样？然后我哋都要好接受现实，其实真系我哋嘅 product 系咪真一定会受到人哋欢迎咧？例如其实我哋自习咁样经验咁样啦。嚟到自習嘅客人咧，都唔一定係受我哋嘅故事，第一個印象唔一定吸引到，而係即係個 product 嘅可能實用性啊，或者包裝
2: 上。想像到你哋喺呢個過程入邊一定學到好多嘢嘅，亦都咧可以喺呢一個嘅經驗入邊啦，之後可以繼續去發展你哋嘅品牌。不過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或者同 Alicia 講住咁多先啦，
3: 係
2: 都預祝你嘅作品發展繼續一路順利啊！唔該曬 Alicia，
1: 唔該曬，
3: 祝你
2: 再傾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

0: 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冇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入境处一连七日在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6名怀疑非法劳工、5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和2名涉嫌逾期逗留人士。行动之中，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货仓、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七男九女，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另外有一名女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因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雇主是三男两女。厨房话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寻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车龙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系一直塞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系青浪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噶。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嘅油田东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浪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咗车龙嘅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环嘅中半山是比较繁忙的，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搬咸道，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就塞到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亦都繁忙，龙尾过了中银大厦少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接近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佐敦的幸福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和变电站，至于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龙尾就中港城。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路比较挤塞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 咁再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芳嗰段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5: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上。李德晶，商讨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李永熙，商讨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梁子莹，商讨一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署嘅电话系28925325，重复28925325。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8: 教育局、
7: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8: 香港电台制作
7: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8: 外交担使命，
7: 青年创未来。
9: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7: 总决赛精华重温，
8: 5月16号。
7: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跟住我。
16: 有我深呼吸唞大气嘅伍文生，文生哥哥，
14: 哇！见到你哋两个就真系够晒开心啦，真系。我相信咧，今日介绍呢一日啦，其实唔知道大家真系有冇听过咧吓，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一个5月8号嘅世界微笑日啦。咁啊，呢一个微笑日咧就系由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喺1948年确立嘅节日嚟嘅，并且咧呢一个亦都系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行为表情嘅节日嚟噶。
15: 咁点解要选定系5月8日嘅呢？原来真系有原因噶。喺1948年，世界精神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将国际红十字会嘅创始人亨利杜南嘅生日咧定为呢个世界微笑日噶。
16: 其实笑一笑，
13: 世界咁美妙，
16: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咁其实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15: 正能量都多啲
14: 嘅，冇错。而我相信咧，大家都可以带住呢个微笑咧，参与跟住嘅呢一个活动噃。
17: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4: 今日去呢度去嗰度咧，继续同大家去沙头角嘅跳岛艺术游啊！
15: 系啊，寻日咧就去完鸭洲，今日咧首先由另一位活动策展人史嘉欣讲下咧，佢哋喺点样系点样用呢个艺术嘅元素啦，将唔同嘅乡村串联埋一齐啊！
18: 大家好，我是史嘉欣，我是今次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的策展人。希望今次大家呢透过这个计划来到沙头角，由沙头角出发去到印洲塘里面的岛聚和村落。

0: 透過藝術品在這些村落裏面漫遊，慢慢地走，透過不同的藝術作品讓你去慢慢欣賞這些村落裏面可能平時你沒什麼留意過的一些角落，其實呢這些角落呢都是非常之美麗，可以令到你有一個時間去放空，然後呢讓你可以呢感受到這個日月的祝福的。咁我哋今次咧，其實就係用藝術嘅方法咧，去連結唔同嘅村落啦，就係希望啲作品係由條村度生翻出嚟，而唔係我哋咧去加啲作品落去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啲作品咧，都係會透過村民嘅故事啦、佢哋嘅經歷啦，或者村落裏邊嘅唔同嘅歷史咧，去誘發呢一啲藝術作品出嚟嘅。譬如好似我哋會邀請翻村裏邊嘅村民去成為我哋今次藝術節嘅藝術家，例如喺吉澳裏邊嘅Dominic Chan 啦，或者係喺英國長大嘅胡家耀等等，其實他們本身都是一個藝術家，然後今次也因為這個藝術節，他們就可以將他們不嬲跟這個地方跟這個吉澳有關係的作品就可以 在地那裡呈現。不同地方的藝術作品我們都是希望呢是有一種即是跟大自然融合的一個模式呢呈現給大家，或者呢你可以透過那個藝術作品呢了解到更加多那個地方的故事。我哋今次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其實係想話俾大家聽咧，藝術咧並唔係一啲好高門檻嘅嘢嚟嘅，即係好多嘢可能喺你身邊，如果你細細去留意，可能咧突然之間有隻貓喺你隔離出現咗，然後你去睇嘅時候，附近嗰啲樹根啊，你去欣賞嘅時候，其實嗰啲都可以成為一個藝術作品。
1: 頭先喺聲帶裏面都咧介紹過噶啦，就係咧今次嘅展出嘅藝術品當中咧，有好多咧都係充滿咗我哋嘅鄉村嘅感覺同埋元素喺裏面噶。而我哋咧即刻跳入去荔枝窩，聽下咧藝術家黃永棠啊介紹下佢自己嘅藝術作品。佢嘅作品個名字就係叫做《樹蛙的永續共鳴》。
2: 我叫阿棠啦，咁就香港本地藝術家。咁就參與依次展覽咧，就知道係跳島遊啦，會做一啲想同公眾互動嘅作品嘅，即係掂得、摸得、行得埋去，同埋可能有種意義，可想畫翻俾佢聽，呢個社區係點樣嘅，或者依條村係點樣嘅。咁我就選擇咗用青蛙嘅進化過程啦，咁就卵啦、蝌蚪啦，同埋變成一隻青蛙啦。咁呢個係因為我想講多啲生態。咁又想講翻圍村嘅一啲文化習俗咧，咁我就將佢依三個階段拆散咗做同公眾互動嘅一個節慶儀式啦。咁可能我輪咧就會變咗一個鑼啦，咁佢哋敲響啦，小朋友有聲音啦，跟住就有我用竹篾整嘅蝌蚪啦，咁佢係可以舞動嘅，咁就可以小朋友或者公眾可以參與舞動呢個動作啦，即係一個節慶裏面可能會舞獅、舞麒麟，咁我哋就舞蝌蚪。咁跟住去到青蛙呢，我就用咗竹去做好似一個花牌，即係佢節慶都會有一個大嘅 background、大嘅 backdrop 係一個大嘅花牌啦。咁我用咗青蛙，因為青蛙佢哋唔夠威猛啦，可能即係歷嚟都圍村係唔會攞青蛙嚟做神獸嘅。咁我想將佢變成神獸啦，去保護條村啦。咁保護啲咩咧？佢梗係唔係可以打仗啊，或者嚇走啲唔好啊、衰運啊？佢可能係保育個大自然咯。青蛙其實係喺農業裏面都佔有一席位同埋一種象徵啦。即係如果嗰個社區生態好啊，冇受污染咧，其實青蛙就會生活得好愉快啦。咁亦都可以食咗啲害蟲啦。咁我想講呢種祝福喺呢個作品裏面嘅。
3: 听完黄永棠介绍佢嘅创作意念之后咧，我哋再由荔枝窝跳到去吉澳啊，听下本身都系吉澳居民嘅艺术家胡家耀啊，分享佢今次嘅展出作品系点样受到佢嘅故乡吉澳影响啊！
4: 我喺外国出世嘅，咁好多人都认为我系鬼妹仔啦。咁但系我由细到大都系成日听我啲长辈啊讲起，尤其是佢哋啲童年回忆啊，尤其是吉澳啦。咁由细到大成日听佢呢啲故事啦，同埋即系听到会觉得哇好特别咯。唔知啊，可能系一种想了解我自己个 heritage， 想了解自己屋企人佢哋喺边度出世长大啊，同埋可能对自己个 identity。有咁個 interest 咯。我係由十年前已經開始做，譬如關於吉澳啲作品，或者關於喺英國生活啲華僑嗰種生活嗰啲作品。

0: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区区有睇头。
3: 昔日為漁港的香港和大海就有密

0: 切而深厚的联系咧，同海神天后啊，就是渔民所尊敬的神明。咁每年的农历三月咧，适逢天后诞，而香港各处咧都会出现神功气啦嘅戏棚啦。今年的天后诞咧就系五月九号，即系听日啦，农历三月廿三号。咁想感受当中嘅气氛咧，诶，可以考虑前往元朗噃。
1: 系啊，元朗十八墟天后宝诞汇景巡游咧，就系元朗区一项非常之传统嘅庆祝活动嚟噶。每年嘅农历三月廿三日咧就举行嘅。开始嘅时候咧就系1963年啦，以嚟咧都成为重要嘅节庆。哇，数数下63年历史噶啦，好劲啊！呢、這个活动咧仲有一个犀利之处噶，喺2021年咧更加被列入为，听住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俾啲掌声！
2: 犀利啊！嗱，汇景巡游当日咧会嚟自咧唔同嘅村庄啦、村落嘅花炮队，仲有表演队伍嚟到元朗各区巡游噶。嗱，当中咧包括有啲乜嘢咧？有舞龙、舞狮、舞麒麟，仲有咧好多歌舞表演噶。咁啊，梗系啦，各有特色嘅，仲有好多特色嘅花炮啦，仲有打锣打鼓，真系好热闹啊！
0: 嗱、而我哋即刻咧，亦都揾嚟元朗区区议员李启立咧，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十八乡天后宝诞巡礼嘅焦点活动啊。Hello， 启立你好。
1: Hello，
3: 你好。
4: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启立，启立，不如呢个时候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元朗十八乡天后宝诞汇景巡游咧，其实今晚咧就举行呢个开幕礼噶啦噃，不如同一啲听众介绍一下今年嘅巡游嘅规模系点样咧？具体路线系点样安排啊？咁如果啦，市民都想揾个位置近距离欣赏表演，有啲咩建议先咧？
4: 好啊，多谢你哋嘅宝贵时间啦！呢、這个活动咧真系好值得睇噶。今次咧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咧，佢哋做紧一个叫做古舞传承启动礼。哇！今次咧呢一、這個咧，我哋係有30多隊嘅花炮隊同埋龍獅隊咧一齊參加嘅。咁所以咧，今誒聽日咧，大家咧就可以嚟到元朗咯。5月9號上午10點咧，我哋就開始巡遊噶啦。咁、大家如果想係近距離咧見到大家嘅一個互動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行走路線喎。咁我相信大家可能平時有冇入嚟元朗食下嘢咧？
2: 梗係有啦，食下甜品都好噶。
1: 間中去
4: 係啊。原來都唔錯㗎，好多好嘢食㗎。今次除咗食嘢，仲可以嚟睇嘢，同佢一齊互動、一齊玩嘅。咁因為佢哋咧，今次嘅活動咧，除咗我哋嘅一個嘅巡遊之外咧，亦都會喺我哋朗藝徑同埋安興遊樂場嗰度咧舉辦咧一個嘉年華嘅。咁所以咧，大家咧一定係可以一齊咧度過一個好好嘅時光。咁我點樣去啊？大家咧到時咧，我哋咧就會係由我邊有三個起點啦，我哋鳳琴街嗰邊啦，同埋合益路嗰邊咧就會沿住咧行過去，然後咧行到去教育路。然后再经过咧，我哋千色店对住嗰条教育路啦，一路沿落去，行到去咧明渠左右，过咗明渠咧，我哋会左转行翻入朗艺径，去到马田路嗰边嘅。咁咧，成个路程咧，最后咧都会仲去到大树下嘅天后庙嗰边噶。咁啊，我哋咧都其实咧，而家嚟讲咧，都已经准备密锣，好多人咧已经准备咗听日咧吓，我哋尽力咧系表现俾大家睇，希望大家咧除咗我哋啊。是一路祈求我哋嘅好运之余咧，都大家都感受到我哋呢啲传统文化噶，
0: 一定好精彩啊！
1: 一定会，我知道呢个传统嘅庆典咧，头先我都讲咗啦，即系好耐历史啊嘛，举办咗好多年噶啦。咁其实佢最初咧个渊源系点嘅咧？咁系点解会举行嘅咧？又后来啦，点会发展成为今日咁盛大嘅盛会咧？
4: 咁咧，头先主持人都讲咗啦，其实我哋都系1963年咧就已经开始做呢一个嘅活动嘅。咁其實當年呢，其實我哋都係信奉啊天后娘娘啦，因為我哋呢都希望呢大家呢係透過呢一個天后娘娘，令到我哋呢係好似守護住我哋嘅海上嘅守護神咁樣，令到我哋漁民呢每次出海捕魚呢都可以呢受到呢保佑㗎噃，令到呢我哋嘅啊無論係漁業漁農嘅漁獲嘅豐收啦，亦都令到風調雨順啊，天氣亦都好好咁樣啦，安全咁樣回家㗎喎。咁啊接住落嚟呢，我哋都其實都因為我哋都最後，其實最後都會去到我哋大樹下邊嗰邊嘅天后古面參拜嘅，咁所以咧就會好多人噶啦。
2: 哦，原來係咁樣。嗱，啱啱講咗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其實咧，各區咧都有咧有唔同咧，都係為著咧我哋天后誕咧而去慶祝慶典嘅。咁其實你覺得咧，你哋咧自己喺元朗當中咧有乜特別之處，或者咧有咩咧特別嘅活動咧送俾大家咧？
4: 哇！元朗咧就喺，其實我自己覺得喺新界嚟講咧，元朗都好即係呢個盛大嘅隊伍嘅喎，因為佢有超過30支龍獅隊啦，
0: 哇！
4: 會仲有咧有鷹歌舞啦， 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團體都會參與嘅喎。譬如咧，我哋會有一個少年警訊咧，佢哋會有我哋嘅一個叫做提子龍啊，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信息帶俾大家。咁等大家咧喺互動嘅過程裏面咧，大家都喺一個開心氣氛。咁裏面咧，亦都咧我哋咧見到咧，其實好似今日典禮咁樣啦，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太平鼓，有差唔多3.5米度啦，好大嘅象徵力量同埋團結嘅，咁樣等大家咧叫做先不籌籌去一齊咧過一個好好嘅一個週末。另外咧，仲有一啲好華麗嘅燈光匯演噶，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一啲譬如夜光嘅英光舞等等啦，希望大家一齊 enjoy， 一齊好好嘅一個週末啦。
0: 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活動咧都有個花炮抽籤儀式嘅喎，其實呢一個嘅抽籤過程係點樣嘅咧？咁同埋啦，抽到唔同嘅花炮背後象徵住一啲咩寓意同埋期望咁樣咧？
4: 哦，其實咧，我哋其實最主要都係想祝福我哋嘅我哋嘅居民啦、村民啦，咁亦都希望咧，我哋而家嚟緊咧係透過咧我哋嘅依一個花炮咧，裏邊咧有唔同嘅 number 嘅喎，咁咧你唔好以為係第一個炮咧就係最好喎，原來咧第三炮咧丁財炮咧寓意咧成村人丁財兩旺啦，反而咧係好吉利噶，大家都好想抽到呢個炮噶。咁啊，其實佢哋咧係唔係而家嘅，係提早咧早少少嘅時間已經係做好呢個抽炮啦，同埋咧排好咗唔同嘅出行隊伍啦。正如我首先所講啦，有30隊以上嘅龍獅團啊、舞獅團同埋麒麟啊、英歌舞等嘅表演團體啦，所以咧喺聽日咧朝頭早咧，佢哋就會喺3個唔同嘅聚集點咧 stand by， 10點咧就開行噶啦。咁所以咧都真係好特別噶，值得咧一睇同埋咧打卡啦。
1: 好啊，咁好快问问你，除咗汇景巡游啦，同埋呢一个花炮抽签嘅仪式之外啦，今次元朗十八乡天后宝诞嘅庆典仲有咩活动啊？
4: 正如头先咧，我哋都讲啦，今次咧都系结合住我哋日夜都缤纷嘅一个主题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都会咧系可以有好多喺我哋嘅朗艺径啦，同埋头先讲嘅安兴游乐场咧，都有好多嘅我哋嘅摊位游戏啦。亦都有好多嘅打卡點咧，俾大家一齊參與嘅。咁頭先我想講啦，又可能會有一啲夜晚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啲夜間嘅燈飾咧，係可以有啲燈光嘅匯演啦，同埋咧一啲有啲表演節目咧，一字接住一個一個咧，為我哋街坊咧送上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咧朗藝徑嗰度咧睇節目嘅噃。
2: 哇，非常之好啊！
4: 同嘅傳統文化嘅工作坊啦，咁我哋其實今次大會嘅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咧都強調啦，今次咧最主要咧係我哋想弘揚我哋傳統嘅文化咧，凝聚我哋元朗，甚至咧我哋唔同社區或者甚至係訪港嘅一啲旅客咧，都接觸到我哋依啲咁有價值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噃。
2: 梗係好啦，咁其實咧都會知道啦，有好多人咧會入咗元朗去睇嘅。咁你咧會唔會俾啲建議我哋？究竟咧交通方面啦，同埋咧安排上面咧，我哋無論係市民咧或者咧一啲旅客咧，應該點樣去參與同埋咧入到元朗咧？
4: 哦，系啊，嗱，咁样咧，其实大家平时嚟元朗咧，通常都会搭我哋港铁啦，
2: 系
4: 有两个站嘅，有元朗嘅站啦，同埋朗屏站。咁我自己觉得咧，喺元朗站同朗屏站落去都得，咁元朗站比较容易具体啲。咁因为咧，大家平时咧都会经过我哋嘅出口咧，去可能而家叫加点嘅商场啦，咁啊嗰度有一条叫做我哋叫做日落桥啊，大家都有冇听过？影好多我哋元朗
2: 嘅
4: 一条天桥咧，系啦，嗰条天桥啦。咁喺嗰度咧，一路穿過去咧，就會去到我哋嘅鳳翔路。其實嗰度咧，亦都係一個好嘅觀賞嘅其中一個位置啦。你沿住落去咧，如果去到合益路，去到我哋嘅教育路，都係兩邊咧，都會係好好適合嘅觀賞嘅地方。
0: 係啊，咁今日咧，
4: 大家
0: 係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很多谢李启立元朗区区议员就跟我们的这么多的介绍和分享，
2: 多谢你，
0: 也预祝你们的节目成功，麻烦你
2: 们，
1: 非常精彩，包罗万有，
2: 这两天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入元朗，
0: 收到了刚才启立给我们这么多的提示，知道有什么好地方好的位置，这样去这个地方，好，我们先谈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

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医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医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署方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医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医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医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医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汕尾以南吹东至东。

0: 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玉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着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着，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着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着，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到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跟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跟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走。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诶，直播室仲有阿一啊？
1: 咦，仲有一个喺边啊？
0: 咦，
1: 哇
0: 哇，手下留情啊！
1: 唔好咁讲，
0: 伤兵老将，
1: 你唔好咁讲，我都顶住啊！系啦，咁啊，由于咧就我都明嘅，因为做咗爸爸妈妈咧，就好明白好多时咧，即都唔系自己可以主宰到想唔想病嘅，就因为譬如小朋友要翻学啊，或者去 play group 啊，咁你就控制唔到佢喺学校点样同啲小朋友去联谊啊，是去拥抱啊，点样唔戴口罩啊，同埋啲口水乱咁喷啊，咁结果好多时咧都会因为咁样咧就惹咗翻屋企，咁翻屋企就继续广泛传播啦。
0: 系，咁啊小弟就星期初开始唔舒服啦，咁我就即系 test 过就应该系普通伤风感冒咁啊，所以即系衡量过咧就继续翻工啦。咁但系的神咧，就系中咗呢个嘅甲型流感嘅。
1: 哎哟，
0: 哎呀，咁啊，
1: 我哋高度劝住佢唔好翻嚟啦，
0: 唔好翻嚟住啦，系啦。咁啊，但系即系的神有心嘅，即系始终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唔系一份负担。佢留低咗啲嘢俾我哋嘅，咁啊，留低咗啲咩咧？就系呢个嘅话说小弟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3: 话说小弟咧，的神其实之前咧就已经因为个女出世冇几耐啦，就买咗本相簿。嗱，先讲个前设，就系其实咧阿女出世前咧已经有好多嘅谂法喺度谂啊，点样可以留住一啲共同回忆咧？咁首先其实我同太太 Cherry 拍拖嘅时候咧，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嘅平台啦，就叫做拍下我哋啲生活日常啦。咁嗰个咧，除咗想话分享下之外咧，其实都系做一个记录嘅。咁去到阿女出世嘅时候啦，咁我亦都讲过啊，之前咧就已经喺阿女出世嘅150日咧，其实我为佢系拍咗片噶啦。所以 Hira 咧喺网上边咧系有150日嘅成长嘅片段嘅咁样。因为而家咧到慢慢大过咗啦，阿 Hira 都已经系2岁半嘅人仔咧。有时我哋喺呢个平台上面咧一齐去睇电视，就突然间会碌翻一啲佢旧嘅影片。咁当佢一睇呢啲旧嘅影片嘅时候咧，佢就会见到啊 ，Hira 啊，系 Hira 啊咁样。咁今个礼拜咧，我想分享嘅呢件事咧，其实就系源于我电话嘅一个记录。咁啊，有一晚咧，我就真系坐定定啦，夜阑人静啊，同阿女咧两个人喺度就玩啊，玩半句啦。咁玩玩下咧，我就话不如睇下相啦，好唔好啊？咁 Hira 咧，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咧有一句一齐睇相或者一齐电话影相嘅习惯，所以 Hira 会知道咧有好多佢嘅相咧，其实喺我电话入边嘅。咁所以咧，导致佢咧就会同我讲好啊，咁我哋睇相啦。咁我哋就一路睇，睇翻咧有一个嘅电话合辑，嗱你都知道咧，而家啲电话咧好中意佢自己帮你将入边嘅相咧做 album， 然之后就整咗一个记录册咁样，咁佢就变一条片嘅。咁我哋就一路睇一路睇，哇！去到有一下咧，我就睇住我同 Hira 唔同阶段嘅合照啦，一齐笑啦，一齐玩啦，可能由佢冇头发睇到佢有头发，又或者系由手抱唔能够行路，下两张相咧就已经去到可以识爬，跟住慢慢睇住佢识行识走，然之后又扮鬼脸咁样，咁嗰一下咧配埋佢原先设定嘅音乐咧，我真系流咗两行眼泪啊！咁我就望住阿女，我就话啊，阿女，即系呢啲就系、是。爹哋同你嘅记忆啦，咁样咁虽然讲真佢识鬼咩，佢就系知道边个系佢，边个系我，同埋好好笑，好好玩咁样啦。咁但系我又即刻会谂，呢啲咧真系要整翻出嚟嘅。即系有时咧，我哋影完啲相咧，就真系唔会留底噶嘛。或者啲片换咗电话咧，可能呢啲珍贵嘅嘢就冇晒噶啦。咁样咁我就个心入边就咁样谂。咁好啦，跟住就发生第二件事。就是关于一个相簿的事件了。

听过有 Mister 嘅昨天呢首歌咧，都系非常之喜欢嘅其中一首歌曲。咁但系头先讲到一个相簿啦，嗱，我记得好耐之前咧都有讲过，我就话啊，我哋屋企好兴买一个相簿，一个好大嘅相簿。就连咧姐姐有一年咧嘅生日咧，其实我哋都一齐送咗一个相簿，入边就装咗啲相去送俾佢，因为呢一啲嘅难能可贵画面，尤其是咧，即系当我哋一家人嘅时候咧，我发觉唔系净系得我同我 Cherry 会去为小朋友影相，我发觉原来咧，我哋嘅家用姐姐咧系储落 Hera 好多相，亦都好好笑地咧，佢个电话入边嘅相咧系一啲我哋见唔到 Hera 嘅面孔啊，佢哋嘅动作啊，佢哋真系可能多少少时间独处咧，有时我哋出去做嘢冇办法，咁然后咧佢就会影到好多 Hera 古灵精怪嘅样，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佢嘅电话入边当中啦，佢又会间唔中 send 翻啲相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就攞嗰啲相咧去咗晒。当晒完出嚟，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好踏实啦。嗱，呢件事咧都要即系功劳咧归于 Cherry 嘅，因为佢真系好有恒心地拣好晒所有相，然之后得几心肝将佢晒出嚟。呢、这个动作看似冇乜嘢啫，晒相系都会晒啦。但系你有几可将成个相簿反转睇一次，然之后去晒一啲你觉得好有价值嘅相咧？咁佢真系做咗。咁于是咧，佢就一页一页将 Hera 好得意嘅成长经历一齐黐翻落本簿度。呢、这、一个嘅举动咧，好开心啊！因为一路睇住佢整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唉，系啊，睇住佢大啊，好得意，好得意啊！第二系咩咧？其实喺未有呢辑相之前咧，我哋都已经储落有其他相噶啦。当我哋俾屋企人睇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见到另一种嘅感觉，就系佢哋见到个孙成长啊，即系嗰啲嘅画面。哎呀，系啦，个衰妹好得意啊！嗰阵时咧，佢仲咁，佢哋又会开始话当年啊，即系讲翻其实前几年咧，佢未识行识走嗰阵时，都系成嚿饭咁啊个样。哎呀，你睇下佢而家几古灵精怪，仲称呼人啊！佢似边个啊？似爹哋咯，成日称呼人啊咁样。即有时呢一啲嘅快乐呢

系真系有钱都买唔到嘅，即系当人大咗，你会觉得有时呢啲相嘅咩价值啫？个价值就系无价咯，你好难再会揾到，可能再会买到噶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我亦都谂起另一样嘢，就系我老豆好中意帮我影一啲 video 啦，即系由我好似系啱出世去到成十二三岁咧，佢都真系有一堆嘅 video， 一堆嘅相。可能我呢样嘢遗传我老豆啦。咁然后。当我记得我细个其实咧，成日都会睇翻，因为佢哋间中就会播噶啦。我记得嗰阵时我会喊嘅，即系我会喊嘅原因系因为第一我见到自己原来系咁嘅，第二就我见到自己好开心啊，即系我见到喺电视机入边我好开心，然之后屋企嘅感觉好快乐。第二就系、是。即系我好开心喺呢个家庭，我记得以前细个系谂呢样嘢谂到喊，即系睇完个录影带啦，以前系，然之后就会喺张床度瞓觉咧，即系会瞓喺度喊咯，就话我好唔舍得呢个屋企，好开心啊呢度咁样咯。咁我呢一个嘅感觉，呢一个嘅体会，我其实都希望可以带到俾 Hira 有一个就系佢觉得生活一个家庭好开心，喺呢、這个家庭入边。悠哉悠哉，想点样笑就点样笑，点样喊就点样喊，冇压力嘅。总之有问题就一齐去面对，喺呢屋企净系得开心嘅啫。即系我都会希望 Hira 真系可以一路成长都有呢个感觉。所以咧呢、這个相簿其实系会一路一路扩大嘅，我谂唔止一个相册嘅，我会 keep 住落去都系有两三四个五六个，可能到佢第时可以攞翻俾佢个仔睇啊，俾个女睇啊，咁啊俾佢老公睇下笑下咁样。呢一种系一种。好快乐嘅纪念册，而呢个纪念册系真系见证住一家人嘅成长，就好似我屋企啊，其实摆住一张咧，就系喺 Hira 一岁左右咧，我哋嘅全家福，有我哋两公婆啦，加个女啦，跟住有爷爷嫲嫲啦，有婆婆啦，公公啦咁样，咁即系成件事系好开心嘅一张家庭照，而我觉得呢啲嘅家庭照系必须嘅，我个人觉得系必须啦。呢种必须系因为令到小朋友会有觉得，望住张相系，我哋屋企家庭系咁嘅，个家庭观念系咁嘅，成个家庭嘅感觉系咁嘅。希望 Hira 真系会感受到呢个嘅感觉啦。过去十八岁。

非常之赞成啦，的神讲嘅嘢嘅，亦都好appreciate 佢太太啊，即系 Cherry 咧，即系会将啲相即系分门别类啊，或者咧甚至乎会晒出嚟，因为咧我同佢就系一样嘅，我屋企咧都摆咗一堆嗰啲全家福啊，或者系历年。

0: 望好耐，即系第一样嘢就觉得好神奇啦！哎呀，阿馒头包包由手抱到而家，即系已经十多岁啦。又或者咧，哎呀，佢哋以前个样好可爱啊！咁当然亦都睇下，哇，我样都改变咗好多啊！咁呢啲相咧系睇一万次，每日睇。都唔会厌嘅。
1: 我最近咧，发生咗啲事咧，令我谂紧咧，好唔好，即系将啲相咧变hard copy 出嚟啊！因为咧，小弟咧，其实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咧，就唔系即系什么嘅明星啊 KOL， 我其实真系自己 mark 低自己嘅日记咁样嘅。
0: 系。
1: 咁但系最近咧，我个无论系嗰个小蓝书又好啊，嗰、IG 都好咧。忽然有啲莫名其妙嘅登入啊！
0: 即系一留言啊？
1: 唔系啊，
0: 登入系咩？
1: 尝试登入啊！咁、
0: 即系想你想攞你嘅 password。
1: 系啦、啊，即系怀疑可能有啲黑客嘅入侵啊！
0: 系
1: 我个当下最惊系咩咧？就系、是、我自己个社交平台入边嗰啲相冇晒啊！因为嗰啲相咧，其实就系正正除咗我个仔出世去到水水出世之外，就系、是、我大学时期一路以嚟我经历嘅所有嘢，忽然之间系一下清空晒咧。其实我系有啲惊嘅，咁所以即系当然当务之急就梗系 report 咗有个异常嘅登入啦，咁啊再叫做转咗个密码，咁但系咧呢、這个故事都教训我哋咧，即系 in case 即系我哋真系好多嘢惯咗 digitalize 或者用一个数码化嘅方式去储存咧，但偶然真系要晒出嚟，即系除咗叫做晒出嚟哦，你可以多啲睇，你可以多啲浏览之外咧，真系晒出嚟嘅呢个储存方式咧。某程度上是比起数码相片呢是稳阵多些少的。即数码相片眼是有一种即不是很安全的感觉在这里。
0: 是因为硬碟可能会坏啊或者各样啦、啊、咁摆在那些即是社交网络那里呢就理论上呢即都会是
1: 有机会没了的。
0: 不过亦都应该我听到一些朋友就不是吓大家他们的惨况就是可能呢他的 account 被人 hack 了。咁你从此以后就没了啦。咁你就连咗你嗰个十几廿年嘅回忆啊，一拼过就
1: 系、
0: 就要铲走晒噶啦。
1: 其实最伤系嗰啲噶嘛，嗰啲系真系伤噶。咁、所以我先至话经历即系呢个叫做有个异常登入之后，我就谂啊，系咪应该真系要晒出嚟有翻个 hard copy 喺度好啲咧？
0: 又或者而家咧就听讲话有啲软件定系唔知有啲 app 咧就可以帮你。扯翻曬嗰啲嘢落嚟先嘅，
1: 係
0: 即係先將你嗰、那個社交網絡入邊嗰啲相片啊，嗰啲回憶咧，就一次過拉翻曬落嚟先。咁你起碼咧揾隻手指又好，揾張卡又好，你store咗一次先啦，都唔會話冇曬底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應變嘅方法嚟嘅。
1: 係係，咁有啲數碼專家都話至少唔知兩三款嘅 backup 方法，咁係有時間做下咯，都係要
0: 留低嘅，都係一份心意，
1: 都係一份心意嚟嘅。
0: 好啦，咁啊一陣間翻嚟，我哋有啲咩嘉賓啊？
1: 我哋繼續有小童群。群益会嘅社工啊，郭姑娘同我哋即系讲下一啲亲子相处之道。
0: 系
1: 今集紧要啦，今集
0: 讲咩啊？
1: 今集系讲呢个嘅电子荧幕啊。
0: 哎哟，
1: 究竟应该点样拿捏咧？啊，转头翻嚟有得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与立法会沟通和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

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同宏泰阁居民上楼。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号会安排宏建阁同宏昌阁居民上楼。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号会安排宏道阁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九点至下午一点，下午的时段是两点半至六点半。每个单位可以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时，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

0: 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时，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透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终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制定应急自救预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4: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日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q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师又见萧叔，今日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呢？个 R 音即系咩音呢？即系 bar bar 嗰个发音，后面嗰个 vowel。美式英文咧，通常当然会卷嚟啦 ，bar 咁啊，萧叔扮得唔好似，但系呢个卷嘢系要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咧系巴巴巴，脷尖咧系唔会卷上嚟嘅。但系咧有一件事要特别留意嘅咧，就系唔系英式美式嘅分别，而系英式美式同埋港式嘅分别。港式咧，我哋咧系冇呢个啊音嘅，即系譬如我哋讲巴巴咧，巴巴 ，OK， 我哋嗰个啊音咧系啊多少少嘅，个脷嘅 middle part 嘅tongue，个脷嘅中间嗰 part 咧系其实系几上嘅。个脷嘅中间系占咗你个口腔都几大嘅位，所以你个口腔空洞嗰个地方咧，嗰个吉嗰个位咧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听落去嘅声音咧冇咁宏大嘅一个声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 part 嗰个位咧，嗰个口咧系会将佢压低咗，令到个口腔里面嘅空间系比较大。嗱，我嚟紧会读四个音，四个音第一个咧我读港式嘅 R， 第二个系读英式嘅 R。第三个读翻港式嘅啊，第四个读翻英式嘅哦，咁大家听下有冇个分别啊？听住话啊啊啊啊，就系呢个分别。听住啊啊啊，条脷咧，如果大家望镜咧，系应该会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个喉咙后面你望到嘅啊啊啊。OK， so 讲仲有啲咩字咧 ？Chance， C H A N C， OK。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系你讲嘅英式英文嘅话，今日就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

0: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2: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5: 好啦，我哋一年咧几个星期咧讲啊，即系究竟做家长又可以点样做好啲，咁啊对小朋友又点样管教得好啲，咁啊但系我哋讲咧唔系我哋三个讲嘅，我哋亦都揾到咧就系香港小童群益会家校齐家教高级学校家长教育主任郭淑玲姑娘。Hello， 郭姑娘，
6: 你好，你好。
7: 诶，郭姑娘已经同我哋玩到熟咗啦，
8: 系
7: 系啦，咁啊因为都知道我哋都系好唔认真嘅阿爸啦，但其实又好想认真啲嘅，
8: 好认真噶。
7: 好啦，嗱，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已经即系事先张扬咧，有一个即系家长们或者自己都好经常忐忑啊、挣扎嘅一个问题，就系电子产品同小朋友嘅关系啦。咁而家呢个年代，我哋又不能够没有电子产品啦，甚至乎机不离手啦。咁啊，我谂好多家长，包括我自己都有好多朋友都问我，究竟几多岁开始俾佢咧？系咪要真系要视呢个电子产品如洪水猛兽咧？咁啊，郭姑娘你又点睇咧？
6: 嗯。係咁啊！我估呢度咧，其實都有啲建議嘅，即係可能用呢個電子產品嘅時數啦咁樣。咁啊，佢哋有啲建議咧，就係歲半以下係啦，盡量唔用嘅。係啊，呢個都係一啲建議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就係講緊咧，可能即係兩歲到啦，咁啊大概一個鐘內咁樣。
8: 我想問個電子產品嘅定義有冇咧？即係電腦、電話呢啲就即係固然之係啦，電視又包唔包或者收音机算唔算电子产品咧？
6: 叫做荧光幕时间，
8: 系、哦、啦，即系电视其实都计嘅，
6: 其实都系嘅，
7: 系
6: 啦，咁所以变咗仲有可能即系到可能小学阶段啦，即系六至十二岁咧，其实都建议每一日咧，其实两个钟内嘅。咁当然到佢小学大啲嘅时候，多啲嘅规则啦，可能佢要做完功课先用啦，又或者佢睇嘅内容系啲咩啦咁样，咁又或者系咧，其实都要俾佢知道，其实佢都要学习紧咧自制嗰个能力噶咁样。
5: 哦，我记得。以前我哋細個係咩啊？阿媽出門口會掹，即係唔俾你睇啦。有啲朋友就話直情係會鎖住個電視機嘅，你要諗方法兩兄弟咧解鎖咧，先可以掹翻個電視機出嚟睇嘅。
8: 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個電視仲可以睇嗰個叫做閉路電視台咧。
5: 我睇幾時翻？
8: 係啦，每睇五分鐘電視就轉過去，睇阿嫲翻嚟未咧？哎呀，阿嫲真係翻嚟，要即刻熄電視啦。咁諗住瞞天過海啦，點知阿嫲翻嚟第一招係咩啊？
7: 冇電視，
6: 熱唔熱？
8: 熱噶，以前嘅電視機仲會熱噶。
7: 喂，揾住先。嗱，我哋咧首先有一個問題咧，都係亦都家長成日都會好糾結嘅，就係、是、我哋係咪一定要判死咗呢啲咁嘅屏幕啊、電視係洪水猛獸咧？嗱，因為你問我咧，我由細個真係喺呢個睇430穿梭機，我學到嘢嘅。
8: 嗯，
7: 有啲嗱調翻轉咧，而家有另一款比較極端嘅父母，佢就話啦：我屋企啊冇電視嘅，
8: 哦係，
7: 唔將睇電視嘅。几多岁之前咧，唔会俾佢掂手机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拿捏当中嗰条线咧，郭姑娘？
6: 嗯，我估呢度可以即系睇咧，其实就系、是、我估又系即系嚟自即系去明白自己嘅小朋友，即系究竟你个小朋友咧，即系了解佢想睇电视或者系玩手机系为咗啲乜嘢咯？点解佢哋会中意咧？咁样，因为有时听翻咧，其实小朋友嗰个需要咧，就系同朋友。系啦，佢哋系一个话题啊，即系人哋有，佢又好想同佢一齐倾咁样，又或者又会发现咧，可能小朋友咧其实原来觉得好无聊啊，系、觉得个生活好无聊啦，冇嘢做，咪攞个手机嚟玩下啦咁样，或者睇下咁样，所以我觉得呢度咧都系好睇紧个定义啦。咁同时间，我觉得比以前系开放咗咧，就并唔系一定用手机咧，即系冇佢嘅好处。相信而家啲家长都明白咧，用手机都有佢嘅好处。不过咧喺个过程里面咧，就系、是、正正家长点样去做。翻佢嘅角色啦，系啦，呢个点样去即系同佢哋小朋友约法三章啦，甚至乎点样去健康使用互联网呢个价值观咧，要去话到俾小朋友咧，令佢能够安全咁使用系最重要啦。
8: 嗱，我哋不如分阶段先啦，即系例如 let's say 零至三岁，即系好似彪彪人同水水呢个阶段，假设佢想睇电视啦。

0: 我可以點樣同佢即係約章，即係例如點樣，即係例如我而家好似好多時佢想睇電視 ，OK， 食完飯今晚臨瞓前有十分鐘，咁我就話嗱，你坐到好後啊，你一行去電視機前面咧，我就即刻熄咗啦，同埋十分鐘啊，十分鐘就熄啦。咁而家咧，標標人咧係真係會睇到十分鐘，佢就會同我講，哦，爸爸夠鐘啦，佢就會自己熄咗個電視，係咪咁樣都係算正確嘅咧？
1: 誒、好正確啊！就係、是、咧，你做得好好就係咧，你會同即係小朋友定一個時間，亦都係預早同佢講，就並唔係咧，我今日有時間多，心情好啲，你睇耐啲啦咁樣。咁好固定咧，聽到咧一係即係一個連續性咧，都係能夠有個十分鐘，咁佢就習慣咗，亦都會成為咗一個生活習慣咯。係啦，咁佢就會識得熄嗰個電視啦。
0: 咁、如果佢扭計話，誒睇多五分鐘，咁我哋家長又應該點樣處理咧？
1: 係啊，呢啲問題咧，家長成日都問嘅，因為就真係好難拿捏啊！嗬，咁我估呢度咧，有時家長就要都好明白咧，你嘅小朋友嘅，因為有啲小朋友知道咧，真係睇多幾分鐘咧，佢係能夠識嘅。系咪？咁有啲小朋友你知道俾多幾分鐘，佢聽日會掠多我幾分鐘嘅。咁你就要知道你嘅小朋友係邊類型啦。又或者我哋就算建議你係肯俾嘅時候咧，都望下嗰個電視劇，其實係咪真係剩翻五分鐘先？因為唔係剩翻五分鐘，佢就會叫做你繼續俾我睇埋完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家長亦都可以留意客觀睇佢個鋪機打幾耐啦，個電視劇對到最尾係幾多分鐘啦，再做多步就係坐去側邊啦。
0: 哦，
1: 係啦，因為咧嗰五分鐘咧係發生好多。变化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坐喺侧边咧陪伴住佢嗰几分钟，好啊，我陪你睇埋嗰几分钟咁样，咁佢就会感受到家长嘅关注啦。
0: 咁有冇话零至三岁即系社工会建议睇啲咩嘅剧啊？YouTube channel 啊嗰啲嘅咧？
1: 系，我估就冇特別嘅即係嗰個狀況嘅。不過可能就係都係睇小朋友嗰個興趣啦咁樣，因為有啲小朋友咧都即係有唔同興趣，可能佢哋睇卡通片啦，有啲可能中意睇啲動物啦咁樣，係啦，有啲又中意睇人哋食嘢啦，係咪咁啊？所以好多唔同嘅狀況。不過咧，家長就要留意咧，點解有時話要零至三歲咧，尤其是特別要坐喺側邊咧，就因為佢唔識得分，即係判斷啊，佢唔識得分呢個卡通係咪真係合適嘅。雖然咧，因為有時發現咧，卡通片咧睇落去好似好得意，但系原来入边咧就有啲暴力，又或者啲色情嘅状况。咁所以咧呢啲不雅嘅信息咧，其实都会即系呢张白纸会吸收咗。咁所以变咗家长咧就要留意佢嘅内容啦，系啦，咁啊睇下系啲乜嘢嚟。咁当然最好咧就系建议大家咧 download YouTube Kids， 如果系从细个开始，系啦，咁就可以筛走呢啲头先讲嗰啲嘅片段咁样。
2: 但去到我嗰个阶段咧，其实就系我俾我女睇电视都好细个就睇嘅啦，因为我会觉得佢接触过啦嘛，接触过可能佢就唔会咁累啦。咁但系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到我冇得睇电视，我点样可以训练到我都可以睇电视咧？呢、這个有冇啲家长又有呢个迷思就系，我点样可以令到家长都可以睇电视？因为有时我一睇电视，阿女就点解你有得睇，我冇得睇啊？
3: 哦，
2: 点解啊？咁样咯。
1: 系咁，如果家长睇电视，我见有啲家长咧系选择小朋友瞓咗嘅时候。系啊，见佢哋咧就话啊，两夫妻咧就系等小朋友瞓咗嘅时候咧，有个 me time 时间啦，就自己咧一齐睇电视咁样咯。咁呢个都好睇，即系又系屋企嗰个，即系每个屋企嗰个要求或者系咧嗰个部，即系每个嘅要求或者系唔同啊。系啊，真系有啲家长都觉得真系冇问题嘅，有啲可能家长真系觉得连真系连电视都真系冇噶喺屋企咁样。咁所以变咗呢个都好睇，即系家长佢自己嗰个又系个目的咯，或者佢对自己嘅期望，所以冇划一嘅标准。
3: 亦都唔需要一定系将呢啲咁嘅电子屏幕嘅嘢，就一定系将佢画成一个洪水猛兽嘅。好啦，咁啊，再推向大少少啦，
0: 三至六岁啦。
3: 系，万一发现咗佢哋已经叫做有人啦，或者开始
0: 未问你同意就自己揿咗个遥控啦，
3: 系啊，或者系佢已经开始食饭嗰阵一定要睇住个手机。咁我哋作为家长，好想甩呢个习惯。点样做会比较好啲咧？
1: 好，咁我估咧都系可以咧，就系、是又系从了解角度先，因为咧如果你一下子斩，即系俾佢，
3: 系抌咗佢，
1: 就会好大嘅亲子冲突啦，系咪啊？咁所以变咗我估咧都可以问下佢啊，其实点解你有兴趣睇啦，或者系中意睇啲咩啦，即系同佢倾下先，因为咧佢会觉得你同佢同一阵线
3: 哦，
1: 系啦，先同一阵线先，即系等于如果你要同人哋即系朋友啦，系咪啊？有时倾开，你都觉得如果嗰个人同你同一阵线咧，你都会。愿意听多少少，咁所以咧，你要啊对佢有啲嘅兴趣、好奇，去睇紧啲乜嘢，关注下佢先，又了解下，跟住咧就带出个问题啦。可能咧，即系都表达其实妈妈啦，或者爸爸都好担心你，

0: 係因為真係睇得太耐，或者影響咗你嘅食飯啦，或者瞓覺嘅生活。咁呢個咧，我哋係要處理嘅咁樣。跟住後期咧，我哋就開始訂立一啲協議啦，即係要同佢講啊，其實你係可以睇，不過係每日幾多時間或者幾點之前可以睇，咁就清清楚楚咧同佢傾，大家一個係即係叫做 win-win 嘅即係個方案咯咁樣。咁啊當然咧就係如果要減嘅時候，又並唔係一刀切啦，咁係慢慢咧逐步，可能減15分鐘。或者半個鐘、一個鐘慢慢減落去咧，小朋友又容易啲接受喎咁樣。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睇，即係小朋友狀況。當然最好咧就係到佢真係肯即係肯收機啊，準時收機嘅時候，記得咧就係讚佢。
1: 哦，係
0: 啊，呢個好行為咧就並唔係叫做理所當然，即係喺我哋家長角度收機係必然係理所當然啦，係咪啊？咁但係喺小朋友咧咁吸引嘅機啦，或者係咁豐富嘅畫面。要離開咧個誘惑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哋都要明白小朋友都係即係好難噶，
2: 繳械嘅，其實應該要讚佢嘅。

0: 但係即係啱啱一路都係講一啲即係熒幕時間啊，即係可能睇畫面、睇電視啊、睇片啊。咁慢慢去到佢哋再大啲啦，學識打機啦。咁打機純粹都係時間上要留意啊，定係其實哦唔係，打機已經係另一個 level 嘅嘢，要特別留意又點呢？
1: 系去到打機咧，都真係另一個 level 喎，因為佢識嘅人已經係好多啊。係啊，咁有時都會聽到家長講啊，其實佢冇同其他陌生人溝通嘅。不過講講下就會發現咧，就係打機同其他陌生人溝通啦。咁啊，當中可以係一啲喺落外國啦，或者係咪啊？即係或者係一啲可能唔同嘅人啦咁樣。咁呢度家長就會開始留意或者擔心佢識到啲咩人，講緊啲乜嘢。係啦，呢個都係即係值得家長嘅留意。好多嘅文化係啦，究竟係咪牽涉？到一啲嘅可能佢哋会担心佢讲粗口啦，系咪呢啲都会咧令到家长会多咗份担心嘅。咁所以我估呢度又系家长可以用一个同理心一啲关注咧去同小朋友去倾啦咁样。咁你另外亦都谂起一个即係年青人嘅例子，當其時嗰個年青人應該可能係中午到啦咁樣，咁佢就有講啊，我都即係成日打機，咁佢都係翻學啦，咁佢打到應該係凌晨兩三點，跟住又翻學咁樣，咁啊即係當然佢媽媽就應該係暗許我許啦，跟住佢都即係好否白地即係話翻俾我聽，其實媽媽點講咧，我係唔會改變嘅，係啦，跟住直至啲乜嘢咧，咁我話啊，咁直至啲乜嘢，你覺得有啲唔妥啦，佢話直至有個人咧，有個朋友咧。去同佢讲，佢话啊，咦，阿乜乜，你个样好似唔同咗，成个样咧好似潮水咗，同埋咧就系沉咗，跟住佢就即刻照下镜，啊，就开始惊，同埋暗疮多咗。
2: 哦，呢招有啲用，反而即系
3: 家长揾个同学同佢讲，
2: 系咁就系喺我哋嘅嗱大人嘅谂法当中，我哋自己打机。就係舒緩壓力啦。咁但係喺小朋友，我哋去判斷小朋友咧，我哋就會覺得呢啲係啲冇益啊，冇養分嘅
0: 時間啦。
2: 係啊，咁當然啦，亦都有另一班嘅，就而家電競都可能會有出頭天噶。我哋應該點樣去判斷小朋友打機呢一個行為咧？
1: 我估嗰个打机个行为咧，就系会唔会去到上瘾嘅状态？系啦，即系因为喺个上瘾状态，即系讲紧佢个时间又即系控制唔到啦，又长期渴望啦，又或者。

0: 系又不顾后果，明明要翻学又唔翻学啦。咁呢啲咧，即系家长咧就系要留心多啲啦，咁样。咁所以变咗打机嘅时候，我估家长都要睇下有冇影响佢嘅即系日常生活嘅运作啊。系啊，呢个都系值得关注。咁如果真系发现嘅时候，可能又及早去处理，因为都发现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咧就并唔系小朋友能够自控到啦，去到嗰个阶段，就正正可能已经去到脑咧有啲嘅系统上咧，令到佢分泌好多唔同嘅多巴胺，令到佢咧就。继续渴望咧攞多啲多巴胺开心嘅状态啊！
1: 但你觉得家长应唔应该 lock 机咧？即系 lock 机都系一个解决方法嚟噶嘛？
0: 系咁如果 lock 机咧嘅，即系有时听翻家长讲咧，都系真系好大冲突噶，系咯，即系因为太突然啦呢件事，咁所以变咗咧都建议家长咧喺 lock 机之前咧就同即系小朋友即系。再一次去即係制定嗰個協定啦，跟住就執行嗰個時候咧，就講明個後果就並唔係 lock 機咯，可能係第二日冇得玩咁樣咯，係啦，咁呢個我估都係讓小朋友去明白嗰個行為後果。當佢今日玩得好盡興嘅時候，其實你應承咗聽日咧，可能就要扣翻啦咁樣，咁好過你即時即係掹咗條線或者係 lock 咗個機，嗰個衝突咧會更大。
2: 我想問嗱，即係建唔建議家長同個小朋友一齊打機咧？即係例如可能即係當年唔係講緊零至三歲呢啲階段啦，即係可能大少少小學尾，可能五六年級。因為我契女咧，我知道佢有玩嗰只槍擊遊戲，佢成日好想話，不如你都 join 個 account 同佢一齊玩啦。咁同小朋友一齊打機係好定係壞咧？
0: 係，我估呢度咧就又係即係按家長嗰個狀況。不過咧，我都真係聽過一啲成功例子，即係有家長咧分享咧，因為健康使用互聯網都係其中我哋一個主題啦。咁跟住有家長分享咧，就係當其實個女女係啦，都係好沉迷打機，咁亦都係即係個衝突好大，跟住就閂埋房門咁樣。係啦，佢哋應該即係大一代咧，就即係大啲嘅小朋友咧，都會閂埋房門嘅，唔理家長啦咁樣。咁久而久之，家長覺得係一個問題，覺得真係好難處理。跟住佢真系咧，即系试一个即系方法啦，就系同佢一齐打，系啦，真系就佢又 download 个 apps， 跟住又同佢一齐打，跟住咧个好处就系咩咧，就同佢夹定嗱，我哋玩半个钟咧就一齐收机，跟住食饭啊咁样，咁跟住自此咧，佢又觉得同嗰个女女嘅关系又好咗啦，同埋嗰个收机嘅机率咧又会高咗。系啦，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不妨可以嘗試嘅方法嚟嘅。同埋咧，如果小朋友肯邀請你，都係一個嘅好事嚟噶。
2: 我估即打機啊，或者互聯網呢、這個，因為真係日新月異嘅一個變化啦。咁所以其實作為家長，其實好多嘢要面對。其實啱啱我哋講緊一啲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老掉牙嘅網絡問題，因為而家我都衍生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契女開始沉迷網購啊，即係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因為喺佢眼中，我可能係一啲又免運費啊，又剩，佢真係十零蚊又買一樣嘢，十零蚊又買一樣嘢，咁我就雖然我有諗過制止佢，但我而家就開始另一個 approach 係啊，我都有啲嘢買、啊，即係將你嘅網購變成幫我買嘢。即令到佢嗰個人咧就係幫契爺買嘢啦，咁起碼啲嘢唔係叫買啲無謂嘢翻嚟，咁又處唔處理到或者網購呢樣嘢有冇見到一個大趨勢都係小朋友面對嘅壓力咧，或者面對嘅難題咧？
0: 我估而家就即係比以前容易接觸咗好多嗬，即係咁，所以變咗網購咧，如果喺小學嚟講咧，我有時問開啲家長咧，佢哋都話未俾到小朋友嘅。因為佢哋嗰個 account 都係屬於家長咯，咁所以咧係好多時都係透過家長先去買咁樣，係啦，咁亦都冇即係一啲嘅方法去俾錢啦，咁但係可能大啲咧就會有呢個狀況啦咁樣，咁我估呢個咧都即係都係繼續可能要繼續分析俾佢睇，其實嗰個需要同想要啦，又或者可能望下個空間啦，會唔會令到佢都諗其實我哋真係買翻嚟真係擺咗喺度喎咁樣，咁希望佢多啲嘅去思考，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性咧？係可能定係真係。想见到靓就买，或者定话其实朋友有佢有咧咁样。
3: 咁大家就可以听翻咧几集之前啦，阿孙博士啊教我哋理财嗰阵讲啦，咩叫做需要，
2: 咩叫想要
3: 咧？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嘅课题嚟嘅。咁今日咧我哋又讲住咁多先啦，郭姑娘，我哋仲有好多嘢咧就想请教你噶。咁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留低啊郭姑娘喺度再教下我哋呢啲亲子沟通之道啊。多谢郭姑娘
4: ，thank you，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嘅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4: 妈妈 ，I love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Sik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

0: 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好，唔該曬啊，郭姑娘啊，咁啊，頭先咧就亦都講咗一個，我諗啲家長咧，尤其是譬如去到我呢一脱嘅家長，啲小朋友開始九歲、十歲，甚至乎再大少少咧，大家都成日一定係講呢個問題噶啦。喂，點啊？你啲小朋友係咪翻到屋企就大家攞住部電腦啊、手機啊、平板啊，就自己匿埋喺二角自己喺度上網啊？即大家都係講緊呢個題目。咁大家嘅題目通常就再講就係、是：咁你有冇唔俾佢玩啊？或者係喂，咁你點樣可以限制佢啲時間啊？咁大家就有好多討論啦。例如係咪喺個iPad 嗰度裝嗰個時間掣？
3: 或者兒童模式
2: 係啦，一定係要家長批准先可以用，每日限你用兩個鐘。即大家就各施各法啦。咁啊，即系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唉，即系总有一日咧，你已经即系阻止唔到佢，或者你要俾佢去放手去做。譬如举个例，大家有听上个两个礼拜嗰封信，咁其实馒头而家做功课咧，佢已经系开始要用到嗰啲Canva
3: 即系啲网页啦，
2: 网页啊。咁其实佢系需要长期上网去做嘅。又或者我举一个例咧，咁啊呢件事就好似喺信度冇讲过嘅。咁其实馒头近排咧，佢系一路好希望拥有一部自己嘅私人电脑。咁啊，即系其实佢已经有平板电脑，咁点解要私人电脑咧？就因为咧，佢对于某啲嘅游戏好有兴趣。咁我又唔知点解佢可能系即系可能睇咗一啲即系网上嘅嗰啲
3: YouTuber
2: 咁啊讲打机的好处，咁所以咧佢竟然啊系想啊我买一部同电竞有关嘅电脑俾佢。
3: 哦，但你屋企系冇电脑嘅，不嬲都。
2: 我自己有啲即系
3: 做嘢用嘅
2: laptop 咁样，我都系我嚟剪下嘢啫。咁我就唔系提供俾小朋友用嘅。咁啊呢件事咧，即系喺我同阿馒头妈嘅即系相对话当中咧，都挣扎咗一段时间嘅。
3: 我想问前少少，咁你佢哋即系两位千金，佢哋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子产品系几时啊？
2: 哦，咁啊早好多嘅。我谂其实咧电话就真系近呢一两年先至有嘅。
3: 哦，
2: 咁啊pad 咧就早少少嘅。我谂早一年到啦，系啊，因为个 pad 带唔到出街噶嘛，以前真系上唔到网噶嘛，咁只系能够喺屋企用。咁但系由于而家譬如馒头佢都需要自己翻学放学啦，
3: 系
2: 我必须要俾部电话佢啦。
3: 同埋疫情期间咧，真系焗住啲小朋友要对多咗个荧幕啊，即系嗰时 Zoom 上堂啊，你冇得冇噶嘛。
2: 咁当然啦，即系呢啲题目咧就讲一世都讲唔完嘅。你冇咁早俾。有些人就会说，喂，即是你家长群组总有一个半个就说，现在都没有啊，从来都不给的，听说你家里没有电视的，即是一定有很多这些。咁但我仍然都係講嗰句，就係首先咧，每個小朋友都唔同啦。咁譬如我都冇諗過，有一日饅頭咧，佢對於即係電競有興趣。咁饅頭係有乜嘢興趣咧？其實佢就比較中意玩嗰啲 Minecraft 啊、Roblox 嗰啲，即係自己起啲嘢，自己砌啲嘢。咁佢又唔係想同人玩嘅，佢可能甚至乎咧，有時我問佢搞緊乜咧，佢都唔係好想俾我睇嘅，因為佢想佢好有自己嗰個世界嘅。啊，呢個城咧就係我自己揼出嚟嘅。這個世界嗰个玩嘅方法咧，就系我嘅规则嚟，咁所以咧佢就话希望有一部咧就可以高规格少少嘅电脑，等佢咧就可以去做呢一啲嘅游戏，
3: 系
2: 咁啊。
3: 佢有冇做晒资料搜集？即系例如我要砌条咁嘅 RAM。跟住唔知咩 SSD， 跟住
2: 佢又未去到咁。不過咧，佢應該就係、是都有上網 search 過咧，就係咩嘅機適合我嚟做電競嘅。咁佢提供咗幾個俾我。咁我其實曾經都問過一哥，你對於電競電腦有冇認識嘅？一哥就話我唔識呢種嘢，
3: 我真係唔打機嘅，我真係唔打機嘅。我除咗手提電話捉下精靈之外咧，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打機嘅。
2: 係，
3: 所以嗰啲咩嗰陣時我個年代。大学嘅嗰位，即系嗰班朋友，佢哋玩一个好似叫 LOL 啊，英雄联盟，我系完全冇玩过噶，我连装都冇装，我真系唔中意打机嘅，所以嗰啲咩电竞嘅电脑啊设备，我系一样都冇嘅，咁所以我真系答你唔到究竟几钱，所以我想知系馒头睇中嗰个大概几钱嘅一部？
2: 我谂正常一部笔记型电脑再多少少钱啦，我估。未去到五位数嘅，系、
3: 哦、
2: 都系即系未去到嗰啲好高级嗰啲，同埋电竞椅又话咩电竞 mouse 嘅。只不过我同阿馒头妈都有个讨论。 能就係、是、啊，即係會。

0: 点咧？咁我哋就开始咧就谂一啲诡计啦。即系所谓诡计就系、是，喂唔可以咁顺悭噶嗱。即系因为咧，我哋好惊，既然我名正言顺俾咗一部我嚟叫做所谓我嚟打机或者电竞嘅电脑俾佢，咁即系佢一定会花更多时间喺呢一样嘢啦。即系呢件事必然噶嘛。因为你唔好俾佢买啊，系咪先？今日买咗唔俾佢用，咪斩搞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同阿万头妈就开始咧定一啲约法三章出嚟啊。即系例如咧，嗱，你今年嘅考试一定要过咗一个咩乜乜
1: 哦，系
0: 或者咧你应承我哋咧就每日咧就只能够玩呢个游戏或者呢一部电脑咧就
1: 45分钟
0: 几多时间咁啊，同埋咧嗱，咁你食饭嗰阵咧你就要同我哋讲下嘢咯噃，或者你俾我知道咧你平时系上紧啲咩网啊，玩紧啲咩 game 啊，就唔可以冚埋佢噶咯噃，我哋意图或企图咧就定咗呢啲规矩先，你知啦，小朋友系咁噶嘛，即系佢想你买一样嘢俾佢阵咧，
1: 咩都得啦，
0: 开条咩条件佢都杀你噶嘛，咁我哋就觉得唔好咁顺摊住，但系呢件事似乎都系避唔到噶啦。
1: 我想问，咁两位千金用平板嘅程度过唔过分先？
0: 唔监管嗰阵咪好过分咯。
1: 你有冇眼火爆或者火遮眼嘅？
0: 梗系试过无数次。
1: 咁系例如咩情况？
0: 例如佢阿妈唔记得 set。time 时间制
1: 系，
0: 咁佢哋就一路睇咯，就真系一路睇噶啦。
1: 哦，因为咧，小弟咧，嗱，当然啦，个年纪唔同，不能作比较啦。小弟咧，一开始咧，都系将呢啲嘅电子产品咧，视为洪水猛兽嘅。即系当然有啲育儿专家就话咧，睇得多咧就影响社交能力啊，又或者个发展迟缓啲啊，系啦。但我得一个嘅理念嘅啫。就是、眼睛未发育完成，
0: 系，
1: 即系我对于眼睛嘅保护系好紧要嘅。阿队长知道系啊，即系离远见到，哇，呢件衫几靓咁样，咁你会觉得眼睛喺呢个世界上灵魂之
0: 窗。佢嗰日唔系讲呢样嘢嘅，
1: 咁都系赞件衫几靓嘅，
2: 好好保护眼睛啊嘛，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同两个小朋友咧，我头嗰基本上标标人咧，头嗰两年咧，佢基本上系除咗可能有时同公公婆婆、爷爷嫲嫲 video call 之外咧，佢系冇接触过任何嘅手提电话嘅。
0: 但系佢见唔见到你用先？
1: 我喺佢面前用。
0: 哦，
1: 咁啊，太太
0: 咧
1: 就会啦。咁我哋有嘈过交嘅。
0: 啊，
1: 即系我话咁，你就唔好喺小朋友面前玩电话，佢见到就会想拥埋你一齐玩啦。
0: 系，
1: 咁系为咗呢件事咧嘈过无数咁多次，佢就觉得小朋友咧迟早都会接触手提电话，控制到咪得咯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去到几时呢去到幼稚园嗰陣呢就我发现有样嘢就係、是、因为正我冇俾佢用过电话咩都冇听过嘅时候呢上堂嘅一样嘢呢佢发现佢完全唔识啊。係咩事呢就係、是、头嗰几日幼稚园 M 班嘅时候呢老师播呢个嘅 Baby Shark。咁我怀疑所有同学仔呢屋企都有播啊有俾佢睇嗰啲片啊成啦全部小朋友识跟住跳。
0: 係。
1: 但系因为我哋咧净系播声俾佢啦，或者嗰啲音乐书俾佢睇啦，所以佢系唔知道原来呢首歌系有专即系有佢哋特登配上嘅舞步，结果咧令到阿彪彪人咧同我咧就系企咗喺个幼稚园入边咧唔识做咩都唔识做咯，就企咗喺度咯。
0: 系，
1: 咁我就翻去反思啊，系咪可以有节制地俾佢用些少即系电子荧幕啊，睇下片啊，成咁开始就大家听风信都见到有时佢会睇下啲 dinosaur 啊，睇下啲 monkey 啊，咁我都系拣一啲即系嗰啲即系俾小朋友睇嘅科学影片啊，就俾佢学下嘢咁样，咁就都系控制个时间，可能每日15至20分钟左右咯。
0: 即系暂时系咁，
1: 暂时系咁样嘅。
0: 水水咧。
1: 水水就因为佢阿哥俾佢睇咧，水水冇得唔睇嘅，咁水水再做啲接触啦。但系最近佢哋两个咧，因为有一日 hold 到咧，我执屋嘅时候咧，有部嗰部 Smith 啊，
0: 系
1: 嗰部游戏机啊，
0: 哎呀，
1: 跟住知道可以打机咧，佢哋两个竟然学识打机呢两只字，
0: 哎呀，
1: 咁就沉沦咗落去啦。
0: 哎呀，咩啊 ？Cooking Mama 嗰啲啊？
1: 唔系啊，佢哋玩有个嗰啲打交 game 啊。
0: 哎呀，
1: 佢话我要打交，我要打交。
0: 哎呀。都是那句啦冇得避嘅。
1: 避唔到嘅。
0: 即係至于点样拿捏呢我觉得呢真係冇一个说得准嘅定案嘅。都係那句啦。最好就冇为呢啲事嗌交啊唔值得啊。

0: Electric Girl 啊，咁我哋咧其实都系 Electric Boy 嚟嘅。
1: 哇！
0: 我想问一下咧，你记唔记得啊？你部电脑系点样嚟嘅咧？
1: 哦，我人生第一部电脑应该系小学四年级。
0: 系。
1: 但唔系我第一部接触嘅电脑啊，系第一部自己嘅电脑。第一部接触嘅电脑咧，应该二三年级嘅时候咧，就系、是、去表舅父屋企。咁嗰啲即系总之会有啲表舅父，佢会又系大学读书啊，要做 project 啊，就会有部电脑喺度啦。咁嗰时就
0: 系
1: 佢屋企发现，哦，原来呢个世界有样嘢叫电脑嘅。
0: 系
1: 咁，然后咧，小学四五年级嗰部电脑咧，正正就系表舅父嗰阵时屋企唔要嘅嗰部电脑啦。
0: 哦，
1: 咁我好记得咧，系嗰种。米唔系米黄色，有淡瓦象牙白色嘅荧光幕，
0: 系、
1: 啊、Window Me 啊，
0: 系
1: 即系 Window 九
0: 彩色 mon 定系
1: 彩色 mon 嚟嘅，系、啦。咁咧，
0: 我哋嗰阵时啊，仲系绿色 mon 嚟。
1: 咁我未经历过绿色 mon， 咁但系
0: VGA 同埋 Super VGA 啊，
1: 系啦，都系 VGA 线嘅。咁然后咧，我记得系牛龟嘅荧光幕，下边有个主机 ，mouse 咧都仲唔系呢个嘅。Optical mouse 即系唔系光学 mouse 啊，系有粒波，即系有个弹簧喺下面嗰个 mouse 咁样啦。咁最神奇系咩呢？就系个荧光幕咧，出边再搭多一个咧，
0: 防辐射，
1: 防辐射嘅系啦，
0: 嗰啲罩嘛，
1: 系啦。咁我记得咁嗰时咧，仲要系咁啊，舅父俾我哋啦。咁然后系都冇游戏呢个 concept 啊，即系唔知原来电脑可以攞嚟玩游戏咁。哦，有冇内置嗰啲 game？ 我记得好似都冇内置嗰啲啊，有啦，应该有啦，即系内置嗰啲咩踩地雷啊，伤心小盏啊，接龙啊呢啲嘅啫。咁然后咧，同细佬玩得最多咧就
0: 系
1: 开个小画家出嚟画画咯。咁然后
0: 哇咁益智、啊，
1: 但其实你画半个钟你已经闷噶啦，咁所以其实冇真系沉迷落电脑嗰度嘅，直至到去到中学一年级嘅时候咧。阿爸就真系买咗一部属于我同我细佬一齐用嘅电脑啦。最大嘅改变系咩呢？就
0: 系、
1: 是、个颜色变咗银色，系啦，因为觉得银色科技感劲啲，同埋咧变咗薄身嘅荧光幕，不过都仲系四比三嘅尺寸嚟嘅。咁然后就开始冧埋上网啊，即系要搵个师傅上嚟拉条宽频线，都未到光纤，我记得拉条宽频线。咁、然后
0: 宽频线噶、啊、以前。我哋用 fax 机线嘅啫
1: ，fax 机线咧去舅父屋企打机有试过啦、
0: 啊，
1: 就系、是、唔知点样会电话线会用唔到，即系要滴滴滴滴滴滴，系啦系啦，有经历过，但唔系我屋企，我屋企一嚟就已经系宽频线，系、啦，咁然后就开始上网，就已经慢慢，哦，我真正用电脑其中一个年代感好劲咧，就系咩咧？就系、是、ICQ 开始俾人淘汰，
0: 哦，淘汰添啦、哦，
1: 开始淘汰变呢个嘅。MSN 系啦，咁其实所以我系严格嚟讲系 MSN 年代先开始有呢个嘅自己嘅电脑咯。
0: 系，喂，我问多一样嘢先。咁好啦，即系头先因为我讲嘛，阿馒头就用咗好多理由咧，去意图或企图说服我哋买一部电脑俾佢。好啦，你当时你记唔记得呢部电脑你系点样得翻嚟嘅咧？
1: 考入妇女会先有咯。
0: 哦，即系有条件噶嘛？
1: 有条件入唔到 Band One 冇电脑嘅，系啊，考入妇女会先有电脑嘅。但系咧，你问我咧，电脑唔系我最。掠得最劲嘅嗰样嘢啊，我掠得最劲咧系屋企想有一部家庭游戏机啊，
0: 哦，
1: 即系无论系 P 字头嗰个又好啊，
0: 任字头嗰个
1: 系啊，或者 X 字头嗰个都好啦，我
0: 系
1: 掠我阿爸买游戏机系掠咗，因为嗰阵时个个屋企个个朋友屋企咧都一定有部咁嘅游戏机，玩 Winning 又好，玩 NBA 或者玩枪 game 都好，三国无双都好，个个屋企都有，唯独我屋企系冇嘅。咁然后你会觉得哇唔系啊好渣喎老豆，咁我同我老豆讲话可唔可以买啦，咁我老豆话唔得，万一你买完返嚟即等于啱啱队长讲嘅嘢，我系有少少啊咁似我老豆讲嘅，买完返嚟你挂住打机唔读书，咁我咪自己即系攞自己嚟搞咁样，咁最尾咧佢就话你控制老豆啦，老豆好玩过打机噶，咁跟住之后咧你叫我
0: 好少你系
1: 话你叫我向左啦，我向左啊，你叫我向右啦，仲好玩，咁所以咧我真正拥有，我到而家都冇拥有一部嘅
0: 游戏机，
1: 家庭式游戏机，
0: 系
1: 去到呢个嘅大学年代就自己追翻一部嘅。P 字头嗰时咧，咪、出咗部 portable 嘅，即系 PSP 啊，系啊，即系而家停咗产啦。我就系特登为咗弥补翻童年嘅嗰、那个
0: 阴影啊，
1: 唔好阴影啦，缺少，就特登去买翻嚟玩咯。
0: 哦，
1: 系啊，
0: 哇！我同你个年代真系相当之差得远啦。咁啊，不能进录啦。首先即系讲我个电脑系点得翻嚟啦。咁啊，由于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即系叫做啱啱开始有电脑嗰个年代咧，就系、是、呢个世界根本就完全未普及电脑嘅。咁但係呢其实坊间呢就啱啱推出咗嗰时係 Apple 2E 啊，唔知知唔知啦吓，咩386啊 ,486 啊，咁如果同我呢一脱嘅人就好明啦，因为嗰时呢仲系喺即係高登啊去黄金啊砌机嗰个年代嚟嘅。咁啱啱开始有，但係呢好少屋企有㗎啦。咁我呢就我唔记得咗我点样说服我阿爸买嘅。咁总之呢因为咧，我爸妈就即系教育程度就比较低啦，亦都唔知道咩叫高科技嘅嘢。不过咧，佢哋就成日有一个嘅谂法，就系、是、觉得第时咧都系一个科技嘅年代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啲即系佢屋企嘅小朋友，即系我同我细佬咧。

0: 电脑好有用嘅，嗱、你个仔第时可能做到电脑专家啦、
1: 工程师，
0: 技术又快过人啦，可能第时啊，仲可以识写 program 啲咩 pro 咩叫 program 啊，总之咧嗰啲嘢就可以自动可以做到出嚟噶啦，啊，即系总之就讲到咧就晓飞咁滞，咁啊因为咁样咧，我哋又唔可以话呃嘅，我哋当时啊小学唔错，我谂小学四年班到啦，我又真心相信。诶，只要有一部电脑喺屋企，俾我日日可以操控嘅话，第时我都有机会做电脑专家噶嘛。
1: 系系。
0: 咁而的而且确咁样咧，我就得到咗一部，即系我亦都好多谢我爸爸妈妈啦吓，即系唔知佢点样又搵啲朋友去问，又去咗高登嗰度扯一部机翻嚟，我就得到当时咧属于即系可能成班同学只系得两三部，两三部屋企有嘅一部，唔知360定486，摆咗屋企就头先讲啦，绿色 mon。啊，跟住用嗰啲用啲磁碟啊，就唔系细细张嗰啲卡，是磁碟，系一张大嘅 floppy 啊！你嗰阵时，哇，咁嗰时觉得好巴闭啦。咁当然佢最后嘅下场咪沦为我嚟打机咯。
1: 但系有咩机打噶？
0: 嗰时好多噶，佢有一啲咧好简单嘅，譬如有一个叫 low runner 啦，
1: 系，
0: 即系总之啲好简单嘅，总之有个人走佬，咁你咧好多人咧就嚟追你，你就要喺左右两边掘窿，
1: 哦，
0: 就埋咗嗰啲人，佢捉唔到你，爬梯避开佢，即系呢个系曾经喺80年代好 hit 嘅一个电脑 game 嚟嘅。咁啊食鬼啊，即系类似呢啲 game 咧，就喺个电脑入边已经有出现噶啦。咁我哋亦都用我哋嘅方法就得到呢啲 game 啦。
1: 哦
0: 就简单一句就是一个抄字啦，系啦，咁啊嗰段时间就开始迷上咗打机，咁我就好似到今日咧都冇学识过一门啊写电脑程式啊或者用电脑语言嘅手艺嘅，咁但系就叫做咧喺童年嘅时候就比较早去接触电脑游戏咯。
1: 哦，咁真系年代唔同咯，我个年代小学好似四五年级已经要上呢个嘅。电脑堂噶啦，
0: 啊，哦，即系我中学先有啊，
1: 已经教你用 PowerPoint 啊，
0: 我用 Basic
1: 嗰啲，系啊，
0: 咩，我都唔记得咗嗰啲名啦。总之我记得我考会考嗰阵咧，就要用 Basic 咧去写程式交卷嘅。咁所以我而家咪要防我啲小朋友咯。我知道当我好需要同埋好想要嗰样嘢嗰阵，我一定会话俾爸爸知，
1: 好有用噶。
0: 我第时就仲系电脑天才嚟噶啦。结果，唉。
1: 由电竞选手变成选手烂脚，
0: 系啦，好啊，今日讲住咁多先，有机会再讲，之后翻嚟咧有我哋三个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

0: 大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全换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今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以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和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会议亦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2.59美元，卖出4,743.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大家平时喺收音机嗰度咧，听到彪彪人把声，好似几精灵、几可爱。而妹妹咧，水水亦都非常之活泼。但系当佢哋两个摆埋一齐嘅时候，究竟系点嘅呢？嗱，咁啱得咁巧，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发生咗一个好典型嘅事件。嗱，一齐听一下佢哋两个摆埋一齐嘅时候，究竟系点咧？
1: Hello 张哥祥，
2: 你咧？
1: Hello 妹妹。
2: Hello 妹妹，哇，你都识得叫咩啊？
1: 好多菠菜。
2: 咩啊？好多菠菜啊！
1: 菠菜食嘅。
2: 阿妹讲咩？好多菠菜系咩嚟噶？系啊，佢哋摆埋一齐，好似好开心，讲啲无聊嘅嘢就系咁，叽叽叽叽叽叽，系咁笑。但系呢个嘅笑容只系维持咗唔够三分钟，跟住佢哋两个就大打出手啦。先系阿妹咬阿哥哥，然后彪彪人又还手。嗱，结果作为老豆嘅我咧，就梗系分开佢哋两个啦。然后当佢哋冷静咗落嚟嘅时候，我就捉彪彪人埋一边。问下佢究竟咁做系啱唔啱嘅咧？
1: 好啦，专家神，
2: 啱啱发生咗一件事，你只手系咪俾人咬啊？
1: 系啊，未好翻。
2: 未好翻，边个咬你噶？
1: 妹妹。
2: 妹妹点解咬你嘅？
1: 好痛啊！佢要捉人。
2: 哦，佢要捉人，跟住就咬你啦。
1: 系啊。
2: 爸爸有冇话佢啊？
1: 有，
2: 但系调翻转，你啱啱又打阿妹喎，系咪啊？
1: 系。
2: 咁样啱唔啱噶？
1: 啱。
2: 啱。
1: 系。
2: 打人系唔啱嘅，知唔知？
1: 知。
2: 讲对唔住。
1: 爸爸对唔住，妹妹对唔住。
2: 有以后有啲咩事唔可以打交，知唔知？
1: 知。拜拜。
2: 拜拜。
1: Sorry， 爸爸。Sorry， 妹妹。
0: 嗱，你唔好以为听到呢度件事道个歉就完咗，你估唔到原来峰回路转，喺我教训完彪彪人唔够两分钟之后，到阿水水俾我捉埋入房教训嘅时候，呢个时候彪彪人竟然好乖，行过嚟问佢阿妹究竟饮奶奶要饮热定系饮冻？喂，两兄妹忽然又相敬如宾。互爱互助又喺翻埋一齐喎，哇！佢两个究竟搞啲咩噶？
2: 你叫咩名啦？
1: 啊，
3: 妹妹，妈妈要冻啦。
1: 系啊。
2: OK OK， 唔该唔该，你去帮妹妹攞冻奶奶系 ，thank you。
3: Thank you， 我睇冻书巾，我攞冻书俾你睇。
2: 好好好，唔该。嗱，哥哥系咪对你几好啊？
1: 系啊。
2: 咁你今日系咪同哥哥打交啊？
1: 系啊。
2: 你咬佢啊？
1: 系啊。
2: 唔可以咬哥哥，知唔知？哎呀，唔可以噶，知唔知？知唔知？
1: 知。
2: 系啦，哥哥锡唔锡你啊？
1: 锡。
2: 哦，系咯，咁佢但系佢都打你喎，系咪啊？
1: 系啊。
2: 系啦，咁两兄妹可唔可以打交噶？
1: 唔可以。
2: 唔可以 ，OK， 咁就乖啦。我叫哥哥讲对唔住，你都讲对唔住啦。
1: 唔住。
2: 唔系唔住，系对唔住。Okay,
1: sorry.
2: Sorry. 嗯，好啦，你话拜拜张显彤。
1: 拜拜，张显彤。

0: 老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ira。
1: 哎呦！
2: 你叫咩名啊
1: ？Hira。
2: 哇，好叻喎！
3: 知唔知点解佢做到啊？因为我哋应承咗去录完音之后咧，就俾佢想要嘅嘢佢
2: 啦。系啦，就系、可以去睇电视啦。咁但系我想问阿 Hira， 你今个星期我哋准备带你去学咩啊？
1: 钢琴。
2: 哇，你真系知喎、
3: 啊。系啊，但系就有一个任务咧，就要早起身咯，因为嗰个堂系9:30啊。
2: 其实都系挑战我哋。
3: 系啊。Yes, after recording.
2: 因为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嘅任务咧，其实就要好早起身。我哋上堂系上9:30堂，即系我哋9:00要去到目的地。
3: 咁咧，其实咧，我哋要8:00就要出门口啦。跟住咧，平日其实 Hira 有时11:00、12:00先起身咯。
2: 系啊，所以 Hira， 我哋可唔可以应承我咧？到时我哋星期日可以早啲起身啊？
3: 其实问咗佢几次咧，即系想学啲咩兴趣班咧，佢话要跳舞喎。
2: 系啊，咁我哋亦都试咗好多，俾佢睇 hip hop 啊，俾佢睇好多类别啊，跟住咧最后琴日就你俾咗一个新嘅佢睇啦。
3: 系啊，俾佢睇芭蕾舞，佢好中意，可能啲裙仔又靓啦，跟住佢扮咯，跟住电视嗰啲去跳咯，所以我哋今次试堂嗰个都系体操加芭蕾舞咯。
2: 系啊，我哋平时喺屋企咧，都阿 Hira 咧会带住我哋玩一个游戏，就系捉住我只手跳舞咯，系咪啊 ？You like dancing？
1: Yes
2: 。今次咧呢一个嘅课程咧，其实系一个亲子跳舞班嚟嘅。
3: 是啊，原来好难找的，找了很多间都找不到啊。跟住原先其实问过呢间就觉得太早啦，跟住我就话哦咁唔该你先咁样，跟住就继续找其他啦，周围都冇咯。
2: 应该咁讲，我哋想找一啲我哋想希望上堂嘅地方，有嘅坊间有好多嘅，但有啲好远啊。
3: 是啊，我哋想要地点又近啦，又唔好太早啦，跟住点知原来冇咁完美嘅。
2: 系咁，但系冇办法啦，咁啊想啲近啲，但系早啲都唔紧要啦。咁所以就拣咗跟住落嚟拣嘅呢一个地方。不过咧、这个过程当中咧，其实难在咩咧？2.5岁咧，唔系间间都收嘅。
3: 系啊，好多都系3岁，因为我有啲朋友都系教跳舞啦，好多朋友教跳舞啦，但系全部都系收啲3岁或以上咯。
2: 系啊，同埋嗰个分离班咧，系需要即系唔可以有家长陪同，咁所以咧，我哋要拣一个要有家长陪同咧，就更加难选择。
3: 系啊，终于俾我哋揾到啊！
2: 系啊，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咁但系唔知道 Hira 到时上堂系 O 唔 OK 啦？
3: 希望佢中意啦。

0: 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现在就是早上时间6:45，你听我把声就知道我今日啱啱起身啦。Hello， 老馒头。
2: Hello， 全，生日快乐。
1: 喂，既然你都记得阿爸生日，今个星期咗，你会唔会送一份生日礼物俾阿爸咧？
2: 会啊，咩啊？
1: 就系你自己翻学，俾我入去瞓翻觉得唔得啊
2: ？No， 如果而家自己翻学嘅话，会迟到啊。
1: 哦，好啦，我哋行啦。A few moments later， 生日快乐！
3: 喂，一哥，早晨啊，喂，
4: 早晨，早晨，
3: 喂，生日流流，不如今日个访问你帮我顶咗佢啊，喂，
4: 咁唔好咁讲，生日有公开系一个恩赐嚟噶嘛，
3: 咁啊系啦，我哋一哥嗱，今晚咧小弟咧，因为屋企嘅小朋友咧已经咧就安排咗一个盛大嘅晚餐啊，即系佢哋好有心安排咗啦，咁我势必要出席啦，如果唔系你就失望，所以你今晚记得帮我翻去节目度交代一声，我今日系有翻工嘅。
4: 哦，梗要啦！
3: 而家我哋访问咧就嚟紧老豆嘅嘉宾，
4: 我已经帮你改咗个名啦，今日
3: 咩啊？
4: 因为平时我私底下系嗌我系刘生，刘生，刘生，
3: 系
4: 今日系刘生日啊！今日继刘旅行之后，刘生日啦！
3: 咁你呢个访问咧，星期五先播出，因为咧我希望阿一哥帮我翻去讲翻一番公道嘅说话。我系有翻工，我而家几点钟啊？而家听紧咩节目啊？听一桶金。
4: 哦，10:00系嘛？
3: 啊，我要翻，今朝亦都要车阿女翻学。啊，我哋有翻工嘅 ，OK。
4: 系，寻晚我哋又搞到11:00先走啊，喺呢度。
3: 因为周嘉怡啊，攞几听都录唔到。好，我哋而家开车啦。A few
5: moments later. Happy birthday, Arjun. Happy birthday, Fei Jun. Happy birthday, Chou Chun. Happy birthday, Bun Jun.
3: 你可唔可以讲一次头先你讲咗咩全话？
5: Fei Jun、Chou Jun、Bun Jun 同埋Arjun。
3: Fei Jun 即系边个啊？
5: 你啊。
3: Chou Jun咧？
5: 你啊。
3: Bun Jun咧？
5: 你啊。
3: 为什么你要这样形容一个生日的人呢？
5: 我觉得老啊，唔记得老全啦，
3: 冇老全啦。好啦，咁首先咧，我而家要讲翻一件事先啦，阿馒头妈。咁啊，而家咧就系小弟即系啊牛一嗰日啦，俾人改咗名叫刘生日啊嘛，系啦。我想讲讲咧，琴晚咧我翻嚟屋企嗰阵咧，之前咧就由于我未食饭啦，咁啊馒头妈咧就同我讲咗一样嘢噶。
6: 阿全，我哋已经准备好宵夜俾你食啦，你快啲翻嚟食啦。
3: 咁當時咧，我就懷住滿心嘅喜悦咧，我就諗住哇，太好啦！即係嚇，老婆又準備咗嚇，唔知係咪慶祝生日嘅一個 surprise 晚餐俾我喺屋企翻到嚟就食，因為嗰晚咧就做嘢做到好夜喎。咁但係我一翻到嚟嘅時候就發現咗一件事嘅，我就見到咧台面咧就係有一碟餃子，但係好奇怪嗰條餃子得幾多隻啊？
6: 得翻一半啊！
3: 即係幾多隻啊？
6: 幾隻咯？
3: 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呢？
6: 我唔可以出卖佢噶，我唔可以讲。
3: 刘包包，发生咩事啊？
7: 拜拜。
3: 即系咩啊？
7: 拜拜。
3: 我听讲话，本来啊系整俾爸爸我嚟庆祝生日嗰啲饺子啊，结果啊就俾一件叫刘包包嘅人咧就食晒，系咪？
7: 我都冇食晒，食咗少少啫嘛。
3: 当时究竟系发生咩事啊？馒头妈，你可唔可以讲讲？
6: 本来包包同我一齐好兴奋咁样一齐煮饺子啦，跟住佢就好兴奋话煮俾爸爸食，又摆好到好靓啊，又摆定嗰啲饺子汁出嚟俾你啦。煮
3: 哇好冧啊！
6: 跟住佢好开心摆喺个台度，跟住佢突然之间闻下就话，其实真系好香，我好想食啊咁。
3: 结果咧？
7: 跟住就食咗一只啦。
3: 咁跟住咧？
7: 跟住仲有食咗一只。
3: 跟住咧，
7: 跟住再食咗一只，
3: 跟住咧，
7: 跟住再食咗一只，
3: 跟住咧，
7: 跟住就食咗四只啦。
3: 本来有几多只噶？
7: 十只。
3: 结果咧？
7: 剩翻6只。
3: 即系你食咗我4只啊？
7: 系啊，本来仲想食嘅。
3: 咁发生咩事啊？
7: 掹棉被啊！
3: 唔该，起音乐啊！阿爸生日一年只系得一次。你都要在阿爸嗰个生日饭嗰度拿走咗4只咁可贵嘅饺子？
7: 唔关我事啊！你今日翻，
3: 你可以唔食噶嘛？
7: 不
6: 过咧，我阻止佢食咧，其实都唔系因为你，我惊佢食得太饱咧，瞓得唔好，所以先叫佢唔好食啫。如果早啲，我都会俾佢食噶，哈哈。
3: 梁万头，你对于呢件事你有咩睇法咧？
2: 点解会睇得出嘅？你都唔知道本书有几多只。系
3: 咁你冇理由煮咁少嘢俾我食噶嘛吓？我翻嚟咧，好似咧嗰啲咧，人哋食剩咗嗰啲咁样样啊。
2: 平时都系食我哋食剩嘅嘢噶啦。
6: 包包，你系咪用咗阿全嗰啲筷子同埋羹嚟食噶？
7: 系啊。
3: 吓？呢个我唔知啊。
6: 冇嘢咁样摆翻落去啊？
7: 我好人啊，抹翻佢嘅。
3: 因为我唔知噶，即系我又食咗你啲口水，
7: 你都唔理噶啦。
3: 平时又唔见你食我啲口水，
7: 因为你啲口水好难食。
3: 你啲口水好好食咩？
7: 系啊。
3: 大家睇到我哋屋企人对我几好啦，即系喺朝头早我就要继续要做阿全啦，冇得放假啦。
2: 咁之前你部车坏咗，咪冇车咗几日咯。
3: 咁啊点啊？
2: 你咪走咗。
3: 咁啊点啊？
2: 所以你咪
3: 你而家好似咧，嗰啲小姐咧同嗰啲工人讲嘢咁样样。
2: 咁你都走咗啦嘛？
7: 你真系一个工人嚟噶。
3: 我生日啊！
7: 听日都唔系你嘅生日，最多祝福翻你啊！
3: 祝福我咩啊？咁好啊！有咩祝福？你每人讲十句，祝福阿全嘅说话。
7: 笨笨笨笨，
3: 呢个唔系祝福我，出啲派利是嗰阵，我祝福你笨笨笨笨啦嗱。
7: 仲老仲笨，
3: 老班头，你唔好听你个妹讲啊！
2: 生日快乐！
3: 做咧，
7: 肥人肥转，
2: 身体健康。
3: 做咧。
7: 身体肥胖
3: 咩啊？
7: 身体肥胖，
3: 唔要呢啲啊！喂，老马头，你冇理你个妹啊！
2: 龙马精神
3: 啊！
2: 龙马精神，万事胜意。
3: 有过年咩？而家生日啊！万事胜意啊！金银满屋一问，
2: 多谢你啊！金银满屋。
3: 而家讲紧我嘅生日咧，你会去人哋啊嗰啲贺寿嗰啲啊，同近你讲金银满屋啊？
2: 可以啫，
3: 可以不出咩步啊？嚟啦，再冇
6: 啊！
7: 肥人肥肥，
3: 唔系冇所有四字成语都加肥字喺前面啦。我话俾你知，
2: 笨全笨笨，
7: 我仲有啊，快高长大。
3: 唔该，再起音乐啊！系冇错，呢段音乐啱啦。大家是不是等我这个生日觉得很开心呢？
6: 是啊。
3: 我又很开心地过了一个很难忘的生日呢。听日我又要继续做回阿全了。
7: 不是，你今天都是阿全来的。
3: 多谢各位。准备一二三。
2: 万头包包提醒你。
7: 记住啊，阿全很肥是不是很蠢的。
2: 记住啊，阿全不可以再快高长大。
7: 啊是不是他现在51岁啊。
3: 唔使话俾人知嘅呢啲嘢。
2: 阿全而家就嚟60岁啦，
7: 希望见到你几多岁啊？
3: 多谢各位听众，我真系喺一个好幸福嘅家庭嗰度生活。我今年生日，我真系好开心，好美满，好感恩。多谢各位，多谢你哋接受访问啦。
2: 多谢接受访问，
7: 拜拜。
2: 听咗几多车我？
7: 拜拜。
3: 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涉及至少40000几人。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

0: 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1: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0: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2: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0: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4: 国际调解院是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5: 我们这个 case 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因此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4: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5: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4: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6: 宏福苑七塘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執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

0: 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号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至26号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至29号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半。每户最多4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昼每节各4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呢4个钟头。消息又話，行動涉及龐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難以持續執行，而經政府人員支援，居民在兩次上樓之後已經搬走一定數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應該盡量用好五月的上樓機會執拾。區議員羅曉峰話：歡迎當局迅速回應居民的期望。
1: 我哋喺上次嘅觀察當中咧，唔少嘅居民咧都首先啦上到去就會攞咗佢哋一啲嘅個人嘅貴重物品啦，或者係值得紀念價值嘅物品啦。居民同我表達，都希望今次會唔會考慮攞埋其他一啲嘅個人嘅物品咧，甚至一啲嘅細型嘅家電咧。對於政府今次咁迅速去回應咗佢哋居民，希望可以再次翻上去執拾是表示歡迎的。
0: 羅曉峰又指，吸取上次經驗，上樓安排涉及很大的體力勞動，關愛隊會盡量安排足夠人手為居民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今個月12日和20日的兩場業主簡介會已經收到超過1000名業主報名參加，強調有充足名額給所有業主出席。合安會在簡介會前透過短信發送網上簡介會的會議資料至業主的註冊電話號碼。合安話收到個別業主表示遇到技術困難，相關業主已經接受轉介，關愛隊會提供適切協助。如其他業主需要協助，可聯絡一戶一社工或者透過網站與合安聯絡。民政事務總署會安排各區關愛隊提供協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6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3: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话，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话，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 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喺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佢又指喺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至今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大量学生和教职员用户资料有外泄风险，涉及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等。在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今日傍晚6点，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涉及至少40000多人，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和成绩怀疑外泄。公署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邓永林报道。
4: 可以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作業、講座影片等內容的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懷疑遭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據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資料外泄，應該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並警告如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纪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5: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是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
4: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将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卢晓山报道。
6: 伊朗传媒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又说，美军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冇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指挥控制中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传媒其后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他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7: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超過四個月，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議員陳海欣形容專科門診診金和藥費加幅以倍計，但立法會亦都冇得否決，要求下次調整收費要先到立法會討論。
8: 冇諮詢的情況下，我哋都冇得否決佢而家嗰個加幅。我自己個人絕對，如果以議員反映市民聲音咧，係唔支持呢個加幅嘅。佢哋係有病冇得揀，希望醫管局解説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7: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

0: 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1: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嘅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喺我嘅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嘅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0: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民建联嘅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咗人申请豁免系自然嘅事，又形容市民申请嘅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2: 而家加完价之后咧，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咧，系有啲问题。冇人咧系中意揦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0: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1: 随住个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嘅。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0: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嘅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四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15000个，大幅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2%，少过预期。分析话，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韧性，强化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48.2，低过预期。美股情况，道指系报49716点，升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本港方面，港股结束连续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稍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近0.9%，成交金额是超过2700亿元。恒指全个星期累计升幅大约是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6: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到講作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

0: 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1: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0: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呢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政府说今次的发行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超过30个市场的环球投资者广泛参与，錄得總認購金額大約是2390億港元等值，認購額是發行額的大約8.6倍。憧憬中美元首會面、美伊達成協議等，近日離岸人民幣一度突破6.8關口，創超過3年的新高，在岸價就收報6.0817對一美元，較上日收市微跌2點子。分析預期短期人民幣可能會升至6.7866對一美元。任浩峰報導。
3: 人民幣中間價自超過3年高位回落，報6.8502對一美元，較星期四中間價跌15點子，終止兩日升勢。離岸人民幣曾經突破6.8對一美元關口，創超過3年新高，之後在6.8關口窄幅上落，離岸價一度跌至近6.81對一美元，其後低位回穩。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說，內地上月外匯儲備高於預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個星期會面，預料會面氣氛友好，都會利好人民幣後市走勢，短線或者升至6.7866對一美元。
4: 真係確實到喺下個星期就會見面嘅話咧，已經對比之前嘅狀態為之好咯。咁我相信應該都會一個幾友好嘅氣氛去進行啦。市場個解讀應該會進一步對人民幣嘅匯價嚟講會有一個支持，有個幫助喺度咯。短線可能你話進一步挑戰嘅位置咧，可能6.7866對一美金附近嘅位置先，12个月人民幣嘅目標咧可以挑戰到6.75對一美金嘅水平咯。
3: 陳正樂又提到，中東地緣政局變化大，唔同國家推動儲備多元化，對中國嚟講係合適時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對人民幣有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经调整盈利就可能显著倒退。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的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5: 多間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業績，騰訊和阿里巴巴預料盈利表現分化。綜合市場預測，騰訊上季收入大約1993億元人民幣，經調整盈利超過676億元，按年增長超過一成。個別大行憧憬騰訊的 AI 技術能夠有效驅動廣告業務擴張，同時提升用戶參與度和商業變現能力。至於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預料按年增長涨约4%至2465億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0%至144億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億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0: 投资总监温钢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1: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亦都到千万，这些其实对他们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實他們那邊都會側重於銷售方面來講多少少，我亦都覺得理解。騰訊和京東呢可能競爭會未來方面會激烈一點，他們那個護城河方面來講不是那麼闊，不是那麼深，其實很容易會被其他行家搶了個 market share。
0: 溫鋼成說，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以及管理層怎樣描述公司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股情况，道指报49,680点，升83点；标普500指数报7,387点，升5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超过2,7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243点，跌2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9跌9.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21.74美元，卖出价4,722.83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飞行服务队招聘航空电子飞机工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兼职导师、兼职大委员、设有合约救生员招募日。教育局招聘 教育枢纽行政经理、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项目主任、文员、兼职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兼职教育心理学家、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6: 外交担使命，
7: 青年创未来。
8: 今年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9: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9: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9: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6: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9: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1: 未来无限，
1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4: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5: 星期六朝早9点，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7: 同你体验新科技 ，like

0: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1: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2: 智利伊基克自由貿易區因為免稅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進口，但滯銷的貨品處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馬沙漠，沙漠乾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難，有機會釋出微塑膠污染土壤。當地正是發展回收再造，並推出新法規要求業界負責處理。
1: 逢星期六早上十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3: 十萬八千里。
4: 有時候我是氣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氣候情人。
5: 西傑，你咪以為望住個海用啲咁嘅聲線講嘢就會令人著迷得㗎？其實係令人著火啊！
4: 以後我繼續同大家分享人同魚嘅關係。
5: 嗱，我就唔係好想聽你講嘅啫。今個星期陳家俊就請嚟港產魚類話滄桑嘅寫作團隊，口述香港人同魚類嘅關係啊！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5: 同我鄭瑞文。
7: 大氣候，
8: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欢迎来到五月八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内气温27度，湿度83%。今晚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用未来做善事。在直播室呢有海林啦，有我好拍档黄仲远啦。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来自协康会的梁慧玲女士。
2: Hello， 大家好啊。
0: 那Mills，一般来讲我们平时做善事，我印象中我哋香港人印象最深刻都係夜晚可以瞓夜啲，睇人哋走下鋼線啊，舞下大刀啊，咁樣係咪啊？
1: 係嘛，即係
0: 唱下啲
1: 慈善晚會，即係類似咁嗰啲啦，或者喺電視上邊啦。呢個都好細個就已經即係有嘅。咁、
0: 即係唔知點解我哋香港將即係起碼一般嘅人啊，即係尤其是小朋友，我哋係將粵劇《紅伶》同善事係連埋咗一齊嘅。
1: 你講得都啱喎，即係每一次以前細個嘅時候就係感覺得咯，係啦，同埋就我諗恆常嘅或者都好耐以前咁啊，賣旗都仍然繼續都有啦。咁呢個都好耐好耐以前都已經喺。啊，唔識海林係咪啦？我認咗佢先啦，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咁都有嘅。咁我自己當然都試過啦。咁啊，都仲有嘅，即係例如有啲叫係捐款啊，即係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啊。咁啊，一杯咖啡嘅價錢啊，即係類似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咁樣嘅方式，
0: 或者去做善事。以前去行路咯，嗰啲咩八萬行啊，嗰啲啊，登山啊，我記得以前學校都有啲唔知。可能是英國咧，有啲得意啲嘅就係話，唔知你話去話你應承你只會做一樣嘢嘅，跟住如果你做得到，譬如話我最近唔食糖咁樣樣，咁我就一個禮拜冇食到糖，咁我周圍嘅同學就會每人捐幾多錢。
1: 咁都得嘅咩？係
0: 啊，
1: 即係例如我話一個禮拜我唔做家務咁樣咧，真係。可以一世捐添喎，
0: 唔係你要一個禮拜咧做好多家務咁樣，即係做一樣你唔係平時唔係咁中意做嘅嘢，咁啊 OK。不過我最近發現咧有一個協會咧，我覺得佢哋嘅籌款嘅方法好得意，我好認同嘅。
1: 點樣啊？
0: 因為就係咧，佢哋有一個全港廚師精英大匯演，就係、是、其實係即係。你捐款嘅人咧，其實你係買飛入場啦，咁你就可以一次過試曬好多全香港一啲好犀利嘅廚師嘅手藝啊。咁我覺得我依樣嘢我完全贊同喎，我覺得簡直依個好似係我唔好話做善事咁開心咯，就簡直係平時我都會覺得願意啊，一次過可以試到咁多廚師嘅手藝，咁所以我就話一定要揾協康會上嚟傾下偈，咁所以我哋就今日揾到協康會嘅依個行政總裁咁阿 Rachel 上嚟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協康會做乜㗎？
2: 我想有些听众都可能听过协康会的。其实协康会在香港都63年的了。
0: 哇
2: 好久是吧
1: 是啊都真的不知道那么久。
0: 是啊
1: 成日会听。
2: 咁咧就我哋主要都係幫助一啲咧有發展障礙嘅小朋友，譬如大家有時成日都會聽到自閉症啦、發展障礙啦、讀寫障礙或者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嚇，呢啲小朋友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嚇。咁我哋會做啲咩咧？就係我哋其實全港咧，我哋有超過70多間嘅訓練中心啦嚇，啊同埋我哋會為呢啲嘅小朋友咧提供一啲專業訓練嘅嚇，同埋家庭支援。咁希望咧，等佢哋嗰個嘅潛能咧，係可以發揮得到，同埋都俾家長咧係有一個嘅支援。
0: 因為其實有小朋友，即係其實家長其實佢都係想佢小朋友快樂健康成長嘅。咁突然間佢去翻學嗰陣，突然間好似 hit 到個 wall block 咁樣，突然間可能係成績冇周邊嘅同學好啊，跟住可能係屋企有少少情緒嘅障礙啊，或者甚至乎嚴重啲嘅，可能同班嘅同學嘅相處好差啊，甚至乎有啲嚴重嘅 case， 可能仲有少少可能打有拗撬啊，呢啲其實對於一個家長嚟講係好心碎嘅一個情況，尤其是如果係有啲單親媽媽啊，或者係平時嘅工作已經好大壓力，咁其實係一個好無助嘅狀態嚟。
2: 絕對是啊，因為 我想每个家长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成长。但是当你看到咦为什么我的小朋友零零舍舍是有些东西卡住呢，好像刚才可能说讲的可能眼泪咦人家个个都讲紧成句了，他都还可能单字啊又未识讲，或者同人家眼是不望人啦，是啦，或者有时好冲动的眼泪一箭咁飙咗去，成日同人家嗌交，即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呢，家長其實心裏面都有好多疑問啊，係咪即係有啲咩問題咧？咁樣咁可能又會試下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幫佢。咁但係當你都見到咦好似冇乜進步嘅時候咧，其實就開始好彷徨嚇。咁其實我哋都係好強調咧，其實真係要正視個問題。有時啲家長我諗住話，唉，大嗰啲好啲噶啦，話唔定係啦，即係再大啲好啲啦。但係有時越拖咧，個問題就會即係。仲嚴重咗。
0: 以前細個，即係起碼我細個嗰陣，我哋中國人係覺得啊，小朋友讀寫障礙係佢曳啫，上堂唔專心，或者係佢而家即係有好多嘢，我哋都覺得大個會好啲，但係其實唔係咁噶嘛 ，Mills。係
1: 即係乜嘢？直情都唔知道係讀寫障礙，有呢一個咁樣嘅問題添。佢你講得啱啦，佢直情係就會覺得。唔讀書唔叻啦，唔乖啦，唔記住個字啦，成日寫調轉咗啊，左右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咧，我相信都會以前係成日出現嘅。就算而家知道咧，我成日都喺度咁諗嘅，即係其中一個咧，即係做小朋友同埋做老人家嘅服務咧，都係好幫到手嘅。嗱。如果以个受众嚟讲，即系话个家长或者小朋友咧，当然佢更加会觉得小朋友嘅即系对佢哋一啲帮助嘅服务咧，系好大好大，能够舒缓到佢嗰啲担心啊紧张，因为佢紧张，即系我现实啲咧，即系嗰个情况，其实现在嘅可能啲家人未必咁担心老人家，我想知就系，但系佢个需求好大。
0: 需求好大，
1: 但系个家人未必咁担心，但系小朋友咧，我谂大家都能够。

0: 可能啲家人未必咁擔心老人家，我想知就係，但係佢個需求好大，
1: 需求好大。
0: 但係個家人未必咁擔心，但係小朋友咧，我諗大家都能夠想象到佢會好擔心，而當中佢係好無助，最主要佢唔知道乜嘢事，而跟住喺香港呢個社會係會好多嘅比較，點解我小朋友會咁？跟住喺學校裏邊有好唔同嘅表現，佢都唔知道應該要點樣去做，我話佢啊。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定是其实真的他有一些需要帮助啊，即是其实是很无助的。我自己
1: 有数得计的，为什么小朋友大家会紧张一点？因为一个小朋友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参与在这里担心这件事嘛。所以通常一个小朋友可能是六个人在后面去担心。但是其实年长的照顾其实都是一件 很值得关注的事。
0: 是也很紧
1: 要。但是一个老人家可能后面就未必有六个人去担忧这件事，除非他可能他仔女多了可能有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老人家的照顾某些时候可能很不幸地是落在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膊头上面。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讲小朋友，即是以前的，即是古代的，即是这样的是不对的，即是小朋友读书出了问题，通常我们就会觉得藤條炆豬肉幫唔幫到手咧？但當然而家打小朋友絕對唔啱噶。如果你鄰居你見到有啲咁嘅事嘅話，直頭要報警添。但係其實依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其實有時候早啲介入，可能唔需要好多嘅幫助，那個小朋友其實就可以有好大嘅進展咯，係咪啊？
2: 絕對是啊！其實咧，之前諾貝爾經濟學家嗰邊咧嚇都提出一個理論，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能夠早啲去幫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早啲俾佢哋需要嘅支援佢嘅話咧，其實你比起往後到佢大個之後先至俾支援咧，其實到時候咧你要投放多七倍嘅資源，講緊係個資源成本。所以咧呢、這個如果你想減輕對社會嗰個嘅成本嘅話咧，其實應該係真係越細干預越細個就俾睇針對症下藥，佢有啲咩問題？我哋有時我成龍家長講話，你唔好理佢係咪。即係一定係咪自閉症，或者係咪有啲家長話我接受唔到我仔自閉症？我話你唔使嚟，其實佢咩名都唔關係，你要知道佢需要乜嘢訓練，你咪俾嗰個訓練佢咯。等於你近視，你咪配副眼鏡咯，係啊，你唔需要夠為嗰個嘅名而困擾嚇。你早啲俾適當嘅訓練佢咧，其實佢係可以好快進步。
1: 因为而家喺外国系叫做 spectrum 噶啦，系嘛 ？On the spectrum 咁样样噶，
0: 都系嘅。
1: 因为佢其实即系我哋以前话自闭症个名好难听啦，咁跟住就可能觉得自闭症就系某一类嘅 behavior， 但系其实喺外国慢慢而家会见到嘅就话，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嘅光谱，可能有啲都几识社交嘅 versions， 但系可能佢喺某一啲地方佢会受到困扰，但系其实。如果適量地佢哋自己又有呢個 awareness， 可能佢哋可能喺某啲地方更加強啲，所以早啲佢介入嘅話，可能就會等佢可以用佢自己嘅方法嚟融入社會。
0: 呢、這個我都想問咧 ，Rachel， 即係曉方會而家佢最主要個幫助嘅對象其實係小朋友，有冇話係由幾多歲到幾多歲嘅？
2: 嗱，我哋咧早期咧嚇。剛才講啦，我哋六十幾年噶啦嘛，好初期嘅時候，最初，我哋就係即係主要都係俾幼兒嘅，即係由初生去到讀小學之前嘅階段啦，我叫學前階段嚇。咁嗰啲總之喺呢個階段裡面，一啲有發展障礙嘅小朋友都係我哋會提供專業訓練俾佢哋。咁但後來咧，因為政府行融合教育啊，咁變咗咧呢批小朋友，尤其當佢經過訓練進步咗咧，佢就唔需要去特殊學校，其實佢能力上佢應該可以去到普通嘅小學裡面就讀嚇。咁所以咧就慢慢入到小學，不過咧啲家長就翻嚟同我講話，梁姑娘可唔可以幫我哋手啊？即係嗱，我哋喺耳旁嗰度訓練完，好開心，但係翻去小學咧搞唔掂，因為當初我諗 其實啱啱行融合教育嘅時候咧，嚇好多老師啊，對於一啲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唔係咁掌握，嚇，即係唔係好知點樣喺課堂上照顧啊，點幫佢？咁於是我哋就開始延伸我哋嘅服務，做埋咧我哋嘅小學生啦、中學生啦。而家我哋每年都幫緊200間嘅小學、中學，我哋派我哋嘅心理學家、社工、治療師入到學校嗰度咧，係幫啲小朋友開啲嘅訓練小組，嚇，幫教啲家長、教啲老師點樣喺課堂、屋企。

0: 支援佢哋吓。咁甚至而家佢哋毕完业啦，又轮到第二个新问题啦，就系揾工啦，系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做埋就业支援嘅。咁所以你睇到个慢慢就系由我哋由主力都系做小朋友，而家就延伸到去
1: 大朋友，
0: 系啦，大朋友吓，同埋我哋都会做埋家庭咯。
2: 嗯，家庭都系一个非常關鍵，因為其實能夠想像到啦，即係協安會有一個幫助，但係其實佢喺屋企裏邊同家人嘅照，即係嘅相處啊，或者係大家嘅甚至乎有啲練習啊，點樣可以幫到嗰個小朋友？其實某程度上，我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嗰個重要程度係相等嘅。因為咧，嗱，即係我自己喺可能喺協安裏邊嘅服務，我未必會最特別清楚。但係例如有啲言語治療咁樣，都係少幫啲小朋友。咁其實教完佢做個 section 時候咧，其實佢係要好需要翻到屋企，而家長去幫到手。但係好多時咧都係阿家俊覺得嗰度係睇醫生咁樣咧，即係睇個症先，跟住去嗰度睇醫生，跟住平時咧就基本上就冇特別一個去照顧或者嘅鍛鍊嘅情況咧，其實佢個即係進步未必會咁顯著咯。即係其實都真係好想啲家長知道，其實呢個係好關鍵。
0: 其實係啊，頭先 Mills 你講緊就係話家長都去要有一個知識技巧，點樣幫小朋友咧做一個嘅家居訓練。其實咧，我想講就係話我哋有時睇到啊，個小朋友有啲發展上嘅障礙。好似个问题就喺个小朋友身上，但我想讲咧，其实原来呢个小朋友当佢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其实对家庭系带嚟好大好大嘅冲击，系啊，即系你想象一下，父母一知道嗰下啊，原来我个小朋友系自闭症，系读写障碍，佢会觉得嗰下好似真系家长形容我话，好似个天真系冧咗落嚟。
1: 有时候觉得系自己嘅失败嚟噶嘛，即系到底我做错咗啲乜嘢嘢咧？系咪我系咪我嘅基因定系乜嘢？点解我做过啲乜嘢嚟？有啲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人之常情，
2: 系人之常情，正常嘅反应。
1: 跟住见到个懵，咪逃避咯。有时候同埋有时候系可能个小朋友讲嘢比较困难，咁你其實你就要更加多時間去跟他做練習，但是我們人是平時是想逃避的嘛，我看下個電話 看多五分鐘，等我再做這件事，這個就你們會給家長一些支援是不是？
0: 會啊會啊，我們有七間的家長支援中心在全港不同的區域的，在這些中心裡面我們有社工可以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輔導，還有
1: 但是怎麼家長自己走進來的
0: 申請？是啊，不用申請的，即是他就不用說什麼轉介那些不用，就這樣
1: 進來求救就行
0: 了。是啦是啦，我們中心是 open 的，是開放給家長，裡面有社工，我剛才說有輔導之餘，最重要我想就是說家長能夠互相支援。好多時，因為你想象下，譬如我小朋友自閉症，咁你唔會打開門同隔離個隔離個
1: 陳嫂，
0: 係啦，阿陳師奶或者阿李太講啊，我小朋友咁噶嘛。坦白講嘅，啲家長話，我有時連我嘅老爺奶奶，甚至朋友，佢哋都未必好完全明白到我真係有一個特殊需要小朋友嘅感覺嚇。有時佢哋話，係咪你緊張得滯啊？係咪你教得唔好啊？嚇，即係佢哋都未必明啊。但係喺家長支援中心就係全部都係同路人。家長就找到大家好放心，因為入到去不會再有人批判你，反而是大家講幾一句，大家對方就會好明白，好能夠互相支持得到。
1: 係咯，我之前喺一個糖寶寶嘅機構做義工啦，其實都係見到家長之間，即係有糖寶寶嘅家長其實都好辛苦啊。但係佢哋有家長之間傾偈話，你個小朋友最近有啲乜嘢進步啊？大家嗰個共鳴感好強啊。
0: 係啊，其實個衝擊真係好大嘅，正咁講嗱。唔單止係家長首先話，喂，我真係成世喎，你其實係諗緊係一個即係好長遠你嘅擔心，同埋我想講咧就係對個夫婦嘅關係都好有影響，即係可能個爸就會話啦，阿媽你係咪太緊張啊？或者係咪你教法即係管教有問題啊？阿媽又會可能埋怨個爸爸話，你我成日要帶個小朋友又做評估做訓練，但你又可能冇乜參與嚇，咁同埋事實上個心力嘅消耗係好大。因為你要帶他去不同地方訓練，又可能我的訓練會很貴，這個對家裡的負擔，甚至你怎樣跟你的 親人去解釋話：，誒點解你翻唔係讀普通我嗰間幼稚園嘅？你點解翻啲特別咁特別嘅訓練中心咧？咁樣
1: 有時調翻轉頭，爸爸都其實都係一個大細路嚟噶嘛。未有小朋友之前係你照顧我噶嘛。而家你點解淨係嘥曬啲時間喺個小朋友身上？咁我咧，我嘅需要咧，我嘅情緒需要咧，呢啲都係一個人嘅常情嚟噶嘛。
0: 係
2: 係啊，呢啲都會造成都好多，即係所以係。在家中的一个成员出现了可能大家需要照顾的情况，其实如果不是懂得怎样去处理的话，或者懂得怎样去照顾的话，其实是令到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很多其他的问题发生。
3: 听一首歌先，听一首 Pandora 的善良之歌。新闻回来我们继续讲，用未来做先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

0: 灯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斯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65，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7，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8，澳元兑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3.59 美元，卖出 4715.24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秋。
4: 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3: 无声刻在背后，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

0: 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色无限，蓝色，
2: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讲到史前人类嘅食物，以往我哋以为佢哋只会食烤煮肉类，但原来呢啲只系因为过往嘅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嘅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嘅学者令觅途径分析咗5000至8000年前嘅陶器上残留嘅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嘅植物同鱼放埋一齐烹煮，而食谱仲有地域性嘅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还发现这些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是有特定的组合，甚至不同地域的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在俄罗斯的顿河一带的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和野草和淡水鱼一起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的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夹米果和鱼一起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夹米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蓝地球，悠然撰稿。
2: 色无限
3: FM
2: 92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3: 色
2: 无限，
3: 色
2: 无限知识。
5: 旅游乐园之
6: 韩国济州岛自由行之旅，
5: 今个星期欧海星
6: 同大家分享一大班朋友快闪济州岛，
7: 行程包括
5: 牛岛踩单车、
7: 去成山日出峰行山、
5: 天地苑瀑布公园、
7: 海岸景点有龙头岩，
5: 当然仲食鲍鱼粥、海鲜锅、烤肉餐啊！
7: 仲邀请钟杰良一起分享。
5: 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年欧海星，
6: 旅游乐园见。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9: 《当更72小时》，
10: 帮你留意一下系冇问题嘅，本来。但是呢，我哋人手又唔好够。
9: 当一个资深嘅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嘅新入职保安员，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10: 够嘅，够嘅，辉哥，冇问题嘅。我巡商场嗰阵时咧，会留意一下噶啦。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11:11，翻到嚟我哋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今个星期五风平浪静、啊，有冇落雨？有冇任何嘅天气警告？啊，喺直播室咧有海林同埋我嘅好拍档黄仲远，同埋今晚我哋请嚟嘅系协康会嘅行政总裁阿 Rachel 梁慧玲。咁头先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讲咗，其实协康会真系做几多嘅嘢嘅，
1: 系啊，好多服务全线。我都估唔到系照顾埋佢就业添，系啊，其实呢样嘢都几难做，即系系啊，要照顾埋呢一方面嘅话，其实人力物力啊、资源啊，其实系真系需要好好多，
0: 所以要筹款啊，
1: 所以要筹款啊，
0: 咁但系点解协康会有个咁独特嘅筹款方法嘅咧？
2: 其实讲下故仔啦，我想在那时大约应该是1990年啦，我想一路去做服务的时候呢，其实看到社会上有的需要很多的，即是需要帮的家庭也很多。咁所以我哋就话啊，其实你看到有需要就要去发展的时候就要钱啦，好简单，要资源啦。咁我哋那时就成立了一个筹款的委员会，咁我哋就成立了之后就想啦，啊，我哋最想筹钱做啲咩呢？咁当时呢我哋就话啊，我哋最想做就系家庭支援，系啦吓。咁因为正讲我哋好多做训练，好多时都将个眼光咧就唉猛咁训练，俾个训练小朋友。但系咧，我哋同样睇到就系话，其实家长嘅支援好紧要吓，即系要家长要先接受得到小朋友嘅情况，亦都家长要明白就系话啊，其实照顾小朋友佢系需要学习嘅，佢有啲能力吓，同埋家长即系佢之间嘅压力咧，亦都要舒缓。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有一个地方可以俾家长咧，佢可以学到点样教，点样帮佢小朋友，又可以咧，佢有一啲同路人家长之间咧，互相可以支持嘅吓，有需要嘅家长亦都可以得到我哋社工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就想成立一个叫家长资源中心。咁所以咧嗰时谂啦，啊好啦，有呢个目标咯，又有呢个谂法，咁点筹咧？我哋嗰时就咁啱委员会咧吓，有啲成员就话啊。其实美国当时咧就兴一个概念，就系用美食试下。咁时我话，咦都好、啊，点样用美食嗱？双赢嘅嗱，中意食嘢嘅人咧又可以嚟到试到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吓。咁、而我哋咧喺过程里面咧又可以让佢哋认识到吓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嘅家庭嘅需要吓、又可以筹到个善款。于是咧我哋就做咗第一届。當時就係全港廚師精英大匯演，即係我哋叫 Great Chefs 係啦。咁啊，一路到而家啦，咁我哋好開心。
0: 20多年，
2: 第29屆啊，係啊，呢36年裏面係第29屆。
1: 係啊。首先咧就係、其實呢個概念喺美國嗰度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幫啲NGO 去做籌款嘅一個 ideas。但系就佢哋嗰時都係叫做 NGO 機構自己去 run 啦，定係即係有一個叫做 fundraising 嘅機構，佢啊有呢一個咁嘅形式，跟住周圍去幫唔同 NGO。佢哋一開頭係點認識噶？
2: 係我哋諗咗呢個概念之後咧，用擺喺我哋度啊嘛，咁我哋就。自己搞，其實當時就係我哋協康會有一個籌款委員會，佢哋自己就。系啦，揾好多香港，系啊，當時係我哋一手一腳自己做嘅啫。
0: 但係廚師喺廚房入邊噶嘛，你哋點樣去揾佢哋啊？
1: 係咯，點說服佢哋咧？係咯。
2: 嗱，當時咧，我哋就有個工作小組嘅嚇，咁其實咧就係話，我哋裡面咧都有好多唔同飲食界嘅人啦，有我哋協康會嘅成員啦嚇，亦都有我哋一啲頭先講啦，可能係啲名即係著名嘅餐廳嘅老闆啦，食評家啦，酒評家。或者一啲美食專欄嘅作家，咁我哋大家一齊有呢個概念，我哋好想幫協康籌款開一間家長資源中心。嗰時香港未有，全香港都未有嚇、我哋想做第一間嚇、於是大家有咗呢個諗法，有呢個使命之後，就開始諗啦。有啲人就去幫手揾餐廳，係啦；有啲人就揾場地，有啲人就去揾酒商，係啦。咁於是咧就
0: 人強馬壯，
2: 係啦。於是咧就最尾咧，大家就攞呢個概念出嚟就做。頭先講過，就是、有一晚我哋嗰時咧。第一屆我哋係喺 Hilton 希爾頓酒店嚇，咁、就喺佢哋個 ballroom 嚇，咁嗰時應該係有24間嘅餐廳係啦，都係全城頂尖嘅餐廳嚟。咁當善長咧就買即係、就是、買票入場啦，叫做俾一個錢。咁佢嚟到之後咧，個形式好特別嘅，我想講嗱，普通你就咁坐低食啦嘛，但我哋咧
0: 唔係滿漢全席咁嘅。
2: 冇係啊，唔係坐低嘅，我哋係好似一個好 relax 嘅氣氛嘅。
0: 哦，
1: 係。
2: 同埋咧個廚師係我哋可以。 嗱，個廚師佢會預備咗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即係可能呢一檔咧就係中菜形式，呢一檔咧就係西餐，呢一檔咧就可能另外啲亞洲特色。咁於是咧，我哋個廚師係喺度嘅，即係意思你一路去攞嘢食嘅時候咧，你可以同個廚師傾偈嘅。
0: 哦，
2: 係啊嚇，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好氣氛係好好，一路啲係啦，啲人就可以一路食嘢係啦。一路去同
0: 都
2: 係
0: 啲有頭有面有名嘅廚師嚟，
2: 好出名嘅餐廳。
0: 平時你其實去嗰度食飯都未必見到佢嘅。

0: 係㗎，咁你就係可以一路傾偈，食住好靚嘅嘢食，同埋淨係講係做緊善事咯，嚇咁你所以所以啲廚師事實上嚟嘅時候咧，佢哋都好知道點解要今日喺度。其實佢哋知道佢哋冇分錢，冇收錢嘅，一毫子都冇收過。
1: 佢哋真係出力嘅，
0: 係啦，全部所有嚟嘅廚師食材又冇俾收，即係冇收我哋錢啦嚇。當然人手啊嗰啲都係冇收。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哋知道今日籌翻嚟嘅錢，全部都係可以去翻曬幫我哋有需要嘅小朋友嘅家庭。咁所以大家係。即係眾志成城咯，真係你去做一件事。
2: 嗯啊、第一間中心喺邊啊？
0: 我哋喺石硤尾。
2: 嗯，
0: 係啦。咁嗰時係1990年第一間啦。咁跟住睇到好多家長好快翻嚟個成效好，嗰啲家長嚟到，佢係話：，唉，即係我終於揾到一個好安心嘅避風港。嗯、因為有啲嘢佢真係話，我同第啲人我都未必聽得明，但係其實我嚟到家長資源中心，我隔離啲全部都係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嘅家庭。
2: 嗯，
0: 我流眼淚。我唔開心，我想揾人分享嘅時候，其實你隔離嗰個係聽得明，我哋講緊叫同路人。咁呢個支援係好多你買唔到嘅，真係。
1: 即係攬頭攬頸。係
0: 啦，佢真話呢個係去第二個家，佢有好大壓力嘅時候，佢就話我就識得嚟家長支援中心。我話我曾經攬住個仔想去跳噶啦，不過唞一唞，我落嚟中心吸啖氣，同隔離嗰個傾下偈，又好似覺得原來有困難嗰個唔止淨係自己。其實你身邊嘅人同你一樣嘅遭遇都有。佢哋都闖得過，佢哋都行得過咧。其實我應該自己都可以。咁其實我哋睇到個中心係好幫到人，於是我哋就1992年嘅時候就開咗第二間喺大埔。咁去到開完第二間咧，政府都開始睇到，
2: 係
0: 啦，
2: 即係
0: 有成效啦。於是咧，政府就喺1994年開始咧就資助。就其他嘅資源中心，咁嗰時都全港有6家。
3: 哇，好好嘢喎！我意思好好嘢係影響到，
0: 係啊，
3: 即係最後成為一個 policy 喎。呢件事係非常唔容易喎，
1: 即係肯定係有大好明顯住嘅成效，可以俾到大家睇到係咪？
3: 我想問下咧，咁嗰時候。即係我咁樣講啦，即係其實係未必需要嘅。即係例如喺個籌款晚會，即係嗰個美食quick serve 嗰個活動裏面，其實有冇啲呢啲咁樣嘅 message 或者點樣咧，係俾到可能係捐款者，即係啲食客佢了解多啲或者點樣㗎？
0: 會噶，係啊，我哋都會透過唔同嘅認識啦，嚇嚟到嚟俾參與嘅賓客咧，可以認識我哋嘅小朋友啦，我哋嘅服務包括咗我哋有小朋友啦，會現場會喺度嘅，係
1: 咪啊？
0: 係啊，係啊，我哋因為我哋都會有慈善獎券售賣嘅嚇，咁啲小朋友會同啲善長傾下偈啦，過去係啦嚇，咁如果佢有興趣可以買我哋嘅慈善獎券，咁傾偈嘅過程佢哋係啦，又會同啲小朋友啊問下佢啊嚇，同埋家長問下啊小朋友咩情況啊，咁呢當中佢哋會睇得到，家長又會分享佢哋照顧小朋友嘅一啲心路歷程嚇，咁呢個過程係咧，佢哋可以啲嘉賓又可以了解我哋服務多啲，咁固然我哋一定都有本書仔啦，去介紹我哋嘅服務啦，又會播放我哋一啲嘅中心嘅服務嘅介紹啦，咁希望嚟嘅人，正如我哋講，唔係淨係佢可以感受到美食係啦嚇，係一個好 relax 好開心嘅晚上之餘咧，佢哋真係會覺得自己係有一個力量，其實係幫緊社會上其他有需要嘅人咯。
1: 第一屆就30多年前係嘛？
0: 1990年啦，36年前啦。
1: 有幾多個廚師啊？當時？
0: 當時有24間餐廳。
1: 今年咧？今年過幾日？
0: 今年好犀利啦！
1: 5月11日係嘛？
0: 係啊，50啦，超過50間啦，係 Grand Hyatt。
1: 50間，超過50間餐廳。
0: 超過50間餐廳，係啊。
1: 哇！
3: 係咯，唔係我驚到時阿 Rachel 搞咗個變咗係。真係香港一個城市咧，
1: 要
3: 係個，你諗下要50個香港 top chef， 而嚟到一齊去會聚，其實有我其實諗唔到有另一個活動。
1: 唔係，所以我突然間覺得，所以我覺得好一定要講呢樣嘢，就我覺得好得意呢個籌款嘅方法，同埋即係你係覺得。好開心咁樣去做呢件善事，唔係話硬住頭皮，我一定係我要行幾多步啊？嗰啲，你知以前你嚇好耐，即係起碼我一個唔中意做運動嘅人，我會覺得啊，去食嘢好開心咁樣。
3: 咁同埋可以用一個係好差唔多全民都會接受嘅一個途徑去做，再加上咧，其實咧我。

0: 我觉得个好处咧就系，因为我头先咧喺度咁问嘅话咧，因为我唔系完全知情啦，因为咧某程度上咧，即系如果唔做呢啲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筹款活动，
1: 嗯，
0: 系咪？即已经系一个好好，
1: 是
0: 但系如果喺里边啲人又知道自己又嚟到系叫做我筹款又唔系全系食嘢，咁跟住佢又可以做到，同埋。幫手嘅你話廚師或者廚師佢哋嘅其他嘅一啲嘅助手啊嗰樣嘢，佢哋都知道咧。其實每年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
1: 同埋我唔知道原來仲有啲小朋友可以嚟咁，等佢哋可以即係等佢參與多啲社會嘅活動啊嘛。
0: 啊，係喎，呢個佢哋係點樣反應啲小朋友或者有冇一啲咧係一開頭？都有啲担心啊，或者佢个表现系点样啊，家长又有啲担心，有冇啲咁嘅情况一开头嘅时候。
2: 开头呢啲小朋友最兴奋呢就系佢哋可以同啲厨师一起去整嘢食㗎。我哋有一个环节。
0: 哦咁嘅。
2: 即唔系当日，不过系之前嘅、嗯。我哋啱啱喺四月嘅时候呢都做咗一个嘅传媒嘅招待场。係、啦。咁嗰次呢我哋就安排咗好多小朋友啦。咁嚟同我哋宣传嗰啲嘅朋友一起见面啦。咁佢哋会见埋啲厨师添㗎。咁佢哋一起整嘢食。咁有時整蛋糕啦，整曲奇啦咁樣，咁一齊去裝飾嘅蛋糕，佢哋好開心嘅，係啊，見到啲廚師戴住頂咁高嘅帽嘅，咁你成日覺得，咦呢、這個係你咁你啲互動又好開心嘅。
1: 淨係中餐定係有其他嘅
2: 啊？好國際化，
0: 各式各樣，
2: 各式各樣。中餐就算中餐都有再分啦，可能有潮州啦，有呢個粵菜啦，係啦，有另外有越南啦，日式啦，系啦吓，今年都有鲍鱼啦，
1: 系、啦，
2: 西式啦，即系可以系包罗万有，真系，
1: 即系中意食嘢，
2: 有几间米芝莲添嘅，
1: 系咯，平时我哋去想食自助餐都系想一次过食晒好多各种各样风味嘅嘢，但系你呢个系一次过食晒五十几间餐厅嘅嘢，
0: 其实咧，我咁样谂啊，你而家最多系可以收到或者 cater 到几多人
1: 嘅？几多人入到场？
2: 哦，我哋全晚超过1000嘅，
0: 嗯，
2: 系啊，1000个人吓，因为佢哋本来咧，我哋净系用个ballroom 系啦，但系后来咧都睇到即系好多人咧好想参与同埋响应，我哋都开心，
1: 反应踊跃，
2: 系啦，咁于是咧我哋就再开多咗两个场地，系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個人數加到去超過1000噶啦。
1: 嗯，發展到另外一個美食節啊！呢個
0: 係啊，唔係同埋我覺得都我都係啊，擔心啊 Rachel， 即係如果係更加多人知咧，我即係其實好蛇嘅。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好易接受喎，
1: 好易接受
0: 呢個 idea 係好好喎，係咯，即係。
1: 如果我漏你话，我哋去行几多步或者爬乜嘢山嗰啲，你都要谂过先啦，系咪？
0: 系。
1: 但系话喂去食嘢啊，
0: 系唔系乜同埋头先嗰个真系好吸引，即系我突然间咁样讲啫，即系你话搞个黑白大厨咧，都未必咁多厨肯过嚟参加。
1: 系啊，
0: 系咯。
2: 啲厨咧系咧，佢哋都好开心嘅。有时成日都听到佢哋讲咧话，嗱下年啊约埋一齐啊，再嚟啊咁样。
1: 系
2: 咪？系啊，啲厨其实佢哋之间咧见翻咧。就话我哋旧年几时嚟过？前年又见到你，即系佢哋之间咧都系好期待等紧呢件事发生嘅。
1: 因为其实同行其实唔系平时未必咁多时间有得机会见面噶嘛。因为你其实 run 一间餐厅或者 run 一个饮食嘅机构，其实系一件好忙嘅事嚟嘅。难得大家一年有一日，大家系真系为咗即系放下自己其他嘅嘢，系为咗一件好事嚟出啲力。咁大家应该我相信可以见到大家可以玩得好开心，
2: 绝对系。
0: 有冇有啲厨师嘅有趣嘅特别为呢个做个菜式咁，有冇呢啲咁样噶？
2: 哦，反而谂起啲特别嘅片段，即系咁多年我去过系啦。我记得有一两年咧系特别虚撼嘅。系啦吓，边两年咧就系、是、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是、当时政务司司长嘅系林郑月娥女士嚟嘅时候吓，咁嗰年都系多人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一年咧，我哋请到谢霆锋嚟，
0: 哇！ 即係叫佢
1: 大柱啊，
0: 係啊，我哋留喺下一節要講下，一定要講下呢個謝霆鋒呢一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四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絡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英国地方选举仲点紧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减。首相司纪言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他

0: 佢唔会回避呢一啲议题，亦都唔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司基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嚟讲非常严峻，佢会承担责任，但唔会辞职。道琼斯指数报49607点，啱啱跳咗啦，系49612点，升1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390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是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9美元，卖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资本主义对于大自然嘅改造，往往带有一种近乎宗教咁嘅狂热。在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嘅商业蓝图里边，西非嗰片热带雨林被统治者视作障碍。
10: 欧洲早期探险家面对非洲丛林时，多半带住猎奇眼光。然而，20世纪美国工程师眼中仅有核心指标：产量。推土机发出轰鸣，将原始森林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排列得如阅兵方阵般笔直的巴西橡胶树。所有无法产出橡胶的植物皆被视为必须铲除的杂草。当地人赖以生存的采集和狩猎场地在工业化步伐下瞬间化为乌有。工业化同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劳动力的支取。割胶工人每日凌晨4点便需徒步入林工作。工人拎着特制刀具步入7克林地。每一刀划下深度必须无误。在费尔斯通会计记账系统里面，生命有着清晰标价。橡胶树乃公司核心资产，受植物学家照料，而穿梭于林间的劳工仅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消耗品。作者于档案中发现了价值倒置。在公司眼中，一棵成熟橡胶树的价值远超非锐割胶工。树皮的轻微损伤会面临严格罚款甚至解雇，而劳工在丛林中染上的疾病与工伤却无人过问。
9: 利比利亚总统金恩面对欧洲殖民地在边界推进，选择将美国资本引入国门。金恩天真地认为费尔斯通可以帮利比利亚着上一件避弹衣。作者点出这场赌局的本质， 蒙罗维亚的政治精英以为引入美国资本就可以抵御欧洲的帝国，其实是将国家卖给形式更加隐蔽的主子。在美国企业眼中，利比利亚从来都不是需要扶持的盟友，实在是一个缺乏议价能力的资源补给站。委曲求全从来不会换来真正的独立，在帝国扩张中，弱者向来无缘成为平等的玩家，只是牌桌上任人摆布的筹码。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1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2: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13: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14: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13: 钟伟明，
15: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1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哇，好快樂，又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咁今晚咧點解咁快樂呢？因為我哋講嘅題目係用味蕾做善事。咁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賓啦 ，Rachel 啦，同埋咧就有個拍檔黃宗遠同埋我海林。咁頭先咧就講咗30多年喎，29屆嘅依個全港嘅依個Great Chef 係嘛？依個廚師大會員。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么一帆风顺的呢？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水到渠成的？应该不拍电影的。
1: 三十年应该经过很多次的经济问题啊，有疫情那些的，是怎样
2: 呢？其实呢刚才你都说了的，海林，我们36年是不是但只有29屆，是不是有些屆不见了？
1: 是。
2: 其实就是主要呢就是疫情那几年呢我们搞不到。是啊，其实疫情完咗之后咧，咁我哋都谂就话啊，都好想继续再搞，但系咧真系遇到好大困难。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其实疫情啱啱完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大家对于出去食饭啊，或者当时嘅经济咧，其实个条件都系仲系未系好恢复嘅。
1: 即系争好远，
2: 系啦，
1: 个恢复所谓恢复，
2: 真系讲嗰句就系叫你我话，因为我哋成个Great Chefs。个关键就系我哋要揾一啲全港嘅我哋叫知名嘅餐厅一齐嚟到去夹粉一齐，我哋做呢个善事。但系啲餐厅都话 ，Rachel， 我哋都自身难保，即系个经济咁样，我哋点派人，点样揾别俾啲食材，或者点样去支持你嘅活动咧？其实大家都曾经有一下谂。系咪就咁会完结呢 g r e a t Chef，
1: 即系有谂过会
0: 咁严重啊？
1: 被逼 give up 咁样
2: 系啊！即系我哋固然好唔想，但系事实上，你当你揾餐厅嘅时候，好多食柠檬，即系都话：哎呀，我哋系啦，我哋好想帮你，不过我哋自己都自身难保，搞唔掂，点帮你？嗰年系真系大家开始会谂：诶，做唔做到落去咧？吓、不过就我觉得。有一个好感动嘅就系，其实我哋成个工作小组咧，真系好齐心吓，即系大家都系好强嘅意志同埋毅力啦。唔得，我哋唔可以即系俾一个我哋坚持咗咁耐嘢咧，我哋放弃吓。如果我哋仍然坚守，我哋觉得我哋做嘅嘢，我哋系最尾系帮到有需要嘅人咧，我哋唔好咁快放弃。系啊，我哋再谂办法，咁就真系好。

0: 多餐廳逐間去敲門，逐間去問。咁最尾咧、都好多謝，就係、是、我哋最尾都揾到三十幾間，係啦。咁固然冇即
1: 全盛時
0: 係啦，全盛時咁多啦嚇。咁、但係起碼都有三十幾間啦，我哋可以起動翻個 Great Chef 係啦嚇。咁嗰個係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咯
2: 嚇。呢、這個都想問咧，其實喺揾緊佢哋嘅時候啦，揾個三十幾間啦，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即係我喺度諗緊，就係話佢哋自己都喺度水深火熱嘅情況啦。其實嗰時嘅同事去同佢哋傾嘅時候咧，需唔需要好多嘅說服，定係其實都俾到一個好大嘅？驚喜俾大家就係、是，有啲唔能夠嘅都真係可能唔能夠啦，即係呢個可能直接講啦。但係其他嗰啲咧都基本上，可能你哋講講，佢哋就話咬緊牙關都即刻去啊，定係其實都好多遲疑，要大家好多唔同嘅安排啊，各樣嘢先得啊。
0: 都要噶，係啊。當時好以前依家就係話我哋揾啲餐廳。而家就可能好，你揾佢咧，佢好快就短時間就回覆你應承噶啦。咁當時咧就係、是、你揾佢，可能佢隔咗好耐都唔復你。咁我哋就要係啦，我哋就要揾好多人幫手咯嚇。除咗工作小組，我哋董事會啊，唔同嘅委員會嘅成員咧一齊就係、是、可能你又識一間，佢又識一間，咁大家咧就去揾啦。我去邊度食開嘢，即係要出動曬啲人情牌啦。我以前食開呢間嘅，我又即管問下啦嚇，你又問下，咁慢慢慢慢咧就都要即係叫說服下啦，鼓勵下啦。可能嗰啲未答覆嗰啲咧，呢間未覆啊，我識佢嘅，我走去又問下佢啦咁樣。咁就係咁樣咧，大家都每人再行多幾步，係啦嚇。咁於是就最尾。可以系啦，有翻咁多餐廳，
2: 即系连啲餐厅都互相帮助一下，有时候即系出声咁样。
1: 今年系有五十几间餐厅啦，千几位善长人翁啦。咁筹到款之后，其实有啲乜嘢打算咧？
0: 其实咧，我哋有两个目标啦，吓，第一个咧就系继续支持我哋嘅家长资源中心嘅运作啦，吓、第二个咧就系我哋都希望发展呢啲创新性嘅项目啊，系啦，咁嗰度都需要有善款吓。其中一个我哋最想做嘅咧，近年就系一个我哋推广一个系脑神经多元化，即、就、系、是、neurodiversity 嘅概念，系啦。咁其实系啲咩嚟嘅咧？正如头先讲啦，家长知道嘅小朋友有特殊需要啦，吓，其实嗰、那个。震撼好大嘅，好多时佢底下就唉冇啦，即系我个小朋友佢又读唔成书，系啊，甚至将来就唔做到嘢，系啦，搵唔搵到食，能够自立都唔知道，
1: 即系 instead of 人在起跑线，系书在起跑
0: 线，系啦，即系就好灰啦。咁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其实人嘅脑袋咧系好多元化嘅，即系佢可能佢讲嘢呢一部分系唔叻，或者佢写字。读书呢部分唔叻，但系其实佢可能有其他部分系做得很好好嘅、哦。佢可能有音乐嘅天分，有画画、跳舞或者其他嘅能力嘅。我哋会唔会都俾个机会嘅小朋友去发展呢？我哋成日话个脑袋应该有好多可能性，我哋唔应该咁快帮小朋友去设个限制吓。应该系好似你想象系个盲盒咁样。即系你系有惊喜嘅，应该每个小朋友成长其实你只要俾探索俾机会佢咧，其实系可以有好多可能性。所以近年咧，我哋用呢个概念咧，我哋发展咗我哋协康才艺学校，系啦吓。咁点解走出嚟咧？亦都系我哋睇到有好多小朋友，佢哋有啲才能嘅，但系咧，譬如话有啲小朋友佢跳舞几好。睇到我哋毕业礼，个小朋友哇好正、哦，手舞足蹈跳得好投入、哦，其实有啲跳舞细胞、哦，但系个妈咪同我哋讲话，唉冇办法啊，出边冇人收，即系啲兴趣班系啊，因为佢哋虽然有个才能，但系有时出边啲兴趣班嘅导师咧，未必识得教我哋呢啲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又或者有时始终佢哋都系始终有个障碍嘅时候咧，佢哋有时真系学习。要多啲時間啦，可能會慢啲啦。你要俾多啲特別嘅方法同埋耐性去做。咁出邊嘅導師有時真係未必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好多時，啲媽咪都話：我想俾佢去報名啊，上堂，但係都冇人收。 係啦，話唔定咧上咗幾堂就。

0: 人赶走咗。咁我哋就话，但系我哋头先个概念就话有嘅，佢应该有呢啲潜能，亦都唔应该被剥夺咗呢啲机会。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咗才艺学校，系啲咩嚟嘅咧？就系话我哋希望咧同一啲唔同嘅团体合作，
1: 例如咧，
0: 我想好多谢呢度顺带就系、第一个我哋嘅才艺项目就系网综。系啦，吓网球总会系啊，系啊。
2: 其实系好大挑战嚟，
1: 系咯。
2: 唔系因为咧，唔知阿 Rachel 知唔知网球系其中一项运动被誉为系最难掌握嘅。系啊，因为咧，即系嗱，你当系咁啊。
1: 嗯。
2: 男男女女都好，你踢波，
1: 嗯，
2: 你起码你会踢到，
1: 系。
2: 跟住个波系会喐动到，嗯，你总会有少少都会觉得系个满足感喺度。但是网球呢是你可能是打了几个月呢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还是打得不好啦飞了天啦落了网啦出世界啦对打不到
1: 啊。是啊我家使了很多钱在我身上的。
2: 是吗
1: 我开波很厉害的。
2: 是吗
1: 喂你好差。我打 Ace 很好的。
2: 是。
1: 但是开波很差。
2: 嗯。
1: 是啦、啊。那你们竟然跟网总合作。
0: 是啊是啊。我很开心 我分享个故事啊不如。是啊。是啊我認識一個是 ADHD 即是專注力不足過度症的小朋友，個女女嚇。咁你知啲 ADHD 細路啦，有時把口嘴嚼嚼噶嘛，咁啊講嘢有時好衝動啊嚇。咁啊有時喺有啲班裏面咧，有時好多時候有時駁下嘴咁樣。咁啲老師啊同學咧都唔係好中意佢，咁成績亦都麻麻地啦，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唔係好專注到有時學習。咁、那個媽咧就嗰時同我哋講話，唉。都谂住放弃啦，即系谂住，唉，总之读到书唔俾学校赶出校就算啦，咁样咩？咁就有时就屋企啊，成日嗌交添啦，咁样吓。咁跟住咧就见到我哋开网球班，咁啊就，唉，好啦，唔好俾佢成日喺屋企，唉，带佢学下网球啦，咁样。
2: 即系佢冇打过噶，之前
0: 冇噶，完全冇噶。咁啊，跟住俾佢学网球。咁开头个女女都唔系好中意嘅，即系觉得，唉。咁但系慢慢打下打下，因为我哋啲教练，我哋有人训练过嘅，我哋都我哋有物理治疗师啊、社工都系同佢哋教佢哋点样去帮一啲 SCN 小朋友打波吓咁样。好啦，咁跟住就个女女慢慢学咧，咦得喎，佢开始由唔中意咧，慢慢学下学下，佢中意打网球，
1: 嗯，
0: 越打越叻嘅时候咧，个妈咪话哇，佢觉得唔同咗，个小朋友咧，佢之前咧就话佢。觉得自己咩都唔得啊嘛，佢终于有一样嘢，佢发觉，喂，
1: 有样嘢叻，
0: 原来佢叻噶，佢有一样嘢咧，同埋佢系玩得开心噶，即系生活里面原来唔系样样嘢都唔如意，原来终于有一样嘢咧，佢系觉得自己做得唔错，又好享受，咁、那个小朋友改变到咧，佢有翻个自信心。同埋呢個自信心呢令到佢喺學校嘅表現都好咗喎。嗱、佢之前咪話個成績又差同人相處都差。喂好得喎、啊。佢返到學校呢佢同人講話佢打網球叻。佢同啲人呢相處上面呢佢知道成個人好似都係唔同咗。佢學習嘅動機呀、啊、同人相處都好咗。同阿爸阿媽之間呢都嗌交少咗、
2: 嗯。
0: 因為起碼唔使日日都係阿爸阿媽你做功課未咁咪嗌交。開始呢大家有一啲唔好啲嘅話題媽咪會關心一下喂你打網球啲嘛話學一啲咩新嘢呀咁有啲唔同話題親子關係又改善咗、
2: 嗯。
0: 我哋睇到呢係原來我哋話以前唔讀書唔好咪成日補習囉跟住好多方法唔係你淨係用一個方法去幫佢。但我哋話不如試下第二個原来你当去用第二个方法兜个弯去培养佢才艺咧，原来呢个才艺为佢带嚟嘅自信心、个能力、个潜能感咧，去帮助到个小朋友，佢成个人个能力、个自信提升嘅时候咧，会改善翻佢学习同社交嘅表现。嗱、
1: 嗯，
0: 呢个系我哋冇谂过，即系睇得到嘅时候，原来跟住成个家庭嘅改变带嚟嗰个嘅希望感，哇！我哋真系觉得。好鼓舞我哋嘅同事，於是我哋就而家仲有好多，除咗網球，我哋而家發展咗15種唔同項目啦。
1: 哇！
0: 好犀利啊！
2: 係，仲包括邊啲啊？
0: 嗱，運動有好多啊，我哋有滾軸、溜冰，最近有劍擊、足球，
2: 係啊，
0: 咁另外仲有音樂啦，我哋有小提琴啦、長笛啦，嚇、另外有跳舞，有拉丁 K-pop 嚇，仲有話劇，係啦，好、多種，因為小朋友兴趣都唔同啦，所以我哋希望都有唔同嘅兴趣，即系项目咧，系可以 match 到一啲唔同小朋友嘅需要。
2: 系、啊，即系好好，其实好神奇，即系其实系改变一样嘢，即系改变咗 如果大家就咁呢门听啲嘅就係嗰个自信啦，其实係个自尊心。嗯，即係自尊心係包括咗即係自信嘅，同埋一個叫自我價值。即係只要呢自尊心佢提高翻咧，其實覺得就容易接受自己，因為佢之前覺得係好難接受自己，所以佢做好多嘢都可能覺得自己唔好咧，就落咗去個真係負面嘅循環。
3: 即系有自尊心，可能就带起咗佢嘅自律性，系咪？
2: 系啊，即系其实自尊心好咗，你等于就咁。自尊心如果整体好咗，就系自我价值系高咗，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重要。
3: 嗯，
2: 即系因为佢有一项系觉得自己重要啦嘛，
3: 嗯，
2: 而且受到人哋嘅注目啦，即系无论几多都好，嗯。另外就系觉得自信心咯，即系觉得我自己可以重复到或者成就到某啲嘢出现嘅。咁呢两样嘢就已经系足以，因为其实咧我哋做嘢绝大部分咧都系搞紧自己个自尊心嘅，
3: 嗯，
2: 即系如果你喺顧客心理學咁樣咧，即係其實咧眼鏡啊、衫褲啊，其實你係其實買任何嘢都得噶嘛。你嗰樣嘢係因為就係自我感覺良好，嗰，那個 serve 緊嘅嗰個就係個自尊心。所以呢一個嘅大腦多元化啦，係啦，係真係好可以幫到，令到佢哋好似頭先我哋之前講嘅阿 Rachel 都有講話，閂咗一道門，其實佢係開緊另一扇窗。
3: 嗯，
2: 即係如果當我哋揾到嗰扇窗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咧，但係自己都好中意，自己又覺得自己好重要，即係而做到嗰個效果咯，係咯。
3: 即係唔係人人，我唔係人人口中嘅垃圾，其實我自己有啲嘢我叻嘅，佢慢慢識得珍惜自己，
2: 嗯，
3: 啊！即系冇谂过啊 ！ADHD 嚟去打网球，会有咁大嘅改变。
2: 我觉得呢个系好大挑战。
0: 冇啊！其实佢哋可以喺入埋种子队添啊，有几个
3: 系咪啊？
0: 系，嗯，啊！我哋好开心，
3: 系，嗯，啊，系咯。即系你其实咁你 Rachel 你喺协会会咁多年，其实应该你都见到好多成功嘅例子，系咪？
0: 绝对系啊！系，啊，其实最重要咧就系我想讲家长唔好放弃。你要相信你的小朋友，即是他是可能有些事慢一点，有些事他有时你觉得他很低那下没听话，但我希望家长最不要保留的就是对小朋友的爱和对他的信心，
2: 嗯嗯嗯，
0: 相信他是有些事想做好，他有些事是他得的，这个很重要，
2: 嗯，同意。
3: 今晚好多謝 Rachel 上嚟啦，預祝你哋嘅依個全港廚師大會演成功啦！
0: 多謝曬，
2: 已經非常成功啦，即係已經滿座咁樣。
3: 係啊，咁係時候講下星期日我哋露店廣東廣西會講乜嘢啦。星期日咧，我哋嘅題目就係智引勇，咁主持人係馬恩慈、蘇適同埋馮天樂，大家記住準時收聽。多謝曬 Rachel， 最後我覺得依首歌係好啱嘅。我最後揀咗 Dear Jane 嘅《快樂不知時日》，多謝曬，
2: 好，再見，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

0: 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道瓊斯指數係報49,662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3點，係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65，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706.32美元，賣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是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系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次周末嘅时分啦，亦都进入我哋 Friday night 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半。过往一个星期咧，大家都话某一啲嘅回忆翻晒嚟，主要就系上个星期咧，有位朋友出现喺演唱会里边作嘉宾啊，跟住嗰一幕就大家话哇，翻晒嚟啊，翻晒嚟啊！阿王再加埋草蜢嘅一幕，唔知道大家当年系几多岁咧？系咪同阿王一齐跳紧《对你爱不完》咧？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唱遗记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完呢只歌之后，当然草蜢会出现。

0: 能交交能 remix， 听见你一出话失恋，
1: 怂怂怂有几怂咯？嗱，听日天气真系比较好啲，星期日可能会好翻少少都唔定啊！都系时候谂谂啊，点样度过母亲节啦？Give me the fast beat.

失恋。失恋可以咁开心嘅话咧，会唔会你选择失多几次恋咧？感情唔可以乱咁浪费嘅。就正如咧，我对你哋嘅感情系每晚都会增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空间里面，超大的容量可以载满着我们不同种类的爱。我发觉很多朋友呢，其实呢在即是一听到失恋的歌呢，就会开始疯癫地跳叉叉的，是吧？好啦，咁在嚟緊呢一个礼拜日呢，就是母亲节啦。大家准备好点度过未呢？有没有准备玫瑰花呢？送给你挚爱的女性。我就节俭一点，将这一朵玫瑰送给所有天下的妈妈，埃及玫瑰。她是 Sandy 林忆莲。

醒过你埃及玫瑰之后呢，亦都提醒一下呢啲揸緊车嘅朋友啦，雷暴警告会去到2:30。

0: 咗咧，就系另外一个嘅次地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即系身体重重，唔想起身，唔想翻工，好似哇好湿啊，好湿嘅话咧，唔需要一定咧，即系花好多时间去煲个汤饮。咁当然啦，如果你有时间，梗系煲啲汤水饮下啦。就好似琴晚张伟基所讲，好多朋友都会煲下啲冬瓜汤去下去湿啦咁。但系其实简单啲啦，有啲朋友咧都诶饮下啲茯苓汤啊，甚至乎咧煲下啲薏米水咧，都可以帮你健脾同埋排湿嘅。天气恶劣的关系，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周末有一些节目，甚至乎想着这个计划庆祝母亲节的话，大家都要留意着天气的状况。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2: 刚刚72小时。
3: 我刚刚领养了只猫，但是它最近失了踪，我周围找都找不到它啊。
2: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的加入，他们有谈有讲，跟住落嚟，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4: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这样是没问题的。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FM 九二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1: 那些年，张伟基。

着唇悲，宁静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里飘。

一位咧就系那些年咧我哋认识嘅填词人啊，殷葵咁啊，离开咗我哋，今晚听翻一两首歌曲，佢被誉为咧即系几乎咧同太极咧分隔不离嘅一位好兄弟啊，红色跑车。

唱和。太极嘅呢一只嘅作品《全人类高歌》，慢歌方面咧，我拣咗以下呢一只，殷葵嘅其中一只作品，郑秀文女主唱嘅插曲。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30啦，黄色暴雨警告亦都同时生效噶。至于局部地区咧，有个大雨嘅报告啊，葵青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出现咧严重嘅水浸，可能咧受到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咧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录得咧或预料咧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咧70毫米嘅大雨噶。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张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今晚在《維基四十五傳》裏面，維利帶來的這一隊的樂隊組合呢，大家相當之熟悉了，就是 Air Supply 了。Air Supply 的這一隊的樂隊呢，大家他的歌曲成名作相當相當之多，再加上呢由75年他們組成了之後呢，到今時今日大家很多的金曲百聽不厭。那到底呢這一張的細碟裏面的主打作品是什麼呢？一陣間試話俾你聽。81年嘅時候推出呢一張嘅細碟，而裏面 B 沙作品咧就係好輕柔、好舒服嘅作品，叫做《I Want to Give It All》。

I want to give it all， 咁啊，亦都係咧屬於 Supply 一隻咧相當之出名嘅情歌啊。雖然比較少聽啲，咁啊，至於咧 A side 嘅作品咧，就係、是、咧大家相當之熟悉嘅 The One That You Love 啦。呢一隻歌曲咧，似乎咧喺其他嘅地方咧，喺流行榜上面位置咧就唔係太高啊。不過喺澳洲啦同埋美國咧，都係可以咧榮登咧去到三位以內嘅一隻嘅作品嚟噶。咁啊，其後咧喺 Air Supply 嘅一啲嘅精選集裏邊咧，同樣地，你都可以揾到咧呢一隻歌曲，叫做 The One That You Love。

The One That You Love Air Supply。 好啦，咁啊，再次咧喺离开直播室之前，同你讲一讲关于而家天气嘅状况啦。出边应该都几大雨吓，咁我头先睇过我哋呢个出边咧，都雨势都几密下。咁啊，尤其是葵青区嘅地方咧，雨势又特别大，大家就喺如果嗰个区域度咧，就要小心啲啦。黄色暴雨警告咧依然都系生效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咧两点半钟噶。咁啊，而嚟紧嘅星期六嘅天气咧，亦都麻麻地，雨势都会颇大。最后有阿 Lam 嘅作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可以不可以？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日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截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9: CIBS 人人广播。
10: 母亲，
11: 哼，母亲，
10: 咩啊？母。

0: 咁快喺大屿山翻咗嚟嘅？你唔系话喺宝莲寺嗰度住多几日嘅咩？
1: 唉，唔好提啦，兰心。如果唔系半夜冇船翻香港，我寻晚就翻翻嚟啦。
0: 妈，究竟发生咩事啊？有家姐、姐夫同埋冬瓜钟陪你一齐去，应该玩到唔舍得翻嚟先系噶。
1: 唔好提冬瓜钟啦，一讲起佢咧，我就火滚啦。
0: 啊，原来系嗰个冬瓜钟激亲你。我睇佢平时好就你噶，点解佢会激到你咁嬲噶？
1: 我就系见佢，虽然讲说话窒口窒舌，但系个人都冇乜点啊，所以咪谂住大家有盘。受埋佢去大屿山玩几日咯，哈！点知原来佢面懵心精，仲心怀不轨添。
0: 系，佢对你冇礼貌啊？
1: 点止咁啊，简直系飞禽大咬啊！
0: 哎呀，
1: 佢竟然大胆到半夜摸入去我间房度啊！
0: 原来佢系大色狼嚟噶，你有冇俾佢吓亲啊？
1: 唉，我初初见到个黑影喺我间房，我个心啊争啲跳咗出嚟。好彩我份人醒目，一早就有备而战。
0: 你一早就知道冬瓜钟会半夜摸入你间房？
1: 诶，咁又唔系。不过我谂住喺一个陌生嘅地方瞓觉，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半夜可能有贼摸入去都唔定噶嘛。所以我喺临瞓之前就摆定支木棍喺床边，以备不时之需。点知摸入去嘅唔系贼，竟然系冬瓜钟。
0: 咁你点对付佢啊？
1: 当时间房黑麻麻，我都睇唔清楚个黑影系边个，于是有理冇理用棍打晕佢先算咯。
0: 哎呀，咁都总算有惊无险啊！好彩你醒目咋。哎呀，家姐又系嘅，咁佢有冇帮你对付嗰冬瓜钟啊？
1: 唉，嗰、那个慧心有起事嘅时候咧，梗系唔喺度嘅，佢边度有帮到我手啊？
0: 唔喺度？唔系啊！佢唔系同你一间房嘅咩？
1: 系，佢系同我一间房瞓，但系冬瓜钟摸入去嘅时候，佢咁啱去咗厕所。

0: 日日都系佢冇闩门啦，咁冬瓜盅先有机可乘。
1: 乜家姐咁唔小心噶？我初初仲谂住佢可以照顾你添噃。
0: 哎呀，揾佢嗰只冇心肝鬼嚟照顾我啊，就蛇都死啦！佢唔俾麻烦我啊，已经还得神乐啦。
1: 既然嗰冬瓜盅系咁嘅人，以后唔好再同佢来往啊！
0: 仲使你教？我以后都唔会再同佢来往噶啦。不咁，佢寻晚俾我打到半死。我睇以后都唔够胆见我啊！
1: 系啊，哎呀妈，我去冲凉先啊，一阵间先再同你倾过啊。
0: 诶，唔好行字。
1: 咩啊？
0: 你成脚都系沙，你今日去边度嚟啊？
1: 得啦，我会扫翻干净啲地方噶啦。OK。
0: 头先送你翻嚟楼下嗰个嬉皮士系边个嚟噶？
1: 点解你会知道有人送我翻嚟噶？
0: 头先我淋花嘅时候。看到有个头发长长须又不剃的男人跟你一起回来。为什么你跟嬉皮士来往啊？
1: 他不是嬉皮士来的，他是画家来的。
0: 哦，原来是穷画家，不怪得没钱去非法和剃须啦。
1: 不是啊，他不是普通的穷画家来的，他的画很受欢迎，好多人买他的画的。
0: 是
1: 是啊。
0: 那他叫什么名字那么巴闭啊？
1: 他叫华伦天奴啊。
0: 华伦天奴？不过是鬼佬来的咩？不过看落又不像啊。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混血儿，所以有个鬼佬名。
1: No， 不是啊，他是中国人来的。不过他画画的时候呢，很喜欢用华伦天奴这个名
0: 字。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过的。
1: 你只识得张大千嘅啫，其他嘅画家你梗系未听过啦。
0: 咁又唔系噃，我仲识得毕加索添噃。
1: 啊，
0: 咁你嗰个华伦天奴有冇毕加索咁叻啊？
1: 咁又冇。
0: 所以话啫，你等佢出晒名先同我讲佢啲话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去冲凉啦吓。
0: 喂，我仲未同你讲完噶。
1: 你头先又话唔同我讲佢啲话嘅。
0: 系啊，我系咁话。不过我哋唔讲佢啲话，可以讲下佢个人噶。系啦，点解你无端白事会识到个画家噶？
1: 哦 ，Alan 系 Peter 嘅表哥嚟噶，我喺 Peter 屋企识佢嘅。
0: 你叫佢做 Alan？
1: 系啊，佢啲朋友都系咁叫佢嘅。
0: 乜你同佢好熟嘅咩？你哋识咗好耐噶啦？
1: 唔系啊，我哋识咗两日啫嘛。
0: 你唔使唔认啊！头先我望落街嘅时候。见到你哋两个又讲又笑，不知几熟络咁。
1: 妈，我同佢都系后生仔女，话题梗系多啲啦嘛。
0: 睇你成脚都系沙，你哋去沙滩嚟啊？
1: 系啊 ，Alan 间别墅咧对住个沙滩嘅，我头先沙滩去散步啊。
0: 哦，你今日去过佢嘅别墅嚟咩？
1: 系啊，佢间别墅好靓噶。
0: 咁 Peter 有冇一齐去啊？
1: 冇、啊，只得我同佢啫。
0: 咩话？你哋孤男寡女喺埋一齐？
1: 妈，你谂咗去边啊 ？Alan 间别墅有管家噶，唔系净得我同佢啊。
0: 咁都冇咁惊。系啦 ，Peter 知唔知你同佢表哥去街啊？
1: 我冇同佢讲。
0: 嗱，兰心，唔好话阿妈唔提醒你啊。如果你一心谂住同呢个画家行嘅呢？你就要同阿 Peter 疏远，你千祈唔好一脚踏两船啊！咁好易浸死噶。
1: 妈，你听我讲啊，我只不过系去 Alan 间别墅嗰度睇下佢啲画啫嘛，边度同佢拍拖啫？
0: 哦，咁讲法，你即系仲想同 Peter 行落去啦？如果系嘅，你以后就唔好再同呢个画家来往。
1: 点解啊？
0: 点解 ？Peter 眉心咁窄，成个小气鬼咁嘅相。如果俾佢知道你同第二个男仔去街，佢一系就睇唔开，走去跳楼冇眼睇；一系咧，佢捉住嗰个男仔，打到佢断手断脚，以后都唔可以约你去街。
1: Peter 唔系啲咁嘅人嚟噶，佢一向都好明白事理嘅。而且我又唔系同边个男仔去街，我同佢表哥一齐啊嘛，佢应该好放心先系噶。
0: 唔理边个啊，总之约你去街，佢都会唔中意噶啦。
1: 我真系唔信啊！
0: 哈。你专包顶颈嘅噃，不过你迟早都知道我讲嘅说话系啱嘅。
1: 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冲凉。
0: 啊，去啦去啦。喂，揾边位？
2: 伯母啊，我系 Peter 啊，兰心喺唔喺度啊？
0: 佢啱啱入咗洗手间，你一阵再打过嚟啦。
2: 咁啱嘅，我今日打咗成日电话都揾佢唔到啊。
0: 佢去咗街，你梗系揾唔到佢啦。
2: 伯母啊，你知唔知佢今日去咗边度啊？
0: 哦，呢样嘢你最好等佢自己话俾你知啦。
2: 咁好啦，我一阵再打个电话嚟揾佢啦。伯母啊，麻烦你叫兰心一阵唔好出街，留喺屋企等我电话。
0: 好啊，我帮你话俾佢知啊。
2: 唔该你，拜拜。
0: 拜拜。

0: 烦心啊！头先你冲凉嘅时候 ，Peter 打个电话嚟揾你啊！
1: 佢有冇讲都系揾我咩事啊？
0: 冇啊！不过佢话今日揾咗你成日，仲问你究竟去咗边、啊。
1: 咁你点同佢讲啊？
0: 切！我又唔系传声筒，有乜好讲啊？
1: 打电话俾佢，睇下佢究竟揾我做乜啦。
0: 你唔使打俾佢啦，我包佢一分钟之内会再打嚟。
1: 点解啊？
0: 佢想审下你，点解成日都唔见咗人咯？所以佢实会好快再打嚟噶。
1: 咩审审声咁难听啊？我又唔系佢边个。
0: 嚟嚟嚟，电话响啦，一定系 Peter 打嚟审你啦。
1: 我唔同你讲咁多，我听电话先。喂，揾边位？
2: 唉，终于都俾我揾到你啦，兰心啊，你究竟去咗边啊？我打到个电话差唔多烂啦，都揾你唔到啊！
1: 揾到我咁心急，有咩事啊？
2: 你仲好讲添，你明知我每个礼拜日朝早啊都会打电话揾你出街噶啦嘛，点解你今朝一早就出咗去，搞到我揾足你成日啫？
1: 如果你系有心想喺今日约我去街嘅咧。你应该寻晚同我见面嘅时候已经约定我嘛？
2: 但系我每个礼拜日朝头早都实打电话约你出街噶嘛，我哋一向都冇出问题噶。
1: 我见你今朝成九点钟都冇打电话嚟，咁啱有人约我出去，咁我咪同佢出去咯。
2: 我今朝因为迟咗起身，所以先迟咗打电话俾你啫嘛。你好应该等埋我电话先出街噶。
1: 等你嘅电话。喂，你从来冇话实你会几时打电话俾我噶、你叫我点等啊？
2: 喂，兰心，你以前都唔系咁同我讲嘢噶噃。
1: 你以前够唔系好似审犯咁嘅口吻同我讲说话啦？
2: 我边度系审你啫？我不过系关心你啫嘛。
1: 你关心我？我话你自私就真啊！你只不过唔中意我同第二个人去街，冇话俾你听啫嘛。
2: 兰心，我系你嘅男朋友。我梗系有权知道你同边个去街去足成日啦！
1: 我只系你个女朋友嚟咋？你而家咁啊，已经管得我咁紧要？如果我哋嫁咗俾你啊，岂不是要用大铁链锁住我？
2: 我唔理你点讲都好，总言之，你一定要话俾我听，你今日同边个去街？
1: 如果我唔讲又点啊？
2: 你唔肯讲，我知道啦，你一定系同第二个男仔拍拖，所以你心虚，唔敢话俾我听。
1: 我心虚？我点解要心虚啊？
2: 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如果有第二个男仔咁大胆约你出街，我一定连鼻都打扁佢嘅。你都知道我左勾拳系几犀利噶啦。
1: 你开口埋口都讲打，你咁中意打交，不如去做打手，唔好读书啦。仲有添啊，你又唔好再搵我啦，我冇咁牛精嘅男朋友啊。
2: 兰心，
1: 正经牛精鬼。
0: 兰心，做咩咁大火气啊？
1: 妈，即系俾你估中晒啊！Peter 头先喺电话度啊，当正佢系法官咁喺度审我今日同边个去街。
0: 你而家自知阿妈说话冇错啦咩？系啦，咁你有冇向佢招供啊？
1: 梗系冇啦。如果佢好好地咁问我啦，我都话俾佢知嘅。但系佢态度咁差，我真系唔忿气话俾佢知。
0: 咁你唔肯话俾佢知，佢一定嬲到扎扎跳啦。
1: 点止啊？仲话要打人添啊！佢话如果俾佢知道咧系边个男仔约我去街，佢就连鼻都打甩佢。
0: 哎呀，睇唔出佢唔单止小气，仲咁牛精添。
1: 咁咪系咯，如果唔系今日呢件事啊，我都唔知道原来佢系咁嘅人嚟噶。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句说话冇错噶。
1: 我以后真系要大眼识人啊。
0: 哦，听你咁讲法，你准备以后都唔睬 Peter？
1: 我费事佢哋系牛精起上嚟，连我都打埋一份啦。
0: 啊，咁你就精啲，系啦。咁我话家点啊？你咪同佢行啊？
1: 哎呀妈，我都话咗俾你听，我唔系同 Alan 拍拖咯，我只不过欣赏佢啲画啫嘛，就系咁简单咋，你信我啦。
0: 其实咪话妈又话你啊，你而家使乜咁心急揾男朋友啫？你第日入到去大学啊，你方揾唔到对象咩？到时未来医生、工程师同律师啊，任你拣啦、
1: 你估大学真系咁容易入嘅咩？香港啲大学学位咁少，我真系惊考唔到入去啊！
0: 你一向都咁勤力，唔会考唔到嘅。
1: 考试嘅嘢好难讲啊。咩？ 隔篱马斯拉个女啊，考咗两年香港大学都考唔入啊。
0: 唉，你唔使担心咁多嘅。我寻日去宝莲寺拜神嘅时候，已经许咗个愿，保佑你考大学成功噶啦。
1: 如果个个考生啊，求亲神仙保佑都可以考到入大学噶啦，我谂香港开多几间大学都收唔晒佢哋。
0: 哼，喂，咁如果考唔到大学，你有咩打算啊？
1: 嗯，我谂过噶啦，如果香港大学唔收我，
0: 点啊？
1: 试下考外国大学咯。
0: 哦，你想出国留学？
1: 系啊，我想出国留学啊。睇下点啦，唔收我先算啦。
0: 哎呀，你而家都未考大学入学试，又点知大学唔会收你呢？等知道咗结果先再算啦。
1: 如果等知道大学唔收我先至去申请啊，太迟啦。到时我就算即刻办手续啊，都等好耐先可以去到外国噶。
0: 咁你谂住点啊？
1: 我谂住而家报定外国大学先。咁到时如果香港嘅大学真系唔收我啦，咁我都冇咁惊嘛，起码有条后路啊。
0: 嗯，你去外国留学，起码都要去几年噶噃。你去咗外国，咁咪留低我一个人孤零零咯。
1: 点会啊妈？家姐同姐夫会时时嚟睇你噶嘛，甚至佢哋可以搬嚟同你一齐住噶。
0: 系，我就唔敢指意佢哋两只大头虾啦。佢哋而家都要三催四请先肯翻嚟食餐饭，上亲嚟咧就系识带凉梳蕉，但系食完饭之后咧就攞啲生果翻去自己屋企慢慢食。
1: 其实都系间中冇心肝啲啲啫。其实佢哋都时不时请你饮茶咁噶。
0: 佢哋想揾人帮佢哋霸位饮茶，所以咪借请我饮茶为名，其实揾我老衬，要我一早起身帮佢哋霸位。
1: 他们不是这样的人来的。
0: 哎呀，总言之，他们两个专找我笨在。如果他们搬来跟我住，唉，我看我的退休金实被他们吃清光啊。
1: 你和隔离马斯拉不是很死党的，就算我真的去了留学，他都可以陪着你嘛。
0: 他陪我？唉，他陪得我几多啊。他有老公又有仔女，唔通可以时时放低啲家头细务嚟陪我咩？佢肯啊，佢个老公同啲仔女都唔肯啦。难心，老实讲啊，就算阿妈喺香港有人陪啊，我都唔放心你一个女仔去外国。
1: 嗯，本来啦 ，Peter 话会同我一齐去留学嘅，不过我同佢嗌咗交。
0: 哦，咁我知啦。原来是 Peter 碎你去外国留学的。喂，既然你都跟他订了煲了，那你就不要跟他外国留学了。你一月留在我身边。
1: 虽然我跟他嗌了交，但我自己一个人一样可以去留学的。
0: 总之阿妈不赞成你一个人去啦。
1: 妈，我只不过是去外国几年而已，很快就回来的了。
0: 哎呀，阿妈今年五十岁了，我怕第日你读完书回来之后，我已经老到老眼昏花，连你是哪个我都不认得了。
1: 怎么会、啊、你一向身体这么好，你一定会有100岁的。
0: 哦，那如果你不再在我面前说去外国留学呢，我看我都有100岁命的。
1: 妈，
0: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我头痛，回入房休息先。
1: 妈妈，睇嚟都系去唔成外国噶。

0: 蘭心，蘭心。
1: 嗯。Alan， 咪你啊？
0: 上車啊！
1: 唔好啦，我要去图书馆嗰度揾参考书啊！
0: 我送你去啊！
1: 唔使啦，我自己搭巴士得噶啦。
0: 呢度系禁区，随时俾人抄牌噶，快啲上车啦！
1: 啊，
0: 唔好诶啦，呢个时候好多警察巡噶，上车至讲啦。
1: 咁好啦，系啦 ，Alan 啊，点解你会揸车嚟呢头嘅？
0: 我特登揸车嚟接你嘅。
1: 揾我有事？
0: 乜要有事至揾得你嘅咩？
1: 咁又唔系啊，系啊，我要去嗰间图书馆，系喺下一条街噶，你转左就到噶啦。诶，唔系转右啊，系转左啊，呢边、啊。
0: 我听到。
1: 咁你仲转右？
0: 依家好早啫，我哋游下车河先，然后再送你去图书馆都未迟噶。
1: 我冇心情游车河啊，我要揾参考书做功课啊。我寻日去你间别墅嗰度玩咗成日，我今日要开工做功课噶啦。
0: Come on。今日虽然是礼拜一，但是今日亦都是公众假期嚟噶，你轻松下好唔好？
1: 你想车我去边啊？
0: 我哋去浅水湾，去嗰度食个早餐，然后再送你去图书馆，好唔好？
1: 嗱，讲明先啊，我食完早餐就走噶啦。
0: 得啦，我咪一早讲过，我唔呃女仔嘅。

0: 嗱，兰心，我系咪好有口齿啊？食完早餐就即刻送你嚟图书馆啦。
1: 唔该晒你啊！
0: 你一阵几点走啊？我嚟接你。
1: 唔使啦，我自己搭巴士得噶啦。
0: 你唔信得过我啲驾驶技术啊？
1: 唔系信唔过，只不过我唔想时时麻烦你啫。其实你自己都有好多好紧要嘅事要做啊，你边度得闲嚟接我啫？
0: 乜你唔知喺我心目中接你送你系一件紧要嘅事？
1: 唔好同我开玩笑啦！
0: 我唔系讲笑噶。咦？我哋睇下嗰边，有个人向我哋架车行紧过嚟。
1: 系 Peter。
0: 哇！佢面红红咁，做咩事啊？饮醉酒啊？
1: 我话佢食错嘢就真，佢好似想食人咁。
2: 真系你哋两个。
0: 喂，表弟乜咁啱啊？你又嚟图书馆搵参考书啊？
2: 你两个落车。
0: 哇！喂喂，你食咗火药咩
1: ？Peter。你发咩神经啊？
2: 我叫你哋两个落车啊！
0: 喂喂喂，落车啊！我架车啊！我坐我架车，我老婆嚟噶。
1: 走啊
0: ！OK OK，take easy。
2: 喂，
0: 兰心，我哋落车。究竟咩事啊，表弟？
2: 死啦！
0: 哇！
1: 天啊！
0: 我个鼻啊
1: ！Alan， 你点啊？
2: 我问你以后仲够唔够叫我长江？
1: Peter， 你发咩神经啊？做乜拳打落 Alan 个鼻度啫？
2: 我一早讲过噶啦。边个敢叫我长脚，我就连鼻都打边佢嘅。
1: 你傻噶，我边嚟拍拖啊？
2: 你仲唔认？我头先亲眼见到你哋两个一齐噶啦，你仲够胆抵赖？
1: 你咁野蛮，我唔同你讲啊 ！Alan， 你冇事嘛？
0: 血啦，我个鼻流血啦！哎呀，冇啦冇啦，我个鼻。
1: Alan 啊，我扶你去睇医生啊！
2: 兰心，兰心啊，你跟我走啦！
1: 你放手啊，唔同你走啊！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啊！Alan， 我扶你起身啦，我同你睇医生啦。
2: 兰心啊，你唔可以同佢走噶。
1: 我系要同佢走啊。
2: 你够胆？
1: 点啊？你唔系要连我鼻都打得埋嘛？哼 ，Alan， 我哋走。
0: 兰心啊，我自己得噶啦，你同阿 Peter 走啦，我唔想再俾佢打多锤啊。
1: 咁好咯，既然你惊得咁紧要嘅，咁我自己走啦。
2: 兰心，兰心啊！一日都系你，
0: 喂喂，
2: 死啊！
0: 唔好再打我。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4: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5月9日，
2: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咖喱鱼蛋、
12: 叉烧饭、
11: 鹅米鸡、
12: 鸡蛋仔、
1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2: 民生美食关注组》。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1: 民生美食关注组
12: 今晚7:30，
11: 港台电视31。
1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4: 《当更72小时》，
15: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14: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16: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咧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14: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1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7: 你靓姐茶煲，
18: 你有咩茶煲啊？
17: 麻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3: 吃喊。
19: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3: 西角热散。
19: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3: 闹妈。
19: 知唔知？
18: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20: 讲得太微妙，
21: 萨瓦迪卡。
19: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呢度就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仲有一个泰国血统嘅 partner 嘅。
18: Hello， 我系 Ray Sir。
19: 咁我哋《讲得太微妙》呢个节目咧，个讲咧就系香港个讲，泰咧就系泰国个泰。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节目喺度咧？就系、是、因为咧有好多住喺香港嘅泰国人啦，我哋咧唔系好清楚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啊，文化系点样啊，或者好似我咁啦，我就以为啊 ，Ray Sir 一定住九龙城啊，平时一定食生菜包啦，生虾一定好好食啦。但系原来咧，可能分分钟咧都系我哋嘅一啲错觉嚟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好开心，可以一连13集咧都邀请到咧唔同嘅泰国嘉宾讲。

0: 识嘅，
1: 系朋友介绍嘅，
0: 系我做 department store。跟住我先生啦，去 department store， 跟住大家识，跟住识一段时间，跟住啦带俾妈咪爹哋睇，妈咪爹哋啊，中国人啊嘛，梗系中意啦。哎呀，自己人啊，香港人好好啊，个个都讲香港人好好。
2: 系香港人有咩好？我就系想知香港男人有咩好。
0: 第一，香港男仔啦，佢 very good responsibility 嘅，
2: 好有责任感，
0: 系好有责任感。咁啊，佢系乜都得嘅，好冇乜所谓嘅，系啦，同埋好照顾屋企人，好锡我哋屋企啦，同埋始终都系中国人。
2: 系啦，嗱，我咧之前都有听过一啲泰国嘅嘉宾咧，咁样去赞我哋香港嘅男士嘅时候咧，我都要再次呼吁咧，大家香港男士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继续保持呢个风度。原来咧喺外国人嘅眼中咧，我哋系咁吃香嘅。
1: 喂，同埋可能佢觉得咧，中国人咧好孝顺啊，即系可能咧佢一对屋企人好咧，佢即系可能呢个女仔就会叮一声就会觉得，哇，呢个男人真系好好啊，又锡我屋企人，可能就系因为呢个传统，就所以佢哋觉得系香港人系好好噶。
2: 同埋我又想了解一下泰国人都好孝顺噶嘛，阿来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泰国人嗰个孝顺嘅传统系要做啲咩？因为之前好似都听过话，男仔要入庙啊，做和尚啊嗰啲，可唔可以讲下泰国人孝顺嗰个文化系点样咧？
0: 系啊，因为啦，爹哋妈咪啦，譬如啦，即系我哋仔女啦，负责任啦，要睇住妈咪爹哋，边个唔睇住爹哋妈咪啦 ？Whatever 你做点样好得系啦，即系你唔系十分100% 嘅，咁啊，所以啦，男仔要出家。21岁啊，出家10几岁啦，都系好易出家咁样，几岁都好易出家。个女啦，都系一样噶，都好易出家一阵间系咁样。不过平时啦，我哋啦，爹哋妈咪啦，教咗成日都去 temple 啊，做好心啊，做好事啊 ，don't hurt and harm yourself and each other 咁样咯。
2: 嗯，即系唔好伤害自己，唔好伤害别人啦。呢个都系泰国人教小朋友嘅
0: 细细嗰时，
2: 细细个已经咁样教，所以其实呢一个传统都有啲似中国人啊。
1: 系
0: 系啊，
1: 但我真系第一次听咧，原来女仔都可以出家噶。
0: 系啊，
1: 我真系呢样嘢我真系唔知喎。
0: 可以，
2: 即系都有啲庙系去做尼姑，使乜剃头咧？
0: 试过，我都有做过啊。
2: 你剃头啊？
0: 系啊，
1: 我真系噶，
2: 几多岁啊？
0: 唔系我啱啱几年前做，因为我爹哋死咗，咁啦，我第二个爹哋嘅，佢走咗，咁我冇乜嘢啊 ，give 佢啊 ，the best I can do 啊，咁啊，我 shape 我个 hair 做师姑俾佢啦。
1: 但系呢啲就可以真系还俗咁样嘅，即系唔系一定要做落去嘅。
0: 系 depends on each person 系 believe 嘅，所以啦，系我觉得系呢个方法系 the best 啊 ，the last minute what I can give to my dad 啊，所以啦，佢未死，所以我做俾佢睇 ，daddy 啊，我做师姑啦，我俾你祝你好运。泰国人啦，有一样嘢好啦，佢好直接嘅。佢唔会话，哎呀，讲唔好啊！一阵你爹哋啦病啊，一阵哇你讲唔好，一阵佢死，我哋唔系嘅，我哋系 logic 谂嘢讲嘢，话啊爹哋你就嚟走噶啦，我冇乜嘢俾你，所以我做师姑俾你，希望啦你攞。样样嘢都系好好，
2: 即系都去极乐啦，去离开嘅时候会舒服啲啦，咁样系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孝心嘅体现啦，系啦，亦都系泰国好特别嘅文化啦。因为如果而家有人叫我剃光个头咁样咧，我可能有啲难度。
1: 系啊，我都应该就唔会咁样做啦。即系有啲系啦，
2: 因为香港人咧可能系念经啦、食斋啦，我哋都有呢啲嘅。咁但系你话入庙咧，呢个传统就唔系好常见啊，吓都唔代表冇嘅，可能有啲地方会有呢啲。传统习俗系啦，咁一听就知阿来系有故事的人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啊。

0: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蚬。
0: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道？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0: 講得太微妙啦。咁上一次咧就講到阿來啦，咁啊嚟咗香港30年啦。咁咧原來咧我聽翻嚟咧，可以咧女仔咧都可以出家做尼姑咧，去做一啲有人善事嘅嘢啦。即係可能俾我真係冇依個勇氣去剃光個頭去做依個尼姑啦。咁咧佢就原來咧就係一個孝道，所以就出家做咗尼姑做咗40日嘅。咁我都想問翻佢啦，你出家做尼姑啦，咁你當時你兄弟姊妹啊，會唔會都同你一樣有咁嘅諗法咧？都想問你有幾多兄弟姊妹先？
1: 本來我有4個。第二个阿哥死咗，跟住第一个阿哥啦，仲系泰国。我有一个细佬嘅，咁佢系美国大，咁读书系美国嗰边啊，有生活系嗰边，咁年年都会嚟泰国。其实啦，使唔使出家系自己个人，唔需要话喂你一定要出家啊，咁样唔需要嘅。咁仲有啦，我哋中国一半。泰国一半，咁我爹哋啦，第二个爹哋啦系中国 style 嘅，所以唔会剃头啊。咁我做剃头啦，就系爹哋未死嘅。
2: 到佢走嘅时候做嗰啲仪式啦，佢系中国 style 啦。咁你哋嗰个葬礼咧，使唔使都跟翻中国嘅传统啊？即系如果讲传统嘅泰国丧礼系要点样进行咧？
1: 嗱，如果泰国人啦，譬如啦。唔同嘅，有啲人啦，好鍾意捐个 body 嘅 ，donate 个 body 嘅，
2: 即係佢死咗之后，
1: 系啦，
2: 佢就话我要捐我嘅人出去，
1: 系啦系啦，
2: 即係咪有啲似香港嗰啲器官捐赠呢？
1: 系啊，
2: 即系摆拎晒佢啲嘢出嚟，
1: 系啊，
2: 哦 ，OK，
1: 系啊，我都系香港捐嘅，我阿爸阿妈都系捐个 body， 我个 family 都系捐个 body 俾个做 teacher 啊呢啲嘢，所以我阿爸都捐。所以捐个 body 啦，好简单，唔会做仪式咁多噶，因为你死咗一个钟，佢嚟收个 hospital 收系完啦，系你系做好心好事。咁因为我第二个阿爸好多亲戚，所以啦佢会摆 coffin 啊，叫棺材系嘛，
2: 系
1: 摆个 temple 系整泰国 style，
2: 但系入面冇 body 嘅。
1: 有冇 body， 我阿妈都系一个钟头收咗佢。
2: 咁跟住之后就有个空嘅棺材喺个庙嗰度啦。
1: 系啦，跟住拜3晚啦，或者7晚啦。
2: 哇，即系
1: 我哋系3晚。
2: 基本起跳系3晚。
1: 3晚最少3晚，多数系咁嘅。until 7晚啊。咁泰国啦，唔同香港一样嘢啦，就喺香港啦，如果 family 死。跟住去几多日啊？香港
2: 一日，嗰一日留低，跟住第二日就上山。
1: 因为我明白啊，香港啦，我觉得好睇得开啊。因为咧一日啊，哎，搞掂晒啦，因为费事啊，阻住人啊，系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觉得啦，边度个地方啦，有唔同做嘢，其实 in the end 一样嘅 result。所以啦，系香港都系好好噶，
2: 因为香港就真系细，地方细啦，人口多啦，咁所以唔系话唔想喊多几晚嘅，即系都想陪个先人多几晚，但系真系实在系排队，
0: 排队
2: 系，
0: 唔系因为咧，同埋咧。泰国咧，佢真系咧 book 咗嗰间庙咧，就成间庙都系你噶啦，
1: 系啦，
0: 即系佢唔会有其他人存在。
2: 会唔会系因为泰国有好多庙咧，
0: 都有机会系咧？
2: 系咪间间都可以做嘅咧？
1: 间间都可以做。如果 you talking about Bangkok， 因为啦贵嘅 ，OK， 德国 countryside 啦就系嗰间噶。你屋企个 village 喺呢度，就系嗰个 temple village 最近嗰间嘅，就系咁样。
2: 咁我想问，摆个空嘅棺木喺度几晚啊？3晚以上起跳啦，当中会做啲乜嘢嘅咧？有啲咩特别嘅仪式嘅咧？念经啦、
1: 啊，念经啊，跟住啦，等，因为点解3日啦 ？Some of relative 啊，即系 parent 啦、啊，住第二度个地方啊，即系有时间嚟拜。
2: 因为佢哋可能好多人住好远，泰国好大，
1: 系啦，好大。因为你知泰国一时是8个钟，一时是12个钟，系咁样啊。
2: 但系系咪无论相距几远，大家都会嚟嘅咧？
1: 多数系。I should say nearly 100% unless 即佢真係喐唔到啊呢啲咁嘅嘢啦。我哋啦係譬如我屋企死啊，我哋唔需要讲俾人听啊，即係朋友啊会知道讲。
2: 即係啲人就会嚟㗎啦。
1: 人

0: 即系亲朋戚友就嚟嘅，系，
1: 所以呢一个都系
2: 做好事啊嘛，
1: 系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啦。首先我又冇谂过，哦，个丧礼要搞三日啦，
0: 系啊，
1: 有冷气噶嘛个庙。
2: 有啲有冷氣，有啲冇啊。
1: 唔係嗱，即係講真，如果有 dead body 喺入面咧，
2: 哦 ，dead body 係 coffin， 梗係有冷氣啦。
3: 因為咧，佢咧就會係嗰一刻唔係成晚嘅，即係可能一段時間，即係可能朝九晚五咁樣當啦。咁嗰個 body 就會擺喺個廟依度啦。咁我哋離開個廟啦，佢哋會推翻入去嘅，
1: 係
3: 啦，推翻入去嘅，即係唔係嗰即係唔係全日都擺喺度嘅，即係整啲嗰個儀式嗰個喺度啫。唔係咁，你香港嗰啲都係有一間房擺喺度。
1: 是因为我的印象呢，即我是一个很老土的香港人，即我的印象会觉得啊，庙多数都没有冷气，庙多数都是木风扇在吹下吹下，如果真的有个仙人在这里的话呢，会不会都很难搞呢？还有泰国的天气又很热的嘛，这样。还有呢，我又想问，会不会即好像过了这个仪式之后呢，你哋都会一家人一起食饭啊？因为头先你系咁话啊，其实去做呢个丧礼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嗰个好事嘅意思系乜嘢呢？即系大家一起去许愿呢个先人安乐离开。
2: 系啦，系啦。所以 after that 啦，会有 family parents 啊一起食饭啊，呢啲好简单啊。泰国人多数啦系睇得开嘅，佢走咗希望好。
1: 我都有留意到好多泰国人都好开心。我成日喺个节目度问啲泰国人有啲咩挫折唔开心，大家都答我唔到嘅。
3: 冇啊，冇好好啊。
2: 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讲话唔开心 ，everyone 都有唔开心噶。Depends on how to get rid of
1: 唔
2: 开心、啊。
1: 我就系觉得佢哋已经 wish 晒啦，佢已经系啲唔开心已经走晒，啲情绪已经走晒。我话唔系，你离婚喎，
3: 系啦，
1: 冇嘢
2: 噶，系 logic 啊嘛，谂真系 one day we will leave each other， 迟早啫嘛。咁啊，边个 accept 先？要明白，要 accept， 跟住先啊，知道哦 ，this is life。
1: 我又问。有冇歧视嘅问题啊？咁冇喎，又唔觉㗎喎，咁样。即係呢个就係、是、泰国人一个好亲切嘅地方。可能都系一个香港人点解会咁鍾意去泰国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好简单啊，即係好超啊，连啲人都系咁超，唔知系个地方。咁我哋下一次返嚟呢，真系要再访问下来嚟到香港之后，可能都有啲 struggle 呢，睇下有冇啲唔开心咯。
3: 好。

0: 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目前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将会去到今日嘅2:30。提一提大家，稍后2至3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嘅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重复。稍后2至3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的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

0: 導致航行能力喪失。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情況，有議員關注是次醫療收費的加幅、加價的項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沒有諮詢立法會，立法會無法否決現有加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回應，醫管局收費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訂定，政府有刊憲，亦一直同立法會溝通解說，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新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億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陸啟康指出，下一輪聆訊將會在6月下旬再進行，主要原因是委員會要等待專家證人報告，相信有關報告會在5月中提交，委員會專家需時審視。另外，在這段休會期間，委員會要就第二項職權範圍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維修工程審視有沒有涉貪圍標、違規招標的問題。道瓊斯指數報49,618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7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5.72美元，賣出4,726.9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過去一兩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葵青區的雨量更加是超過70毫米。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點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要在这里跟天下所有的妈妈啦，妈妈辛苦了，妈妈真是一个很难做的角色。
5: 母亲节快乐，
6: 她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7: 还有好妈妈陈宝云。
8: 我对我的仔女从来没泼冷水的，我只有加力量给她，她就会有机会做好了。
3: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旧日的足迹。
9: 买境外楼看落很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不保证可以准时收楼，不小心还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 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2: 吃蚶。
1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2: 西角叶散。
1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2: 闹妈。
11: 知唔知？
1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我哋呢个香港泰国嘅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呢位有泰国血统嘅 partner。
13: Hello， Ray， 我系。
11: 咁头先嗰两节咧就好开心咧，就访问我哋今晚嘅泰国人嘉宾阿来啦。咁佢嚟咗香港咧已经30年啦，所以广东话好好，但系咧佢对于泰国嘅文化咧都系了如指掌嘅，因为佢即系成20几岁先真系嚟香港，同埋依家咧，即系据我所知咧，佢都已经翻去泰国居住啦，即系始终都系心系泰国啦。咁今次真系就要问下阿来啦，你系嫁咗嚟香港，系咪第一次嚟香港咧？22岁，
12: 系啊，第一次嚟香港，乜都唔识噶，唔识讲，唔识听，
11: 净系识泰文，
12: 识泰文，系、
11: 啊、英文咧，
12: 英文识少少啦。
11: 嚟到靓香港嘅时候，对于香港嘅第一印象系点？
12: 好 surprise 啊！因为啦，我哋嗰年代啦，泰国啦系好 calm down， 好 chill。咁啊嚟香港啦，觉得香港好 commercial， 同埋啦好先进，
11: 周围都系高楼大厦。
12: 系啦，跟住好多人，跟住见好多嘢唔同噶，可以讲话唔同个世界。不过好多嘢好开心。哦，有好多嘢学啊！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好多谢晒香港嘅地啊，香港嘅地方啊，即系俾机会我嚟香港住啊。
11: 咁但系你点样学中文啊？点样去适应香港生活啊？有冇揾翻啲泰国朋友啊？有冇好挂住爸爸妈妈啊？
12: 唔识朋友啊，边个人都唔识，即系翻识我先生。同奶奶系屋企人，咁我点解识广东话啦？因为啦，我先生做生意系印刷嘅，咁啊俾我入去系我先生个公司做嘢嘅，所以识讲广东话，同朋友同事倾偈啊。
11: 我谂咧，阿来系第一个我觉得讲广东话好纯正嘅泰国人，
13: 好正。
11: 系啊，佢你见到个口型啊，
13: 系
11: 广东话，
13: 系啊，广东
11: 我都系咁啊，你都讲唔到，但系阿来讲到非常之犀利啦。咁头先就话啊，好开心啊，好多嘢学啊。阿来，我想问你香港有冇嘢唔开心？有冇试过好挣扎？我要翻泰国咁啊？
12: 有啲嘢唔开心啦，就系、是、因为啦，我唔明白。我应该系唔用讲，我系泰国太纯啦，
11: 单
12: 纯啊，
11: 应该单纯单纯，
12: 讲靓啲啊，单纯其实蠢嘅系其实啦，跟住嚟香港，点解个个人都好叻啊？点解个个人得好快啊？点解我唔叻啊？点解我唔快啊？自己成日都猛整自己啊？点解我唔快啲学啊？呢啲咁嘅嘢咯，
13: 都唔同嘅。香港人真系太快，太
11: 其实系唔健康
13: 咧，真系唔健康。你知我都话我啲舅父啊嗰啲咧，佢嚟到香港好慢嘅，跟住我话。我真系跟唔上佢哋啲步伐，我真系行得好快，因为即系自己成日翻工嗰啲都要行得好快。
11: 但系其实你以为系 normal 咯，
13: 我哋系以为系我哋自己 normal 啫，原来佢哋先叫 normal， 佢哋真系咧行得好慢。哦，行嗰阵时就望一望，到未啊？仲未到。其实但我自己行嗰时候真系我已经行得系好慢嘅，即系唔系平时翻工嗰种急速，佢仲要再慢啲。所以你即系唔系我哋太唔系我哋，
11: 其实我哋嘅缺点嚟嘅，
13: 因为我哋唔正常。
11: 唔系话你系咪叻啲，系我哋有问题。但系我想问呢个压力系嚟自于边度咧？系嚟自你奶奶啊、你老公啊，定系你搭车嘅时候仲喺度慢慢揾车站啊？买餸嘅时候仲
13: 好明显公司啦、啊，印刷喎、啊，
11: 定系
13: 好快系嘛？
11: 系咪呢啲真系喺边度令你觉得自己有呢个压力咧？真系做
12: 压力啦，因为我唔明白

0: 明解香港人同埋香港嘅生活 in some way， 所以啦，冇人教我，冇人同我讲，咁除非系朋友同事，因为啦，我有一样嘢啊，我成日啦同我奶奶唔啱啊。直情好犀利，
1: 唔系净系得你噶，全世界嘅女人都系噶。
0: 跟住啦，我打电话俾我妈咪泰国，你知唔知我妈咪讲乜嘢？你有冇搞错啊？你出家系佢你阿妈噶，唔系我系
1: 佢阿妈。唔好打俾我啊！
0: 跟住啦，你要明白佢啊，佢啊做妈咪啊，佢都好锡你。你有机会系香港，你要学。from suffering 啊嘛，跟住变咗开心啊嘛，我唔可以系成日咧打电话俾我唔得嘅，
1: 所以呢个都系泰国人好单纯嘅地方啦，即系连佢妈咪都咁样，哦、你嫁咗出去啦，你要孝顺你自己奶奶啊，你唔好打俾我，
2: 试下啦，
1: 但系咧即系香港人就有啲分别，
2: 同埋咧我就想问啦，你老公识唔识讲泰文噶？
0: 唔识，
2: 系咯，咁你同你老公嗰阵时系点样沟通嘅咧？
0: 哦，呢、這个好得意喎，呢、這个世界即系一件事啦。我又好鍾意学嘢嘅，我有本书啦，79个 hours to learn English， so that's why 啦，我同佢讲嘅字，跟住以前啦有 dictionary 啊嘛，
1: 攞个字典出嚟，
0: 系啊，买出嚟，跟住系呢个系乜嘢啊？呢个系乜嘢啊？因为我先生啊识讲英文啊嘛，跟住系咁样睇啦。
1: 咁你学英文都又花咗啲时间喎、
0: 啊。啊，系啊，系啊。
1: 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即系嚟到香港，然之后熟习到香港嘅文化，识讲广东话，仲要识英文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尤其是嗰个年代，资讯冇咁发达啦，唔系话依家攞住部电话，乜嘢都可以查到。佢真系走去买本
2: 系啊字典啦，
1: 系咪买本书翻嚟咁样？系啦、啊，好、啊、多嘢仲系想问你，但系咧，我又不得不进入呢一个义工嘅话题啦。你年轻嘅时候系有啲咩梦想，令到你而家咁热衷去做一啲义工嘅工作咧？
0: 嗱，有啲系personal affair 嘅，咁系即系屋企个 family 呢啲嘢啦。咁我翻泰国啦，我就系谂我应该系做啲乜嘢啦。咁我自己啦，中意打坐，我中意啊学佛。啲嘢啦，咁啊，另外我自己啦，有唔知系咪可以叫系 six sense 啦，跟住啦系I learn from 我自己 suffer， 我自己做错啲嘢啦，我啦系中意睇书嘅，咁啊睇佛书，咁啊继续系打坐啦，继续学啦，咁啊学打坐学好多嘢啦，跟住 after finish。For course 啊，咁我话应该系点样做啦？我点样多谢香港人、香港嘅地方，就系、是、做义工啦。
1: 嗯，
0: 系啊。咁啊，譬如香港人嚟泰国啊，唔识啲乜嘢啦，都可以问我噶。呢、这个 in return， 我要多谢香港人。
1: 即系呢一个系阿来自己俾自己嘅个启发，嗯、即系可能系佢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有啲第六灵感啊，同埋好多时候都未必需要听人哋讲咁多，反而系一啲自己俾自己嘅启发，一度谂啊，我应该要点样做最能够帮助到人呢？或者啊，要多谢翻香港呢个地方咧，咁帮助香港人可能入到庙要点样做啊？系咪或者嚟到泰国有啲乜嘢疑问啊？咁样佢能够帮到手嘅，佢都帮手。呢、这个就系佢多谢香港呢个地方嘅一个方法。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想继续问下阿来点解要翻泰国啦？咁翻到泰国佢做呢个打坐义工嘅时候，又系做到啲乜嘢可以打坐呢件事啊？点样帮助到其他人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太想学泰文。
4: Hello， 我是阿火啊，今次又到要学泰文的时间啦。咁我哋去到泰国最喜意食下啲地道美食噶嘛，咁都要识讲泰文嘅。阿来，你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啊？
0: 可以，请讲。
4: 我想问一下，猪肉生菜包应该系点样讲？
0: 辣母，
4: 辣母，
0: 讲得好啱。
4: 辣母就系猪肉生菜包啊，有一种大家早常食嘅啦，应该青木瓜沙律。
0: 松炖，
4: 松炖。菠萝炒饭又点样讲啊？
0: 烤拍十八碌，
4: 烤拍十八碌，
0: 烤拍十八 รถ

0: 靠拍十拍六。
1: OK， 可以的。
0: 咁靠拍系指咩啊？炒饭定系指菠萝啊？
1: 炒饭。
0: 靠拍就系炒饭，
1: 系
0: 十拍六就系菠萝。
1: 十拍六即系菠萝啱嘅。
0: 仲有我哋中意食嘅地道嗰啲，即系烧鱼啊！香港人都好中意食烧鱼啊！
1: 烧鱼系叫巴泡，
0: 巴泡，
1: 巴泡，
0: 巴泡，
1: 啱啊，好啱啊，好听啊！今次
0: 咁猪手饭系点讲？
1: 烤卡姆，
0: 烤卡姆。咁阿来，你哋平时泰国人食饭前咧，会唔会有啲咩礼仪啊？即系啊，我哋准备开饭啦。
1: 我哋有系长谈烤卡。
0: 长谈烤卡，
1: 请你哋一起食饭啊！咁，
0: 哦，即系讲咗之后先会食。
1: 系啊，系啦，简单谈烤卡，
0: 谈烤卡，
1: 谈烤卡，好啱啊，好斯文啊，唔系见烤啊，知唔知啊？如果见烤都得，见烤啦就系普通，如果谈烤啦就系斯文，谈烤卡。
0: 哦，谈烤卡。如果讲下次再约你食饭，咁点讲啊？
1: 谈近米纳卡，
0: 谈近米纳卡，
1: 系啊啱啊。哦，或者可以讲喂，谈近米卡，或者谈近米卡都得啊。
0: 去到泰国同啲朋友食饭啦，我讲谈近米卡，咁啲人系咪会觉得，咦，我好有礼貌噶？
1: 系啊，好有礼貌，同埋好叻讲泰文啊，好斯文啊，讲谈近米卡。喂，炭近米卡都是一样的。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
4: 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又系我节目主持人阿 Ray 啊。咁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我哋都想问翻阿来啦，即系上一节就讲到佢翻咗泰国做义工呢样嘢啦。咁我都想问佢啦，当时嚟到香港啦，喺印刷公司度做嘅时候咧，究竟喺香港做嘢啊，同喺泰国做嘢有咩分别啦？喺泰国有冇正式做过嘢啦？定系嚟到香港先系第一份印刷嘅工作啦？咁喺香港做印刷工作遇到啲咩困难呢？
1: 喺泰国啦，我做 department store。同埋卖 jewelry， 即系亲戚啲人啊买嘅。
0: 咁喺香港做印刷厂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咧？有冇去过呢啲工厂式嘅地方做嘢咧？啲人又系点咧？
1: 咁啊，香港啲人啦，系做嘢啦，我可唔可以讲啦？算世界啦，即系 from my experience， 我做 international sales， 香港人啦做嘢冇得顶啊！
0: 哇！多谢你，
1: 快系快，
0: 快很准，
1: 快准准时啊！
2: 勤力、
1: 啊，譬如啦，约咗人八点钟、七点半啊，香港人喺呢度。如果你讲泰国啊，八点钟啦，你要问泰国八点钟系屋企出。哦，
0: 我到达啦咁样。咁但系喺工厂做嘢会唔会令你有啲吃力咧？因为印刷厂可能要识好多中文啊。
1: 系啊。不过我哋做 sales 嗰边啊，有 productions 啊 ，communicate 同 production 呢啲，咁冇乜嘢噶 ，OK 噶，因为个 factory 开24小时。
0: 哇，系咁，但系你做 sales 系 sell 咩咧 ？sell 人哋啲报纸嚟你呢度印啊
1: ？No， 我哋做个书系 pop up

0: books， 即系个本书弹出嚟，
1: 弹啲公仔出嚟，
0: 系啦，有公仔呢啲嘢。
1: 咁但系你就要去唔同嘅公司嗰度同佢哋倾，就不如嚟我哋呢度印刷啦。
0: 系啦系啦，咁我哋会去fair 噶，有 world fair， 譬如啦系 Europe 啊或者美国 fair， 我哋都要去见个客咁样啦。
1: 你觉得做呢方面嘅工作嗰阵时开唔开心啊？你喺沟通方面，因为你中文都未系好熟啦，会唔会有啲困难嘅情况呢？
0: 如果你讲困难啊，我觉得我好开心啊，学到
2: 啲嘢，冇系咯，又系好困难。
0: 有困难，不过 we can solve very simple, very easy， 好应该系咁样讲话，香港人啦，有乜嘢问题 put on the table。我哋倾下啊，呢度啱，呢个唔啱啊，跟住我哋合作。最紧要啦，个本书啦系对个客冇问题，咁啊所以啦，我哋系 successful 嘅。
1: 嗯
0: ，at that time，
1: 同埋嗰年代做工厂咧，即系你谂下去开24小时，所以你话真系好勤力啊！嗰个年代
0: 系啊，
1: 同埋出口呢啲即系书啊嗰啲咧，亦都系即系香港引以为傲嘅年代啦，即系可能出啲玩具啊、纺织品啊，嗰阵时个年代都好蓬勃啦。咁但系之后印刷冇咁蓬勃嘅时候，系咪 close down 咗咧？
0: 系啦，因为啦嗰时我哋做好 successful 嘅。所以我哋卖个公司俾个新加坡大公司买我哋嘅，
1: 咁你咪赚咗一大笔咯？
0: 唔系我赚啊，我先生赚啊，我系打工嘅咋，
1: 但系
0: 唔系执翻我先生
1: 嘅。阿来会唔会觉得以前嘅香港人好有人情味啊？佢哋系咪都好 take care 你嘅你啲同事？
0: 同事好好噶，对我好锡我啊！以前啦，我乜都唔识啊，跟住佢慢慢教我啊，呢啲所有啦，我有 very good memories 同香港人。同香港嘅地方 ，so that's why 香港系 second part of my life 嘅。
1: 嗱，所以你点可以话自己唔叻啊？好敏感啊？好蠢啊？
2: 唔系咧，不过听过啲嘉宾好多都系讲啦，哇，原来咧佢嚟到香港之后咧，佢乜都唔识嘅时候咧，香港嗰啲人咧真系会好 take care 佢哋，即系就算鸡同鸭讲啦，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嘅时候，都好帮你嘅。原来咧系咁样嘅，我哋都唔觉得有咁多人帮我哋咁样。
1: 我幻想就系、是。喂，会唔会即系歧视？
2: 系啦，
1: 点知原来冇
2: 嘅喎。原来听好多都系即系嗰个年代啦，真系好 close 嘅话，佢即系你唔识嘅，好啊，我帮你啦。但系
1: 可能呢个年代都系咁嘅，有冇人帮你啊？
2: 冇，就系冇
1: 人帮你，
2: 就系我就系唔觉得。
1: 你应该讲下嗰啲砍砍
2: 系啦，所以我一要讲泰文，我真系唔可以再讲中文，我都觉得自己。
1: 嗱，你讲泰文咧，就有人帮你。
2: 系啦，我都觉得应该会。
1: 即系原来泰国人系咁受香港人欢迎啦，咁样。咁我哋就即系都想讲下做义工嗰方面啊，即系你翻到泰国。做义工啦，打坐系点样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啊？
0: 嗱，系打坐啦，系你 focus 坐定定咁样啦。其实啦，当嗰时啦好舒服，乜都冇嗰时啦，会个 healthy 啦。Of course， 第一系 healthy， 第二噶 mindfulness。有啲人啦，譬如 especially 香港啦，系。唔好讲香港，全世界啊，系做嘢好紧张啊 ，stress 啊，跟住 depress 呢啲啦，系打坐啦，好帮手帮手。
1: 即系其实都系从一个情绪嘅出发，你就去教导啲人去打坐，去 clean up 佢个 mind， 系咪清空自己？静静地，即系唔需要咁大压力啦，因为佢都系呢方面嘅嘢，即系大家都忙碌，世界好多压力，你开始抑郁，解决唔到啲事嘅时候咧，首先要清理咗自己先。
2: 我觉得我哋都要需要去呢、這个，即系我意思系香港人太大压力，即系可以去即系学下呢啲嘢。
1: 我谂系有好多香港人而家都中意即系重拨啊，做瑜伽啊，咁其实都系呢一方面嘅嘢，即系而家越嚟越注重一啲精神健康嘅嘢啦。咁都好开心，即系见到阿来咧嚟咗香港几十年，习惯咗香港嘅生活节奏之后，即系可能屋企有啲未必有啲好如意嘅事啊，想翻去泰国再去重新一个生活，再重整自己嘅时候，都系向一个好好嘅方面去谂，同埋好开心听到佢话虽然佢翻咗泰国啦，泰国系一个咁超嘅地方啦，但系佢个心咧都系喺香港，即系佢嘅第二个家咧都系香港，所以就算而家阿来咧长居喺泰国都好咧，佢间唔中咧都会翻嚟香港呢一度。其实翻嚟香港系做咩嘅啦？阿来我都冇问你。
0: 我嚟玩啊嘛，去探朋友啊！
1: 而家好多 friend 啊，而家
2: 三十年，
1: 我听话冇 friend 啊，而家好多 friend 啊。

0: 我都 friend 啊，好挂住云吞面啊，香港地。
1: 一年翻嚟香港几多次啦？阿
0: 起码四五次啊。
1: 我话咁即系其实真系就乡下嚟嘅，又系又
0: 屋企啊嘛，
1: 系云吞面嘅泰文点讲咧？
0: 云吞啊，云吞，
1: 云吞面
0: 系啊系啊，咁样就啱。因为咧，佢用个名一样啊嘛，面饺。
1: 面饺就系面啦，
0: 白面饺得得 ，B A 白 M I 白面。
1: 我咧点发音都唔啱噶，我都有问。
2: 佢成日都唔啱嘅啲发音，
1: 唔系成日。我觉得泰国原来啲泰文发音都难，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读嘅话咧，你可能嗰啲面唔系面，佢个面面懵咁样，有好多唔
0: 面同埋面。
1: 系啊，嗱，系啦，我听唔出嘅，我听唔到面面。我系唔知嘅，咁 anyways 就好多谢阿来今晚嚟做我哋嘅嘉宾，分享咗咁多故事。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唔够
2: 嘅，
1: 系希望下一次咧有机会咧再揾阿来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唔同嘅故事啦。即系中间都 skip 咗一大段佢嘅人生旅程，到底同香港仲有啲咩结缘嘅关系？咁希望系咧再有机会可以访问阿来。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可以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跟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之一阿耀。今集呢，我们除了我之外啦，我身边还有几位拍档，等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坐正在阿耀左手边的节目主持人 Cand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莹 Isabella。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3: 好啦，今集呢，我们邀请到为人熟悉的又大家好喜欢饮的奶茶，来自狂舞派的刘敬文小姐。
7: 欢迎。
3: 她同时呢都是呢舞蹈学校的校长，咁佢呢好高兴呢邀请佢嚟。咁啦，事不宜迟啦，问下你问题先。咁呢睇到好多报道啦，知道你呢好迟先学跳舞㗎喎，接触街舞㗎喎。可唔可以讲下你几时开始接触跳街舞呢？
7: 其实呢，我细个系鍾意唱歌多啲嘅，但系好得意嘅细事就系、是。咁后尾其实因为点解接触到跳舞，系因为我细个唱歌嘅时候表演呢就会有 dancer 啦。咁喺我身后嘅 dancer， 其实佢哋就系跳街舞嘅。咁我细细个就跟住佢哋去一啲可能街舞嘅活动啊，一啲比赛去睇，咁就反而觉得哦几有型喎 ,locking 呢个舞组，即系呢个街舞。咁都好后期就系觉得唱歌有啲樽颈位啦，亦都比赛比得太多啊！以前细个喺唱歌方面，咁就所以跟朋友试下，不如试下跳舞啊，试下去学。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就已经系大学嘅 last year 嚟噶啦，系啦，即系去到好后期、好后期嘅时候先至去接触舞蹈呢一样嘢嘅。
6: 咁你接触到呢班 dancer 之前，系咪未接触过街舞，定系已经有一定嘅底？
7: 以前是因为唱歌表演我要跟 step， 即是我是要

0: 唔顺畅啊，跳唔到。我知道呢啲系包埋喺个学习过程里面。
1: 咁我想问，点解你又唔学下乐器呢？既然唱歌通常搭乐器噶嘛，
0: 我有学啊，但我真系学唔识啊，我坐唔定啊，系啊，即系我有学过琴，我有尝试过学打鼓，但系我节奏感全部嘢都有，但系我真系坐唔定。咁我发觉，既然我咁坐唔定，我又咁中意喐，咁不如我就继续去试下跳舞呢一样嘢。
2: 头先咧听到你讲，就系你主要系学 locking 呢一种嘅舞种啦，咁样咁。其实街舞好似都分好多唔同类型噶，咁呢一种嘅舞蹈有冇啲咩嘅特别之处呢？
0: 我觉得好型咯，同埋我自细都比较男仔头啲，咁我就唔系咁适合觉得跳啲太 girly 嘅嘢，咁我就所以我见到咦，纯粹重要，因为系我重点系睇到跳嗰两个 dancer，我觉得佢哋好有型。其实跳舞好简单嘅啫，一系想靓，一系想型嘅啫。咁我就想型，所以我拣咗学 locking 啦。
1: 所以
0: 冇啊，真系好简单嘅成件事，净系想靓或者想型嘅啫。
1: 咁通常你嗰阵时其实学咗几耐就正式试表演咧呢样嘢咧？
0: 我未学 locking 之前，我已经表演过跳舞啊，就系因为我当时喺多伦多啦，我喺多伦多嘅时候，我已经参加歌唱比赛或者当时亦都喺电视台度会做可能其他节目嘅一啲 opening。其实我已经试过喺台上面跳舞好多次咯。咁但系你话相反，不如咁样讲啦，我由学街舞之后，我第一次比赛咧，这个值得提嘅系三个月后。
2: 哇，好短时间
0: 都唔识噶，但系街舞就有一样嘢几得意嘅，就系佢真系好热血啊，同埋身边嘅人亦都比较爽朗啲啦，即系佢哋会好鼓励你去试，亦都冇咩话太介意攞唔攞到奖，使唔使败，你就试下啦。你唔试，你点会有下一次？同埋你点会感受到嗰种好玩喺边呢？
1: 咁嗰次系个感受系点咧？第一次就？
0: 除咗基本上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但系嗰个快乐同埋嗰个好似坐完过山车咁咯，好快就过咗。即系你出去 solo 咯，即系我哋呢啲叫 freestyle。
3: 咁你觉得出到嚟嗰个效果系点样？
0: 核突到癫咯，好奇。我同埋到今日，我教我嘅学生，我都成日攞翻我第一次比赛。嘅片俾佢哋睇，即系你哋唔使介意自己做得唔好，因为你个老师其实一开始都系咁，系啦，即系唔好太介意个成败先，即系一开始学习核突系预咗嘅，包埋嘅，咁但系勇于尝试一个好嘅态度嚟嘅。
2: 系，咁我就系想问一下，其实你一开头即系你喺24岁嘅时候要准备学街舞嘅时候，你身边嘅屋企人或者你朋友其实系支唔支持你，或者鼓唔鼓励你去做呢样嘢？即系佢哋会唔会觉得啊，好似大家都好似十几岁就开始学跳舞，咁你而家叫做而家先嚟学啦，会唔会啲太迟咧？佢哋会唔会咁样嘅谂法咧？
0: 我分开两个部分答你啊，即系首先讲咗屋企人嘅睇法先啦。屋企人系十分唔支持嘅，系超级唔支持我唱歌同跳舞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啲嘅华人家庭啦。咁但系过咗咁多年之后，到呢一刻啊，2026年系十分之支持嘅，当然系啦，即系因为经过咗咁多嘢啦，都见到你唔系玩玩下嘅，系啦。咁但系朋友就梗系支持啦，因为调翻转，点解我会咁中意舞蹈就系街舞？我觉得呢样嘢好 real 啊，即系好。好真诚啊，有好多嘢喺里面，好多系咯，喺街头发生嘅嘢有好多都好比较真诚，因为佢可能中间冇咗一个商业嘅价值喺度，咁大家反而会轻松好多。我就系中意呢种好随性嘅感觉咯。咁第二个部分要答翻 Isabella 嘅就系啱啱有问过我啦，即系会唔会觉得咁样好迟？系即系好迟。其实咧呢样嘢我成日都讲，我对上一个访问都有讲，我就系话。基本上如果你好单纯只不过是当一个兴趣咁去做，你系唔会諗迟同早
2: 嘅。
0: 而我喺外国系冇人会问呢个问题嘅。只系每一次返香港任何可能就算普通嘅对话或者而家成日见到我嘅家长都会问啊細佬8岁学会唔会太迟，点会迟啊老校长24岁先开始。咁但系我明白嘅，我会觉得可能喺香港呢个节奏咁快嘅地方，有好多嘢要做一个好长远嘅决定，即 可能你

0: 学一个兴趣，你会谂下，我、啊、呢、這个有冇出路嘅咧？啊，呢、這个会点样样？会唔会对于我将来嘅工作或者点点点咧，会谂咗先？
1: 嗯，
0: 但系真真正正对艺术，如果系一个纯喜好，其实你唔会谂咁多嘅、嗯。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点解冇谂过自己迟唔迟有冇难关？我冇啊，我真系一个兴趣，纯粹系一个放松开心嘅兴趣咯。
1: 我哋头先听咗 Lydia 点样开始接触舞蹈啦，咁我哋依家休息一下，听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Lydia 倾偈。
0: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来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之一的 Hazel。 刚才上一 part 讲到很多关于奶茶怎样去接触街舞这一样舞蹈啦。咁我想问一下奶茶，你记不记得最难忘的一次街头表演经验呢？
1: 街头表演呢确实都好多的，即是不同的。咁但是在香港呢，空间问题、土地问题啊，我哋比较少地方去做跳舞嘅一啲街头表演。咁、多数如果要做街头表演咧，都系同一啲商品有关嘅。咁所以我觉得真正嘅街头表演，我反而真系试得比较多啲系唱歌、啊。
3: 嗯，
1: 系啦，系反而系唱歌，可能个范围细啲啦，一个琴、一支吉他就可以啦嘛。我好记得就系我第一次喺香港街头唱歌，系经过铜锣湾嘅地铁站口，有一位少男喺度弹琴。咁啊，弹紧一首歌我系熟悉嘅，咁我望下嘅时候，佢就调翻转问我啦，就系、街头呢样嘢好 freestyle 啊，好随性啊，佢就直接问我，你系咪想唱啊？你识唔识啊？跟住我识啊，咁你过嚟唱啦。
3: 嗯、
1: 其实嗰阵时我跳咗好耐舞，我好耐冇唱歌啦。咁、大大胆咁样走去。就笑唱啦，我记得系陶喆嗰首《普通朋友》嚟嘅，系好、一好熟嘅，一听就识。咁所以跟住唱完之后就好、都几好 feel。
3: 嗯，
1: 因为大台表演当然系有一个肾上腺好高嘅感觉，但系咧喺街头表演咧，你反而同观众咧几 close， 系啦，即系好贴地啊，就是那两个字啊，好贴地啊，因为真的是街头嘛。
3: 是
1: 啦，咁之后就反而同呢一班

0: busking 嘅音乐人认识咗。咁但系而家呢班音乐人都好犀利噶，嗱，即系呢一班音乐人而家有几位系已经系大监制嚟噶啦，即系好多歌手嘅监制，有啲就直情系成为咗唱歌系创作艺人添咯，系。
1: 咁喺街头表演同埋歌唱表演喺台上面啦，你两样都有经验，你有冇话自己中意边一种多啲啊？
0: 其实两种真系唔同嘅享受嚟嘅，即系等于你去餐厅食嘢同喺大排档食嘢嘅感觉。即系大排档食嘢，你就系好随性，好 free 系啦，即系好多嘢可以，亦都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同埋喺大台表演，其实你睇唔到观众。你如果上个大台就只基本上你净系见到前面盏灯嘅啫，系啦，或者而家有好大个字幕提你唱边句咁啦。咁但系调翻转就系唔同嘅，因为始终有好大嘅台灯声嘅时候，嗰种好 high 嘅感觉又唔同啦。咁但系喺街头表演见到观众啊，见到啲小朋友亦都会睇住跳舞啊，一度听到好 enjoy 啊，你又唔同一个享受嚟嘅，两种唔同嘅快乐嚟嘅。
2: 头先听到咧，你好多时都讲好随意，即系好中意呢个感觉。咁但系几时开始有谂过即系参与娱乐圈嘅发展，或者点样系拣到你入狂舞派嘅呢个剧组嘅咧？
0: 其实我细个喺加拿大嘅时候系歌唱比赛出身啦，然之后已经喺本地嘅一啲电视台做主持。咁全部嘢都系冇谂过嘅，系啦，真系冇谂过。是一件又是好随性好纯粹的事。哦，参加歌唱比赛好啊，参加。你想不想试下做节目主持啊？哦，好啊，试下咁样。咁到最后返香港屋企啦，即係呢一个地方香港。亦都系初初返到嚟其实冇乜 plan 嘅。係啊，因为如果你有睇过我第二啲报道呢，我系有一个差啲真系拜拜嘅经历嘅。病得好犀利，咁差啲就冇机会再生存咁样啦。咁所以变咗我返香港嘅时候真系纯粹以前嗰个 term 就可能话系追梦啦。咁我其实简单啲讲，我冇谂咁多嘅啫。其实我都系想跳多啲舞啫，系啦。咁结果入咗一间跳舞学校，咁嗰位主理人咧，即系嗰位校长咧，就系、是、狂舞派嘅排舞师麦秋成先生啦。咁当时咧就喺呢一间跳舞学校度咧，麦秋成先生就话俾我哋听。啊，有个跳舞电影 casting， 你有冇兴趣试下？哦，好啊，都系嗰个态度。哦，好啊，试下咯。咁就系一个咁样嘅经历，有 casting 就去。最后尾陈心瑶，即系呢个监制陈心瑶先生啦，打俾我，你有冇兴趣拍？做唔做呢个角色？做，好啊，又嚟啊，又试下。就系、是、咁样，喺一个冇乜planning 冇乜准备嘅情况下就入咗娱乐圈啦。
3: 咁你觉得去拍《狂舞派》呢套戏对你去发展街舞呢个事业有咩影响呢？
0: 好大影响。影响就系、是、第一啦，我自己识多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喺个街舞圈度，因为嗰阵时真系啱啱翻嚟香港，唔系好耐，咁亦都俾一个契机我去同多啲街舞嘅人合作啦，认识咗好多人。咁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对于街舞嘅发展其实好大影响嘅《狂舞派》呢套戏，因为起码首先俾大众知道咗乜嘢系街舞先咯。咁嗰个认识就系、是、以前我翻香港一讲街舞咧，大家就净系识得讲哦，即系地下落个头度转嗰啲啊嘛，系嘛？咁但系咧套电影出咗之后咧，起码大家都会识哦，呢种系。Dave 即系 Lockman 个角色啦，Dave 跳嗰只，哇啲手指来指去嗰只咧，即系未认识到话，我哋知道你呢个叫 locking， 但系多咗唔同嘅人会认识到街舞，哦原来唔系净系得喺地下度转来转去嗰样嘢，咁促使到我哋都多咗好多表演嘅机会啦，唔同嘅演出机会又好，街头表演为咗电影宣传都好啦，我哋都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咁所以呢套电影对我。或者对于街舞来讲都几大影响的。
1: 咁呢一个嘅转变会唔会又系即系令到你想选择跳舞呢一样嘢，街舞呢一样嘢作为你嘅发展方向嘅原因呢？
0: 都系嗰句啦，我成日都讲，我都觉得自己咧沉气，我真系学嗰阵时系好随性嘅成件事，即系去到

0: 我冇派宣传期或者套分享一个得有趣嘅俾大家听。其实呢我哋拍狂舞派嘅所有演员呢我哋系一个 playback 都冇睇过嘅。呢个系狂舞黄秀平拍戏嘅 style 嚟嘅。任何嘢我哋现场例如我哋跳完一次究竟好唔好睇或者我做戏我其实唔识做戏嘅嗰次系第一次拍戏。咁我做戏究竟呢个 take 我做咗啲咩呢我由头到尾都唔知道。我哋呢只可以喺黄修平后面背脊装下装下睇下拍成点呢八卦下但睇唔到嘅。有啲场面对于之后电影上咗之后大家会觉得好有型嘅跳舞场景其实我哋觉得吓、啊、拍咗啲咁嘅嘢即係我哋唔知道我哋以为我哋跳得好差啦或者影得唔知点嘅。我哋系到首映嗰日先至第一次睇嘅套戏。全部演员真系唔系讲笑，我冇呃你哋，个个都系 Baby John、颜卓玲、Lot Man，我哋真系第一次睇就系首映嗰日，我哋先至知道，哇，原来咁噶套戏，同埋当时嘅反应，我哋都冇谂过咯，即系估唔到我哋几个冇人识嘅 dancer 或者演员啦，包括我哋冇谂过我哋拍出嚟嘅作品系大家会咁中意咯，其实都几感动嘅。都辛苦嘅，因为其实拍呢套戏系啦，都真系几辛苦嘅，因为始终有好多嘢幕后大家唔知啦，即系跳舞其实同武术或者任何 action 电影一样，我哋都要成日做好多次或者跳好多次，咁到睇到最尾个 end product， 其实都真系好开心嘅。
1: 真系估唔到啊！因为咧，我嗰阵时都有入戏院睇《狂舞派》啦。其实咧，你哋好多嗰啲跳舞嘅动作都觉得哇好型啦，跟住。好难想象你哋喺现场原来 making off 都冇睇过，以为你哋都系会即系翻睇好多次啦，将啲动作一次一次咁样咧做得更好更完美咁样。所以咧呢、这个都系即系令我好意外嘅嘢。咁我哋今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咧再翻嚟咧继续听Lydia 分享更加多。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三号至六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亚利厄特发现是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

0: 全球调解峰会致辞嘅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嘅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系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7: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8: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意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

0: 我是节目主持人 Candy。咁我身边咧仲有另外三位主持人阿耀、Isabella 同埋 Hazel。咁我哋今日咧有 Lydia
1: 啦，好多挫败啦，都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坚持，或者有翻咁上下中意，你先会继续做呢件事嘅。嗯，
2: 咁你由学跳舞啦，到头先你话都好随意啦，咁慢慢就进入娱乐圈，跟住咧又开始教舞，
1: 嗯，
2: 开始带埋比赛嘅。咁喺呢个发展嘅路上面，其实你有冇考虑过会唔会系咁，定系或者几时开始坚持自己要教舞呢样嘢？
1: 教跳舞其实系 dancer 生活嘅一部分啦，呢个系一个好好现实嘅嘢嚟嘅。
3: 嗯，
1: 咁但系。在我开始教小朋友之后就改变了我很多啦。我没有想过，我想由我由细到大写我的志愿呢，我从来都没有是跳舞老师这四个字的。是啦，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个行业，也都没有想过我会教这么多学生，甚至乎好像阿耀这么讲，就是开始会带埋学生去比赛啊，看着他们的成长。我没有想过的。但是在所有我头先成日讲随性随性随性呢个字里面、虽然我随性，但是我好珍惜每一次机会，我亦都好认真咁去做。咁、我亦都会好认真咁做功课去做好嗰一件事啦。咁对于我諗分享啊，分享嚟讲，我觉得搵到自己鍾意做嘅嘢，认真去做。我就觉得你自己就无悔啦。係啦。
3: 咁头先讲话要搵自己鍾意嘅嘢啦，咁、但係有时呢个步骤都未必咁容易做到㗎喎。
1: 搵自己鍾意嘅嘢，我諗真係我觉得经历咗过去咁多年啦，唔好成日讲到自己咁老先，但係确实真係都几多年嘅。即係狂舞派到而家，不如咁样攞一个两个 checkpoint 啦，由睇一套第一套狂舞派到而家都已经13年前啦。是啊 ,13 年的了已经。咁中间其实好多起起跌跌都试过。咁、但是我最即亦都之前其实你哋都有提过啦，我牵涉好多范畴啦。
3: 是
1: 啦、
3: 啊啊啊啊、
1: 我又拔出咁多爪啦，我又做主持啦，我又教跳舞啦，我又写词啦，我又唱歌啦。咁点解会继续咁坚持跳舞，其实同埋点样搵到自己最喜欢嗰样嘢。讲到最尾。边样俾到最大嘅满足感同埋快乐你咯？系、啦，因为你可以做好多嘅。我可以喺幕前度唱歌、演戏，我都向往嘅，我确实都中意嘅。但系俾到我最深层嗰种满足感，真系好用力咁样去跳舞，流晒汗，我系觉得最 good feel 咯。咁呢样嘢，所以我想保持翻呢一种生命啊，系啊，我想有生命，我唔想净系做一个不停喺幕前演出演出演出，我开始干啊，所以我都系决定做翻跳舞呢一个行业。
2: 咁变咗你自己喺教咗班或者拔足咁多爪之后咧，你再中意翻跳舞，咁你嗰个比例分配时间系点样样？即系你其实依家带咗班仲有表演嘅，你自己喎、
1: 分配时间就系真系非常之难。好老实讲，我系由2013年去到旧年2025年，我其实咧，我同翻真系跳街舞嘅人讲，其实我直情当我自己过去嗰十几年系冇跳过舞嘅。系真噶，真噶。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街舞者，你会去 battle， 你会去各样，即系 battle。参加比赛是一个很大的 element 嚟嘅，系一个很大的元素。咁所以，但系你冇时间练啊嘛，即系咪就系因为冇时间练，所以咪唔去参加比赛咯。系啊，所以但系调翻转，点解我令到自己重新再中意翻呢件事？就系、是、我遇到我班学生啦。咁、教学生咁多时间，其实都分配唔到时间俾自己练习噶。一啲时间俾晒学生。都系冇比赛，但系个契机嚟啦，就系、是、旧年2025年，我出翻嚟 battle， 隔咗十几年之后，系、我出翻嚟 battle， 但系个原因系因为我想赢俾我啲学生睇嘅，系啦，我都系头先一开始我都有讲过，跳舞真系唔系为咗赢，就系、是、为咗靓噶啦。咁我啲学生都大啦，佢哋都开始入一个青少年嘅期

0: 嘅时段，
1: 嗯，
0: 有阵时咧讲佢哋唔听嘅，即系好似家长咁样，所以我决定做，
2: 嗯，
0: 我就赢俾你睇，我就话翻俾你听系要咁样跳嘅。
1: 咁你喺做嘅过程其实点样预备嘅咧？呢、這个过程
0: 点样预备啊？就同翻教学生嘅方式一样咯，无限嘅不停做体能啊，唔够气啊嘛，嗯、即系内务 battle 始终一定体能冇以前咁好啦，又始终隔咗十几年啦，已经生锈咁样出翻嚟，由基础做起啦。咁但系我都对我嚟讲，其实出翻嚟 battle 嘅意义唔只净系对于学生即系要赢俾佢哋睇嘅，
1: 嗯，
0: 对我自己嘅满足感同都好大。其实我喺过去十几年，同埋中间拍咗《狂舞派三》呢套电影，其实我系非常之多伤患嘅，
1: 嗯，
0: 系啦，又系《狂舞派三》里边，我有一个动作做完之后，令到我而家只脚系有一个动作做唔到嘅，
1: 哦，
0: 系嘅，系嘅，有嘅，有一个伤患系好大嘅。咁但系咧喺自己出翻嚟 battle 嘅过程里面呢，我反而冇事。
2: 都有做到啦嗰啲动作。
0: 因为反而呢你跳返舞，其实成个人可能个新陈代谢真係好啲啦。加上你会拉多啲筋啦，你会做返相对去抵抗嗰个伤患嘅一啲体能动作啦，要手清楚呢啲嘢。即反而令到我会觉得出返嚟跳舞，除咗赢咗俾学生睇之外呢，我重生咗。真系有呢个感觉，好夸张系咪？但系嗰个感觉系我好耐冇试噶，爽到不得之，好、开心。
1: 明白。
3: 咁你啲学生睇完你自己都出翻嚟去 battle 之后，有冇啲咩嘅睇法讲翻俾你听咧？
0: 唔使讲俾我听，最开心系咪睇片？我跳嘅时候，佢哋侧边嘅反应就话系啦。开心噶，因为佢哋都好多 O 嘴啊、震撼样啊，会同翻我讲咯，点解你一个咁基本嘅动作可以做到咁？咁我就可以入翻佢哋啦，就系、是、你哋要练好啲基础，所以成件事对我嚟讲嗰个回震系好大嘅。
2: 好，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就听翻首歌先啦，我哋下次翻嚟再倾啦。
1: 好啊。
0: Bye.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地方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希嫂。刚才讲到 Lydia 自己出来去做一个跳舞的 battle 之后呢，影响到自己之余还影响到一班学生啦。那你觉得街舞是对这一代的影响是怎样呢？
1: 街舞对这一代的影响，不如我讲直情整个街头表演的文化。我觉得其实给多了很多空间冇表演機會嘅人表演咯，就係呢個就係最直接嘅一個影響。可能以前我細個參加歌唱比賽嗰個年代，你要表演就係你只可以比賽先至可以參，即係先至表演到俾人睇，哪怕成與敗，我起碼都有得企喺個台上面唱歌俾人聽。咁但係而家有咗街頭表演呢種文化咧，其實真係多咗好多彈性。咁、当然而家都系有问题啦，即系都唔系成日边度都唱得歌或者边度跳得舞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出口啊。我觉得就算佢哋系唱得好好听又好，或者跳得好好，定系有进步空间都好啦，始终都系俾咗一个出口呢一班年青人嘅。
4: 咁你自己咧有冇想过，即系你带队有比赛啦，有冇想过带翻你啲学生去做街头表演嘅？
1: 其实有噶、我成日觉得有阵时有啲嘢系要地翻啲嘅。我最中意做嘅咧就系圣诞跳街音，因为我好中意带小朋友做呢件事。因为首先圣诞呢啲咁嘅节日，叫做咩啊？即系皆大欢喜啦，
4: 普天同
1: 庆，普天同庆嘅一个节日。咁圣诞歌又好好好开心啦，对小朋友嚟讲、其实带翻佢哋跳啲好简单嘅舞蹈，就系、是、播只圣诞歌，排啲舞，好得意噶！你真系会即刻其他小朋友同家长围埋一齐睇、我觉得就好保存到街头表演文化嘅一样嘢啦，同埋节日气氛又好好、咁所以我会噶，有阵时有睇下情况，唔一定次次都系圣诞。我试过农历新年噶，好得意噶，佢哋跳财神道，系啊，好开心噶，即系你睇又开心，跳嘅小朋友又开心，小朋友嘅家长又开心。其实正正系因为咁，我哋先至中意街头表演啫嘛，就系、是、收到一个现场最真实嘅反应。
5: 咁、有冇试过咧？你哋表演一下，即系可能有一啲嘅观众佢哋行埋嚟同你哋一齐跳啊？
1: 香港嘅观众质素都非常之高嘅、多数会喺侧边度一齐跳。系啦系啦，因为如果冲入嚟跳，老师应该要阻止。系啊，我就会阻止啦咁样。但系会好多小朋友就系会围埋侧边喺度摁下摁下啦、甚至乎好最中意睇就系有啲公公婆婆，佢哋都好向往噶，即系佢睇到好开心。对于我嚟讲，我调翻转讲啦，其实我成日讲自己好随性，好随性。其实喺呢个十几二十年嘅街舞或者街头文化里面咧，真系俾咗好多嘢我嘅。咁当我带翻啲小朋友或者我嘅学生做翻一啲呢啲真系冇商业嘅，纯粹真系好纯粹，我哋落街跳下舞，等大家开心下。我觉得系一个回馈社稷嘅事，亦都回馈翻街头文化带俾我嘅一切咯。
4: 咁你有机会啦，带队出去比赛啦，甚至乎攞到好多嘅奖项啦，你嘅学生咁，其实对于街舞嘅发展有冇啲帮助嘅咧？
1: 有，我可以讲两大帮助。其实由狂舞派到而家，确实真系多咗好多人认识街舞，亦都有电视节目啦，电视节目亦都有宣传街舞呢一样嘢。但系咧，另外一种最实的嘅宣传就系、是、真系出去比赛，因为当唔同嘅家长聚首一堂，即系唔同嘅舞蹈或者唔同嘅艺术，你见到哦，原来呢样嘢都有型嘅，哦，原来呢样嘢都几有趣嘅、其实系顺便教育埋俾多啲资讯唔识嘅一啲观众或者家长咯。咁、我所以我觉得系重要噶，即系街头表演文化呢一样嘢，
6: 咁我想问下 Lydia， 咁你对香港嘅街头表演嘅发展又有啲咩建议呢？
1: 个建议就係俾多啲位我哋去做呢件事先啦。
3: 啲位可以俾到出嚟。
1: 参考返譬如我以前喺美国度见到嘅嘢啦，例如人哋可以考虑下将个码头括出嚟，咁俾我哋唔同嘅街头表演嘅表演者都有空间去表演啦。可能喺呢度就已经跳咗 TikTok 舞啦，呢边就弹紧琴啦，呢边又唱紧歌啦，咁就多姿多彩咁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可能喺啲会唔会系有啲譬如球场，其实冇球赛嘅时候又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用一下咁样啦。咁但系我都知好多限制嘅，但系我觉得有心一定会做到嘅，系啦，希望啦，系啦，希望。
4: 当年咧，你为街舞咧就话你丢盐水啦。咁去到呢一刻，即系你再回望翻你13年嚟嘅经历，
1: 系
4: 即系再一次你为街舞，你觉得依家可以去到几尽咧？其实又
1: 尽啦。其实我以前就系十几年前有搞开跳舞比赛嘅，咁但系过去十几年就冇，一直冇分配翻时间喺呢一方面，同埋觉得好攰啊，因为成日以一人之力去做一件咁大嘅事。咁但系嚟紧今年2026年开始，我就会搞翻自己嘅跳舞比赛咯。系啊，即系我觉得系香港嘅街舞发展或者街头文化发展咧，其实都好唔错噶啦，即系对比起20年前争好远。咁但系再多啲机会，系啦系啦，即系再多啲机会嘅话会再好啲，咁所以我决定我自己都出翻山出嚟做呢件事。Yes，
4: 有计划噶咯，
1: 已经 launch 咗添啦，即系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添噶啦。系啊，
4: 哦，咁有兴趣嘅可以点样
5: 参加
1: ？Follow 我 IG 啦，系啦，唔系卖广告，但系你 follow， 你有兴趣，你 follow 我 IG 就会知噶啦。Yes，
5: 咁而家咧 ，Lydia 头先仲坚持紧做呢、這个街头舞蹈啦，街舞呢一样嘢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仲坚持紧做街头表演噶，你有啲咩说话想对佢哋讲啊？
1: 中意嘅嘢就真系认真咁做好佢咯。要有进步嘅，但进步期间系要有快乐嘅，
5: 快乐地进步，
1: 冇错，认真快乐地进步，
3: 同埋都冇得走捷径啦，系咪？
1: 冇错。即系成日都讲唔好走捷径，但系最紧要向往，要开心咯。
5: 其实今日喺同 Lydia 嘅倾偈嘅过程之中咧，我好深刻感受到一样嘢，就系咧你除咗系口入面讲就讲好随性啦，但系其实你一路以嚟为咗街舞呢一件事系付出咗好多，系好认真，而且系好努力咁样去做呢件事嘅。
1: 多谢多谢多谢，
3: 同埋我系好欣赏佢系。佢嗰種係由自己去做一個例子，俾到自己嘅學生去影響到佢哋，即係唔係純粹叫佢哋話你要點點點點，真係自己都隔咗十幾年，由去到拍戲可以拍一套關於跳舞嘅戲，但係反而自己都落翻去一啲比賽去跳舞。我覺得呢樣嘢係唔單止影響到佢跳舞嘅學生，其實係影響到我，即係唔一定係。关于跳舞啦，其实做所有嘢都好，其实都会系好激励到自己。
6: 咁我就系好佩服 Lydia 嘅热诚啦，因为你之前都提及到你系喺医院插住嘅养喉，你都系仲系坚持想做你自己中意嘅嘢，所以我好佩服呢一样嘢啦。同埋呢个都系，我觉得我都会去学习你，即、就、系、是、对自己真系热爱嘅嘢，都系要保持住一份热诚，同埋一定要坚持落去，永远都唔好怕迟咯。
4: 街头表演者记得坚持住吓你嘅初心。繼續喺街道咧表演俾我哋睇嚇，等我哋支持大家。今日咧好多謝奶茶咧嚟到我哋當中接受我哋訪問，我哋再一次俾掌聲奶茶先，
1: 多謝大家。
4: 好啦，下集我哋翻嚟再聽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在不同的人类文明之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因为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投射、文化和承载情感的地方。

泰山不单止是一座山那么简单，从古到今它一直都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象征。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南，紧贴济南、泰安两个大城市。泰山又叫做东岳或者华岳东峰，因为在古人的观念入面，东方属木，主生机，和初升的太阳相应，而泰山就正正处于东方对应的方位。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泰山有咩咁威呢？泰山被尊称做五岳之首，象征住天下正气、帝王天命之所归。在中国文化传统入面，东有泰山已经成为咗一种象征性嘅讲法，代表住一种稳健、隆重。

至高无上的精神意识。就连诗圣道父都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上泰山最高峰，俯瞰群山的时候，群山都会显得很渺小。道父的诗句一啲都不夸张啊！泰山的主峰有海拔1545米高，泰山由山麓去到主峰的总落差接近1300米，而且山势连连，地形多变。

泰山所在的地质结构主要是由古老的花岗岩组成，这种岩石结构相对坚硬，抗风化性强。山

脉由南至北延伸呈带状，山脊相对连绵，坡道就由山脚平原开始渐渐变大，直至去到主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泰山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即是春秋温和，夏季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简单来讲，就是季节变化分明，所以衍生出非常之丰富的自然景观。春天山林新绿，花开满谷，吸引了大量的蜜蜂、蝴蝶和候鸟。夏季山上云雾飘浮，溪水潺潺，形成典型的云海景致。秋季红叶似火，风香栗树叶片由黄转红，冬季白雪覆盖，石阶和林间径道都经常见到冷冽而壮美的雪景。如果由山腰走到去山顶，沿途还可以见到松科、华木、榆树、杨木这些树种，生态层次可以说是非常之丰富。另外，亦都因为泰山山区是华北平原和季风雨林的交汇处，即是既有季风带来的高温多雨，又保留平原地区的干湿分明和农业景观，所以很多动物都很喜欢在这里定居，有猕猴、野兔、獾、狐狸、各种鸟类、蜥蜴和昆虫等等，而最出名的就是泰山猕猴了。当然啦，现在的旅游业发展得太快，大型哺乳类动物已经相对罕见，但山中仍然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野生动物和原始自然。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察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 預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91%，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嘅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泰山这一座天下第一山，它不单止是自然景观，更加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所以沿着泰山主路向上行，可以见到很多历史遗迹，包括碧霞池、南天门、玉皇顶、天街这些重要建筑。

碑刻亦都系泰山嘅另一大文化特色。泰山上面有好多现存嘅碑刻，由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去到明清，各个时代嘅皇帝诏书、文人题咏都刻喺呢一啲石壁或者碑石上面。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泰山登山路线又是怎样的呢？最传统的登山方式就是由山脚的红门宫又或者中天门出发，沿着老爷庙、十八盘、南天门、天街、玉皇顶这样行。

十八盘是什么来的呢？所谓十八盘是泰山入面最具挑战性的石阶段落之一，全长大约 5.5 公里，垂直落差超过1200米。行完成段十八盘大约需要3至5个钟，加上南天门和玉皇顶的路段，基本上用半日可以完成主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对于不想咁辛苦，想轻松享受泰山风景的人，亦都可以选择坐缆车。近年泰安市政府和相关的管理单位亦都加强维护古道和旅游设施，加多了很多指示牌。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嘉宾奕琪。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我哋平时作为向导带嘅活动咧，有一部分咧会系由社工安排啲参加者嚟嘅。咁佢哋会安排啲咩人嚟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本身真系好繁忙啊，或者责任好重，然后咧忘记咗照顾自己嘅一啲嘅群体。可能你会想象到是例如是一些家长啦，可能尤其是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的家长啦，他们呢真的分分钟呢都可能走不掉的，要成日都要看住屋企的。亦都有一些可能是长期都是一个照顾者的身份，即使不是照顾小朋友，可能呢是要照顾长者或者屋企有病患有需要的人。这个呢都是一个令到他们压力很大啦，同埋呢好难呢能够真正放低呢俾自己休息嘅一啲嘅生活嘅状况。另外可能就是一啲本身已经有长期病患，可能呢成日呢都是要去应对病患嘅经历，而冇呢真係呢俾自己去好好地滋养去休息，甚至呢去欣赏周围嘅环境或者欣赏自己。咁所以呢有啲社工呢就会安排一啲咁样嘅背景同经历嘅人士呢会嚟参加森林浴，鼓励佢哋用呢一段时间，即使可能只係几个钟头，去好好咁样照顾自己。森林疗愈向导何小云 Wendy 呢，佢都有类似嘅经历，觉得咧森林浴系一个好好去关怀自己嘅一个过程。

参加森林浴的体验呢，都是有时会提醒自己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例如呢，在参加的过程里面，响到呢，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感官探索的环节的。那个环节的一开始呢，向导通常都会我哋去首先留意一下自己嘅呼吸啦，留意一下自己而家嘅身体状况啦，然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身体扫描嘅时间啦。咁嗰个时间呢，都会去我哋去留意一下由头到脚咁样去扫描一下自己，去照顾一下自己身体会唔会有一啲位置系特别呼唤紧自己，叫我哋可以去留意一下嗰部分嘅自己嘅需要。可能纯粹是俾一啲嘅暖意佢啦，或者系按摩一下佢咁样，令自己咧系舒服一啲嘅。又有时咧，响度又会嗌我哋去留意一下我哋自己嘅坐姿啦，我哋企喺度嘅姿势啦，而呢啲姿势使唔使调整一下，去令自己舒服一啲嘅咧？咁我觉得呢啲提醒咧，其实去带到去日常生活里边咧，都系好有用噶。我会咧多咗机会咧去。多咗时间去提醒自己要照顾自己身体嘅需要，同埋去尝试去做一啲事情咧，系令自己舒服一啲嘅。即系其实一啲好简单嘅，我去完森林浴去咗咁多次之后咧，因为响度重复咗好多次都会提我哋噶嘛，咁跟住离开咗唔体验嘅时候，就算翻到自己嘅办公室咧，有时都会醒起啊，其实我而家会口渴噶，我系需要去饮一杯水噶，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好似口渴饮水系一个好基本嘅事情，但系可能要系不断咁修炼一下啦，多咗俾人提醒咧，自己去到即系森林浴以外咧，都会提醒咗自己咁样。又有一次呢，又在森林浴的体验里面呢，向导呢去邀请我们去找一棵树去倾下偈，同棵树呢去分享下自己的情况啦，睇下大自然点回应我们。咁嗰一次我就喺度諗，咁我介绍自己啲咩呢，棵树想知我系一个咩嘅人，其实我自己又系一个咩嘅人。然后我嗰一刻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啊，

0: 得喺呢个环境里面，我已经觉得有种鼓舞，我就记得攰是要休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然后我就同呢棵树用心去同佢讲 thank you， 多谢你啊。然后我就觉得佢回应咗我，佢话 you are welcome， you really are always welcome， 唔使客气，其实你随时都可以欢迎，我随时都欢迎你，欢迎你翻翻嚟呢一度休息一下噶。呢一个经历咧，我系觉得同呢棵树嘅互动咧，系多咗去提醒自己，要好好休息啦，而且咧可以去揾棵树倾下偈，树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依靠。咁呢一个记忆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之后咧，我有一次咧星期六加班，一做咧就做咗六个钟头啦，咁跟住又好攰好攰，觉得好需要休息。然之后饭都未食，跟住咧就谂起啊，不如去买个下午茶，喺附近嘅一个公园里边揾棵树又倾下偈咯。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嘅经历啊嘛，咁今次咧我又坐咗喺棵树下边啦，然后喺度食嘢啦，好舒服啦，感受树荫下嘅自己啦，真系唔晒噶。虽然嗰日烈日当空，但系树下嘅树荫咧系真系俾到我哋系好舒服嘅感觉。然后我食完嘢咧，就挨咗喺棵树干嗰度，就坐咗喺度，哇，好舒服咁样样喺度享受紧。跟住我就觉得有一句说话又泛起喺我心里边，我就记得 I've got your back。嗰一刻我就觉得，嗯，系啊，棵树咧实实在在咁样样承托住我嘅腰背 ，got my back。而同时咧 ，I've got your back 呢个 slang 就系讲紧佢系保护住我、撑住我嘅。呢、这个就是我同树之间，佢俾到我嘅一个照顾啦，亦都提醒咗我参加森林浴嘅过程里边，亦都提醒咗我去好好照顾自己。
1: 头先 Wendy 咧形容透过接触大树。无论是挨住佢坐喺度啦，又或者纯粹是同佢讲一两句好简单自我嘅介绍啦，喺呢个过程入面都得到呢好大嘅一份嘅鼓励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喺我哋呢一个大自然之星森林浴星期六嘅前几集，我哋呢都有提过同树木点样呢去交朋友。唔知你有冇机会去试过，有冇自己亲身嘅经历呢？可能咧个方法咧系好简单，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愿唔愿意打开个心去尝试，或者系一个比较新嘅经历，同我哋平时咧去接触大自然有啲唔同。如果你愿意尝试嘅话咧，可能咧都会有一啲惊喜嘅发现嘅、哦。而大自然除咗容许我哋去照顾自己之外，其实大自然都是一面镜子，有阵时会让我哋见到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一位朋友问我哋有冇一棵好难忘嘅树啊？咁都好几年前噶啦。嗰一刻咧，我突然间就谂起响台湾去行一个高山嘅时候咧，见到佢有啲高山嘅桧木，嗰啲桧木咧。其实已经枯死咗，佢只系一啲枯木嚟嘅。咁但系佢呢一啲枯木嘅形态咧，系好靓好靓嘅。因为佢喺高山度生长咧，佢唔会好笔直咁样一直生向天嘅，佢系弯弯曲曲咁样嘅。咁所以形成嗰啲枯木咧，都系弯弯曲曲，每一个枯木都好似一嚿雕塑咁样。咁我咧印象好深刻啦，咁我就去形容话啊，我觉得咧呢一刻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呢一棵枯木。咁但系讲完之后咧，我突然间有一刻觉得有啲唔开心。点解我会觉得呢一个枯木咁难忘呢？原来咧我有一部分嘅自己，我觉得我能够喺呢一棵枯木上面见到我自己，都有嗰一种好似已经枯萎咗嘅感觉。因为呢嗰、那个时段呢就是我仍然在癌症的康复期入面。嗰、那个时段的自己呢都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多情绪啦，觉得好似有一部分的自己呢已经枯萎咗。咁所以在嗰个时段去諗返起呢一棵树嘅时候呢好有感觉。 嗰一刻我都发现到啊，呢一棵树咧，原来都做咗我

0: 一面镜子，提醒我原来对自己咧有呢一种感觉。咁咧，我都好想知道 Wendy 去接触大自然，又点样透过大自然去见到自己啊？
1: 森林浴里面除了学会了照顾自己，我也有一些经历是可以是照见自己的 mirroring， 好像照镜一样。有些森林浴的体验是给我去藉着不同的大自然的生命或者一些植物去令我看见我自己。有一次的邀请是我留意到响到的邀请就是说，不如你去留意一下一些微小的生命啊。跟住我嗰阵时咧，就好细、好仔细咁睇下草地上有啲咩细小嘅生命啦。跟住就竟然俾我发现到好耐冇见嘅怕丑草。然之后嗰次系我第一次去睇见怕丑草嘅花啦，原来佢系有花嘅，咁都系好特别。当然，但系最特别、最好玩嘅都系好似小朋友咁，好兴奋咁样去掂下佢啦，跟住佢就会缩埋啦，咁呢个都好得意。但系咧嗰次我又选择咗用咗成个邀请可能十几分钟嘅时间咧。去望住佢，由佢缩埋，再慢慢打翻开嘅过程。那个过程其实应该大概真系有十分钟噶。佢真系慢慢望住佢，慢慢去打翻开自己。嗰一刻我就喺度谂啊，其实我同怕丑草都差唔多。可能咧受咗刺激之后咧，会即刻好快咁样为咗保护自己咧，将自己收埋啦，封闭。然后其实随住时间，慢慢嘅系会打翻开。咁其实可能喺我生命里面都有一啲冲击，系会令我将自己关埋、混埋咗自己啦，将自己收埋啦，唔想同其他人接触啦。但系其实随住时间嘅过去咧，呢啲嘅刺激系会慢慢，即系刺激带嚟嘅一啲伤害啦，或者系一啲反应咧，系会慢慢可以缓冲翻。随住时间咧，系可以好似嗰棵怕丑草咁样，再次打开自己，再次开放自己，同其他人建立关系噶。跟住我就觉得，嗰、那个怕丑草同我嘅对话咧，都系好特别。我喺嗰度咧见到我自己。而又有一次咧，森林浴响度咧都邀请我哋去分享一下同一棵树嘅连结啦，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系同啲树有关嘅咁？然后我就好快咁谂起啊，其实我最近咧都喺公司附近见到一棵树，嗰棵树咧，我叫佢做桐桐啦，因为佢系一棵刺桐嚟嘅。咁跟住咧，有一日咧，我就發現啊，佢真係完全甩曬啲落葉啊！佢係落葉嘅樹，所以佢會甩曬啲葉啦，光秃秃，乜嘢都冇曬，好似好冇生氣咁樣。咁嗰日咧，我嘅情緒又唔係幾好啦。然之後我就覺得呢棵樹咧，其實就好反映到我嘅情緒啦。我覺得佢分享到我嗰一份嘅失落啦，甚至乎我覺得係絕望嘅狀況咁樣。跟住就覺得咁棵樹都係好表達到我嘅感受，佢好似幫我表達咗自己咁。然之後咧。第二日咧，我又再去睇去揾下彤彤啦，谂住睇下佢点。跟住咧，竟然俾我喺光秃秃嘅树枝之间咧，发现咗一片嫩芽，即系啱啱长出嚟嘅叶咁样啦。跟住我嗰一刻咧，心里边系有一种莫名嘅感动噶。我觉得啊，系其实唔系去到咁绝望噶。我觉得嗰块嫩叶咧，好似代表咗一个希望咁。跟住我就觉得好鼓舞啦。所以呢一个彤彤嘅故事咧。是一直都是很感动我的。其实这件事都发生了在两年几前的事，但是到现在想起来我都是觉得很感动。在森林浴的体验里面，除了说照顾自己、照见了自己之外，也都发现了另一部分的自己，或者发现自己多了。在我的经历里面，其实或者其他人对我的评价里面，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守规矩、很墨守成规、很执着的人。但是呢，在森林浴的空间里面，可能是在那里真的带得很好，在个过程里面可以给我们有一个足够的空间，亦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去发挥我们自己的创意，亦都给我们可以去跟住自己的心，因为一切都是 invitational， 一切都是邀请，不是 instructional， 不是指示这样。所以都可以给我们很随心这样，用我们的好奇心去探索大 大自然。咁喺呢度咧，我就好似觉得自己变翻做一个小朋友咁。

0: 咁樣多咗一份開放，多咗一份好奇，而且咧係用唔同嘅創意啦，例如係大自然藝術創作咁樣樣，會執起唔同嘅樹葉啊或者樹枝咧去創作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嘅藝術作品啦，而且咧亦都俾我哋俾我去試咗好多俾我有勇氣咧去咗去多咗冒險啦，去試下新嘅嘢啦咁。咁所以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唔一樣嘅自己啊！咁亦都係原來，但係咧，我都相信呢一個係自己嘅一部分咁樣啦。咁所以咧，喺森林浴嘅體驗裏邊咧，係多咗連結自己嘅呢樣嘢，係我都好滿足於參加森林浴嘅原因咁樣。
1: 透過接觸大自然去感受到自己，係一個好自身嘅體驗啦。咁但係當我哋如果真係參加一個活動，唔係淨係得我哋自己一個啦，而係有其他人喺身邊嘅時候，我哋又會唔會能夠感覺到其他人，會唔會連結到其他人呢？我哋聽下 Wendy 點樣講。
0: 喺森林浴體驗裏面呢，其實有好幾次嘅圍圈分享嘅時段嘅，係叫 sharing circle 啦。咁咧喺呢個分享嘅過程裏面咧，我都覺得係可以彼此豐富咗大家。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參加者嘅分享咧，係講咗一啲自己留意唔到嘅一啲嘅同大自然嘅經歷。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原來我都可以有咁嘅經歷嘅喎，有咁嘅體驗都係好好啦。另外咧，如果當其他參加者分享嘅時候係留意到自己可以留意到嘅嘢咧，咁咧又會有一種莫名嘅共鳴喎。咁所以咧，我都係好享受喺呢個 sharing circle 喺呢個圍圈分享嘅環節嘅。而且咧，呢個環節裏面咧，向導會提大家咧去嘗試學習聆聽啦，去全然嘅臨在啦，唔好批判，試下咧用心咁樣聆聽。而用心聆聽咧，就係一份最好嘅禮物啦。所以咧，都唔需要我哋去回應其他參加者嘅，亦都唔需要聽其他人回應我哋啦。咁將自己所體會到嘅嘢咧，能夠用言語或者非言語，譬如係動作啊、表情啊、聲音咁樣分享一次咧，其實係將自己所領受到嘅嘢咧，係更加嘅加深印象。其中一次咧，我覺得同人喺大自然，即係森林療愈活動裏面咧，能夠係有一個同人連結嘅時間咧，就係、是。有一個邀請咧，係要兩個人合作嘅，咁就其中一個咧係要合埋對眼啦，咁就扶住另外一個人咁樣去一個地方。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嘅同伴咧就係、是、合埋好快咁樣揀咗合埋做合埋對眼嗰個啦，跟住扶住我去行啦，咁就再去體驗其他大自然。但係個重點咧係去到分享嘅環節咧，佢講咗一句，佢就話咧覺得能夠有一個人可以俾佢扶下。去信任一下，依靠一下咧，係好有安全感，佢覺得好好。而嗰一刻雖然我冇回應，但我心裏面咧其實好感動噶，因為原來佢咁信我噶喎。而嗰一刻我好需要嘅係俾人信啦，原來被信任咧嘅感覺係好好好幸福噶。因為咧嗰陣時我喺自己嘅工作上邊都有啲唔如意啦，就覺得唔被信任、唔被肯定。但係佢嗰日嘅分享，嗰、那個參加者俾我嘅分享咧，我係覺得好有鼓舞啊！我有人信我噶咁。咁另外咧，其實喺森林浴體驗裏面咧，我都識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因為大家都想促進自己嘅身心靈啦，亦都咧係即係同大自然有連結嘅。咁其中咧都有時會交換下聯絡方式。咁其中咧就識咗一個朋友仔咧，佢就我哋就講有一日都會交流一下同大自然體驗有關嘅資訊啊咁樣。咁有一日咧，我就將我見到嘅一朵大紅花咧，就同佢分享。原來大紅花咧未必一定係紅色嘅。跟住我嗰日見到嗰個咧係一個橙色嘅大紅花，好鮮豔嘅顏色。跟住我就分享咗俾佢啦。然之後佢好快咁就回應咗我，其實原來大紅花除咗紅色同埋橙色咧，佢仲影咗一張粉紅色嘅俾我。跟住咧，我哋就展開咗呢個尋找大紅花嘅顏色嘅過程啦。跟住我哋每次見到大紅花咧，都會影俾對方啦。跟住後嚟我哋就發現，除咗紅色、橙色、粉紅色，其實仲有白色啦，同埋咧。黃色、紫色混合的顏色，其實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原來我們細心留意身邊的大自然的景色可以有這麼千變萬化，這種和大家都是森林浴愛好者的朋友互相分享的過程，我都覺得是很開心、很好的一個連結。雖然跟他們是萍水相逢認識的人，但是能夠可以很真誠地分享、很深入地聆聽，我都覺得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1: 其实去参加森林浴咧，有好多唔同嘅得着。头先 Wendy 嘅体验咧，就令我哋知道，原来去参加森林浴都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志同道合，都系中意大自然嘅朋友。我哋下一集再继续去听下 Wendy 嘅故事。下个星期嘅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一千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特朗普在上月29日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日至11日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喺凌晨嘅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系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3: 给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6: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5: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6: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9: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10: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9: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嘅《花样的年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日，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

0: 姚莉姐得不到的爱情，咁啊真系摆个心度咯，唯有系咪？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边咧落住雨，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喺上昼五点啊。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西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天氣係稍涼啊。日間最高氣温約為25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吹強風嘅，展望咧明早仍然清涼稍涼啊。隨後咧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室外氣温咧係23度，相對濕度91%。
1: 百代公司特請王仁美女士唱《一光曲》。

余光曲，我哋有黄仁美嘅歌声啊。继续呢首歌咧，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不过今日拣嚟嘅版本系邓白英主唱。何日君再来？

0: 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1: 我哋係
2: 五台小編小隊，
1: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嘅節目，
3: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1: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4: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
5: 咪住啊，这个是
4: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没感觉到力量的？
5: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00到下午1:00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萧芳芳的问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2啊，个个唱问我咧，即系因为都好多版本嘛，其实个个人唱嘅感觉都好唔同咁啊，我几中意芳芳姐呢个版本咧，好有自在感啊，因为呢首歌都要讲系真系好发自内心嘅一啲嘅感觉嚟噶嘛，咁啊佢嗰种自在感咧系觉得好轻松、好愉快咁嘅感觉，正。嗱，跟住呢首歌都系好多好多朋友翻唱，不过会唔会你都系中意呢个版本咧？

张明志叫吴亨麟有呢一首《帘卷西风》。今朝拣歌嘅时候咧，发现呢首歌真系好耐冇听。我哋有小凤姐。

徐小凤，小凤姐嘅《星光的背影》系咪真系好耐冇听咧？可能咧，你谂起徐小凤，会谂起佢嘅《随想曲》啦，谂起佢嘅《无奈》啦，谂起佢嘅《风的季节》啦，系咪？好多好多好歌，你未必会谂起呢一首。嗱，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祝天下嘅母亲，包括我啊，自己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咩啊？都是身体健康至为重要。

Sam 去冠杰扶某人，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天气系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90%嘅，虽然咧你话天气咧即系有23-24度，咁啊先系稍凉啦，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嘅哥哥姐姐，可能咧就会觉得好似都有啲冻系嘛，咁唔紧要嘅，因为咧体感系自己嘅，后生仔23度觉得哇好热啊，要着件短袖衫，要着短裤，唔使一定要有一个同样嘅标准嘅，自己感觉到嗰个天气系冻嘅，咪着多件衫咯。熱的就除了一件衣服，是不是？当然最重要是什么？要空气流通，这个才是最重要。有时冻都好，点都要开着窗，点都要开部冷气。最好有对行窗，就是两边有少少罅就已经得了啦，起码都叫做扯下风嘛，是吧？继续呢，佩佩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无论他独唱啊、合唱啊，我都很喜欢。今日拣嚟嘅系合唱版本，杨师弟邓智新《无花果》。

喂，记唔记得呢个人啊？佢系李振辉啊，有呢一首《杀手神唱》。嗱，咁讲起咧，即系一啲嘅旧歌咧，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好中意，因为咧事实上有好多好歌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咁亦都好多歌手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呢位朋友咧，而家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佢系喺啲歌唱比赛里边做评判，因为佢真系好有份量。佢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啊。我都系，好似由佢唱歌到而家，把声都系咁靓，好似冇变过嘅，同埋个样子都好似食嘅防腐剂咁样。

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隔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0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对雷是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 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系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一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7: CIBS 人人廣播。
8: 唉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9: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8: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9: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00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噶啦。新界气温咧有23度，相对湿度90%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星期六啦，会带架大家去周围行下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后宝诞嘅噃，系今日系3月23天后诞。当然，大家如果系熟悉呢一个嘅粤剧嘅朋友，一定知道3月23。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呢个粤剧界嘅一个忙碌嘅日子啊！究竟我哋有啲乜嘢系关于今日天后诞嘅咧？一阵间咧就会请到阿和哥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当然啦，佢系嚟自呢一个文化历史达人啦，由佢嘅把口讲咧，大家应该会清楚好多，有啲佩佩可能都未必知嘅。

0: 咧，带我哋游山玩水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你知唔知今日农历系3月23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日子咧？
1: 系有个好重要嘅人生日，
0: 系系啦，呢、這个咧就系天后娘娘啦
1: 。
0: 天后娘娘咧嘅天后宝诞今日系3月23啦。我谂对于我哋听众嚟讲，特别系喜欢粤剧嘅听众，一定唔会陌生啦。因为3月23咧，周围你都会睇到呢个嘅粤剧嘅神功戏嘅。
1: 冇错冇错，其实就通常呢啲传统贺诞都系噶啦，即系我哋其实咧呢啲戏咧，其实就都好生活化。其实我咁样理解啦，即系个神生日，咁今日天后生日啦，叫做。咁我哋人都會啦，我哋同啲人慶祝生日都哦，同佢食餐飯啊，或者我哋有啲 party 啊，同佢即係慶祝咁樣。
0: 即係有啲錢就請個歌星嚟唱歌咁樣嘅意思
1: 啊。係，冇錯，有人唱下歌啊，即係唱歌跳舞啊咁樣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文化都係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傳統文化都從我哋嘅人間社會去投射嘅。咁個神生日，咁我哋梗要做啲慶祝嘅嘢俾佢睇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啲粵劇啦，依我哋做粵劇就叫神功戲。咁我哋就演場戲俾個神睇啊，同佢慶祝生日啊，等佢娛樂下大家。呢、這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傳統。咁而神功戲其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
0: 嗱，講起咧天后廟，香港真係有幾多嘅喎？我發現。
1: 係啊，因為其實好似佢哋統計過咧，其實我哋香港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廟宇啦，其實天后廟個數目咧應該數一數二嘅，因為香港以前咧都係一個即係有好多都係以呢個捕魚啦為生嘅一啲嘅族群啦，咁喺度生活。咁而天后大家都知啦，天后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叫水神啦，其實係幫佢哋譬如佢哋祈求佢安全啊、
0: 平安咁樣，
1: 翻嚟係啊，風平浪靜啊咁樣。咁變咗都幾多呢，沿海一帶唔單止香港，其實喺廣東啊、澳門呢都好多天后廟嘅。咁所以天后呢都係我哋香港或者嶺南地區啦一個比較流行嘅一個民間信俗。
0: 嗱，我见咧，嗱，天后诞咧，佢哋嘅譬如做神功戏咁讲咧，香港真系好多台，亦都好多台都好有特色嘅。其中一台咧就系呢一个嘅梁旋湾，梁旋湾咧今年咧就叫做双数年，佢先至有一个好特别嘅好似巡游咁样嘅喎，系咪啊？
1: 係啊，其實梁旋灣咧，其實每年都有荷蛋。不過我哋逢雙數年咧，佢哋叫做即係大界啦，即係一個大型啲嘅慶祝。咁我哋有一個叫做海上巡遊嘅。咁就其實請天后娘娘啦，就出海啦，咁就去做一個巡遊。其實個寓意就希望佢哋即係祝福翻附近嗰啲灣頭啦，令到佢哋風調雨順咁啦。咁所以今年雙數年，今年26年啊嘛。咁所以今年咧，佢哋梁旋灣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海上出巡嘅一個儀式咯。咁都係一個。都好熱鬧嘅一個傳統嘅風俗嚟嘅，呢個係
0: 海上出巡係做啲乜嘢㗎？即係似唔似即係漂色嗰啲巡遊啊咁樣，定係點樣㗎？即係好多架船咁樣巡嚟巡去咁啊㗎？係
1: 啦，其實佢都會有啲出巡嘅隊伍啦。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哋嗰啲直隶咧就會喺天后宮就會請天后嘅行身，行身嘅意思就即係話一個細嘅天后像就可以移動嘅，就首先將天后咧就即係送到船上邊啦，然後呢個船隊咧就坐住呢個天后嘅行身咧。就沿住海邊咧去到巡遊，咁其實就係寓意咧，即係保佢哋嘅灣頭一啲水陸平安咁樣。其實就係一個類似即係祝福嘅儀式啦，我哋理解為。
0: 咁嗱，呢啲地方好難去嘅喎，係咪即係都要知道點樣搭船去先得嘅咧？
1: 其實都係嘅，不過依家我知道咧，其實好多依家搞天后誕嘅主會咧，都有特別安排一啲，譬如梁旋灣有啲船啊，或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其實大家依家都好簡單嘅，就上網你哋查，我頭先都查過啊。你打下梁旋灣嘅今年嘅天后誕，其實都有啲資訊咧，俾大家知道咧點樣去嗰個地方咧荷誕啊，去睇下佢哋嗰啲傳統嘅活動咁樣嘅。
0: 係喎，嗱，而家講起3月23咧，真係我哋粵劇界嘅一個好重要嘅演出嘅期嚟㗎啦，幾乎咧你講得出係做。粤剧嘅朋友，华光子弟咧，你都要开工噶啦，即系因为好多台会一齐做啦。咁而且有好多台咧，其实都系喺海岛度啦，又或者咧就喺一啲即系都系即系海边嘅地方。即系除咗头先讲嘅梁旋湾之外咧，蒲台岛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嘅地方嚟噶。
1: 啊，系啊，蒲台岛真系好有趣啦！我喺蒲台岛咧，我之前去自己睇咧，除咗喺个蛋之外咧，睇一样嘢好得意，就系佢嗰个戏棚。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好多时我哋做神功戏啦，都会搭一个竹棚去到，即系做一个佢表演场地啦。你讲个临时嘅戏院啦，系啊，临时戏院啦。 咁蒲台島嘅有趣地方係咩咧？一般我哋搭呢啲咁嘅氣棚咧，一定要係通常都喺個天后廟前面，因為你係俾個神睇噶嘛。咁但係咁啱咧，佢間廟前面咧，其實就懸崖邊嚟嘅。咁啊點算咧？咁佢哋就歷年都係個傳統噶啦，就揾啲真係搭棚嘅師傅就喺懸崖邊，喺廟前面啊嘅懸崖邊就真係搭咗個氣棚出嚟嘅。咁呢個相信都係一個奇景嚟嘅，即係尤其是你即係離遠坐船去到蒲台島，離遠睇到個
0: 好震撼㗎嘛。
1: 好震撼！佢真係企喺個懸崖邊，就喺前面搭咗個好大嘅氣棚，咁就對住間廟，咁裏面咧就喺度做神功戲，做其他嘅傳統嘅活動。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香港一個比較有特色嘅一個做神功戲嘅地方啦，蒲台島係啦。
0: 嗱、講起咧，即係喺呢啲島度做戲咧，真係要主會有船先去到噶嘛。咁係咪啲演員基本上都係喺嗰度扎營啊，住好多晚，或者可能甚至乎觀眾啊都要喺嗰度住先至搞得掂咧？
1: 我相信以前是的，即是以前呢我听那些主会说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啦、那些戏班啊甚至是即是荷担的人呢都会在那里留宿的，因为你做到夜，反正做到台戏以前仲夜，可能十一十二点才完，咁其实你就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交通工具方便回去即是家啊咁样。咁有时呢以前我听佢讲嘅时候瞓棚底的、即是在个戏台下边呢就咁瞓嘅啦，那些即是离原子弟。依家當然交通方便啦，咁就未必真係會喺度留宿啦。咁但係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你有冇聽過呢個叫做即係天光戲啊？
0: 知道，應該就係臨天光嗰陣時做，仲要咧可能係啲啱啱入行啦，或者咧佢喺度力求上游嚇，希望可以俾到個機會佢去搭下台板做下主角嘅人咧，去做呢一個嘅天光戲嘅。
1: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嗰陣時咧，一般一嚟佢哋就真係喺度留宿啦，咁啲嘉賓啊或者觀眾有得留宿，咁夜晚冇嘢做噶嘛，咁啊佢哋又會哦，咁啊夜晚不如又出嚟演下戲，咁啊娛樂大家咁樣，咁所以就出現咗有天光戲嘅傳統啦。咁聽講依家咧仲有啲戲班咧。都有天光戲呢個文化係傳承咗落嚟嘅。
0: 今年我知道梁船灣係有咯，即係除咗天光戲之外，有人都講話有日戲啦。日戲未必係台柱做嘅，咁可能係叫做我哋叫三四幫嚇嗰啲演員，咁啊俾機會佢又係做下證人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嘅。因為講真的，真係你又要有一台嘅音樂師傅，又有個台俾你去演出。咁其實如果係即係一路上緊位嘅朋友仔都可以希望可以有機會演出噶嘛？
1: 係啊，咁同埋睇神功戲咧，我自己比較中意睇第一場嘅。
0: 哦，因為有六國大

0: 風上係咪？
1: 係啦，冇錯。嗱，呢一場咧係一個好有趣嘅。點解我中意睇呢一場呢？以前嘅傳統咧，因為六國大風上你知啦，好多角色噶嘛，即係六國嘅唔同嘅大將啊，或者好多嘅六國就加埋佢哋老婆，其實就好多演員去做。係。咁其實咧，以前咧個主會咧又用第一場戲《六國大風上》咧就係、是、個曬冷嘅，即係話俾佢聽，佢哋個班底有幾咁人才仔仔。咁通常要用呢一場咧去到 show 俾大家聽咧，我哋有幾有實力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好熱鬧啦，好多演員啦，甚至係一個都幾精彩嘅一場戲嚟嘅。咁所以有時我都會揀咧第一場去睇《六個大風上》。
0: 咁仲有正旦，有時咧仲會有個叫《香花山大河手》睇嘅喎。
1: 係啊，有時會有呢種嘅賀壽，即係都係好大規模嘅一個演出咯。咁就香港大賀壽咧，就唔係咁多地方有嘅，係啦。咁反而有時會做一下啲，譬如天機送子啊，咁呢啲就會比較多啲係，即係我諗天機送子做出嚟就希望嗰條村或者嗰個地方人丁就旺啲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咁嘅例戲啦，我哋叫做咁都係好多時咧神功戲都會有嘅一啲嘅劇目嚟嘅。
0: 嗱，另外咧有一台嘅神功戲咧，天后誕咧，我正要講下就係呢個青衣啦。講起咧青衣咧，好多我啲後生嘅朋友，其實佢唔係去睇粵劇嘅，佢其實係去食嘢嘅。
1: 係啊，青衣我覺得幾有趣。嗱，我哋成日去講即係傳統文化，或者我哋講非遺啦咁樣。其實有時真係我哋有一樣嘢好緊要咧，係要與時並進嘅。例如呢啲咁嘅傳統儀式啊，可能大家覺得老土啊，啲人覺得誒好悶啊咁樣。咁但係青衣呢個地方，頭先你提到咧，佢要青衣大戲棚咧，其實佢就有天后誕咁，另外都有啲神誕都會利用個戲棚咧，佢做乜嘢咧？佢就有引入咗一啲即係現代嘅模式啦，即係有啲食肆啊，或者有啲攤檔啊咁樣，就搞到好似咧我哋。新年行呢、這個呢、
0: 這
1: 個燃燒夜市咁啊，係巴士咁啊，好熱鬧。個個其實為咗去咧，就可能未必真係為咗荷蛋，為咗食嘢，係啦，為咗感受嗰個現場氣氛。不過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好喎，因為你就透過呢樣嘢，就可能又會引翻多啲年輕人咧。就去認識翻呢啲傳統文化咯，可能佢去為咗食嘢㗎，或者去到好打卡，咁但係佢又會哦聽到隔離又會有神功戲喎，係嘛？又會聽到可能有啲即係天后誕嘅一啲活動，又可以引發翻佢哋對於傳統嘅興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幾有趣嘅一啲我哋叫傳承與創新嘅一啲例子咯。
0: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演出之外咧，就讲紧即系我琴晚啱啱咧新鲜滚热辣咧行开呢个屯门新墟，我又见到嗰度都有一台嘅神功戏。咁啊，唔单止我见到戏棚，我仲见到一个好大嘅，我唔知嗰个系咪叫花牌定系咩咧，可以供奉嘅。嗰个又系咩嚟嘅咧？
1: 哦，我就冇去过嗰度，不过可能佢系即系一个神坛咁样，系即系请咗嗰啲神出嚟作为一个临时嘅祭坛仪式咁做供奉啦。咁有啲天后诞咧，都会系有咁嘅即系传统去做嘅。咁头先讲开啦，其实咧我哋成日讲话好有趣嗰啲，即系其实我哋去一个天后诞咧，其实我成日都系数咧里边有几多系我哋属于香港嘅非遗项目或者传统文化。
0: 例如，
1: 其实系一个诞咧，例如好得意嘅。例如頭先你講花牌啦，嗱、花牌製作技藝已經係我哋非遺嚟㗎啦。咁跟住咧，粵劇啊唔使講啦，粵劇本身已經肯定係啦。咁呢個天后誕本身咧就犀利啦，天后誕咧其實好犀利，天后誕本身咧其實咧已經係成為咧我哋一個國家級嘅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㗎啦。咁跟住你會睇到裏面譬如有一啲會請一啲男模啦去做嗰啲儀式啦，咁呢啲傳統嘅科儀呢亦都係非遺嚟嘅。咁譬如你又會見到囉，喺通常天人會見到乜嘢好熱鬧嘅舞龍舞獅啦，係咪一啲嘅即係唔同嘅演出格行，呢啲呢都係非遺嚟㗎，舞獅本身係非遺啦，做嘅獅子嗰個獅頭扎作都係非遺。所以其實你去一個咁傳統嘅即係去天后誕咧，其實會睇到好多傳統嘅我哋嘅工藝啊，好多嘅一啲嘅節慶咧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嘅。
0: 嗱咁啊，講緊咧，即係咁多台神功戲，當然就最緊要就係就腳啦，或者你揀啱你自己中意睇嘅粵劇藝人啦。咁啊，我知道咧，神功戲好大部分咧，基本上都唔使錢嘅喎。咁如果你未睇過呢一種神功戲嘅，或者你又想去感受下現場嘅，其實你行去即係附近揾翻，或者好似頭先阿和哥講，你上網打就知道邊度有得做噶啦。
1: 係啊，其實呢啲神功戲咧都係一個幾好大家認識粵劇嘅機會。一般我哋就未必，可能依家一般人就好少啦，即係話依家都多翻㗎啦，真係買飛入場啊！但係我覺得咧，呢段時間譬如天后誕咧，真係一個好。

0: 好嘅機會咧，大家要唔使錢啦，或者喺外邊都感受到咧，即係粵劇嘅氣氛啊，點樣去欣賞粵劇咧？我覺得呢樣係一個幾好嘅。即系学习粤剧嘅，或者去体验粤剧一个机会。
1: 同埋咧，我好中意带小朋友去睇神功戏嘅，因为咧个感受系特别大嘅。因为通常啲音乐师傅喺隔篱嘅啫嘛，你系会见到佢哋嘅，即系你又会见到侧边可能咧啲人出出入入嘅时候，你都见穿晒噶嘛。嗰个感受咧系好特别嘅，即系同戏院又唔同。戏院你又就好集中精神喺个舞台度，但系神功戏咧左右隔篱其实做紧不同嘅嘢，嗰个感觉咧系好热闹同。埋咧真系好有群体合作嘅一种精神喺度咯。
0: 哇，系啊，呢、這个又我都赞成。有时神功戏咧，譬如带仔路去睇咧，好 free 噶嘛。即系你有时去戏院睇或者
1: 喊啊扭计啊，哇，俾人闹啊嘛，系啊，
0: 俾人闹你行出行入都唔系咁方便噶嘛。即系我哋睇神功戏，我试过带仔路去，哇，真系出去出边吓睇得闷闷地，同佢行出去买串烧入翻嚟食又得。
1: 系
0: 咁跟住咧，有时即系睇下戏，跟住行前少少。头先你话斋睇下嗰啲乐师奏乐又得。跟住有時候咧，喺側邊喺前台咧裝下咁裝到啲後台啊，睇到佢哋嗰啲衫啊，睇到佢哋嗰啲即係準備嘅情況咧，都幾得意。即係其實喺個戲棚嗰度咧，你會都有一個幾唔同嘅感受，同埋都幾有趣嘅。即係睇到好多一啲即係佢哋一啲戲班啊，一啲嘅文化咁，都幾得意嘅呢個係。
1: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咧就系正诞3月23啦。我知道台柱一定系做一场夜场都会做嘅。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噶嘛。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介绍下其他嘅嘢啦。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下星期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会唔会再见到大家？将会喺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得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在今個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衛生官員說，在東南部城市阿利坎特發現一宗疑似病例，那個女子曾經同在紅迪厄斯號上發病之後，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國國防部陸續公布與不明飛行物體 UFO 相關的文件，並表示政府無法對所觀測現象的本質作出確切定論。這些文件統一存放在一個專門的政府網站，目前網站已經上傳超過160份文件，包括視像、照片和原始資料檔案。五角大樓說，後續將會持續發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見，屬於仍然未有定論的事件，無法確定所觀測現象真實本質的原因，包括相關數據和資料不足，歡迎私營企業和民間運用分析能力、信息資源和專業知識協助開展相關研究。所有公開文件已經完成國家安全審查。回來本港，國泰航空公布調整燃油附加費，今個月16日生效。調整之後，長途航班燃油附加費由1560元減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費由389元減到339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歡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調客運燃油附加費和再度下調貨運燃油附加費，局方致力與本地航空公司緊密協作，共同應對當前挑戰，務求將對本港機場客貨運力的影響減到最低，並維持本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和物流中心的優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际调解院总部咧，去年喺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就话咧，日前成功处理咗一宗咧同租赁船只相关嘅海事争议。有立法会议员咧就相信啦，今次成功解决嘅案件咧都能够增加到外界对国际调解院嘅信心。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在今年初開始實施，政府就形容整體大致順利，又強調新機制有加有減。不過議員都關注很多方面的問題，有部分就覺得加幅是過高，有些就認為是欠缺諮詢，一陣間會同大家講下。
3: 听日就是母亲节，不知道听众会怎样跟你们的妈妈庆祝。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就说，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8至9成，以中式酒楼为主，酒店自助餐部分订座都满了，作为向妈妈表达一份心意的一种方式。市民这一天在饮食市道方面的消费意欲是怎样，稍后我们听听餐饮业界有什么反应。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家长嘉许状计划已经来到第22届，今年有100人获奖，亦都涉及多个部门几十个不同职系，亦都是我们的记者和部分的获奖者谈过，分享他们的心得和体会。
3: 国际话题方面，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的披露，当中是彻底删除了所有和韩国统一的一些表述，有分析亦都指出当中他们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平壤政府反映出什么表态，还看天下阵间会关注外界有什么解读。
2: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砌下积木，见到完成作品都很有满足感，不过对于视障人士来讲就难一点了。美国有视障人士就是成立一个组织，免费为其他视障人士去制作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享受一下砌积木的乐趣。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美国四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15,000个，远高过预期。三月份的数据向上修订为增加185,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强化市场对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曾经是最多升超过230点，高见49,830点，其后表现反复，美市一度倒跌110点，收市是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是0.02%。标普五百指数曾经系突破7,400点水平，收市就报7,398点，升咗61点，升幅系0.84%。纳斯达克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26,247点，升咗440点，升幅系1.7%。科技股做好，尤其系晶片同埋记忆体晶片股升幅显著。据报英特尔和苹果初步达成晶片代工协议，英特尔升大约14%收市创新高，苹果就升超过2%。美光和 SanDisk 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 AMD 升超过11%，高通升超过8%，全部的股份都创了新高。NVIDIA 连升3日，一度是触及$217.8，即是即市的高位，而收市就升了大约2%，贴近上星期一创下的收市新高。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超过0.2%，连升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就升超过2.3%，纳指升4.5%，两者都是连升6个星期。英法德股市连跌2日，中东冲突再度升温，打击市场投资情绪。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欧盟在7月4日仍未落实美欧贸易协议，将会恢复对欧盟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233点，跌了超过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338点，跌1.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2点，跌了大约1.1%。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跌大约1.3%，法国股市跌2点，两者都是连跌3星期。德国股市就升了大约0.2%，连升2星期。国际油价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最多曾经是升接近3%，逼近每桶$103，其后收市的升幅是收窄去到

0: 115.36美元。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730.7美元，升咗超过0.4%。美元指数回落，低见97.829，跌0.4%。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认为中东冲突仍然有望结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的寻日收市价升近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2。友邦同埋港交所 ADR 都升近1%，阿里巴巴 ADR 就跌超过1%，折合系报137元。小米、京东集团、美团同埋腾讯 ADR 跌超过0.2%至到超过0.6%。港股昨日就结束连续两日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是稍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全日跌了232点，跌幅是大约0.9%，主板成交额大约2,79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102点，跌了18点，跌幅是大约0.4%。恒指在全个礼拜累计升了617点，升幅是大约2.4%，科指就升了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总结大市表现。
1: 港股在冲高到26,600点以上之后呢，之后你就讲了一个回吐，这个我自己看都是一个正常的技术调整。特别就是说市场观望紧中东局势之外呢，亦都是观望美国和中国元首会面会不会带来一些两国关系比较正面的突破性消息。所以这个呢亦都是令到港股那方面就算是高位回吐，但是看返在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点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2: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1: 环球资金嗰方面咧，都系倾向或者钟情翻喺高阶芯片同埋高阶技术嘅半导体股嗰方面咧，系喺香港上市嘅相关股份咧，亦都系一个追落后嘅一个表现。芯片类股份咧，始终都有一个市场预期咧，喺中国嗰方面系会持续推进国产化、自给自足嘅一个政策之下咧，呢个都系本身系一个庞大嘅一个市场前景嘅一个基础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个获利回吐嗰方面估计都系一个有限度嘅一个情况。
0: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盈利表现分化，又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3: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 成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六成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

0: 情前景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嘅 AI 投入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1: 内地嗰个 AI 平台嗰个认受性方面咧，首抛第一，咁第二到天文，咁呢啲其实对佢哋咧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喺度。咁而腾讯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紧系只龙虾啦，咁但系龙虾 agentic 呢一样嘢咧，咁其实本身咧好多平台都有，咁而京东 follow 因为佢都系做售卖平台啦，都会侧重于翻销售方面嚟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0: 温降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3: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昼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咧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88%。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咧亦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系会出席学界嘅外交知识竞赛主礼颁奖典礼，并且会致辞。
5: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系会出席低碳厨房教育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6: 房协主席林家勤咧系会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调高资助出售单位嘅比例。
5: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以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咧，系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等嘅议题。
6: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系会出席港大创新学院成立庆典，并且致开幕词。

0: 嗱，蚊呢种昆虫咧，唔少人觉得佢哋繁衍啊。不过咧，泰国有女子啦，发挥创意，用蚊嘅尸体咧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做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咧开拓到咧商机。佢就话咧，即使自己嘅兴趣咧喺别人眼中咧觉得好奇怪，但咧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且发展成为事业添。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视障人士咧就创立组织啊，免费咧为其他嘅视障人士制作好多不同的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希望可以等他们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了解组装的步骤，享受砌积木的乐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0: 相信不少人都有玩过积木，并以积木砌出不同的模型，但是对视障人士来说，想砌积木就可能没那么容易。美国有视障人士创立组织制作积木的无障碍组装说明书，涵盖超过500款积木组合，令视障人士都能够砌出自己的小天地。住在马萨诸塞州的28岁男子希夫林从小就喜欢砌积木，但是由于天生双眼失明，看不到组装步骤说明书上的图案，所以总是要其他人协助组装。直到他13岁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套附有无障碍组装说明书的积木套装给他，令他可以靠触摸说明书上一粒粒的特字了解组装步骤，独自砌完一套积木。希富林为了令更多视障人士都可以有这种体验，三年前创立了一个非牟利组织，专门制作无障碍组装说明书，免费提供给视障人士使用。组织目前已经制作超过540款积木组装说明书，无论是用100块积木砌出的小型汽车，到用4000块积木才砌到的大型桥梁都有。全美甚或远至澳洲的大约3000个视障玩家都因此受惠。希夫林表示，组装积木有助小朋友学习表达创意、空间推理等。有了无障碍组装说明书之后，除了眼睛健康的小朋友，连视障小朋友都拥有玩积木的能力。两年前因为肿瘤压迫视觉神经而失明的31岁男子米兰说，依靠组装说明书独立完成作品，令他重新感受到自由，亦都令他想通了在失明之后不再想自己做不到什么，而是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天气回暖，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出没。泰国一个女子就不抗拒见到蚊，更加利用死了的蚊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作另类的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开拓一个新商机。泰国传媒报道，一个女网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的创业经历，提到自己平时拍死蚊之后，因为出于好奇心会保留蚊的尸体观察，她后来忽发奇想，尝试将蚊放到一块胶牌中制成锁匙扣，部分锁匙扣搭配夜光背景设计，一着灯就会清楚看到匙扣中间的蚊标本。这个女子表示，原本只是当作趣味创作，估不到意外吸引亲友关注，甚至开始有人问价想买。这款新奇商品一推出就迅速爆红，尤其受到外国游客欢迎，不少人都将锁匙扣当作极具特色的泰国纪念品。她现在靠这些锁匙扣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泰铢，折合大约2400港元。女子话，制作蚊标本锁匙扣的过程相当繁琐，由捕捉蚊、保存、风干到最后嵌入胶牌中，每个匙扣都要几日才可以完成。另外，为防止标本受损、受污染或者被蚂蚁侵袭，佢喺包装嘅时候都需要特别谨慎。女子又话，呢一项新事业证明俾大家睇，即使自己嘅兴趣喺别人眼中有几咁奇怪，但系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发展成事业。只有尝试新事物，先有可能成功。
1: 来到早上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朝仍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 國際調解院在今個月初成功處理一宗海事爭議，並且已經達成協議，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體現以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而這宗爭議的涉事方分別是涉及中國和新加坡，牽涉到租船合約，最終達成書面和解協議。鄭若驊說，解決今次的爭議能夠增加外界對國際調解院的信心。商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昨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家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昨日在作工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亦表示，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责任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听证会都揭示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工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到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对此表示欢迎，说局方会继续关注到相关的收费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接获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是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是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2度是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的。中大院方上个月就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的基金，以借贷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纳入基孔肯亚热，更新为 登革熱和基孔肯亞熱準備及應變計劃。《東方日報》報導。
3: 時間接近朝早七點，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了。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停火三日，俄罗斯表示同意美国将停火延长至下星期一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星期一前互换1000名战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指出俄罗斯举行阅兵的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日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日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即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下滑。分析指，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再由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

0: 又話中方重視近期法方通過簡化非法所獲他國文物歸還程序的法律草案，願意加強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會談的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就話，法方充分理解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羅宇光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十二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本港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可以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2: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日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日至26日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日至29日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 樓宇開放時段分別為上午九點至到下午一點，以及下午兩點半至到六點半。每户最多四名居民一同上樓，最多在單位內逗留三個鐘頭，以及不限上落次數，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話，現場人員會以彈性處理，在上下午每節各四個鐘頭的時段內，盡量容許有需要的居民用盡這四個鐘。

0: 公投。消息又話，行動涉及龐大嘅人力物力，政府難以持續執行，而經政府人員支援，居民喺兩次上樓之後已經搬走一定數量嘅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應該盡量用好五月嘅上樓機會執拾。區議員羅曉峰話：歡迎當局迅速回應居民的期望。羅曉峰又指，吸取上次經驗，上樓安排涉及很大的體力勞動，關愛隊會盡量安排足夠人手為居民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道瓊斯指數報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4.41美元，賣出4,715.36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屬於中等。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雷雨正影響珠江口以西一帶。上午5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西南偏西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多蒙特主场3-2击败法兰克福，提前锁定联赛第二名，是球队近14年来第8次获得亚军。开赛短短2分钟，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土耳其中场简乌孙接应达侯特传送破网，法兰克福先拔头筹1-0。多蒙特随即展开反扑，古拉斯42分钟为主队攀平之后，麦斯比亚在上半场补时阶段送出助攻，由尼高舒洛达碧克破网，多蒙特半场领先2-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踢到72分钟，麦斯比亚再次助攻，交由18岁小将伊拿西奥建功，主队领先到3-1。法兰克福尾段就凭前锋庄拿芬贝卡特的射门追近至2-3完场。多蒙特取得近5轮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在积分榜33战70分排第二，仅次于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领先排第三小第一场的 RB 莱比锡8分。至于落败的法兰克福就43分排在第八。法国甲组足球联赛，朗斯主场1-0小胜南特，全取3分，仍然有望争夺法甲冠军。南特就确定护级失败，来季降班到乙组。赛事全场唯一入球在79分钟出现，由刚刚后备入替来自葡萄牙的16岁小将梅斯洛布一战定江山。朗斯赛后32战67分继续排第二，落后榜首小踢一场的巴黎圣日耳门3分，南特就33战23分排尾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朝鲜半岛局势。朝鲜据报日前咧公布经修订嘅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嘅披露咧，当中啊系彻底删除咗所有同韩国统一嘅表述，并且咧新设领土条款。有分析认为都反映咗朝鲜国务委员。

0: 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的两国论路线。
1: 分析又认为，从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而当中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有望成为韩朝走向和平共处的制度性基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的时候亦都说，是会综合研讨朝鲜修宪的动向，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2: 环看天下，
3: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三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鮮領土包括北部和中國及俄羅斯接壤的地區，以及南部和大韓民國接壤的領土，並包括由此劃設的領海和領空。不過新憲法並未具體說明朝鮮和韓國長期存在爭議的海上邊界，例如黃海的北方界線。新憲法亦大幅加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的地位和權力，將他定義為國家首腦，在國家機關權力排位順序中凌駕於最高人民會議之上。韓聯社分析認為，新版憲法反映金正恩提出的兩國論路線。金正恩今年二月曾经表示，朝鲜绝对没有理由和韩国打交道，甚至不再将韩国视为同胞，又说只要韩国无法摆脱和朝鲜接壤的地理条件，唯一安全的生存途径就是放弃和朝鲜有关的一切，不要干涉他们。法新社就引述首爾一名專注研究朝鮮問題的學者指出，朝鮮透過刪除和統一相關的表述，似乎是要明確表示他們不再尋求對韓國的領土主張，相反地希望韓國不要侵犯北韓的領土。金正恩2023年底宣布朝韓是敵對的兩個國家關係，但引人關注的是新版憲法並未寫入將韓方定性為敵對國的內容，修改前明文規定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解放被壓榨剝削的人民、海內外敵對分子搞破壞的陰謀等充滿敵對的表述都消失不見。韓國國情院在出席國會情報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亦表示，朝鮮新版憲法中表明絕不容忍同大韓民國接壤的領土遭到侵犯，但是並未包含對韓國的敵視內容，認為朝鮮雖然透過修憲明確同韓國斷絕關係，但是並非帶有對韓攻勢的性質，而是將重點放在維持和管控現狀之上。專家分析認為，從朝鮮新版憲法的內容來看，朝鮮想要凸顯正常國家的形象。朝鮮政治問題專家、首爾大學教授李晶切評價認為，新版憲法新設規定領土範圍的條款，並強化國家屬性的相關表述，但是並未出現敵對關係或者交戰國關係等的界定，由此判斷相關憲法有望成為朝韓走向和平共處的一種制度性基礎。對於朝鮮新版憲法內容，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在統一部公布一日之後作出表態，說政府將綜合研討朝鮮修憲動向，並繼續堅持朝鮮半島和平共處政策。法新社報導，事實上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政府一向採取較溫和的鴿派政策，曾經多次重申願意在不設前提下和平壤對話，更加形容韓國和朝鮮注定要讓和平之花绽放。李在明上个月更加誓言将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来重建互信，希望平壤能够作出对等回应。不过韩国政府的橄榄枝似乎一直未获回应，即使双方关系有一些零星进展，例如在体育方面，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将在今个月到韩国参赛，但在政治上仍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与此同时，报道又说平壤和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

0: 透過派遣軍隊和提供炮彈支援俄羅斯對抗烏克蘭，以換取經濟和技術援助。有了莫斯科的支撐，平壤似乎感到有足夠底氣去到徹底拋棄對韓國的依賴，甚至在外交上將韓國邊緣化。
1: 翻返嚟本港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推行至今已经是第22届噶啦。今年就有100人获奖，咁来自多个部门，涵盖几十个不同职系。有得奖嘅文书主任啦，就话会离开办公台，系主动关心嚟到求助嘅市民，及早察觉佢哋嘅情绪问题，转介社工跟进，又识破骗局，及时提醒长者要小心，以防受骗。
2: 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得奖者平时做开的文书技能都是协助一户一社工的工作方面，以及处理大量灾民数据上面大派用场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今年来到第22届，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就是其中一位得奖者，她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她说一开始都是以求稳定的心态加入公务员行列，经过十年岁月， Lisa 除了赚到稳定收入，还得到更深的体会。
4: 以前的心态呢，不会想太多啦，真是稳定份工出粮就 OK 啦。入了来政府之后呢，现在派了来社署啦，社署都是我第一个部门。在了解工作的过程中，看得到原来社工的工作真的很成功，可以帮得到市民，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在工作上尽量可以尽力地服务到市民，这个应该是最大的转变。求稳定当然重要，但是就希望在工作过程中真的帮得到人。
3: 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主要对着办公台工作。不过性格外向、喜欢同人聊天的 Lisa 会主动走出办公室和服务使用者聊天，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试过留意到部分人情绪出现问题，可能需要支援，他就将个案转介给中心的社工。而在日常的沟通中，慢慢同服务使用者建立了信任。Lisa 说他们有时遇到问题都会向他求助。
4: 有次有个长者很气馁气喘走了上来我们中心，就说、啊、死了钟小姐，我欠人家钱。但是看回他讲那件事，其实是他手机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就说他有些预期的费用未要交。见得到这里都会知道其实是骗案来的。他是独居长者，平时仔女不在身边，平时见得我们多，可能很快就会想到我們，所以他就上來我們中心。當刻就跟他說千萬不要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對方，只要保持冷靜他就騙不到你錢了。自此之後，我就會很多時跟長者他們聊天的時候都會看看最近身形有什麼騙案，怎樣保護自己，只要我走多步，他們就可以避免辛苦儲下的錢被人騙走了。
3: 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之后，政府成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灾民处理各项申请等。严慧玲是其中一个一户一社工，亦都是 Lisa 的上司。她说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好像 Lisa 这一类的文书主任同事，在这个时候就正好发挥所长，协助社工帮助灾民处理申请，减轻后勤工作负担。
5: 我们在接触灾民或者一个突发的事件上面，很多一些的资料上面的整合和灾民的资料，我们要做一些整统，甚至是做核对的时候，助理文书主任他们有一个电脑的基础，很熟悉我们一些可能是资料库等等，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另外在初初做一会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一些庇护中心、妇生殓房等等一些支援工作，有很多数据的传递和整统的时候，都需要很及时和很即时去做一些整理。 Lisa 亦都在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很多，他真的带电脑在妇生上面去当值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发挥到助理文书主任在背后默默为我们一班前线的社工，一会一社工是提供最强的后盾和支援，让我们社工可以能够更专注去每一位的灾民上面。
3: 政府在2023年10月开始全年招聘文书主任职系，公务员事务局高级行政主任范乐仪说，入职后的文书主任需要修读培训课程，除了接受文书上的基本训练，亦都会有关于人事、财务等的课程可以选修。
6: 政府呢都很着重提供一些服务是有温度的， 我哋都真係需要聆聽市民嘅真實需要。我哋提供好多唔同方面嘅培訓俾大家嘅，除咗實務嘅知識之外啦，一啲顧客服務嘅技巧啊。
3: 范樂怡又話：文書主任職系而家有大約14000人，期望未來有更多人投身呢一個行業服務社會。
1: 时间嚟到朝早7:25啊，喺天气方面咧，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
2: 今天就是母親節，相信聽眾都可能想好了怎樣跟媽媽慶祝。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說，今年母親節的首輪訂座大約有9-8%左右，就以中式酒樓為主，在民生地區的酒樓生意就會稍微好一些，其次是酒店自助餐部分的訂座已經滿了。
1: 梁振华就预计今年母亲节的食客多光顾套餐，而人均消费大约是350-450元，同去年就差不多了。食肆基本上都没有加价，部分的餐厅可能还会送好像康乃馨这些小礼物。业界对于最终的生意额都是抱持着观望向好的态度。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振华，听下他怎么说。
7: 而家同往年個比較咧，個訂座率咧都係少咗1-2%啊，而家8-9%啦。往年我哋禮拜日嗰日咧就已經敷噶啦，頭輪敷曬，尾嗰輪我哋都已經有5-6%啊咁樣噶啦嘛，有輪半至兩輪噶啦嘛。但今年咧都仲未敷曬，頭輪咁計咧都仲有位可以接受嘅。咁人均消費咧，我哋都係350-450元之間咯。都是多數套餐的，咁我哋套餐咧，一般我哋業界今年咧都冇加到價，都係同翻上一年嘅價錢。
8: 業界會唔會都要準備定多啲人手啊？或者入食材方面係傾向咩價位嘅食材會多啲咧？
7: 咁食材咧都係大家都係大致上咧，唔係話個消費去到話好名貴咯，同上一年咧都係持平嘅啫，今年都係。
8: 客户嗰個喜好咧，近年有冇啲咩轉變咧？即係以往可能大家都係會揀多啲傳統中式嘅酒樓啊，或者中式餐廳。今年咧有冇見到母親節咧咩類型嘅餐廳咧係特別受歡迎咧，或者有個新趨勢出咗嚟咧？
7: 暫時嘅睇法咧都冇乜新趨勢嘅，咁啊只有咧就係、是、自助餐啊，酒店嘅自助餐咧就係、是、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喺母親節嗰方面，其他嘅咧都以中式酒樓為主嘅。酒店嗰方面訂座咧有一部分啦，有啲比較即係交通方便啲咧，嗰啲都可能會敷曬㗎啦。咁其他交通唔係咁方便嗰啲咧，都係得翻8-9%咁上下咯。喺民生區咧，我哋中式酒樓咧就有機會就會稍為會好少少嘅。因為民生區始終都是即係樓下街坊嗰啲酒樓啊，即係費事去到咁遠同阿媽食一餐啊，近近地啊咁樣咯。
8: 點解市民會少咗出嚟食母親節飯咧？係個消費習慣唔同咗啊，定係啲乜嘢原因啊？會唔會有機會有部分人都係北上消費咧？
7: 飲食業咧都已經盡量，首先我哋自己咧就將我哋個招呼啊、出品啊各方面做好佢先啦。第二，我哋呢個價錢嗰方面咧，仍然咧就係保持翻，即係我淨係所講。冇加到價啦。第三，始終而家母親節咧，嗰、那個熱情熱度咧，係比以往咧比較冷卻咗少少，所以咧形成咗咧就冇以前咁興旺啦。出嚟嘅消費啊，同埋即係嗰個餐飲啊，都係比以往咧，即、就、係、是、幾年前咧係冷卻咗。咁變咗咧，我哋業界咧就都係即係叫做唔係話咁期望嗰個生意嘅啫。但是呢母親節始終是一年一度呢跟母親慶祝的呢，我們都是有一個持平觀望的態度呢向好的望下去的。
8: 業界需不需要都趁著最後這個時間做多些推廣啊，或者都推出一些優惠啊，送些小禮物去到吸引市民留港消費呢？
7: 咁啊，依個個別大家做生意個別嘅大家嘅諗法啦，有啲亦都會有啲禮物送下嘅，康乃馨啊嗰啲咁啊送俾媽媽咁樣。但係咧，一般每一間嘅食肆、每一間酒樓，大家嗰個營運環境同埋自己嗰個策略唔同嘅，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商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4个多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危急等病人的保障，亦都更加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减少浪费。
2: 有立法會議員就關注到專科門診的診金和藥費加幅是過高，落實之前亦都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的加幅和配套，議會未能否決。而盧寵茂就強調改革是有加有減，又說本港的醫療開支相當龐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報導。
4: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实施以来大致

0: 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减少浪费，同埋更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发挥咗初步效果。政府对公营医疗比例维持95%的高度资助。选委界的陈海欣说，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交到立法会讨论。
1: 冇咨询到立法会加几多钱，哪些项目要加，同埋嗰啲配套措施到位先至加，我哋呢啲咧全部喺立法会咧系喺冇咨询嘅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专科门诊嘅病人咧，唔系偶发性，亦都唔系浪费，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点解对专科门诊嘅复诊同埋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0: 卢颂茂强调，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2: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我哋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嘅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陈议员话市民冇得拣，所以咧个专科门诊咧应该一定要好平好平咁样。我呢点
1: 我冇讲过好平好平，主席。
3: 不如俾局长。
1: 唔系我，但系佢冇讲，唔好引述我错嘅，我要澄清啊！我真系冇讲过好平好平。
2: 我收翻呢个好平好平啦，即系换句话讲，即系话一定要维持住以前个好平嘅收费喺。我的評估入邊咧，以往我哋專科門診的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0: 盧寵茂重申，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0,000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14,000人，亦都有超過390,000人由付費變免費。民建聯嘅陳恆斌就話，多咗人申請豁免，未必反映成效，又形容市民申請嘅時候等於打開肚皮。
4: 而家加完價之後咧，大家都紛紛要去申請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數字自然會高啦。咁你用呢一個新增咗嘅豁免數字嚟講你嘅成效係有幾大呢？其實我覺得呢個數據可能係咁樣比較咧，係有啲問題。冇人咧係中意揦開個肚皮俾人睇嘅。咁但係你個登記嘅過程裏面咧，嗰個內容的確係非常之豐富嚇，要攞埋好多唔同嘅證據出嚟證明佢係有需要。
0: 盧寵茂強調，涉及公帑必須認真處理。
2: 話拉起個肚皮俾人睇咁樣，我要強調啦，其實醫療開支係相當龐大嘅，1,000億嘅，佔咗我哋個政府個營運咧接近20%。而隨住人口老化咧，確實我哋會面對越嚟越大嘅壓力。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條。我哋必須要承擔呢個責任。那個申請減免，我哋要強調嗰啲係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標準嘅，如果佢要減免咧，我哋必須要好認真去處理。我哋係有例子，有個市民係佢有400,000嘅資產嘅，佢嚟申請減免。咁我又想試問，呢啲我哋係咪就輕輕咁樣批咗佢咧？我哋對唔對得住我哋嘅納税人呢？
0: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全年收費封頂10,000元。有議員就建議，病人付費達到10,000元上限就自動減免，唔使申請。盧寵茂話：需要申請係針對有院霸的情况，
2: 我哋唔想咧有咗呢个机制之后咧，令到一啲所谓院霸，有啲病人咧系适合出院噶，不过因为唔同嘅原因咧，佢唔愿意离开，咁所以咧呢类咧，我哋希望通过一个咁嘅申请机制咧，系确认佢系临床上是需要住院的。
0: 盧寵茂說，急症室總就診人數在今年首季較去年同期減少大約10%，主要在第五類非緊急和第四類次緊急的個案。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2年檢討，政府和醫管局會研究和參考議員的意見和建議。
5: 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他透露双方出现争议之后，知道国际调解院正在进行推广，所以选择使用有关的调解服务，证明不断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的工作。
3: 國際調解院早前就公布首批調解員的名單，當中包括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陳曉峰。他就說海事爭議是比較複雜的，

0: 驗啊、海難嘅救助啊、扣船啊，種種咯。乾嗰啲咧就係、譬如租船嘅合約啊，就提單嘅合約啊，大家聽得多 bills of lading 咁樣，咁或者運輸嘅合同啦、啊。
1: 今次咧就成功解決咗一個海事爭議啦。其實係咪都覺得可以增加國際間對調解院嘅信心咧？
0: 絕對是啦，因為首先即係國際調解院是一個根據國際公約成立，多國嚇四十幾個國家支持建立的一個國際機構，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噶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咧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的公司的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落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但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1: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驊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0: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啦？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冇問題，因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國同 B 國就話喂，我哋自己調解，但係要講關於 C 國嘅嘢、D 國嘅嘢，而 C 國、D 國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个调解嘅，咁啊解系唔得啦。咁所以佢唔系话中东嘅战争系唔做得，当所有嘅战争方都同意系去同一个中心去做调解，其实系冇问题嘅，佢哋做到嘅。
1: 香港嘅目标咧就系发展成为全球嘅调解之都啦。你觉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边一啲嘅优势喺度咧？
0: 第一就是人才的優勢，國際城市，普通法，一個兩制，一個國家十四億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香港多年來你見到那個仲裁方面很有優勢，是世界並列第二，亞洲可以說第一。這班仲裁員同時間很多都是做調解，亦都很厲害的。香港還有可以說調解呢，我覺得是世界第一的，不嬲都是。如果有一百單案呢，你看看不同的地區國家，可能沒有一個地方國家好像我們這樣，可以是一百單案有八十單都可以經過調解解決得到。
1: 調解案件都是保密的嘛，即無論是類型啊或者進度啊，其實全部都不講得了。會不會都擔心外界呢不知道調解院做了多少事吸引不到外界去使用這個調解服務呢？
0: 調解絕對是要保密啦，發生過或者那個結果好的結果又好，不好的結果都要保密的，一般來講。但是有什麼情況呢其實可以不用保密呢？我深信譬如今次秘書長提及的，即是有關於中國方和一個新加坡方的爭議，當他肇事方遇到問題，有人幫他解決了個問題，他們其實很多都很樂意。如果你問他、你介不介意我不講仔細的事，但就是很高層次地講講大約是什麼來，他都會做的。所以你亦都可以公開有多少個案件，那個不涉及暴露他們的機密。國際調解院呢，他現在由開張到現在短短幾個月呢，他是不停地或者每日 去歡迎世界各地的一些拜訪團來這裡學師，大家交流學習。其實這個第一就是一個好的一個宣傳，第二他現在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調解員名冊，世界各地的頂尖的調解員呢都被取錄在這裡了。所以我覺得他就算不需要公布每一宗案的一些機密，都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用的。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啲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咧，强度系属于中等噶。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系稍凉，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91%。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案，全球调解之都作用突显。大公报特首话，打造调解之都，香港。

0: 港得天独厚。南华早报，国际调解院成功调解海事个案里程碑。明报，特赦屋宇署增加巡查未有跟随。时任房局独立审查组总监话指引冇。东方日报，房局承认祸源于制度。时任房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作工话，工程安危靠市民承建商自律。
1: 商报嘅头版关注到国泰五月十六号开始下调燃油附加费。星岛日报，黑客袭击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波及到全球，本港五间嘅院校咧通报资料外泄。信报嘅头条系大行认为集特汇、振股汇、人民币势破 6.5 水平。经济日报嘅头版标题就系憧憬芯片获美国放行，英伟达破顶。
0: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基础、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李家超话，香港将会系继续深化同国际调解组织嘅合作伙伴关系，携手努力将香港打造成为全球嘅调解中心。咁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佢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咧喺本月初成功处理咗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嘅方式解决争议。呢宗争议嘅涉事方咧，分别系涉及中国同新加坡，咁而系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话：解决今次的争议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到类似中东局势等等的争议，郑若骅就话：只要双方是同意，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不过根据国际法，不能涉及第三国利益，除非第三国同意，否则不能受理。这个是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议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是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是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的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是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能让业主是可以核对资料是否有误。他又提到，针对大型维修以及投票安排，当局研究是否因应工程的金额提供门槛，甚至是引入分级制度，强调做到涉及金额越高，投票的要求越高。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的责任 系落喺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嘅听证会系揭示咧呢个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系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系承认，当时监督只系靠投诉同埋咧业界去自律。

0: 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供，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昨日是暂告一段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下轮的聆讯预料是在6月中下旬举行，强调委员会没有事是不敢查。陆启康又说，委员会成立四个月以来查到的东西非常之多，认为聆讯是公开公平的。他又说，因为下一轮的聆讯是需要有待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提交最终的报告之后才可以展开，委员会现时只是收到中期报告，预料月中小组是会再交最终的版本，因为专家证人和委员会都需时审视内容，故此下个月才会再开听证会。另外，宏福苑七座受灾大楼在本月21日起是可以再开放给居民上楼，每堂开放三日，安排和第一次一样差不多，不是包括每次最多四个人逗留三个钟头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截至到昨天下午6点，是接获到5间的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咧，使用的 Canvas 咧系遭到黑客入侵，外泄的资料系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等。牵涉的人数是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是42000名的学生和员工受到影响。报道引述软件及应用程式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与网络应用程式的漏洞是造成今次事故。他质疑校方是不是重视学校管理功能多过安全，有没有定期做保安测试、适当更新和满足是落足防火墙，涉事公司有没有定期做到提供测试报告等等。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的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航班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就说局方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国泰航空就说，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是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这次增加检视的密度是为暂时的措施，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针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由此至今，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中大医院的院方在上个月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就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基金，以借贷的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上

0: 文晒慕。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纳入基孔肯亚热，并且会因应疾病的传播程度分为戒备、严重和紧急三个应变级别，为不同部门和持份者的应对工作提供相应的指引和依据，能够及早做好风险防范。《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商报时评话，国际调解院寻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届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透露日前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有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展望未来，国际调解院正是积极与其他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现今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是势将与日俱增，并且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是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的盲点。政府部门理应是做好监管和把关的角色，到头来竟然是要由市民自行监管，甚至承建商是会良心发现，完全是不现实。是否政府部门以至到政策局互相掩饰失职，公众眼睛是雪亮，心中有数。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认为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可以发挥到一定促进的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的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应当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中东局势高度不稳，中美元首峰会即使是如期举行，经贸谈判的空间难免受到挤压，不过中方首要关注台海局势，预料利用美方急于稳定能源供应的契机，推动其切实履行对台问题的承诺。不过中美合作稳住波斯湾，符合双方利益，为中美的长期博弈当中争取到一段双方都需要的经贸缓冲期。这个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欧盟委员会宣布禁止欧盟成员国是使用华为和阳光电源等中国制的逆变器，反映欧盟对华政策的摇摆。中方反应迅速而强烈，商务部警告此举将会损害中欧互信和双边经贸合作。评论就说，欧洲的绿色转型在硬件层面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这个举措都同欧盟所谓去风险化的战略相违背。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咁展望咧，听朝早仍然系会稍凉。现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